0: 伊朗方面话正系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话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系目前嘅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冇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唔守规矩，就会被轰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6点，跌3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9.09美元，卖出4,45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7，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喺早上八点，长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锦田嘅新潭路由于有火警啦，近住锦绣花园对出嗰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另外，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马大桥啦，去翻机场方向咧，都系车多少少噶。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世界花园咧，路面嘅障碍物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会道。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繁忙。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萬公屋。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大埔太和路去返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另外竹园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竹园道近住雅竹街那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雅竹街。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雅竹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
1: 10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喺日间，四方八面嘅声音扰乱咗你嘅思绪。嚟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Sash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收埋咗自己三十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
4: 太重情话，
3: 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
4: 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呢继续有我和周智恩在开卷落入面呢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的书。我们会通过这一本书去探讨一些的美国记忆、个人身份反思和文化差异的议题。我们继续今个礼拜在开卷落和大家见啦。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4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2%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2: 喂，早晨好，唔该陈哥，听众大家好啊。
1: 系啊，真系要睇美股啊呢段时间，点解咧？咁啊，市场继续咧啊关注呢个美伊嘅谈判进展啦。不过咧啊，有大行啊吓调升咗咧标普500指数今年年底嘅目标啊吓，美股三大指数咧齐齐创呢个收市新高啦。几大指数都有升嘅，升嘅原因何在咧？其实琴日咧已经有啲半导体股咧就领先大市地升啊，咁啊 MU。讲紧美光公司啊，话进入呢、這个俱乐部啦吓，咁啊市值非常之犀利，咁啊内容系点咧？有啲乜嘢亮点值得大家关心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2: 系，咁啊，真系好多话题啦。咁啊，头先咧，首先你就讲到话美光啦，亦都讲到美股啦，咁样我谂就由呢一度出发，就吓讲下成个环球金融市局，同埋咧有啲咩板块咧，我哋要继续都要留意嘅。咁我谂喺过去晨光嘅时段咧，咁我就即系都同大家讲好多关于人工智能产业链里边嘅硬件嘅股份。咁啊，亦都唔系抛书包，不过咧有啲英文字母咧，我哋都要识嘅，例如咧 HBM 啊 ，NAND。即係都係啲記憶體啦，又或者係 GPU， 即係講緊圖形嘅處理器啦咁。咁點解要識咧？就因為人工智能產業鏈咧，咁其實咧就最重要呢兩樣嘢啦。咁我就曾經作過比喻嘅，就話如果當佢係一架內燃引擎車。咁其實一個就係引擎，一個就波箱咯 ，OK？ 咁好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喺目前依一秒鐘咧，金融市場咧就仍然係對於呢一類型嘅股份咧係有咗好趨之若鶩嘅態度嘅。咁過去我記得三幾個禮拜之前咧，咁我喺我自己嘅報章專欄咧，我就寫啦，我啊即係咧，其實咧有幾間公司咧，佢哋嘅市值咧而家都好快可能會問鼎啊呢個10,000億美元嘅市值嘅俱樂部，當中就係包括美光公司、美國嘅 Micron 啦，咁同埋咧就韓國嘅兩間公司，一間咧就係 Samsung， 咁另一間咧就係 SK Hynix 啦，咁啊最後咧就好順利地咧就喺尋日嚇，就三間公司咧都進入咗呢一個10,000億美元嘅俱樂部，源自於剛才阿歐講嘅，就係話有個別嘅一間大行啦嚇，咁就大幅上調美光嘅目標價，係講緊係大幅啊，係講緊配咗兩倍嗰只大幅，咁所以咧就即時咧就令到佢股價咧就飆升啦，咁再者咧亦都個升勢咧就進一步咧就係再微慢，咁啊去到咧就係韓國市場，因為咧其實即係講到全球咧喺呢一個即係產業裏邊咧，其實就。即係得兩間三間公司咧，就差唔多係即係簡單一句啦，就係寡頭壟斷㗎啦嚇。咁分別咧就頭先講嗰三間，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個股價咧，哇！即係一飛沖天去嗰只，咁啊，所以咧就三間公司市值都去到呢個水平。咁當然啦，即係頭先都講到話高頻嘅呢啲即係高頻寬嘅機體 HBM 啊、NAND 啊，咁點解佢哋都會繼續即係有個咁誇張嘅表現咧？源自於咧就係話當大家都知。要做一啲算力啊、人工智能嘅一啲即係所謂數據中心啊等等咧，咁就係要買呢啲工具嚟開工噶啦咁樣。咁除咗即係要幫手同人分先生佢間公司啊 ，NVIDIA 要買啲 GPU 啊，幫襯 AMD 之外咧，就絕對不能唔幫襯呢三間公司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嘅股價就好誇張。咁啊，即係 Micron 在之前一日升成兩成咧，即係一成九咧，係一件都幾誇張嘅事。咁亦都令到除咗你話即係佢又進入萬億即係呢一個市值俱樂部咧，亦都帶動咗相關指數之餘咧，咁所以亦都成為咗韓國股市咧，哇表現咧即係好亮麗嘅原因啦。咁當然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哇喺韓股又歷史新高，仲要係即係今年嘅回報表現咁好，咁當然源自於就係頭先都提及啦，呢兩隻股份嘅升勢咧帶動咗韓股啦。當然啦，今日而家呢一秒鐘咧喺韓國時段咧就有少少回吐，但係講咗1-2%咁啊都合理啦，因為即係都升咗好多下嘛。咁好啦，咁但係咧就亦都明顯地啦，就係見到即係當即係三大美股指數又輪流創新高，咁的而且確啦，我哋個港股咧就真係有少少。都唔係少少㗎喇，好明顯地呢係一個私人嘅狀態，即係私人獨潮水嗰種狀態啦。 啊，即系都冇乜计仔。咁啊，但系就如果真系要去比较嘅话咧，咁我谂最关键就系即系人家个市场咧，即系一啲权重嘅科技类股份咧就表现好好。咁但系那边厢我哋香港咧一啲权重嘅股份表现咧就比较差。咁即系由腾讯开始讲起，即系近期股价一路都受压啦吓。咁、啊、当然你话啊关唔关佢持有某一间喺美国上市嘅即系科技券商嘅股价下跌关系咧？咁讲真，即系以即系腾讯嘅市值嚟讲，其实呢个投资系真系唔系一个好大比例咯。咁基本面咧，咁其实亦都唔系喺个业绩吓、啊，再有回购个每日都回购紧几亿几亿咁样。咁但系我谂可能两件事啦，即系第一，咁而家呢一刻无奈地我哋睇到，譬如话即系对于一啲监管嘅因素啊，平台经济嘅业务喺内地嘅經濟其實都係充滿挑戰嘅情況之下，表現都麻麻地啊。咁同埋睇到近期即係公布出嚟個別啲業績啦，即係而家好似跳咗講港股啦嚇，但係其實撈住嚟講嘅啫。咁譬如話小米啊，咁業績亦都麻麻地，咁毛利率就受壓，電動車又虧損。咁再者琴晚啊夜晚嘅時段咧，就拼多多咧就即係出咗佢嘅成績表。咁啊真係如果要三言兩語去講咧，咁我諗除咗用即係差强人意同埋股价咧就系逐创新低之外咧，咁都冇咩其他嘢可以讲啦。咁咪单日亦都跌咗成一成咁多，咁个股价亦都由高位计咧，即系拼多多，即系差唔多，我谂都起码都冇咗即系大半市值噶啦。由高位近期高位就都唔系好高位。咁所以即系当头先都提及过嘅因素咧，咁亦都系即系解释得到点解即系外围。即係個美股做好，同埋咧亦都再講多少少咧，就係話睇到即係一啲盈利嘅數據。咁其實過去可能大家睇美股咧，就會將個焦點放咗喺所謂美股七紅嗰度嘅。咁啊，睇嚟都係嗰七間公司啦。咁但係嗰七間公司唔好講多，淨係講蘋果公司都有，即係可能大家唔係好懷疑同好留意嘅情況之下，佢個股價又再創咧，就係呢一個新高啦，啊，即係歷史嘅新高啦。咁再者咧，其實亦都成個美股亦都唔係淨係得美股七紅，即係 Mac Seven 撐住。咁因為睇翻今年第一季咧，S&P 五百指數當中咧，其實即係除咗佢哋之外，我就當另外493間公司啦，其實個盈利增長率咧都去到成差唔多一成八嘅，講緊係五年以嚟最快速。咁如果整體嘅指數盈利增長率咧，更加去到即係兩成八咁高，咁即係反映得到啲乜嘢咧？就係話其實 S&P 五百嘅企業當中咧，佢哋嘅盈利增長係處於一個好高速嘅階段。咁當然啦，同科技同人工智能嘅投資係有個好莫大關係。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股票，我哋要睇實際嘅盈利表現嘅時間，咁美股嘅企業嘅盈利就係處於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咯。咁所以亦都解釋得到，哇！即係點解即係美股會跑贏咁多咧？同埋點解呢段咁長嘅時間，即係我都係仍然堅持話啊！即係我建議大家都即係配置嘅資產都以一個比較高嘅比例係外圍美股，就唔好淨係單一喺香港啊，單一係港幣啊，單一係股票啊，唔好三個單一嘅風險。咁呢樣亦都係同佢哋嘅即係盈利有關。咁亦都見到其實而家開始已經慢慢咧由即係科技嘅即係板塊嘅股份，慢慢去到擴散去到其實其他㗎喇，即係講緊即係非即必要嘅消費品啊，工業上高嘅領域啊等等。咁仲有就係呢段時間其實都好多主題，當然啦，有啲波動嘅，譬如話我哋講記憶體嘅主題，又或者講太空科技嘅主題，咁又講 SpaceX 又上市，咁 SpaceX 上市之前亦都即係大家就會哇偷步留意一下有啲咩 ETF 都揸住佢咁同埋股值又高唱入環咁。但係事實上，其實SpaceX 亦都係間虧損嘅公司。咁當然星鏈係賺錢嘅，但人工智能同即係啲太空火箭啊嗰啲咧就未賺錢嘅。但無論如何，即係市場都係有一個即係好樂觀嘅睇法。咁仲有最後就係講外圍美股都仲要講多一句嘅，就係關於咧目前而家呢一個即係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嘅安全性啊。咁而家咧就即係都係有少少咧就係膠着咗啦，我可以咁形容啦，因為咧白宮咧就否認咗伊朗啲傳媒報道話，喂臨時和平嘅即係協議嘅草案咁。美國就否認咗，同埋咧，特朗普就話唔會俾任何人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而家簡單一句咧，就是、個油價曾經咧就喺呢一個即係可以簽訂協議嘅一個和談嘅協議下咧， 咁其實咧就都有個幾大幅度嘅回落㗎啦，即係講緊個國際油價，即係回翻好多下㗎啦都。咁但係亦都因為即係美國嘅即時嘅反應咧，咁亦都令到個油價咧又叫做咧又彈翻。咁所以布蘭特期油咧話就話都曾經落過下幾多，咁但係而家咧都仲係96.幾，係啊，比$102嗰時都回翻唔少，但係比戰前即係$60仍然咧都高咗好多咯。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問我就算啊簽到啲咩協議又好，成都唔係代表話個國際油價可以落翻嚟太多，即係畢竟而家都睇到一個好客觀嘅現況就係、即係。事實上，即係你話要霍爾木茲海峽完全通航，原油產能回復翻戰前水平咧，咁都係唔係咁容易嘅事咯嚇。
1: 嗯，外圍市況就咁樣睇啦。咁啊，港股就真係好似頭先 Dicky 話齋啊，私人就獨潮水啦、啊。當你睇到南韓首爾綜合指數啊，即係琴日早盤一度啊觸發咧呢個熔斷機制，因為有隻 SK 海力士頂住啊嘛。咁啊，其實周邊地區啲股市都哇爆升、啊，係港股琴日竟然無啦都要跌翻200多點落嚟啦。今日咧即係隨住外圍開咧，可能都會升啲嘅，但係咪又係高開低走嘅狀態咧？港股點睇咧？北水連續4日啊流出，咁睇嚟啲錢都係聰明啊嚇，咁啊靠拍落去其他資產或者其他股票市場，實情係點咧？仲有接近5分鐘時間交曬俾 Dicky 幫我哋講埋港股方面嘅情况。放啊，好唔好啊？唔该你。
2: 系咁，头先都讲咗一只港美股而系影响港股，就因为拼多多啦。咁第一季即系利润都跌成15%啦，吓，即系一句讲晒麻麻地啦咁样。咁仲有咁而家咧，就除咗话在之前上个星期嘅消息啦，就话即系个别嘅一啲即系互联网券商有啲部分喺美国上市嘅，咁就可能即系限制佢哋嘅客户即系入金啊，或者系买卖股票。咁亦都今日亦都可能系一个新闻咧，因为喺路透社报道先嘅，就话咧即系都会喺。喺即係而家目前呢一秒鐘咧，對於個別嘅一啲即係香港嘅投資銀行咧，咁就即係佢哋香港嘅辦公室咧，就即係有啲調查嚇咁、樣。咁而再者咧，亦都有啲消息傳出嚟，就話啊，而家啲銀行咧，可能對於開户啊，內地人開户咧，可能會即係審批咧會嚴厲啲咁樣。咁當然啦，有部分其實都係所謂嘅市場傳聞。咁當然空穴來風都未必無因嘅，會咁形容嚇。咁亦都如果你話再要解釋啊，即係我哋港股嘅弱勢會唔會同呢啲因素有關？咁甚至乎北水嗱，記住啊，北水咧係互聯互通機制之下咧，內地合法嘅資金咧就通過合法嘅渠道咧買港股嘅。咁但係咧，亦都明顯你見到咧，就係北水喺過往好多時候咧，即係都會所謂炒底嘅，即係話跌得咁上下啦，咁啊流入咯，爆下反彈啦咁。咁但係而家咧，好似連呢一道力都冇埋，即係話跌個250天線都守唔住，咁點啊？係咪入嚟搏反彈啦？都係計數走人先啦，咁樣即係都會見到呢個情況咯。咁所以真係都我用無奈嚟形容港股而家嘅狀況啦，即係話客觀嘅事實就係港股恆指即係都係全球其中一個表現最差嘅市場，咁只能夠希望就係話即係有啲股份。哇！都跌咗咁多啦，譬如話你話小米業績係麻麻地㗎啦，哇！咁但係都跌，尋日都跌半成啦，係咪啊？反映咗未啊？咁寄望反映咗啦。咁你話喂，咁騰訊又喺度即係破地獄咁跌，咁其實個業績都唔係好曳啫，亦都有回購咁樣。咁你話投資個別嘅一啲公司嘅股權，咁其實都唔係好大比例啫。咁我都覺得係嘅。咁你話再講落去，喂，平頭哥都有晶片業務嘅喎，點解啊？你又跌咁多啊？咁樣。即係已經去到個地步，就係大家都可能係即係冇乜心機啦。但係調翻轉講，我想講話，喂，如果你話唔好淨係望住啲恆指成分股，如果你望住例如近期啲半身股啊、人工智能產業鏈嘅邊嘅股份，又或者我唔係話即係萬花賺花香，包括我自己專欄可能都有撰文講嘅，例如好似呢一個聯想集團啊咁樣，即好好啊咁樣，咁甚至乎個別嘅人工智能產業鏈嘅硬件嘅股份啊，包括再加埋即包括可能寧德時代，即其實我又想講喺港股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股份表現好好嘅，但係都要留意兩樣嘢嘅就係第一，咁佢哋好多咧就唔係指數成分股，咁所以佢哋升咧就幫唔到個指數，咁同埋就算啲半導體硬件嘅股份升啊。啲上游供應嘅一啲股份上升嘅 PCB 啊或者玻璃絲啊玻璃布啊呢一類咧， 咁佢哋都唔係恆指嘛，咁所以即係你淨係得隻中心就撐唔起半邊天啦。咁同埋亦都留意，即係啲近期啲半身股咧，頭先包括啲監管嘅風波啊，或者係講緊嗰個即係炒賣嘅熾熱嘅程度都有啲降温，咁呢個都要留意啦。
1: 嗯，咁散股民呢就多做功课啦，好似Dicky话斋啊，即係港股唔係冇宝藏嘅，不过呢要真係啦，多了解多分析呢就会了解更多啦。咁我早上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有冇持有呢？
2: 本人冇持有嘅，头先讲嘅港股，听日再同大家倾偈啦。
1: 好啊，多谢Dicky，拜拜。好，咁啊呢个时间睇睇天气啊，咁大致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到34度啊，新界再高两三度添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0%，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是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7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过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俾处方查证核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3点，跌4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69美元，卖出4449.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8，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6，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啦。咁亦都同时影响咗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咧，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志路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意外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出返去元朗公路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志路。 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锦田嘅新潭路由于有火警啦，咁而家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嗰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新潭路去翻屯门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真善路对出噶，就系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由于有火警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新潭路去翻屯门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真善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意外呢啱啱清理好啦，咁但係车龙都未消散啦，都係排到红字路㗎。咁而家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啦去返元朗公路仲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红字路。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呢样嘢咧，大家都做得到嘅，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小小嘅空间就已经可以噶啦。无论你有冇工具都好咧，都可以尝试下嘅，就系尝试居家瑜伽。
3: 哦、
2: 疫情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试过噶啦。即系之前冇得出街做运动嘅时候，咁唯有喺街或者喺屋企嘅时候咧，水樽变哑铃啊，嗰啲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嘅。
4: 有你一讲就有印象。
3: 我唔系瑜伽人嚟噶，你哋可以发挥多啲，因为对于拉筋啊、瑜伽呢啲。即系我啲筋骨啊，冇咁好啊！
4: 我顶笼都系深蹲嘅咋，
3: 系啊，
4: 顶晒笼噶啦！你个瑜伽嗰啲，我真系搞唔掂。
3: 即系有啲朋友仔啦，啲手脚柔软度好高噶嘛，即系可以将只脚摆个头噶咯，嗰啲都有噶嘛。
2: 有时咧，如果有机会出去出边做瑜伽咧，有同学仔嘅时候就会发觉，哇唔得啊！人哋啲水平太高啊！我呢啲硬筋人咧，即系都系个头掂唔到膝头哥嗰啲嚟噶嘛。
5: 我有经验啊，我都唔好意思啦。我试过咧出面啲瑜伽班啦，我侧边咧系一位四五十岁嘅太太，跟住我廿几岁咁样，然之后佢一嘢伸咗落去劲柔软，
2: 系，
5: 跟住我棘住喺度，即系我所有动作咧都做唔到，但系佢所有动作咧都游刃有余。
2: 系啊，我最有印象咧就系试过有一排咧系疫情完咗之后可以去翻做瑜伽嘅时候咧，有一位真系头发都白嘅婆婆，佢就系我哋班入边其中一位嘅学员，佢咧就系坐喺最近镜嗰啲位置，即系直头喺老师隔篱嗰啲咧，咁我就心谂呢、這个婆婆应该都有啲功力，
5: 系爆四位嚟噶，
2: 哇，佢一日啊做三四堂瑜伽噶、真系好厉害，我觉得真系要封佢为偶像，因为咧原来我觉得当人越大嘅时候咧，越觉得自己硬筋，更加需要去拉，所以阿欧、所以小白。
5: 系时候，
4: 你要我将只脚放喺个头嗰度，我真系你就拆断只脚嘅啫。
2: 嗱，我哋个目标唔好太过离地先，我哋慢慢嚟，慢慢嚟，慢慢可以试下点样样将个头同个膝头哥嘅距离拉近啫。
5: 系啊，拉近啫 ，feel 到有啲压力，即系有拉筋嘅感觉。你已经系拉近噶，你已经系踏入咗第一步。
2: 又或者
4: 咁，我喐一喐都已经 feel 到噶
2: 啦。咁你行得咁多，你又越野，所以你其实 OK 嘅。只不过你将你咁劲、咁强劲嘅 muscle。变成拉筋伸展多少少，等你个空间可以再大啲，去得更远。
4: 拉筋咧，其实真系好多好处啦。本身拉筋咧系亦都可以叫做一项运动噶啦，
2: 系噶。
4: 即系我之前睇嗰啲报道就话到咧，有好多朋友就当你跑完步或者做完运动之后，你就拉筋啦咁样。其实咧。嗰、那個係已經潛入咗第二個嘅運動嘅範疇嚟嘅，你就唔係單純話拉筋就去到舒緩嚟，其實拉筋本身都已經可以係一項嘅運動嚟。
2: 係啊，簡單講啦，譬如話見到喺公園都好多啲好勁嘅高手玩引體上升啦，引體上升呢樣嘢咧，對於嘉明嚟講係一個好遙遠嘅目標嚟嘅。咁但係原來又有啲嘅健康朋友咧就話，就算你做唔到引體上升嗰一下，你就算只係吊住喺度咧，你揾翻嗰一條鋼，然之後吊住喺度咧，都可以幫到你後面嘅背脊。
3: 同埋與此同時就係、是哦啊、即係改善
4: 會好似
2: 會擸。
4: 係啊，你有冇驚啲擸嗰下？
2: 好驚，所以輕輕擸就好啦。
3: 改善元肩啊嘛，好似話依家大家成日玩手機咁樣，咁同埋即係講到拉筋或者瑜伽。加呢啲嘢咧，依家好兴呢个普拉提啊嘛，机器版嘅普拉提，仲要系机器版嘅意思咧，就系即系有机器咁，唔知点样拉前拉后，有部机咁去帮你做呢一件事。
2: 系啊，
3: 系咯，点解嘅？点解会兴起呢啲嘅？其实
2: 实在呢件嘢咧，佢有个名嘅，个名叫 reformer 咧，嗰部机。咁但系其实嗰部机咧，基本上你可以幻想下，如果你从来都未试过玩呢样嘢嘅话咧，你就好似跪咗喺佢上面，咁佢跪咗喺块板嗰度咧，你就可以。有其他嘅嘢可以俾你揸住咧，去前后喐动嘅。咁但系你个膝头哥系唔会离开块板嘅。咁但系呢一个动作，同样就好似帮你吊住嗰个道理，帮你伸展翻，帮你拉翻。因为我哋嘅，譬如话
4: 真系会拉长咗噶。
2: 未必会拉长，
4: 好似三叔咁样无端七尺高
2: 拉松啫，点啊？即系当你一节节嗰啲骨啊，中间嗰啲位拉翻松少少，都已经好好多，你个人会舒服，都坐骨神经痛啊嗰啲咧，会系有改善，
4: 舒缓咗嗰个。
3: 佢都见呢个机器版嘅拉筋咧，都系近呢一两年咧，女士们好喜欢，即系做完好柔软嘅动作，跟住又打卡，但每次都话哇，即系简直系经脉尽断啊咁样，即系如果你冇拉开。 开咁样，好辛苦
2: 噶。其实、嗯、因为有啲动作都真系用到你一啲你从来都未用过嘅肌肉噶嘛。
5: 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好重要嘅，就系帮女性改善个体态，
2: 系个线条美。
5: 冇错、哦，因为你拉咧，可能你膊头有时候你唔觉意啦，望得手机多、嗯，电脑又多。跟住睇得多，你頭咧就向前傾噶，咁所以拉翻橫咧，你個膊頭打翻，你個人自然就企翻直，就會靚啲。
2: 大家一齊做呢個動作，係、哦、簡單嘅啫。
4: 有一段時間咧，嗰、部機都已經好多年噶啦，嗰、部咩咪嗰部機咧、白白地色，佢啱啱出嘅時候其實都係拎住嗰個手掣喺度玩瑜伽噶嘛，你記唔記得？
3: 記得。
4: 而家點解冇曬呢啲 game 嘅好似
5: out 咗啦，因為係咩？唔再玩嗰啲噶啦。
3: 係咯，嗰陣時有啲日本女明星咁樣喺度。系咯，咩北川景子啊，
4: 又话唔知点样拉到好犀利，
3: 有穿架唇啊咁样
2: 噶嘛。但系而家就反而有个咩 fit 咯，咁系好似呼啦圈嗰个咁样嘅嘢。
4: 系喎，而家玩呼啦圈。
2: 唔系你呼啦圈嚟嘅，咁但系你系基本上你会用到压力，因为你要捻佢啦，你要夹佢。
4: 即系做埋背肌帮你。
2: 系啦，背肌又得。不过咧，即系有啲专家都教导咧，其实如果你想舒缓翻嗰个颈肩梗膊痛嗰样嘢咧，其实唔使要啲咩机器嘅。咁我哋企直个人或者坐直个人咧，大家如果听住收音机都可以嘅。基本上咧，你将个手板垂直向下啦，咁但系咧，你将个手板扭向前，两只手板向前，跟住咧向后一拉个膊头咧，呢、个动作咧，基本就系平衡翻我哋平时睇手机嗰一个动作嘅相反。
5: 都有啲
2: 所以咧，咁样做得多，你就咁即系 hold 住呢一个手板向前，垂直喺你身边嗰个动作。
4: 你做唔到，我个有啲似。鋼鐵奇俠飛嗰個動作，
5: 我一放鬆咧，我個背脊好痛啊！即係證明我啲筋真係唔係好掂。
2: 因為你年月積累咗嗰種背，
4: 你睇得太多手機啦，
3: 後生細女啊，真係嚇！等我哋一齊擁抱下健康啦，今日就～

0: 早晨8:49。
1: 山岗的他也静走。
0: 泳儿，闪光。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3: 阿欧、
2: 小白、
3: Dicky、
2: Yana， 晨光第一线。
4: 第一名港产太空人顺利升空进驻天宫，为香港参与太空探索写下历史的一页。但又知不知道第一位在中国尝试上太空的人是谁，又是几耐之前？而火箭的命名背后原来都有不少的心思的。想知道更多神州大地的太空小知识，转头 Yana 话你知。
5: 好喜好贺啊！香港咧产生咗第一位嘅太空人啊，黎嘉莹啊，好开心啊！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我觉得成件事系好 proud of 佢，亦都好 proud of 我哋香港呢一个嘅城市咯。唔知道大家听到呢一则消息或者见到佢啦，着住太空衣升空喺上面飞嚟飞去，接触空嘅时候，咁内心嘅感激诶感感情系点样嘅咧？
6: 都幾激動㗎，因為以前覺得呢樣嘢對於香港人嚟講好遠㗎嘛。
7: 係喎、
6: 哦。即係最多咪睇下啲小太空人嗰啲，即係去學校嗰啲課程啫。但係真係冇諗過，原來香港一個彈丸之地都可以出到，可以上到太空度，成國家其中一員喎。
7: 係啊，印象之中我自己成長入面呢，即係最記得嗰位太空人就係楊利偉先生啦。
5: 我估
7: 係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同阿 O 一樣都記憶猶新啦，咁樣就係、是、覺得哦，我哋上太空太空啊，我哋有太空船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命名啦、啊，咁样咁呢啲对于我哋嚟讲，好似嘉明话斋，即系一开始好遥不可及嘅嘢，但系啊，我哋逐步逐步真系唔同咗咯、啊，咁样咁我哋开始有香港嘅载荷专员啦、啊，咁与此同时嚟紧 SpaceX 又上市啦，即系好似我哋同宇宙、同太空，以至近排好兴讲 UFO 啦、外星人啦、啊，咁、即系有啲国家都出一啲文献出嚟话，喂，其实有、哦、有外星人、哦，有
6: 有
7: 几本咁、哦、样，咁好啦，即系凡此种种，你就觉得喂，旧时星球大战嘅嘢或者外太空嘅嘢好远，喂，唔系、哦，依家好似好近、哦，好真实、哦，好 solid 成、哦、件事咁样，咁我就多啲关于太空嘅探索都喺近排嘅认知上边都多去科普咯，
5: 真系同我哋嘅生活上面近咗好多，
7: 嗯，
5: 迟啲咧，唔知道有冇机会可以去太空旅行一串咧？
7: 会噶，有噶，
6: 有钱钱嚟，
7: 有噶，
5: 暂时应该唔得住啦。
7: 加油！
5: 之后就即系普遍化，大家都可以上去咧、
7: 嗯。
5: 又或者唔知道之后未来我哋嘅屋企会唔会上咗去太空上面？
7: 我、哦、搬去火星住咁样系咪？
5: 真系好热咯，我觉得依家个地球。
7: 可能火星仲热咧，可能嘅，可能
6: 系。火星个表面系好冻下噶，
7: 系
5: 咪啊？
7: 系啊。
5: 所以真系要揾唔同嘅方法啦。睇下我哋嘅外太空會唔會可以有我哋嘅生物生存嘅地方啦。咁、今日咧就係隨住一個好好嘅消息啦，我哋港產太空人升空咧，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太空嘅小知識啊。我哋知道第一位嘅太空人咧，其實係喺1961年。蘇聯啊，咁佢咧就叫 Yuri Gagarin， 咁跟住咧去到中國啦，就係頭先阿歐講啦，楊利偉啦，其實就係2003年就搭住神舟5號載人飛船順利咧升降，但其實咧喺我哋嘅神舟大地咧，好耐以前已經有人嘗試做太空人啦，咪講緊嘅咧就係500年前嘅明代啊，咁嗰個人咧係邊個咧？就話說明朝咧有個官員叫做萬户啊。佢做咗一件都幾瘋狂嘅事情㗎，佢有一個夢想，好想升空。
7: 哦、
5: 但係嗰陣時你知科技未咁發達㗎嘛，佢、就呢用自己人版做一個嘅測試，佢呢將好多支47支嘅火箭綁喺一張嘅凳上面，咁然後佢自己都坐咗喺張凳上，跟住呢左右兩隻手呢各自揸住一支嘅各揸一個大風箏啦，咁、
7: 嗯、
5: 就叫人幫佢點火咯。咁啊，隨住一點火，47支嘅火箭咧，
7: 係
5: 就大家估下發生咩事？
7: 又受傷啦，有機會或者奪取咗佢嘅性命啦，真係㗎。
5: 係啊，好可惜，但係冇性控，咁、
7: 哦、
5: 就係爆炸嘅。係
7: 啦，真係離開咗呢個世界係咪？係
5: 啊，
7: 哦，呢啲真係先驅嚟 ，pioneer 嚟㗎呢啲真係。係
5: 啊，但係都好欣賞佢嘅勇氣，同埋佢真係好想嘗試呢一件嘅事情咯。而呢一個故事咧傳到去外國之後啦、
7: 嗯，
5: 國際天文學會咧為咗學界啦，為咗紀念佢、
7: 嗯，
5: 就將月球背。

0: 煙花，冇諗過咧咁多年之後咧，我哋嘅四大發明火藥就會成為咗大家載住一個一個嘅航天夢就升上太空。
1: 嗯，
0: 我覺得又係幾特別嘅。咁跟住最後就想同大家分享埋一個嘅太空嘅命名啊。
1: 嗯，
0: 我覺得太空咧，尤其係我哋中國太空命名咧，其實好有佢嘅意思的。
1: 哦，
0: 你哋講唔講得出一啲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
1: 嫦娥一號啊，
0: 嫦娥一號，
2: 係
0: 或者問
1: 問天
0: 啊，
1: 問天好型嘅呢個名字，我覺得
0: 係
1: 啊。當然而家好多 AI 嘅 system 都係用啲好型嘅名啦，係咪先？即
0: 係
1: 問天都可以係一個 AI 名嚟
0: 嘅，
1: 好型
0: 都係好有我哋嘅中國嘅文化底韻喺入面啦。咁啊，逐個講下啦，不如咁首先咧，我哋載人嘅飛船咧。就是大家都成日聽的啦，神舟啦，因為我哋成日都神舟乜乜號、神舟乜乜號啦，23號啦依家。咁其實神舟咧，佢嘅意思就係一個神奇嘅天河之舟。咁、
1: 哦、
0: 又即夾翻個埋個兩個字啦，就變咗神舟啦。咁、另外咧，其實佢都有一個嘅古代嘅神話故事係有關嘅。咁就係取自於西晉時期嘅神怪小說《博物志》入面。咁、當中咧係點樣嘅故事咧？佢就講咗喺大海同埋天河相通咧，每年八月啦，都會有一啲嘅浮木穿梭喺呢兩個嘅地方。咁有一個人咧，就係住喺海邊嘅沙洲上面，佢成日咧都望到海中嘅浮木咯，佢覺得好好奇。有一日咧，佢就爬咗上個浮木上面，然後咧浮木再下再下，佢咧就去到另外一邊嘅天河。咁、所以都取自於我哋嘅中國嘅一個神話小說啦，
1: 一啲典故啦，
0: 係啦，就叫咗做神舟，都好有佢嘅寓意嘅。咁、另外啦，中國嘅載人空間站啊，叫咩名咧？就係、
3: 天宮。
0: 係啦，天宮呢、
2: 一份。
1: 是
0: 好
1: 厲害的，他是外太空專
2: 家來的，真的很喜歡太空的資訊的、
0: 那你要講多一點、
3: 不是、那個 concept 呢，我覺得由細到大就是、其實我們經常說我們住在地球啦、我們本身其實都是住在太空裡面的，因為地球本身也都是在太空的、所以不知道我小時候不知道看哪本書還是聽過誰說，然後就發覺是的，我們分得太開了、即是地球和宇宙、地球和太空或者地球和其他空間、
1: 其實我們就在一個宇宙裡面、
3: 其實我們就在宇宙裡面、就是這麼簡單、所以就變成即係睇下睇下之後，發覺其實都幾得意啊咁樣，得閒望下啲星星啊，以前啲古人咧就望住啲星星，咩斗轉星移咧，咁啊又測到好多嘢，又24節氣慢慢變出嚟、到而家我哋真係可以有問天閣，跟住就有星空，跟住上嚟而家有天宮咁樣，即係我哋有我哋自己發展嘅方向。你見而家其實外國嗰邊佢哋即係 NASA 都喺度話，而家月球嗰度唔知2030幾年長住人類啦。
0: 係啊，所以頭先佢話唔知我哋幾時會成個屋企搬翻上。
1: 是啊，咁依家即係關係又咁好，係咪先？啊，我哋又可以嗱、我哋嘅天宮可以邀請別人嚟作客，係咪先？
3: 係啊，
1: 你有你 NASA， 我哋可以大家互相
3: 而家天宮係
0: 神舟，
3: 基本就係最大，即係環繞住地球一個叫做空間站咧。其實真係得翻內地呢、這、一個，就
1: 是、
3: 國家呢個係天宮。你外國嗰啲都冇嘅，即係冇資金啊嘛，佢哋
1: 係啊，
3: 搞唔到
1: 係啊，或者係私營咯，即係好似 Elon Musk 咁。咁你全世界最有錢個。一個人咁佢中意點都得㗎啦，係咪先？
0: 所以個名字真係起得好啊，天上面嘅宮廷啊。
1: 係。
0: 咁啊，好快講埋頭先嫦娥奔月呢一個嘅故事啦。我哋成日都聽嫦娥嘅，咁啊取自於我哋成日啦話想上月球。咁嫦娥呢個故事大家應該都識㗎啦。咁其中咧原來咧個月球車咧都有個名㗎，就叫玉兔。
2: 真係㗎？
0: 係啊，好啱嫦娥攬住個玉兔奔上月亮嘅呢一個嘅畫面，用得非常之神似。咁啊，玉兔咧佢有一個好純潔啦、敏捷嘅形象啦。亦都同月球車呢一個嘅構造咧好相似，所以佢個名咧都好有寓意。同一時間啦，我哋成日都講話嫦娥咧同月宮咧代表住思念嘅感情啦、所以我覺得真係起得非常之好，
1: 係好有詩意啊嚇。咁不過要諗啲新名噶啦，即係隨住我哋國家嘅航天科技咧越嚟越勁咧，
3: 係啦。喂，如果唔去火星，我去金星之前嗰架可以叫太白噶，
1: 係咯係啊，
0: 真
1: 太白金星啊，都幾好，
3: 係啊。
1: 咁啊，我哋好可以發揮下創意啦，
3: 梗要啦，
1: 係啊。咁啊，睇下往後即係我哋嘅航天道路啊，點樣去走向啦嚇？時間接近咧，早上嘅9點鐘，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睇先。

0: 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说，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军据报在伊朗实施新的打击，美国一个官员说，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伊朗军事设施，美军同时拦截在伊朗发射的多架无人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被美军击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巨响，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随即启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13点，跌80点，港金报41560元，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6.69美元，卖出4447.89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早上8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嘅新潭路啦，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啦近住锦绣花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锦田新潭路啦，由于有火警，近住锦绣花园咧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大家经过啦同样请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快线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 而另外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咧，现时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管道内咧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蒙街，而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澳海城二期，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在九龙区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旺角花园街。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现时慢车，龙尾就去到红桥。最后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快线之前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还有青马大桥现时是有道路工程的，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了，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呢？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琴日有得升啊，升嘅原因何在呢？市场继续关注美伊谈判嘅发展啦。另外啊，大行咧就调升咗咧标普五百指数今年嘅目标咧，去到8000点。美股三大指数咧齐创收市新高啦，道指有得升，升182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一点，升一点都系升。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8点啊，港股同样受到拉动啦，有得升146点啊。咁但系实情，港股系咪真系升到上去咧？25,300呢个底部系咪守得住咧？定还是逆步逆吹，有机会上翻去25,500咧？今日咁啊，股票市场信息万变啊吓，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又可以多做功课，以至一阵开始咧，可以多去观察咧股票市场嘅状态。呢个时间，小白，我哋可以呼吁电话喎，
2: 1872388，1872388，今日5月28号啦。咦，我突然间谂到附近都好多朋友生日啦，
1: 系、
2: 又有结婚周年纪念，
1: 系咁啊，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啊吓，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咯。
2: 而家打翻上嚟、先登记，转头就可以一齐倾下偈啦。
0: 同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啊！阿 O 今日揾嚟咧专业嘅冰攀运动员，再加上啊，我哋咧长洲嘅包山后啊，江子山，恭喜你啊 ，Janet！
3: Hello， 多谢多谢。
1: 喂，知道咧，你过去嗰段时间咧都 train 得好辛苦啊，听过好多嘅媒体朋友讲咧，话喂今年咧啊个对手都好强、啊，咁但系你个经验系点嗱？两三日过去了啦，喺呢个长洲太平清照抢包山之后，个内心有啲咩状态，以至有冇啲感谢说话，或者今次嘅訓練模式又有冇改變到咧？其實方方面面都好想聽你去講啊，不如交個時間俾你講下啦，好唔好啊？嚇！
3: 好啊，好啊。今年就我諗個心態會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即係之前都贏咗3年啦，咁做埋後中後啦，咁有一個諗法就係、要贏嘅都贏過啦，咁樣咁啊後中後要想做都做咗啦，所以都係盡量去享受個過程咯，所以。今年嘅心態上，我覺得比以往咁多年咧係進步咗好多咯。即係就算今年係最刺激、最緊張嘅一年都好啦。咁啊，所以上場就冇以前話好慌張啊，好劣嘅感覺咁樣咯。
1: 係咁啊，嗱，每一年咧都會備戰啦，呢個長洲搶包山啦。嗱，我知道今年咧，其實都要 keep 住個狀態，都唔講得少，因為往往喺你嘅訓練模式入面，你真係好少慣咗接近深夜嗰啲時間啊，去練習咁樣啦。咁但係調翻轉頭，我真係好想講一樣嘢，就係真係要搶包山嘅時候，去到凌晨嘅時間，其實點樣 keep 到個狀態係嗰陣時都可以一發力就去得咁好咧嚇？
3: 係。咁啊，我每次上包山嗰日咧，都朝头早咧都会瞓到自然醒咯。跟住之后就系晏昼4点零再瞓多一次先。
1: 即系瞓觉，其实对于运动员嚟讲咧，系超级超级紧要啊，系咪啊？
3: 系啊，因为你都预咗你体力要去到12点，咁所以日头嗰段时间系要保留体力最重要咯。系、啦，所以我入去咧，即系都好可惜咧，冇睇过任何一次嘅呢个飘色巡游，因为知道人多啦，又热又焗，消耗好多体力啊。
1: 系
3: 咁，所以就去到夜晚8点钟先开始搭船入去咁样
1: 啦。嗱，我又想问多少少啊，即系我见到你同媒体朋友讲话，哇，我哋都有香港嘅在荷专员咧升空啦，咁啊嚟到升空，咁我觉得啊呢、這个 gimmick 非常之好啊，而应对媒体朋友亦都应对得非常之出色。嗱，但與此同時，我就喺度諗緊，喂，繼續會每年都去參加呢個運動賽事，一定還是你都覺得係時候要作育英才啦，培育一啲新嘅攀爬好手去參加呢個比賽？你又藉住大電波，有冇啲鼓勵嘅說話可以同啲年輕嘅女將講話？喂，其實攀爬真係幾好㗎，或者即係類似呢、這個叫做，我知道你有冰攀啦，或者有攀石啦、其實好多攀爬運動其實公子山都有去玩嘅，我知道呢一樣嘢。咁不如又將個時間交俾你去分享一下攀爬嘅樂趣啦，以至攀爬嘅好處啦，從而鼓勵一啲年輕人參加，好嗎？
3: 好啊，好啊。我呢其實係點解會接觸攀石呢，就係源頭呢，就係因為搶包山，因為 即系抢包山嘅时候咧，我可能自己本身都有少少天分嘅，咁啊曾经咧未学 pass 之前都入到决赛，咁啊一路揾办法点样可以即系再做得好啲啊，点样可以最后成为冠军，即系起码做一次都好啊，咁所以之后先开始学 pass 咯。所以我会想同大家讲，如果有兴趣嘅话咧，不妨去试一试，可能会发掘到即系你自己原来唔知嘅潜力啊、潜能啊咁样咯。
1: 咁啊，鼓励嘅说话有啦，咁啊问下 Janet 啦，其实攀爬运动对成个人嘅成长或者对肌肉嘅长成，你觉得有啲咩嘅好处咧？嗱，呢番话咧，除咗鼓励年轻人咧，其实我知道你会教下书啦，都鼓励下啲小朋友有阵时话啲攀爬都好叻咁样，或者攀石啊嘅时候都好叻。咁其实作为家长啦。如果我擁個小朋友去學習，即係譬如攀石啊，或者攀登啊咁樣，有啲咩嘅好處啦？嗱，我知道，因為主持人係外行人嚟嘅，我知道攀石啊、攀登啊、普石啊、冰攀啊，全部都係有得細分一億個欄目咁先算啦。我就唔喺呢個嗰度去再去轉心啲去講，不過純粹攀爬運動，我概括啲咁去講，對於小朋友嘅成長有咩優勢咧？阿 Miss Janet 嚇。
3: 我觉得唔需要你攀啲咩都好啦，最紧要本身攀爬呢样嘢就系唔系一嚟就一定会成功咯，即系譬如爬即系攀石又好啦，登山又好啦，中间嘅过程一定系好刻苦，甚至乎你会中间会想放弃，又或者自己会怀疑自己究竟有冇呢个能力去做呢件事啦。但系正正就系因为呢一啲嘅发生过一啲嘅对自己嘅不确定啦，你先会更加会去想尝试睇下自己会唔会有一刻度做到咯。咁当你做到嘅时候，你发现哦，原来自己有咁多嘅无限嘅可能系可以继续去进步，或者系继续去寻求一啲更加难嘅嘢。咁所以我觉得攀爬呢样嘢咧，就系会令到你个人会勇于去面对挑战啊，同埋唔会咁容易去放弃咯。就系因为你人生其实同人生一样，就是你要经历好多好多嘅失败，先会有一次嘅成功。但是我哋通常最难忘嗰一个部分，唔系成功嗰刻咯，而系中间你经历过有啲乜嘢嘅困难咯。所以就系、是、即系对于其实无论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攀爬本身就系可以训练到我哋思维啊，同埋冇咁容易去放弃啊。
1: 系啊，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啊！点样咧？勇闯高峰或者再创高峰咧，绝对系重要。同埋即系难关，除咗系重重嘅高山，有机会难关系点样不断克服困难，挑战自己。我估计咧喺过程之中都试过喺攀爬运动入边试过受伤，咁点样从康复中走过来，跟住再做得更好嘅自己啦。咁样咁其实系咪每次攀爬运动都会有啲小伤大伤？点样去 recover 都系你一个重要嘅课题咧 ，Janet。
3: 受伤嘅时候，当然就系要好好休息啦，要好好聆听自己身体，我觉得系好紧要。因为即系如果你受咗伤都夹硬嚟嘅话咧，可能你今次做到，但系再望长远啲嘅时候，可能就因为呢一次嘅受伤而影响之后嘅表现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受伤嘅中间仲有一个最重要嘅环节系要学识接受先啦，跟住同埋要学识点样去聆听自己身体，或者甚至系休息啦。但系休息嘅中途，你反而系一个更加好嘅时间去厘清自己嘅目标啦，又或者系俾时间或者俾空间自己去谂清楚你嚟紧落嚟会点样做啊，或者点样做得更好去预防呢啲受伤，甚至乎去强化自己唔好再受伤咯。或者我咧之前，譬如咧，只脚整亲啦，我就攀石啦。咁我手整亲嘅时候，我就去咗跑步或者去行山咯。即系系啦，我哋唔系手整亲之后就出唔到去噶嘛。咁你可以尝试去接触更加多唔同嘅活动啦。所以我唔系净系学攀石，亦都唔系净系攀冰啦。我有之前中间会学过剑击啊。又会去学即越野跑下，跟住又玩下定向嗰啲比赛啊。细个嗰时仲有打过 rugby 啊，学风帆啊，即系有好多活动，唔一定要限死自己咯。反而有好多唔同嘅活动会令到你大开你嘅眼界，跟住可能里面之中又会寻觅到你真系更加有兴趣或者更加中意，甚至乎系更加可能对你身体更 有潜力嘅一啲嘅运动咁样。
1: 系，即系每次同郑咧倾偈咧，都系满满正能量，果然系结清啊！希望透过即系晨光第一线，我哋都好有正能量嘅节目，我哋强强联手，将正能量都透过大电波发放开去啦。咁啊，有伤患唔紧要嘅，咁好似郑咧话斋啦，咁啊整亲手咩粗脚咯，咁啊整亲条腰，咁啊操下二头肌、三头肌咯，实有嘢操到。因为我见你玩完呢、這个包山比赛之后咧，第二日咧已经走翻入去健身室嗰度咧举嘢。
3: 系，琴日仲第二日仲跑咗15K 添。
1: 哇，真系好夸张！小我真系唔可以同你咁熟啊，如果唔系体能会耗尽啊吓。即系，但系咧望住你咧，绝对系我其中一个人生咧喺体能啊或者运动项目努力嘅一个指标嚟嘅。嗱，今集咧同包山后啦，应届嘅包山后啦，倾偈倾住咁多先啦。有公子山 Janet 喺度啦。下一集咧，我知道你都会聚焦翻自己嘅专项运动，就系、是、可能今年啊有咩赛事啊？会唔会去尼泊尔登山啊？会唔会去冰攀啊？定还是有啲咩伟大嘅蓝图都可以 update 下我哋咧？不如咁，下一集咧再同 Janet 喺呢个维度多讲少少好嘛？多谢你。
3: 好。
0: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晨光第一线。
4: 晨光追踪三十一，
5: 星期四的晨光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梗系揾到刘畅啦。早晨啦，畅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5: 今晚八点钟啊，铿锵集，但系主题系啲乜嘢呢？
6: 同大家讲追星喎。嗱，追星香港好多人都有。
5: 我哋成日都叫广播度都有好多人排队噶。
6: 冇错，成日开工过嚟都见到好多好多 fans 喺度排队嘅，真系。广播度好多 fans 嗱，追星话说呢件事咧，喺香港咧，即系无论八岁到八十岁都有人做噶嘛。
5: 系
6: 咁追星唔系有咩好探讨咧？嗱，原来追星咧可以追到经济翻嚟，可以吸金啊！今集铿锵集同大家讲下追星经济。咁啊，俾翻啲数字大家啦，就系单系2023至2024年呢一年里边咧，香港平均咧每个月咧大约举办咗15场大型演唱会，而当中有35%都系旅客嚟。
5: 每个月啊？
6: 每个月咁咧，每个月
5: 哇都好多，唔知两日一场
6: 系咧。咁啊，当中有30%都系旅客嗱，佢哋咧嚟香港咧，大概咧嗰一年里边咧使咗37亿港元。
5: 哇，喂，咁要搞多啲咯，可唔可以日日都搞啊？
6: 日日都搞咧，都系好事嚟嘅。咁起码我都系歌迷嚟嘅，我都想听下歌系啦。咁但系即系大家睇到咧，呢、這个演唱会经济咧嗰个影响力几显著下嘅。咁啊，到底呢個追星文化點樣帶動本港經濟呢？嗱，今集鏗鏘集咧就會同大家追訪一下呢啲追星族同埋造星者，佢哋兩者之間點樣睇呢件事，亦都會睇下咧香港可唔可以咧善用呢一股追星文化熱潮啊，進一步發展我哋香港嘅娛樂產業。亦都睇下廣東歌咧有冇辦法可以創造一個持續嘅經濟效益。咁如果大家都係歌迷，但係又好想了解一下咧，自己聽歌或者自己睇演唱會點樣幫助香港經濟嘅話咧？今晚八点钟一齐留意铿锵集啊！
5: 系啦，咁啊呢啲追星经济系咪净系传统嘅买下歌、买下碟，跟住又或者买下啲线啊，然后啲歌手嘅风褛啊，系咪就系咁简单咧？长远有啲咩地方原来哇有咁大个经济噶？咁啊今日夜晚铿锵集咧，大家就可以知道更加多啦。10点钟嘅时间，亲爱的，请别忘记我，系乜嘢节目嚟嘅咧？
6: 嗱，聽下小白咁深情咁讀呢、這個節目名真係咁深情㗎啦，係一個充滿洋葱嘅紀錄片系列，咁係一個新嘅紀錄片系列，講乜嘢嘅呢？就係同大家關注一下阿茲海默症嘅病友啊，咁啊阿茲海默症咧就係即係患者咧就會開始慢慢遺忘自己嘅事情，無論係乜嘢嘅記憶都會慢慢 fail 慢慢忘記，咁啊。喺即係呢一個節目咧，就係關於即係愛同埋情感嘅故仔啊，就係認識下呢一啲患咗阿茲海默症嘅人同埋佢嘅照顧者之間嘅關係，充滿洋葱，讚人熱淚。咁啊，今集第一集咧就會帶大家咧去到北京。咁啊，北京大學裏邊咧有一個新聞系嘅教授，佢嘅媽媽咧喺2020年咧就確診咗呢個阿茲海默症。咁啊，好。呢幾年嚟咧，佢都係呢佢嘅媽媽嘅主要嘅照顧者。咁呢位教授咧，就從自己親身經歷去到出發啦。佢本身係學者啦，佢用學者嘅眼光同埋視野， 去到真係結合佢呢個現實佢裏面嘅照顧者呢個身份，佢去帶大家深入思考阿茲海默症帶嚟嘅影響，同埋思考一下呢照顧者嘅意義同埋價值感話。咁啊，希望呢個節目呢可以呢讓大家呢係認識多啲阿茲海默症嘅病人同埋佢哋嘅照顧者。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多啲，或者想睇一個好有溫情好有溫度嘅節目嘅話呢，今晚十點鐘約定你睇呢個親愛的請別忘記我啊。
5: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十一點鐘嘅時間呢，學人沙龍係咪身心靈健康嘅主題嚟㗎？
6: 冇錯，咁今集呢就會同大家探討下重複犯錯。咁重複犯錯我唔知大家有冇做過啦，即係
5: 歌名嚟嘅
6: 喎。即係但係講緊我哋現實生活裏面呢，我諗人每個人都會總有多多少少犯錯嘅。咁但係知錯能改 OK 啦。咁但係重複犯錯究竟即係睇嚟係一個即係唔係好理性嘅行為嚟嘅。即係無論你係咪故意或者係即係無論你專登定係唔係專登啦。但係重複犯錯呢件事隱藏住呢個行為，隱藏住啲乜嘢行為同埋科學嘅問題呢？今晚學人沙龍幾位主持人就會同大家探討啦。佢哋呢先從呢個大腦學習嘅機制開始講起，從科學上，最後從宗教上同大家討論下重複犯錯究竟我哋背後係乜嘢動機，乜嘢意思呢？有冇方法可以改變呢一個重複犯錯嘅行為呢？如果大家都想探討下嘅話，今晚十一點一齊睇學人沙龍啊！
5: 係啦，人類係咪真係只能夠喺相同嘅錯誤上面又不斷又錯又錯又錯？有冇辦法睇完今日夜晚嘅學人沙龍之後改變呢一個咁樣嘅問題呢？我都好想知。好，大家留意住十一點鐘學人沙龍啦！唔該曬阿陳，拜拜。
6: 拜拜。

康堤嘅作品耀环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展望啊，明日咧极端酷热添，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新区，是在着陆场的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几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1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18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9点，跌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4跌4蚊，中芯国际88蚊升2.8，阿里巴巴122.1跌2.2，波普马特163.3升9.1，盈富基金25.34跌2.2，美团75.55跌2.15，华虹半导体159蚊升6.6，友邦保险81.65跌1.45仙9，宁德时代693.5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8。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29 点，跌69点，港金报 41,360 元，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52 美元，卖出4,425.6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嘅新潭路啦，由于有火警，咁近住锦绣花园啦，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现时出九龙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丽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转牙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现时落翻去文宝街大车多，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8: 嚟紧呢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揀咗启德体育园，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oo。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3: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2: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3: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 ，Yana 阿 O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1啊，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啊，有嘉明啊，有小白啦 ，Yana 啦，同埋阿 O 啦，同听众朋友 Stella 倾下偈。早晨 Stella，
2: 早晨啊各位，
3: 早晨你好，
2: 早晨啊各位，
1: 你好你好，有咩
2: 好？
1: 系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今日讲嚟听下先。
2: 6月1日咧就我家姐 Winnie 70几岁嘅生日。
4: 哇，犀利
1: ！Winnie 姐，
2: 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仲有咧，会饮下茶嗰啲啊，同阿家姐饮餐茶。
2: 未得咁快一路啦，
1: 系啊，
2: 系。另外咧就5月7日啦，补祝我儿孙女 Celia 嘅生日。
1: Celia 生日快乐，
2: 系多谢多谢
1: 啊！你咧，你咧，你几时生日？
2: 我9月嘅。
1: 你9月嘅咁样，系啊，咁啊，即系同家姐感情都几好，系咪啊？打个电话嚟点唱？
2: 家姐好啊。
4: 有咩咁好啊？佢
2: 好照顾我，好关心我咯。
4: 啊，多唔多见啊 ？Winnie 姐噶？
2: 通常一个礼拜一次啦。
4: 哦，咁都几好啊！
2: 好多时只系出嚟饮茶咯。
4: 系啊，啱啊，出嚟见下面行下，几开心。
2: 系啊，系啊，系啊。
5: 咁你哋以前细个有冇话最中意两姊妹去做啲咩噶？
1: 系咯，去边玩啊？
2: 细个嗰阵时冇乜话周围去玩噶啦。佢又做嘢，我读书咁样咯。
1: 跟住依家大个啦，你呢个年纪有冇话同家姐去下周围旅行啊？咁样啊吓？
2: 我冇啊，而家我唔出门得噶啦，因为我整亲个头。
1: 哦，哎哟，
2: 佢又自己一家人去玩咯。
1: 咁你好，你会好翻噶嘛？你整亲
2: 冇啦，整亲咗2年啦。
1: 哦，咁我都祝你早日康复，好冇啊？
2: 多谢多谢多谢。
1: 咁啊，嗱，今日你拣呢只歌咧，叫《身体健康》啦。
2: 系啊，
1: 就点俾全屋企人听，同埋我想点埋俾你听，好嘛？
2: 多谢多谢。
1: 咁我哋一齐听歌咯，好嘛？多谢你啦，吓。
2: 多谢晒你哋几位吓。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2: 晨光第一线，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3: 而家呢個餸菜咧，其實整起上嚟嘅時候咧，一家人食又得啦，用唔同方式去呈現嘅時候咧，咁啊拍拖食嘅，亦都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嘅氣氛好好嘅。咁啊就係講緊呢一個蒸水蛋系列啦。咁如果你話一家人去食嘅話咧，咁啊梗係攞個大啲嘅兜啦，嚇咁啊蒸水蛋，跟住就入邊可能如果有小朋友加少少蟹柳，
4: 系啊，
3: 唔知点样，即系一定中意啊，
4: 或者
5: 佳肴柱啊，
4: 系啊，佳肴柱啦，哇，
3: 识食，
4: 识食
5: 嘅，
3: 系啦，识食，咁啊，佳肴柱都系，
4: 虽然佢唔入厨，虽然佢唔入厨，啊嘛，
3: 唔入厨唔紧要，
5: 人哋煮俾我食瑶柱，
4: 咁叻咯，叻咯，得啦，叻啊，叻啊，叻，
3: 仲要啲瑶柱剥晒咗，
5: 系啊，
4: 叻啊吓，叻啊吓，巴闭啊，巴闭，好，阿小白交翻俾
3: 如果你话系一家人嘅，咁当然。可以有呢啲嘅方向去到整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拍拖嘅话咧，咁其实可以整类似嗰啲和风味道犀利啲一杯杯嗰啲，即系茶碗蒸嗰啲，咁嗰啲入边咧就通常都系会放啊，我就唔放白果嘅，即系睇你做边行。
4: 喂，但系咧，我系几中意食呢一种食物嘅，其实
5: 系噶，
4: 即系你食落去好似有少少嚼劲咁。
3: 系啊，系啊，
4: 即系无论系糖水啦，以至头先你讲嗰啲茶碗蒸咧，我都中意 dip 下。
3: 如果我同阿仔去食嘅时候，嗰粒白果我都怼俾佢噶，
4: 系咪？
3: 系啊，
5: 你系益佢系咪啊？
3: 你想唔想爸爸冇嘢做啊？
4: 哦，
5: 咁样啊？
4: 咁老派嘅咩？你又唔似啊？
3: 有啲嘢老派又好嘅，
4: 系咩好啊？
5: 可信其有
4: ，OK， 系啊，
3: 食咗粒白果冇嘢做点算啊？
4: 唔系佢有另一个别名噶嘛，叫咩啊？
3: 银
4: 杏啊嘛，
5: 但有时苦苦地咁样咧，又好似中和翻一啲甜啊。
3: 其实系嘅，系嘅。咁我以前即系学煮嘅时候咧，其实都好似系指定动作会落呢一样嘢嘅。咁啊，仲有啲咩系指定嘅咧？就例如系冬菇啦。咁我嗰阵时就中意比较上系用鲜冬菇。咁啊，鮮冬菇亦都唔即係唔會用嗰啲，譬如太中式嗰啲要發嗰啲冬菇又唔使，即係攞喺街市嗰啲現成嘅冬菇，就將佢切咗，咁啊將佢切，我就中意切一片片咁樣嘅，係啦，咁啊就抌落去啦，跟住亦都要放啲魚蛋啦，魚蛋係嗰啲咧中間有個圈圈嗰隻魚蛋，嗰隻魚蛋，跟住亦都要放啲蟹柳啦，咁啊少少咁啊買啲雞髀肉冰鮮嗰啲其實都 OK 噶啦，跟住就先煮咗佢，跟住就再將佢咧就切細細粒。或者細細件，咁亦都係攞出嚟備用嘅。咁當然去到即係去到埋欄去整嘅時候啦，仲有啲一樣嘢都幾好，我幾鍾意嘅，就係加嗰啲豆啊，嗰啲枝豆。加啲枝豆就將佢係啦拆出嚟，跟住就揀幾粒嗰啲豆入去呢，個感覺就其實又唔係話食得好大陣味，不過呢俾人感覺你用心整，用心整
4: 係啊，同埋入邊個叫做食落去會再豐富啲啦，所有嘢
3: 係啦，豐富啲啦。咁你就即係按住嘅次序慢慢放。咁有啲譬如豆啊、白果啊呢啲咧就或者雞肉就容易沉落去嘅。跟住如果你話嗰啲咩冬菇片啊，
4: 係啊，
3: 點解冬菇要切片呢？因為已經好多嘢沉咗落去。係啦，咁你冇理由一大嚿冬菇又沉埋落，咁你真係
4: 即係所有嘢都要搞到底先有得食咯。
3: 你撈魚咩？而家喺度
4: 有啲就面嘅，我知道蒸嘅時候，
3: 即係譬如你嗰啲魚蛋有個圈圈嗰啲魚蛋，咁嗰啲咪擺面咯。咁如果你想叫氹啲細路仔食多啲嘅，咁坊間有好多係公仔魚蛋嘅。
5: 系啊，
3: 系嘛？
5: 黄色嗰个人人又有啦，
3: 系啦，好多古灵精怪样都有嘅。
4: 系咪特别开心嘅咧？细路仔见到呢啲真
5: 系，
3: 其实真我咁讲都唔知啱唔啱。其实冇味嘅嗰啲系，
5: 系噶，
6: 但唔系鱼蛋味咩？鱼蛋啊嘛，
4: 其实都冇味嘅，即系佢味有少少。彈牙有少少嚼勁咁樣咯。
5: 但如果當個小朋友咧，佢打開個飯盒又好，佢打開一碗面又好咧，見得到有呢啲佢中意卡通人物，好唔好食都佢都開心咗先，開心咗，即係話佢個胃口會好咗。
4: 同埋依家啲細路仔成日都唔食嘢嘅。 我發現
3: 係啊，喂，真係啊，
4: 係啊，好好得意喎！我哋
3: 你嗰邊嗰啲，
4: 我嗰啲都
3: 識嗰啲都係，係
4: 我識嗰啲，即係我啲侄仔啊、侄女嗰啲，全部都唔食嘢喎。即係你叫佢食嘢咧，佢食兩嘢咧，佢就唔食。就算食啲譬如顛覆性少少嗰啲，譬如炸薯條啊嗰啲漢堡包，佢都咬兩啖佢就唔食噶咯。
3: 佢哋會嗌停嘅，如果食薯條都
4: 係啊。
3: 而家啲細路真
4: 即係我哋舊時唔係啊嘛，你食美式快餐，你即係哇鬥搶啊，或者自己。话一个大薯条要加大或者要再叫咁样噶嘛？佢哋唔系，即系对于两下薯条咧停止咗噶啦，
3: 系啊，跟住个包又会同你讲食唔晒，
4: 系啊，
5: 系真系胃口细咗，定听啲爹哋妈咪讲话呢啲唔健康，
4: 唔关事啊，
3: 根本
4: 就
3: 系娇生，即系应该系资源多咗，
4: 系啊，好似成日都唔使食嘢咁样啊，即系如果有阵时埋饭台成家人食饭咧。仲食得少，
3: 系咯，
4: 真系两三啖咧就收队噶啦，系啊。
6: 但又好高噶，佢哋生得。
4: 未大至唔知高定矮。
3: 我嗰个咧都逼紧佢饮豆浆，
4: 系嘛？
3: 高钙豆浆
4: 有冇用？
3: 系啦，未见效饮咗佢，
4: 未见效
3: 系啦。有问过营养师，佢话应该三个月到就开始见效。
4: 有啲成果啊，
3: 加跳绳。
4: 哇，咁劲啊！好似讲到大只佬奶粉咁样讲到啊嘛嗰啲。
5: 但有小朋友版嘅嗰啲蛋白粉噶。
4: 我知，但系
5: 咧，通常啲小朋友都会嫌佢太结。因为你知蛋白粉同一般嘅话朱古力奶佢飲开嗰啲盒装仔嗰啲呢係好唔一样嘅質地嚟㗎嘛。
3: 係。
5: 咁当
3: 我細个飲嗰隻朱古力奶嗰隻。即係兩隻味道會打交嗰隻。
5: 係啦係啦係啦。咁一盒盒嗰啲咁而家有低糖版又有唔知咩版。
3: 低糖版就即係健康啲囉但即係好似個味都唔係好一樣。
4: 但係健身效用嗰啲又唔知即係細路仔啱唔啱啦。
5: 小朋友大部分都其實唔鍾意嘅因為實在太結啊。佢覺得唔係朱古力奶啊。
4: 咁佢有唔同味道㗎嘛有雲尼娜味啊嗰啲咁嘅。但都唔啱係咪
5: 都唔啱。
4: 其實啲細路仔吸取啲 organic 啲嘅蛋白好處好啲啊！即係咁細個就有呢啲類似 chemical 製過嘅嘢，好似唔係咁好。
3: 唔明嘅，即係我都要了解多啲小朋友。我見唔少嘅小朋友都好似即係頭先阿歐講咗個重點，即係好多嘢都唔係好食。
4: 係咯，
3: 我又係要攞翻呢句。我哋喺細個去茶樓爭住搶，
4: 係咯係咯，
3: 小朋友如果唔食，嗌俾佢都唔食，你逼佢食啦，我真係唔想食啦咁。
4: 係啊，跟住仲要講一句。我都话唔食咯，点解你要逼我啫？咁样，咁好似好有道理喎。
3: 错都系我，
4: 系啊，
3: 我俾好嘢你食，
4: 你
3: 我错，
4: 你系阿爸，你话你食啦，我都讲咗几次唔食啦，做咩逼我啫？咁样系好似你好唔啱，
3: 我唔啱啊，我带佢饮茶，我唔啱
4: 嘅。系咯，几得意喎！依家啲你嗰啲会唔会咁噶？你啲小朋友？
5: 我呢啲媽咪呢好衰㗎你總之你一餐正餐唔食呢其實中間就冇嘢食

0: 喂，咪就讲翻两句先，
1: 咪讲翻个蒸蛋
0: 咧。咁蒸蛋咧，其实如果大家平时就落水啦，如果你想个蒸蛋好味啲嘅话咧，其实大家可以试下攞昆布，咁攞昆布或者攞少少鱼仔咧，咁啊攞个煲。跟住落清水啦，跟住就攞個昆布就煮住，卜完一陣間之後咧，咁你就佢係昆布面頭嗰層好似粉筆嗰啲粉嗰啲咧，唔好抹咗佢，因為嗰啲先係精華。嗰啲係嗰啲營養素嚟嘅，係啦，同埋嗰啲係嗰啲味道嚟嘅。咁我見到有啲人咧買嗰啲昆布之後咧，有啲粉喺度咧，好似咁抹乾淨佢先咁樣。
2: 要喺塵啊！
0: 係啦，咁就啲味就爭啲。咁所以就你可以用昆布咧去煮嗰個湯，跟住就再落去煮蒸蛋，咁就好食啦。
3: 我的享樂時代。
1: 喂，講下享樂時代啊！其實我琴日咧就又跑咗一轉咧，啟德體育園啊嘛。
0: 喂，點啊？嗰個感覺，喂，仲係好熱喎。
1: 係啊。
0: 有冇揾個地方攝一攝嘆冷氣，但又容易攝一攝嘅先？
1: 我就係想講呢一樣。
2: 係點樣咧？
1: 琴日話説係咁樣嘅，咁我就同一班大男孩啦，即係一班阿叔啦，
0: 你中文講嘛，
1: 係一班阿叔啦，咁跑，係啦，跑。咁跑完之後啦，咁通常跑完之後都會大家食個 lunch 咁樣啊，咁跟住咧啊入翻去啟德零售館嘅時候，哇！出面嘅温度同埋入面嘅温度真係爭好，
0: 入面真係凍，你跑完步嘅你咁多汗，
1: 凍啊、
0: 用凍去形容噶，
1: 凍、啊，即係有少少攝親啊！
2: 哎呀，
1: 跟住咧，我個好朋友就話：，唉，咁渣㗎你，我哋。咁成日都系咁噶，都冇事噶，你要锻炼下嘛。
0: 你喺零售馆啊嘛，
1: 系啊，
0: 有个办法，即刻买件衫。
2: 支持零售业，
0: 零售馆啊嘛，咁多波衫都唔买，唔好摄亲啊。
1: 唔系零售馆对于我哋嚟讲系我哋食嘢，我真系冇消费过喺零售馆。
4: 除咗
1: 系咯，好多
4: 系咯，入去都系去食饭。
1: 我发现咧，即系都多咗好多唔同餐厅，即系进驻咗零售馆。同埋咧，佢哋换餐厅咧，可能一年到两年咧会换一批嘅。
2: 都系噶，
1: 系啊系啊，真噶。
2: 同埋咧，讲开启德嗰一边咧，除咗话大家会去主场馆睇 show 啊、睇波之外咧，其实嚟紧都仲会陆续有唔同嘅一啲活动啦。居民咧都有啲新嘅进展。嗱，实在咧，原来香港咧都几多人玩卡噶嘛。
1: 嗯，
2: 咁而呢啲卡嘅受欢迎程度咧，都真系吓亲你嘅。有时候，
4: 冇错。
2: 讲紧系香港嘅消费力咧，居民而家最新嘅数字咧就话，譬如话买一张卡通卡，嗰、那個數字中價位已經去到五位數字了。
4: 哇
2: 哇，這個是香港的消費能力，香港消費能力。所以呢越來越多 card show， 我們所謂的 card show 呢其實個本不大的，你也不用去收很多錢才要擺一張台。基本上個設計就是擺幾張台在這裡，或者很多張台在這裡，總之看你的規模有幾大。就你不同的檔主呢就將你那些珍藏擺出來，有些就交換形式的，有些就買賣形式的。全部都可能是同一个系列的卡，又或者如果你是运动员卡比较多的，那你有你专属的台这样。原来现在香港盛行到那个位置呢，是差不多隔个礼拜甚至乎个个礼拜呢都有卡 show 做。
1: 我都有抽啊，我啲卡成日都抽到啲好渣嘅卡。
0: 我抽亲都系抽嗰啲渣嗰啲咯。我有落去油麻地一带嗰啲咧望过，哇！你闲闲地一张都五千几蚊。
1: 系啊，我谂住抽到好嘢啊嘛。
0: 我都有咁谂过啊。
2: 镇店之宝嗰啲攞出嚟摆出嚟咧，就真系会吸到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出嚟打卡，同埋或者真系可能系买卡。咁所以嚟紧呢一轮嘅卡 show 咧，我哋以往就可能喺啲商场啊或者啲细嘅场地啦，启德都有。
1: 系咯，咁唔紧要，最紧要大家开。心啫，兴啲咩？嗰度未有啲咩发生啊？
4: 系咯，
1: 几好啊！听日继续晨光睇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

0: 黑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个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和另外几个接触者一起被送到德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是同肯尼亚磋商在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然未批准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5点，跌382点，总成交金额813.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0蚊，升4.8；腾讯控股424蚊，跌10.4；华虹半导体170.4，升18蚊；盈富基金25.2跌3.6，阿里巴巴121.2跌3.1，泡泡玛特159.8升5.6，美团73.7跌4蚊，友邦保险82.05跌1.09，小米集团28.02跌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7，瑞士法郎9.933，澳元5.578，加元5.654。 四，新西兰元4.622，欧元9.0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058点，升58点。港金报41,360元，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4.32美元，卖出4,40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受火警影响，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有封路措施嘅，咁而家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啦。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一段咧封路重开啊，咁交通回复正常噶，就系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一段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是开放给车辆使用。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着灯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在利安苑，大榄隧道现在回复正常。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咧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咁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少少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事人提出寫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兒心淡嘅歌詞，而 Region 贊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嘅。就是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style Ryan P。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刺激大脑，为你带嚟创新嘅教育思维。
3: STEM 教学创未来。
4: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喺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嗰啲香港后生。卒之，你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2: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啊，点好咧？
7: 死强啊，暗暗沉沉，有咩咁散啊？
6: 小云，我猛咁面前有两份暑期工摆喺度俾我拣，我唔知点拣啊！
7: 死强，好彩你遇到我咋，等我提醒你啦。无论你决定做乜嘢嘅暑期工，都要小心谨慎，注意自身嘅安全啊！大家想知多啲关于暑期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8: 暑期工暗藏危机，
9: 职安健唔系儿戏。
8: 我系 Bronny，
10: 我系 Oscar，
8: 我哋系 One Up。
11: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2: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11: 轻轻松松带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2: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

0: 好近啊，好近啊，今次算
1: 系
0: 好近啊。
1: 好好啊，系啊。
0: 我俾75分啦。
1: 我俾多少少80啊？
2: 好
1: 啊，
2: 多谢你哋啊。即
1: 系
2: 对我不离不弃。
1: 当然啦，我系就唔舍得咁做嘅，会俾雷劈噶，系咪先？
2: 其实你每俾一次机会我咧，就每 hurt 我一次。
1: 唔系，绝对唔系。
0: 我哋每俾一次机会你，我哋都会俾
1: hurt
0: 一次
1: 噶。其实系啊，呢样嘢系相辅相成嘅。
2: 明白，
1: 冇错，
2: 我一定
1: 恭喜你啊！
2: 会响2026年，
1: 系
2: 点都要唱好3次。
0: 3次
1: 啊，会唔会太少？都
0: 依家都仲有廿几，
1: 廿几都仲有半年，系啦，半年唱3次都 OK 啊，就咁啦，
0: 都好啦，
1: 啲
0: 目标唔好定得太高啊。
1: 都系嘅，即系等于嘅就系佢跑步啫嘛，系咪？教练叫佢唞，佢唞一年。
2: 唔止咧，
0: 一年跑一次，一次跑一年。
1: 唔止啦，而家已经再叠加上，你唞咗几耐啦？已经。我谂两年或以上，
2: 两年或以上啦，
1: 系咯，
2: 有啊，
1: 真系好难得噶。好彩你唔系球员啫，如果你系球员点算啊？受伤我唔理啊，总之我要投啊，要投一年。
0: 有啲球员一伤一年噶嘛，
2: 系啊，
0: 伤几年添啊，
1: 几年都未好翻添。
0: 因为出嚟踢十分钟又伤过，
1: 冇错。有时啲旧患又会复发，
0: 冇得勉强嘅有啲嘢。
1: 尤其是系做运动，
0: 系
1: 啦，有时你真系要听你自己嘅身体同你讲说话嘅，啱唔啱？
2: 唔系冇幸福，
1: 咪系咯，系啊。你淨係呢句說話嘅就已經可以係做人嘅道理啦。
2: 梗係啦，我嘅座右銘，
0: 所以佢從來都唔勉強，佢就勉強其他人，
1: 勉強自己，勉強自己，幾好我都覺得係。
2: OK 啦，
1: 為自己而活啊嘛，係咪啊？我理得你咁多啫，
2: 咪
1: 係咯，一個二個姨媽姑姐都要我顧嘅話，邊顧咁多？
0: 係
1: 咪啊？你先顧好自己先。
2: 哦，
1: 係啦，呢個已經係我最大嘅福氣。
2: 我應承你。
1: 好啦，逢禮拜四嘅話咧，有冇 IQ 題？
2: 有啦，睇你兩個。
0: 哇，你睇下佢樣得戚
2: 巴巴，係
1: 啊，唔係啊，呢期我諗佢哋好差。
0: 係啊，
1: 你出親啲 IQ 題，我哋都估唔到嘅。
0: 係啊，
1: 係啊，
2: 你估唔到唔緊
1: 要。唔知係咪因為你嘅 IQ 題差，定係我
2: 就係呢？
0: 唔係，就算開咗股咧，開咗股我哋都呆咗，唔識反應，
1: 跟
0: 住就。
1: 嗱，其實我想我有少少投訴嘅，我覺得唔係
2: 先，
1: 我先講講嘅就係你嘅 IQ 題咧出問題係有啲問題嘅，即係你個問題係會，我明白，有時你有啲嘢咧，你係要專登嘅就係你扭個圈，或者係你兜個彎，令到人哋會估錯，但係有時咧佢係會
0: 扭得太
1: 多咧，你就會覺得佢就哦，你係要我原來嗰把鎖係要扭兩下，我先至開到咧，咁就會好難搞咯，你明唔明啊？你又搞到自己係咪？
2: 得，
1: 咪咯。
2: 嗱，所有你哋嘅投訴，我完全收到。
1: 你唔好成日誤導人哋咯。
0: 但係態度就會照舊嘅。
1: 係啊，
2: 我即刻俾一條最直
1: 接嘅。好 straightforward 嘅。
2: 係，係
1: 啦。嗱，如果我哋答唔到，又係你問題咯。
2: 梗係啦，你哋從來都冇問題。
0: 嗱，好唔好咁講？
2: 但係你個眼神出賣咗你啦，假俾人。
0: 我唔會講到咁白
1: 嘅
0: 啲嘢。
1: 我講嘅。
2: OK 啦，
1: 好嚟啦。
2: 嗱，真係 to be fair 啊
0: ，to be fair。
2: 好嘅，你哋真係拍幾下手掌。唔好嘅嚟柴台咯，
1: 江湖術士咩？就係嗰啲佢哋帶只馬騮出嚟嗰啲咧，
0: 攞個羅出嚟啊！
1: 萬打羅，
0: 各位鄉親父老，
1: 鄉親父老，萬打羅嗰啲。
2: OK， 嗱，呢個真係啦，各位鄉親父老，兩位主持，兩位兄台，阿姐，如果你哋開心或者覺得。
1: 但係呢啲可以 cut 嘅，呢啲唔使講。
0: 唔使講啦，
2: 唔
0: 係啦，
2: 題目一部分，
0: 題目一部分，
1: 題目一部分。
2: 係啊，
1: 即係江湖術士去賣藝啊？
2: 唔係，即係見到咁，哇！你覺得
1: 即係有個阿叔
2: 好
1: 哦，
2: 係啦，咁你會
1: 拍手掌咯，
2: 自己嘅身體喎。
1: 系啊，
0: 咩啊？
2: 伤
1: 害自己嘅身体，即系你见到有一啲嘅艺人表现得好嘅话咧，你会伤害到自己嘅身体。
2: 系啦，
1: 吓
2: 伤害边度咧？
0: 吓手掌？
2: 点解啊？
0: 拍
1: 手掌啊嘛，
2: 接近啦
0: 吓，
1: 拍大髀
2: 错
1: 诶，系咩嚟嘅？器官嚟嘅。你估乜？
0: 器官定系
2: 体嘅一部分？
1: 好实，咪就系咯。咁系咪器官啦？
2: 唔系器官嚟，
0: 手指
2: 啊，唔系。
1: 但系咪拍乜乜啊？
2: 系啊，好接近嘅，但系佢冇
1: 手掌啊。
2: 重点个字佢冇讲出嚟。
0: 手
1: 拍手，
2: 拍手啱啊！但系重点个字冇讲出嚟。
0: 掌
1: 拍掌，
2: 唔系
1: 重点个字冇拍冇讲出嚟，即系咩意思啊？
2: 伤害自己啊嘛，咁你拍掌点会伤害自己啫？
1: 哦，
2: 系咪
1: 拍
0: 得太大力都痛啦？
1: 几个字？
2: 4个字。
1: 四个字，
0: 四个字
1: 系成
0: 语
1: 嚟嘅、
0: 啊，
1: 四
0: 字词、啊
2: 呃、你当吓四字词啦，
1: 四字词拍、
0: 啊、拍案叫住，
2: 点解咁难估咩？哇，拍案叫住佢都识，好嘢、啊。
0: 我都有喺香港读过中学嘅，
1: 系我唔识啫，
2: 读过中学
0: 都有，都有成语大全都有读过下嘅，成语动画廊都睇过嘅，
1: 唔系呢个方向，
2: 系
1: 呢个
2: 方
1: 向。
2: 其实佢讲咗，不过个重点佢冇填，即系填中题，佢冇填啱嗰个标准。
1: 拍手掌，即系唔知拍咩咩掌咁样啊？
2: 系啦，
1: 拍乜乜掌？
2: 点解好难估咩？
0: 拍烂手掌
2: 系啦，
0: 我咪头先咪话手掌咯，系。
2: 你话拍手掌，你冇讲个烂字，
1: 你冇个烂字，
2: 系啊，
1: 佢要你个烂字，
2: 系啊，
1: 我又嚟咯，系咪？好。
2: 做咩？
0: 多谢你为一丝，系一个热辣辣嘅夏天带嚟一丝凉意。
1: 其实有时候我系好想咧，将你个问题咧，即系再 rephrase 下。
2: 你问啦，嗱答案。
1: 唔系，即系我要谂咯吓，我要谂咯，我要时间谂咯。
2: 一首歌嗱，你哋两个一人谂翻个题目出嚟。
0: 吓、啊，一首歌谂
2: 就系打拍烂手掌。
1: 就为咗呢个咁嘅烂嘅一招题，我哋要嘥时间、欸，算罢啦吓。
2: 万事起头难。就用个烂开始，
1: 点啊？
0: 佢好烂呢个题目，唔想理佢。
2: 做咩啫？

0: 正啊，好熱啦，
1: 好熱啦，唔使等到今晚啦，依家已經好熱啦、
0: 啊。因為呢個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溫度攝氏31度，相對濕度75%啊。今日咧新界嘅氣温咧會高達36至37度。
1: 哇！你嗰度喎，
0: 嗰度咯，
2: 你嗰度起碼35度喎。
0: 哇！我嗰度簡直就好似預熱嘅焗爐一樣啊，
2: 係
0: 啊，一路都係温住咁樣咧。
1: 困住行住，
0: 你明唔明咩叫預熱嘅焗爐啊？
2: 我知啊，
0: 係啊，
2: 嗰
0: 陣
1: 出街咧隻手已經好似濕濕地咁樣，已經有少少汗出嚟咁樣。
0: 所以其實真係都幾唔舒服嘅種感覺，
2: 係
0: 喺冷氣嗰度，你就算出去咧，你成個人好似咧，突然之間咧，
1: 首先個眼鏡就蒙曬。
2: 收水啊，成日，
0: 唉，都唔知點算。好啦，既然呢啲天氣咁熱啦，咁我有諗緊嘅就係話咧，係咪可以講下啲冷笑話咧？
1: 我音效已經為你準備好
0: 了。多謝，係啊，記得琴日，多謝，你都知道啲冷笑話應該都係咁。突然間有兩隻咁樣烏鴉飛過
2: 咖啡因啊，俾啲。
1: 唔係我就係用最高嘅禮遇去迎接佢呢個笑話。
0: 冇錯，冷笑話係最高
1: 嘅禮遇嚟㗎嘛。
0: 因為其實琴日咧就繼續谷谷翻嚟啦，咁大家都喺度講下嘅就啊有啲冷笑話都係幾好笑嘅。咁啊我好多時候咧我都會係翻睇，譬如可能係一啲社交平台啦，會有一啲嘅就係棟篤笑嘅藝人咧，我覺得真係好勁嘅。短短可佢就會好多 punch line 喺裏面，咁去到你美美真係笑到你咧，成個人就碌地嘅。嗱，我唔知呢個係咪對於大家嚟講嘅話咧，可能都需要知道有一啲嘅 meme， 你先會知道嘅就係美美個 punch line 咧係好笑嘅。但其實我覺得咧，佢嗰個過程咧都幾好笑嘅。好啦，咁有一個棟篤笑嘅藝人啦，佢就喺度講咯，佢話好多時候咧，我哋就要探索嘅就係人生嘅一啲嘅意義，又或者嘅就係你成日都會問一啲嘅問題啊，係咪即係點解會係咁啊？點解會係咁？佢就話好多時候咧，我嘅祖母咧谂呢啲咁样嘅人生嘅意义咧就简单好多啦。佢就系话永远咧都只系得两个需要担心嘅嘢嘅啫。好啦，咁首先佢就话人生需要担心嘅嘢咧，其实嚟嚟去去都只系得两样嘢。首先第一就系你健唔健康，系嘛？第一你就系健康嘅啫。一系咧你就有病啦。咁如果你健康嘅咧，你就冇嘢需要担心咯。但系如果你有病嘅话咧？你有两样，
1: 你担心你的健康，
0: 啊、你担心乜嘢啊？
2: 钱咯，
1: 你的健康。
0: 唔系，你如果你有病嘅话，你要担心两样嘢，一系你会好翻，系咪？一系你会再差啲，啱唔啱？如果你好翻嘅话咧，你冇嘢需要
1: 担心。
0: 如果你再病重嘅话咧，你有两样嘢需要。
1: 又去翻。
0: 是不是好正啊？是啦，第一样嘢就是一是你继续生存是吧，一是呢你就病走了
1: 是
0: 不是，好啦，如果你继续生存的话呢，你冇嘢需要担心。
1: 你又冇嘢需要担心。即係其實到最尾都係冇嘢需要擔心，係生係你仍然生存。
0: 我都以為係咁，係啦。咁佢就話好啦，咁如果你離世嘅話咧，你都有兩樣嘢需要擔心喎。擔心乜嘢？
1: 擔心
2: 送終嗰啲嘢。
0: 唔係，你就啊，你真係諗得係啦，就諗好笑啲，即係棟篤笑嗰啲。咁佢哋死咗之後嘅話咧，擔心兩樣嘢嘅啫。一係你上天堂，
1: 係啊；
0: 一係你落地獄啦。如果你上天堂咧，你冇嘢擔心啦，冇錯。
2: 係啦，
0: 你玩緊而家，
2: 係
0: 啦，上天堂你冇嘢擔心啦。你落地獄嘅話咧，你有兩樣嘢你要擔心啦。係啦，地獄嘅話咧，係咪應該喺某宗教嗰度咧？你係要俾火燒噶嘛？係啦，咁你擔心兩樣嘢嘅啫。咁啊，英文嚟嘅，佢就係 original or extra crispy。
1: 哇
2: 哇，
0: 即是話你係原味啊，定係會係特脆？咁其實你係來自一個 meme， 佢就係講緊有一個快餐店，其實佢有兩種呢種咁樣嘅脆度，
1: 一
0: 種雞嚟嘅。咁佢就哇，嗰種覺得好好笑。
2: 喂，呢個可以係廣告嚟嘅，我覺得。
1: 唔係佢本身係嗰個快餐店，
0: 佢本身係一個迷因嚟嘅，係啊。佢就揾咗呢樣嘢嚟去講。我覺得係一路嘅時候咧，你都會，你覺得佢好。好似喺度哭住你，咁其實有隻咩咩就冇嘢需要擔心，
1: 仲有，
0: 係啦，我都以為好似阿欣欣咁樣諗嘅就，佢咪咪嘅時候其實就話俾你聽嘅就，其實冇嘢需要擔心，
2: 係啊，
0: 但係佢唔係咯，佢就係呢。去到呢一個咁樣嘅位置，我覺得真係好好笑咯。
1: 冇嘢需要擔心嘅，
0: 冇嘢真係屬冇嘢需要擔心。
1: 啊，星期四啊，聽住我哋輕輕鬆鬆，冇嘢需要擔心嘅。就算好熱，留翻喺室內飲多啲水。
0: 冇錯，開住個冷氣，係咪啊？舒舒服服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十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等，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海关今月26号展开特别执法行动，破获一宗透过网上店铺售卖冒牌物品的案件，检获共约2500件怀疑冒牌物品，包括香水和护肤品，估计市值共约150万，并拘捕一个人。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河南南阳一架超载客车和前方一架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个人受伤。事发在凌晨2点半过后，新华社引述相关部门说，涉事客车核载9个人，实载16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赶到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4点，跌443点，总成交金额1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跌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1.1升5.9，腾讯控股425.2跌9.2，华虹半导体173.1升20.7，盈富基金25.14跌4.2，阿里巴巴121.2跌3.1，普普马特159.5升5.3，美团73.25跌4.45，恒生中国企业85.56跌1.38，南方恒生科技4.72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5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6，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升40点。港金报41110元，跌8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38美元，卖出440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卜甸乍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另外，竹园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竹园道近住雅竹街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竹雅街、雅竹街，经过请小心。睇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财资喺劳资财审裁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楼街，东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利安苑，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控十字会总部。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壳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4: 港台电视317:00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你好，
5: 系你好，
4: 好热啊！仲有就要提醒大家嘅就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啦。咁如果喺室外度工作嘅朋友嘅话咧，就记住要留意啦。
5: 系啊，饮多啲水啊，唞下间唔中。
6: 系
5: 上个礼拜介绍咗几份工俾你哋，
4: 记得我有写嘅。包括的就是有太子洗马、銀牌天使和專操大神。
6: 我最喜歡專操大神。
4: 我喜歡銀牌天使。
6: 大神的 personal trainer, 專操大神。
4: 沒錯，這個真的不錯。你就做太子洗馬，是不是？因為你是
6: 攞位嘛，飲茶。
4: 一馬當先生。
5: 好。還有其他 pose, 大家考慮一下看看對不
4: 對。好。
5: 好嗎？
4: 好。
5: 第一個個名字好像怪怪地叫雞人。
4: 真的咁写啊？
6: 系负责炒人，
4: 真系咁写啊？
5: 鸡
4: 鸡人
6: 唔系啊？系咪负责去人事部负责炒人裁员？
4: 以前已经咁样讲嘅就
6: 系啊，
4: 即系锯人嘅意思，系啦，要炒人嘅意思，唔系即系唔系人事部嘅，
6: 食紧一只鸡嗰啲鸡，
5: 系一只鸡个鸡
4: 煮嘢嘅，
5: 诶错，叫鸡
4: 人啊，
5: 系啦，
6: 好立发音啊，
4: 但系
6: 系咩时代？咩时代？咩时代？
5: 佢呢個係周朝已經有啦，
6: 哇，
5: 係有好多年啦，
4: 雞人啊，
5: 係啊，
4: 要啄人嘅，
6: 哦，負責負責報時嘅，
5: 類近啦，
4: 耶，
6: 雞蹄，
4: 誒，打更佬，打更佬，打更佬，
5: 唔係打更有另外一個打更嘅，佢淨係負責啲雞嘅啫，
6: 嚇，負責啲雞，
4: 負責啲雞，
6: make sure 啲雞咧就起身雞蹄，
4: 係 make sure 啲公雞要起身雞蹄。
5: 佢朝头早咧，要鸡要早起身啦，打开个笼，啲公鸡行出嚟。
6: 咁你要早过，即系天光之前起身，
4: 早过啲公鸡起身咯。
5: 早过公鸡啊，
4: 系啊。
5: 但唔知佢有边个叫佢起身咧？一个鸡人
4: 唔瞓咯，
6: 唔瞓咯，系啊，
4: 唔使叫佢起身啦，唔瞓咪得。
5: 咁除咗咧，佢负责咧每一朝早咧打开个鸡笼，等啲鸡出嚟鸡蹄之外咧，嗯。有时啲祭祀都用鸡噶嘛，佢又负责养鸡，
4: 烧鸡噶咯，嗰啲
6: 烧鸡定系拜神嗰啲鸡啊？
5: 拜神嗰啲啊，祭祀嗰啲啊，佢又要负责养噶，即系养都关佢事噶。咁你养到肥肥白白先可以去祭祀噶嘛？系啦，咁即系所有同鸡
4: 有
5: 关
4: 嘅嘢
5: 都归佢负责。
4: O K 啊，咁样，咁有冇其他嗰啲系猪人啊，或者牛人啊？
5: 有
6: 牛人。牛人幾型，
4: 幾好喎！
5: 係啊，嗱，再介紹
6: 羊人，羊人
5: 啊，羊人有嗱，即係今次唔喺我呢個課程裏邊，有一個我想介紹
6: 嘅歐斯利伯斯
4: 啊，係啊，冇錯，
5: 叫做
4: 點啊？
6: 點啊？
5: 歸人，
4: 歸人
5: 係啦，
4: 哦，陌上歸人
5: 啦，陌上歸人。
4: 晚宴，我像龟了卷，系咪？真系呢个龟啊？
5: 乌龟，
4: 乌龟嘅龟啊吓！
5: 你嗰个负责咩啊？
4: 长寿？
5: 唔系，
6: 负责养龟，
5: 类近啦。咁啊，养啲龟梗系有用啦。
4: 嗯，整龟苓膏。
5: 皇帝唔好会好燥热嘅，应该
4: 好难讲啊。
5: 龟都系关佢管嘅。
6: 系
5: 啦，
4: 凡龟都系有啲咩嘢啊？
6: 龟系代表嗰啲吉祥啊嘛，以前
5: 系啦，占卜
6: 哦，占卜
5: 系啦，即系如果皇上
4: 咁系死咗先至用佢嗰只龟壳嚟占卜噶喎，哎呀，我觉得好惨，佢一路都唔死噶嘛，佢好长寿，咁你点啊？
5: 咁咧，
4: 佢马骝手长寿过龟人噶喎，
5: 系啊，
4: 你明唔明啊？咁我咪永远都唔达标啊！我永远都占卜唔到，
6: 有啲龟八百几岁咯，
4: 系咪啊？佢长寿过我嘅财神，
6: 哦，咁变咗龟仙人咯。
4: 嗱，你又真系可以用呢一样嘢嚟去整个
5: 诶
4: IQ 题啦。
5: 嗱，咁佢咧就提供嗰啲龟壳嘅， 佢提供啲龟壳，
4: 佢只系提供龟壳啫。
5: 系啦，
4: 龟板龟唔归佢管啊，龟板就整龟就龟苓膏
6: 啦。
5: 系啦，
4: 哦，
5: 系啦，因为咧佢其实个龟人咧好尊贵嘅，因为乌龟咧系好即系啲
4: 灵性嘅嘢、吉祥嘅嘢
5: 啊嘛，所以咧。好少人去即係、就是、去做到呢樣嘢
4: 哦，
5: 係啦，
4: 使唔使挑選過㗎？
5: 要，
4: 即係要有靈氣啊，又覺得你個人嗬，
5: 係啦，
4: 係啊，要有呢一方面。
5: 斜斜地都唔俾佢做啊，
4: 啊，
5: 係啊，
4: 咁、好、這個、多人都唔做得咯，真係。
5: 哇，係啊，好多人
4: 你一定唔做得咯。
5: 我梗係唔得啦，我做雞人算啦。
4: 咪做其他嘅。
6: 你冇咁早起身啊？
4: 係你做豬人啦、啊，我覺得。
5: 嗱，牛人咧。嗰啲咧，即係顧名思義啦，
4: 養牛
5: 啦，牛噶啦，羊啊負責羊啦，咁類近都係咁啦，因為以前咧古代咧都係
4: 羊人使唔使識講英文㗎？
5: 唔使
4: 咩？佢哋問你咩就咩。
5: 係啦，養羊就得啦。另外咧叫獸人，
4: 獸人係
5: 野
4: 獸個獸，哦，野獸個獸，
6: 野獸獸
4: 打獵啦，
5: 係啦，
6: 係嘛？獵人
5: 係
4: 啦，
5: 係
4: 啦，打獵。
5: 佢要提供俾皇上嘅，提供嗰啲猎物、
6: 野味系嘛？
4: 因为啲猎物，你咪唔系喺嗰啲，
5: 因为嗰啲皇宫有时会养呢啲嘢噶嘛。
4: 哦，
5: 系啊，咁啊，冬天咧，佢要揾咩动物俾皇上啊？
6: 鹿
5: 错，
4: 冬天啊，
5: 系啊，
4: 冬天要系咪啲食嘅嘢啊？你意思系即系
5: 啲野兽啊？
4: 哦，穿山甲
6: 系要提供啲野兽俾皇上去。捕猎啊，定系
5: 俾佢养，
6: 哦，俾
4: 佢养，
5: 即系喺个后宫嗰度咧。
4: 冬天嘅时候，一定系冬天先至养嘅，红人。
6: 北极
4: 熊，天气唔啱添，睇下冬天先有嘅，冬天先有嘅，蛇
5: 错，
6: 蛇要冬眠咯，
5: 系啊，
4: 俾佢养。
5: 嗱呢一种动物咧，
4: 而家有嘅，
5: 有，咁啊冬天咧就会出现。
4: 狐狸，
5: 最近啦，
6: 哦，北极狐。九尾狐，
4: 狐
6: 狸精，
4: 你差唔多啊，
5: 系啊，接近啊，都系嗰个
6: 犬科动物，
5: 嗰啲 friend 嚟嘅，系啊，
4: 狼，
5: 冇错啦，
6: 哦，
5: 冬天咧，系啊，天狼，
4: 嗯，
5: 夏天咧，嗱，佢哋有分季节噶，
4: 系
5: 啦，
4: 夏
5: 天
4: 又
5: 暹
4: 地啲，
5: 冇错，
4: 系咩嚟嘅？雀嚟嘅定系咩嚟嘅？
6: 都系犬科动物，
5: 四只脚嘅，
4: 四只脚嘅猪，同夏天有冇关？同夏天有冇关？
6: 食草定食肉噶？
5: 有鹿，嗱，微鹿。
4: 微鹿唔系应该系冬天嗬，我感觉上觉得好冬天。
5: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春秋咧，
4: 春秋啊，
5: 即系佢哋分得好清楚
4: 啊，
6: 都系四只脚嘅，
5: 都系四只脚。
4: 春秋
6: 都系四只脚，
4: 四只脚嘅喺野外嘅
6: 斑马、长颈鹿，
4: 有冇咁哇？有冇咁诡异啊？呢啲有冇喺外国噶？
5: 周朝又系周朝嗰时，即系好耐好耐好耐之前，
6: 麒麟。
4: 四隻腳狗，秋秋啊嘛，秋天啊嘛。
5: 其實咧就冇分別噶啦，春秋嗰陣時候、就反正咧，皇上咧想玩咩寵物，就攞
4: 就要俾啦，
5: 系啦。咁佢呢個獸人咧。聽講
6: 就要同佢手
4: 攞，佢辛苦好多啊！
6: 係咯，要手攞
4: 雞人啊，
5: 有
4: 我即係人哋都係養啫，係啊，有危險同埋好煩啊！你咁
5: 樣
4: 季節你要俾唔同嘅嘢佢，
5: 冇錯啦，
6: 揾到
4: 㗎嘛。
5: 雞人佢又唔係成日祭祀，
4: 係啊，係早起身啫嘛，
6: 係每朝要雞啼，
4: 冇所謂啊。有啲人都係咁㗎啦。
5: 我如果幾個人輪流做，咪可以猜咯。
4: 咁呢個我又唔知得唔得？
6: 佢嗰份糧夠唔夠四個人分啊？
4: 係啊，
5: 咁你好多雞食㗎嘛，
4: 成日食雞啫喎，
5: 有冇人數你？呢个鸡蛋咧、
4: 哎，好好啊！你谂住噶啦嘛，想做鸡
5: 人。我鸡人我
4: 佢已经锁定做鸡人。
5: 嗱，仲有
4: 好有大志喎、啊，你一麦当先生。
5: 仲有啲 pose 俾你哋拣。
4: 嚟嚟嚟嚟嚟，
5: 一个叫做分人，
6: 分
5: 人
4: F U N 分啊。
5: 分人门字下边做个分君个分
4: 哦，分人啊，系
5: 啊，
4: 分人即系做乜嘢嘅？
5: 系啦，
6: 系咪眼瞓即系氹人瞓觉嗰啲啊？
5: 唔系
4: 门字下边有个分，系啦，分
5: 嗱都好重要嘅呢个 pose
6: 闩门嘅负责黄昏嘅时候闩门，
5: 唔系黄昏
4: 闩
6: 夜晚啊，
4: 夜晚哦，我知 security。
5: 系啦，
4: 守住
5: 守门
4: 守门人
5: 两个人，原来咧即系睇翻啲资料咧，原来呢个 pose 咧好啊好多游水。
4: 咁而家嗰啲 security 哥哥，可唔可以叫？其实我系分人， 本人系个分人。
6: 我谂冇人知你讲乜啊！如果系咁，
4: 你有咩事可以问我？
5: 我属分，
4: 叫我分人。
5: 嗱，分人呢以前咧好多人争住做嘅，原因呢佢虽然人工唔係好高，職位都唔算好高，但係呢因為呢佢守門口，守門口呢其實好緊要嘅，例如好多人想入去見皇上，係咪要經過啲分人
4: 內
6: 疏通疏通？
5: 冇錯啦，
6: 新年又有利是
4: 收，一樣係咁，
5: 一樣係咁啊！
4: 係嘛，佢知嘅嘢最多啊，
5: 係啦，
4: 有啲咩人出出入，
5: 俾唔俾你入去啊？咁樣又話阿皇上而家瞓緊覺啊，咁你冇得入去啦，
4: 冇錯，
5: 係咪？所以分人咧，我覺得大家
4: 唔係啊，唔單止係咁啊，我嘅意思係有啲咩人出出入入嘅話，你問佢就知啊。所以其實咧，唔係淨係話你嗰啲
6: 皇宮嘅天文，
4: 冇錯，
5: 冇錯啦，係咪？要啊這個、
4: 好多時候都是這樣的，人不知道做什麼之後會出些什麼醜聞、寫些書這樣的，分人一定有份出來說話的，幾時幾時開始的話，是吧？
5: 誰個鼠都入去，
4: 沒錯，一定有他們出來說話的，你又會信他說的話的，
5: 真的信啊，
4: 真的的。
6: 那位貴妃為什麼可以上到位？
4: 沒錯，其實早在幾久之前的話，他已經半夜三更會過來的了，很多這些東西聽的，所以分人很厲害，我做分人。
5: OK， 你做翻人，
4: 系啊，冇错。
5: 你谂到未啊？定你再
4: 想？你再俾多几个先啦，佢未拣到啊。
5: 跟住一个，
4: 好中意分人。
5: 刨人，
6: 刨人，
4: 点写啊？
5: 刨
6: 刨
5: 丁
6: 解
4: 牛，
6: 即系做
4: 柱
6: 咯，系嘛？
4: 系咯，
5: 做柱嘅，
4: 系咯，劏鸡杀鸭嗰啲嘢咯，我估系。
5: 诶，冇错，佢负责都要负责劏鸡杀鸭，就刨人啦。咁
4: 即
5: 系
4: 屠夫啊，
6: 系啊，
5: 系啊，
6: 君子远刨树也嘛。
5: 哇，真系犀利，
4: 系啊，
6: 有背过呢个刨丁解牛，
4: 净
6: 系识背呢一句，
4: 冇咁讲。
6: 以有牙除毛牙台椅啊，仲有呢句。
4: 哇，
6: 冇啦。唔識啊！
4: 金牌牙風，
5: 佢可以做代課老師，
6: 唔得唔得。背默咧，淨係識背呢句，其他嗰啲扣都係零分。
5: 即係反正你每一次背默，你都係寫呢一句落去，
4: 冇錯。
5: 唔理你背默，
4: 係啦，唔理你邊個課文，
5: 冇錯啦。
6: 我哋今日默嘅係《始得西山燕遊記》，
5: 都係寫翻啲
6: 寫翻，只有牙冇係冇牙台。
5: 好啦，跟住
4: 話
5: 坑人，
6: 攞啲咩坑人先？
4: 点写
5: 啊？享受嘅享，
4: 大亨啊亨啊，
5: 系啦，大亨啊亨人，
4: 亨人，
6: 亨
4: 人，
6: 攞个镬亨人，
4: 男女都可以做噶。
5: 诶，可以。
4: 系啊，男女都可以做啊。
5: 可以啊，可以啊。亨
4: 人，
6: 咦，系咪嗰啲？系口有冇口字边噶？
4: 冇，
6: 冇嘅，
5: 冇就
4: 即系大亨啊亨。
6: 酒店大亨个亨，
4: 系啦，
5: 亨
4: 亨。哦，
5: 请亨人，
4: 帮你
6: 做生意，
4: 扮嘢，扮手酒席嘅。總之嘅就係開心心咁樣呢啲咁嘅嘢，我覺得係咁享受嘅嘢，
5: 類近飲食嘅嘢
6: ，manager
5: 哦，唔係享受
4: ，party planner，wedding
6: planner，wedding
4: planner， 總之就係總之開心嘅，係啦，我冇係咪呢啲？
5: 唔係
6: 項目統籌，
5: 佢要落手落腳做嘅，
4: 落手落腳。
5: 唔係你嗰啲 planner 可以指指點點啊，呢個亨人咧，
6: 係咪要演奏啊？使
5: 唔
6: 使啊？
5: 唔係同食物有關嘅。都系佢其实
6: 都要煮嘢食，
5: 系啦，同烹饪嗰个烹住，
6: 哦，
5: 系
6: 冇咗
4: 嗰
6: 四
4: 字，
6: 四字
4: 谂
5: 啦，
6: 咁都系
4: 煮嘢嘅。
5: sorry， 佢净系做饭嘅啫。
6: 哦，
4: 我净系煮饭啊？
5: 系啊，
6: 净系煲饭，
5: 系啊，
4: 其他嘢唔得噶，
5: 唔
6: 即系古代面饭煲
4: 炒菜咁样，佢唔
5: 掂
4: 得嘅，
5: 所以可以埋位噶，佢净系做饭嘅啫。
6: 我
5: 因为嗰时
6: 自己肯做饭，系啊。
5: 佢以前都分得好仔細嘅啲 post， 你唔可以即係越
4: 越
5: 界嘅，係啦，所以咧呢個亨人咧淨係做飯嘅啫，即係皇帝嗰啲冇胃口咧，咁佢就唔使做啦。
6: 哇，正喎！我做呢個，我想做呢個。
4: 對唔住，咁如果係嘅話咧，係啊太熱啦，我想煲個粥仔飲食，
6: 加多啲水咯。
4: 翻佢先，定係所有個
6: 米
4: 嘅嘢有
6: 關
4: 就係佢啊？我真係要問細啲，你明唔明啊？
5: 我知。
4: 係啊，即係例如最近我都想飲下啲。
6: 即
4: 係
6: 佢依家當自己 interview 啊 ，interview 最尾咧，咁你即係通常會問翻個嚟面試嗰個人啊嘛，咁你有咩問題想問？我哋
4: 系啊，系
6: 啊，
4: 系咪所有嘅同米有关嘅嘢都关我事先？
5: 嗱呢度咧，
4: 咁就好忙啦。其实可以
5: 呢个真系
4: 系咪
5: 好
4: 认真啊？我好认真
5: 啊！
4: 我真系会觉得
5: 系
4: 啊。
5: 我就冇呢方面嘅资料，但我下个礼拜应承你，呢个亨人 煮粥关唔关？
4: 其实都唔使嘅，因为冇人 apply。
6: 如果我要加皮蛋同埋瘦肉咧，
4: 系啦，
6: 系我系咪要去第二个部门攞
4: 啊？我又要搵皮人喎，皮人或者瘦人啦，系咪？好烦啊嘛，咁样。
5: OK OK，
4: 嗯。
6: 系搵唔到瘦人用肥人得唔得啊？
4: 唔得，肥肉唔
5: 瘦人佢啊，要春拿秋冬佢又唔同啊嘛。
6: 唔系嗰个瘦啊，肥瘦个瘦
4: 啊，肥蛋瘦肉啊嘛。
5: 好，跟住有个叫做立人，
4: 立人啊，
5: 立七
6: 立肠
5: 立腊味噶
4: 腊，腊味个腊，咁好明显啦。
5: 系
4: 系啊，就整腊味咯。
5: 系啱，
4: 嗯，
5: 系啦，佢净系负责整腊味嘅啫，
6: 系啦，即系整腊肉啊，腌腊肉，腌
5: 提供嗰啲腊。腊肉嘅啫，嗱、有啲就好。
4: 咦，咁如果咁讲法嘅话，都只不过系秋冬开始起北风嘅时候，佢先做嘢嘅啫。
5: 系啊，
4: 因为你夏天你唔整腊味噶嘛，
6: 夏天夏天
4: 啱唔啱啊？
6: 少啲
5: 啱啊，
4: 系咯，
5: 可能
4: 咁冇少钱咯。
5: 佢都临时工咧，
4: 我都觉得系。总之佢就系春秋诶，即、就、系、是、春天嘅时候就解雇佢。系啦，系啊，腊人好。
5: 系啦，跟住有啲你就好，大家好容易明白嘅，系走人啦。
4: 系啦，呢、這个系啦，走人嘅啊。
5: 伶人咧，
4: 走人走人其实可以系嘅就。我走人先，
6: 我走人先啦。
5: 伶人咧，两点嗰个欺凌啊，伶
4: 伶人啊，
5: 佢做咩噶？
6: 凌晨个凌啊，系咪？
4: 唔系啊，欺凌啊，欺凌啊，即系两点跟住一个系啊，姓凌
5: 系啦。
4: 诶，伶人，诶，我知，诶，佛人嘅时候嘅话就揾嚟
5: 欺凌，
4: 系欺凌人嘅。
5: 你扯啦，唔请你。
4: 唔啱。
5: 嗱，呢个有季节性嘅。俾啲貼士你，夏天咧呢個人好受歡迎嘅。
6: 哦，整冰嘅，
5: 係啦，冰淇
6: 淋，
5: 伶人咧，佢就係
6: 冰淇淋嗰個伶啊，
5: 係啦。
4: 哦，冰淇淋個淋，
5: 係啦，因為佢咧負責咧冬天嘅時候咧，去啲深嗰啲雪山嗰度咧，就嗰啲冰啊，咁就放喺個皇宮下邊嗰
6: 個地窖
5: 嗰度，
4: 係
5: 啊。
6: 即系传起佢，
5: 传起佢，然后夏天咧，好似今日咁咧，酷热天气警告咧，
6: 就凿啲冰
5: 落，
4: 就佢落去攞啲冰上嚟，
5: 系啦，阿伶人，伶人喺边，反正攞啲冰嚟咁咯，系啦，跟住有一个叫觅人，
6: 觅人，
4: 边个觅啊？
5: 杨觅个觅。

0: 嗰啲
1: 窗帘、
0: 窗帘啊、门帘嗰啲噶啦。
2: 哇，唔怪得知佢宫中咁多人
0: 啊，
2: 佢乜嘢都分到咁细。
0: 觅人咧就负责嗰啲布嘅供应商，即系布就系佢负责嘅，
1: 即系整衫啊、床单
2: 啊
1: 咩嘢
2: 啦，衫啊，系
0: 啦，冇错，系啦，啱唔啱啊？而家大家
1: 有冇啲啱嘅？
2: 我咪讲咗咯。
1: 我觉得伶人 OK。跟住我覺得
2: 我就分人
1: 坑
2: 分人，我鍾意分人
1: 坑人，我都鍾意
2: 係
0: 坑人，你
2: 都
0: 坑衰嘅
2: 坑人
1: 坑人
0: 係
1: 坑人坑人坑人坑人少咗四點坑人煮飯囉，
2: 你煮飯喎，
1: 煲飯咋嘛，我識㗎咁個掣
0: 以前冇電呢，
1: 咁都係要有柴火
0: OK 嗱，咁樣最後一個有一個叫採絲官，
2: 彩丝官，
0: 彩是文采的彩，
2: 是
0: 丝
2: 呢，
0: 丝是诗情画意的诗，诗词歌赋。
2: 我知道周围去不同的地方那里去问一下可能少数民族或者是什么这样，是啲诗作诗的。
1: 定是他是文胆啊，即是负责。
0: 嗱，瑞瑞接近啦，佢呢、這个佢就系咧去周游列国，
2: 周围去周游列国，去系啦，去同呢啲诗翻嚟嘅就系、是。
0: 即係其實類似呢，類似呢就係啦，了解啲民情，做一啲資料搜集，咁乘機就走去玩啦。
2: 就 research
0: 係啦，咁但係呢個 research 呢因為查喎，呢個 research 呢就因為呢成日咁樣周圍走嚟走去啦，
1: 有好多游水位喎，
2: 係特別係啦，
1: 係啊，你上次講嗰個係咪
2: 係啊，
1: 游水係真係真係走嗰啲，
0: 咁呢後來呢因為呢佢太多啲負面啦，咁呢個位
2: 冇咗啦，
1: 又冇咗，
0: 冇咗啦，
2: 成日都係咁嘅，
1: 真係成日都係嘅，啲老鼠屎壞咗煲，
2: 係啊，成日都係咁嘅，即係一過分就唔得。
0: 係啊，仲有一個，最後呢個啦，叫起居郎。
2: 起居郎
0: 係啦，
2: 起居郎
1: 負責照顧
2: 起居飲食，
1: 起居飲食
0: 係啦。以前呢個咧係得一個朝代，阿隋炀帝嗰時咧佢就。有一個咁嘅 pose 啦，起居郎，
1: 因為佢特別巴閉啊，徐陽帝
0: 特別巴閉，咁又鍾意享受啊，享受生活啊，
1: 又起運河啊，咁樣
0: 啦，又士巴啊，又彈下啲靚酒啊，玩下士巴，
1: 咁就佢就負責就為佢準備曬呢啲，
0: 冇錯啦。但係呢因為呢又係呢啲 pose 呢好接近皇帝
1: 㗎，
0: 越係接近
1: 半君如半虎啊，
0: 冇錯啦。於是呢又係阿徐陽帝之後就冇呢個起居郎啦，就係
1: 你做起居郎啊，我覺得你幾啱做，
0: 點解？
2: 咪就永遠呢一啲可啫，游水多，
1: 唔係去咩飲茶嗰位啊，嗰啲太子洗馬嗰啲，飲飲食食啊。
2: 其實起居郎同埋太子洗馬會唔會有啲相似啊？
0: 唔似，嗰個係行前嗰個
2: 起居郎就比較貼身啲，
0: 起居郎就真係跟住皇帝，
2: 係啦，即係 assistant 咁。
1: 唔係後屘嗰啲太監都可以做到呢啲位啦，其實
0: 係
2: 嘅。
0: 如果我做起居郎，我同你呢個分人合作，咁咪掂曬。
2: 所有嘅嘢，
0: 系
2: 啊，都尽在我哋眼中，
1: 就系你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大约在中午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亦都会一起出席。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都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说局方正是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说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令政府得悉更详细的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8.5%，较2023

0: 年嘅9.1%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话：，吸烟率逐步下降，可以见到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喺2023至24年，政府持续2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10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仲有待立法会通过。佢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7.8%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对长远达到无烟香港有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是未必会做。他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亦都很重要。神舟21号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咗中国空间站嘅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同埋各参试系统正系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嘅各项准备。河南南阳一架超载客车同前方一架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人受伤。事发在凌晨2点半过后，新华社引述相关部门话，涉事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赶到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7点，跌500点，总成交金额15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5点，跌1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0蚊，升4.8；腾讯控股422.4，跌12蚊；盈富基金25.08蚊，跌4.8；华虹半导体171.2升18.8，阿里巴巴120.5跌3.8，美团72.75跌4.95，恒生中国企业85.28跌1.66，泡泡玛特162.2升8蚊，南方恒生科技4.74跌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8，瑞士法郎9.934，澳元5.581，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7，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4。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升40点。港金报41,110蚊，跌8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94.92美元，卖出4,3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啦，青马大桥由于有修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慢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仲有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六月二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哇！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话你知，
10: 咦，你个样好攰，寻晚好夜瞓啊？
11: 都唔止系寻晚啊，最近咧公司好忙，差唔多咧日日都要 OT， 成日咧都唔够瞓，唔止冇嚟精神啊，连胃口咧都冇埋啊。
10: 不如我整个凉拌菜你食啊？
11: 即系沙律，净系得菜咋，好寡、啊。
10: 我系想整越南嘅凉拌鸡丝，即系牙车快啊！
11: 咁又唔同喎，呢一道凉拌菜嘅主角咧系爽脆嘅椰菜，加埋手撕鸡肉，重点咧在于嗰个灵魂酱汁啊，有鱼露、柠檬汁、糖、辣椒混合出嚟嘅酸甜味啊！
10: 唔止啊，里面仲会加埋九层塔、薄荷叶、油葱酥，最后仲会撒满花生碎一齐食。你谂下，一啖里面有花生嘅香、蔬菜嘅爽脆、嫩滑嘅鸡肉、酸甜野味嘅酱汁，乜嘢胃口都翻晒嚟啦！
11: 你都系唔好净系讲啦，快啲去整俾我食啊！
1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9: 二台话你知。
13: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14: 只要用得到 bodyweight 去訓練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solo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喎。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係叫做複合性嘅动作，掌上壓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山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係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手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消耗脂肪亦都比较多囉。
13: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
15: Remember me，
16: 童年
17: 遗忘，
16: 自豪嘅事
17: 遗忘，
16: 自己嘅婚礼
17: 遗忘，
16: 仔女出世嘅画面
17: 遗忘，
16: 爱人
17: 遗忘，
16: 连自己嘅名字
17: 统统都遗忘。
16: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 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8: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又是歌舞间的时间。
1: 礼拜四这个时候真的很舒服，我觉得很清凉。
2: 是啊，
1: 是不是？
0: 但是出面是很热。
1: 是啊，
0: 现在还是31度。酷熱天氣警告，黃色工作暑熱
1: 警告
0: 亦都係生效。
1: 咁新界地區嘅話咧，話會可能會高達36同埋37度嘅，所以大家真係要好好地take care 自己啦。
0: 咁啊，今日呢個題目咧，
1: 又話一馬當先生出嘅
0: 咩？
1: 係好積極啊！你呢兩個禮拜都
2: 唔係佢唔係一問我即刻諗到啦，因為真係好熱，我當時就身處一個35度嘅環境。
0: 哇！
1: 做乜嘢啊？桑拿
0: 桑拿又好少35度咁低温嘅，
1: 好難講㗎，可能佢頂唔住呢。你都唔鍾意㗎，
2: 因為嗰節目好熱，我其實麻麻地
0: 喺街度
1: 桑拿，我意思係唔鍾意呢啲嘢㗎，好鍾意㗎，溫泉啊桑拿，
0: 咪最正係跳返落凍水嗰下，你有冇試過？
1: 我唔驚，
2: 我試過，
0: 係啊，
2: 正
0: 㗎，係
2: 啊，即係熱水凍水過嚟過去，
0: 因為你啲毛孔收縮，哇，成個人咧好似咧會咁樣，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2: 啊，
1: 會有。
2: 你个鼻哥窿都收埋，
0: 系啊，
1: 咁咪好咯。鼻哥窿唔好咁大啊，啲钱会使晒噶。
2: 我知啊，所以咧，
0: 我以为你话我眼大无神，鼻大吸。
1: 诶，佢还好啊，佢还好啊，佢个鼻窿唔系好角噶。
0: 我大噶。
1: 欣欣睇到，你唔好
0: 眼大
1: 无
0: 神，鼻大吸尘。
1: 系啊，整到好似嗰啲河马咁
0: 样。魔王。
1: 我咧，睇唔到啦，个鼻窿。
2: 睇唔到
1: 啊，
2: 少少咁啫。
1: OK， 多謝。
0: 咁啊，所以今日
1: 咁佢有嚟，喂，你好耐冇畫過嘢啦。
2: 係啦，咁啫嘛，佢唔算，係
1: 啊，都唔算
2: 係，
1: 係啊。好老財啊！呢啲
2: 係啊，知啊，
1: 第一知啊，第一晚係欣欣猜啲啫，
0: 係
1: 啊，
0: 唔
1: 係啊，你得閒嘅就係揾隻手指。
0: 人哋話財多身子弱，我財少都身子弱嘅，真係唔知點解。
1: 就係咯，
2: 人哋呃我哋啊，
1: 我得係喎，收埋有好多嗬，
2: 算啦，放過你。
1: 唔緊要，錢未必真係要講緊，係放喺銀行裡面嘅，你係心中富有，
2: 心中富有
1: 啱啱啊，
2: 絕對
1: 呢啲都係財富嚟㗎，健康。
2: 是啊，如果你譬如話揾大把錢，你守財奴又係冇意思，收埋喺我屋企嗰度。係
1: 好，係啦，放低佢，放低佢，
0: 放下施主啊！
1: 心如止水，因為今日好夜，
0: 係啊，心靜自然涼。
1: 冇錯，呢個真係嘅。
2: 係啊，
0: 細個咧，細個有時即係因為學校咧未必開冷氣嘅。真係熱㗎嘛，咁真係點嚟點去呢，跟住有試過俾啲風紀鬧啊，你唔好再喐啦咁樣啦。跟住佢就同我哋講喎，啲風紀通常帶我哋幾個年班，即係我諗我哋嗰時一二年班啦，咁風紀其實係四五年班㗎嘛，但係嗰個風紀好老積㗎，我記得。咁同我哋講喎，心靜自然涼咁樣啦。咁我哋一二年班點會明佢講乜嘢，
2: 係
0: 啊，
2: 小學。
0: 我係聽咗心靜自然涼。
2: 咁你有冇即刻
1: 即係咩人聽到啲咩係呀，
0: 全部坐直嘅人
1: 係
2: 啦，
0: 喂唔係喎，風紀哥哥都仲好熱喎，咁樣
2: 你即刻填一首歌呀嘛，身直自然女，
1: 唔好諗
0: 嗰時冇識咁多字呀，一二年單邊識咁多字啫，
1: 幾好啊風紀哥哥，係呀，風紀哥哥都係過來人係咪，大過你㗎嘛，佢
0: 比較老積啲㗎，
1: 冇錯，同埋風紀哥哥係一定會睇我哋呢啲咁嘅學生係唔順眼嘅，
0: 係
1: 嘛，所有人都唔順眼嘅，
2: 冇錯啦，
0: 少少件衫飛咗出嚟，佢都見到啊！
1: 係啊，
0: 跟住告俾老師聽，摘名咁
2: 有冇幫你攝翻入去啊？
0: 咁又冇，
1: 你有冇
0: 叫我自己攝啊嘛？
2: 我冇，
1: 我都
2: 好遺憾，
1: 我
2: 所有呢啲 post 都冇做過。
1: 係啊，嗰啲咩行長啊、班長啊，
2: 嗰
1: 啲
2: 唔緊要，嗰啲你一班裏面啫嘛。但係風紀咧，你係全校啊。係
1: 啊，
2: 仲有我
1: 有個臂章嘅，好有型噶。
2: 當時我就諗到啦，我做唔到風紀唔緊要。咁嗰時我哋整屋村學校嘛，每次放學呢就譬如話咩樓咩一條隊呀，即係嗰條屋村呢，咁就有負責揸住支旗，我哋過馬路呢揈支紅旗出嚟，啲
0: 交通安全隊咁樣呀，
2: 就係啦，啲車就停低，我諗下我冇理由風紀冇得做，你俾我揸旗都好，我又係冇
1: 得做，唔得過馬路
0: 咪
1: 囉，俾你揸旗，
2: 係呀，
1: 哇唔好啊，香港靈異案，
0: 係唔過
1: 呀，係呀，唔得，我都唔會俾你做，我都唔開心啊，如果係你，係啊，
0: 點解你由佢揸旗
1: 轉校添啊，
0: 好彩你哋唔系，好彩你哋唔系同一间学校。
1: 系啊，唔得啊，唔、啊、可以啊。
2: 我好遗憾啊，呢件事，即系我终未放特低。
1: 系嗱，其实咧，我今日你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其实都同我哋以前细细个咧读书有关嘅。
2: 系、
1: 啊，因为咧以前你细细个咧暑假好热啦，你冇办法去改变个环境噶，
0: 系
1: 咪、
2: 啊？
1: 你一样系
0: 改变自己嘅心境，
1: 唯有改变自己嘅心境，系啦、
0: 啊，心直自然凉，系啦，心直个人系啦，
1: 心直啲，唔好乱咁哈迷。可能会比较好啲嘅，咁但我谂相信嘅就系夏天咧，你总会有好多以前嘅回忆嘅，
0: 系啊，
1: 系咪啊？虽然系好热啫，
2: 系
1: 啊，
0: 因为暑假啦，尤其是暑假大把嘢玩啦，
2: 暑假就
1: 可能又会周围去啦，
0: 系啊，
1: 就算你未必会出国，但系你都可能会去游水啊，
0: 系啊，
1: 以前好开心，唔怕热嘅，
2: 游水系即系必备嘅活动嚟，
0: 你去游水定系去睇啊睇嘢啊，
1: 定系呢啲游水啊？
2: 唔系，
1: 去浸啲游水。
2: 真系去沙滩嘅，
1: 系去边度玩啊？嗰阵时候系
2: 清水湾啦，一定系，因为我住彩虹村嘛，楼下有巴士。就
0: 去
2: 清水灣啊！
1: 我記得嗰時候細個嘅時候，屋企帶你去唔知幾多米半噶。
0: 哦，
1: 喺邊邊啊？青山嗰邊
2: 啦，
1: 係因為我新界
2: 係八米啊。
1: 我從來都唔記得係幾多米半，總之係幾多米半
2: 啊嘛。
1: 嗰邊
0: 去
1: 一定要
0: 港島嗰邊咯，我細個住港島。
2: 淺水灣啊，
0: 淺水嚇。
1: 我覺得咧，
0: 石澳咯，有一架巴士直達嘅赤柱咯，或者
1: 係啊，
2: 哇，
1: 好靚，
2: 高貴嘅地方，
1: 高級嘅。
0: 筲箕灣有架巴士直去㗎，
2: 我知，
0: 所以。
2: 但個名係好高，
1: 但你去個咩米半嘅話，你就會發覺其實都有分㗎，係
0: 嘛？
2: 真係有分㗎。
1: 你望出去嗬，
2: 係啊，
1: 即
2: 係
1: 一望無際，定係我哋望出去嘅話，都有好多啲船好望。你
0: 有啲垃圾，
2: 你諗下話，淺水灣個名幾靚，
1: 爭好嘢。
2: 深水灣、石澳、赤柱，
1: 係
2: 我哋嗰啲咧就去。丁九
1: 你有冇听人哋讲过咧？你话咧深水湾同埋浅水湾咧系有分嘅、
0: 啊。
1: 我以前细个嗰阵咧，你呃我系啦，冇、
0: 啊、
1: 错。佢就系话咧，先咧要识得游深水啊浅水湾。当你咧就系、是、你游水游得叻嘅话，你先至可以去深水湾
2: 哦。
1: 系啊，我俾人呃咗好耐，我真系信啊！嗰时候唔敢去深水湾，因为觉得好深水。
2: 个名真系
0: 系啊，
2: 惊嘅个名惊。
0: 你哋过个最热。嘅夏天，你记唔记得系几时啊？或者系边一季？
1: 而家而家我真系觉得系好、
0: 或者未必系香港嘅。
2: 呢两年真系热啦，
0: 呢两年都热嘅，
2: 好热啦。
0: 我自己过最热嘅夏天就唔系喺香港嘅、
1: 嗯，
0: 因为成日啲人咧都话咧，话香港嗰只热咧，全世界最热噶啦，因为咧加埋湿啊嘛，咁去过第二啲地方咧，就嗰啲叫做
1: 干
0: 爽啲嘅热啦，
2: 真系好热，
0: 系啦，相对系啦，意大利
2: 地中海
0: 系啦，
1: 地
0: 中海嗰啲系干噶嘛，
1: 都
0: 热，但系咧我就去。去過一啲地方就真係乾熱啦，但係個感覺，因為佢實在太熱啦，
1: 係、
0: 我覺得甚至乎係超越咗香港。
1: 幾多度啊？
0: 係43度。
2: 哇！
0: 係佢真係喺個温度計 show 出嚟43度。當然你體感咧再
2: 勁啲，
0: 再熱啲啦。我記得就係嗰次同阿 Patrick 去啊，今次真係同 Patrick 啊。
2: 嗱你自己講又得，
1: 我都覺得你係掛住佢啊。
0: 我梗係掛住佢啦。
1: 每逢禮拜四其實我哋都係Patrick
2: 好
1: 出名嘅。
2: Patrick 佢就鬧自己而家
0: 唔係話有一年夏天我去咗呢個以色列 exchange 嘅呢個
1: 交
0: 換生啊嘛。咁咧我記得咧嗰年咧，因為嗰度中。地方咧係好熱嘅，
2: 係好熱啦，
0: 好熱。咁我記得咧有一日啊，直情我哋就直情咧喺嗰個沙灘嗰度咧，就即係坐喺度咧，乜嘢都做唔到噶，因為真係太熱。
2: 嗰啲沙都辣啦，
0: 係沙又辣啦，直情咧啲風吹過嚟咧，你係好似打開焗爐咁樣有陣熱風，
1: 咪就係咯，預熱咗個熱風噶嘛，焗住喺度。
0: 我哋一行幾人啦，即係喺條街度行啦，係要熱到係點樣咧？係要揾支水咧，係咁淋落自己度，跟住好快就乾啦，因為太熱咁樣。咁嗰一個 trip 咧，我哋就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但都係咁熱嘅，因為即係四廿幾度中東地方嘛。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去咗一個叫做好似係叫做希律堡嘅地方啦，即係以前咧如果有睇聖經有個希律王啊嘛，即係就下令咧就殺曬啲 B B 咁啊，耶穌就要走難去到埃及咁樣啦，有個咁嘅故事啦嚇。咁就係有個叫希律王嘅人啦咁樣，咁佢有啲城堡起咗喺度，咁有啲遺跡嚟嘅喺個山上面。
2: 哇！
0: 咁啊周圍都係。 周圍都係礦野嚟嘅，都係沙漠。
1: 上山，
0: 但我哋咧要上嗰堂咧，我哋考古學定咩咧？我哋一定要去嗰度去考察咁樣啦。咁、我哋好記得咧，就係、爬上去，哇！全部都石頭嚟嘅，跟住冇遮冇掩，
1: 好辣啊！
0: 四廿幾度
2: 都熱，
0: 哇！爬到咧，真係熱到一個點咧咁樣。咁啊，去到嗰、那個頂啦，嗰、那個城堡嘅頂嗰度咧，哇！大家咧都係真
1: 係咩都冇㗎。
0: 系咩都冇噶，焦头烂额，跟住咧即系全部都系汗啊剩啦咁样，哇啲水咧饮晒啦咁样，咁啊成班同学咧就爬到上去咯，一见到有个水塔，见到个水塔，哇，
1: 系咪海市蜃楼嚟噶？
0: 唔系水啊咁样啦，一个金属嘅水塔，咁虽然就望落去，望落去咧，望落去咧系有啲恐怖嘅，因为好似又生生地臭啊，
1: 系啊，污糟邋遢啊，
0: 污糟邋遢啊咁样，但系
1: 又唔知摆咗几耐啊，
0: 系啦，但系咧我哋真系太口渴啦，哇，见到真系喺沙漠中。嘅頂山頂上面見到一個水塔，咁於是咧有啲同學咧就急不及待攞個水樽咧上去，哇！跟住咧行埋啲咧，見到嗰個水塔咧上面寫住幾個字，for drinking，
2: 哇！
1: 發達，
0: 哇！發達啦，咁啊真係啪啪啪啪啪，哇！即刻咧就打開個水喉，咁啊個水塔就打開個水喉，跟住咧裝啲水啦，啲水熱㗎，熱地嘅咁樣。
2: 係啊，
0: 咁我咧即係佢哋咧就行船爭解難咁樣啦，佢就過曬去啦。咁我就行得慢啲，我喺後面啦。咁就見到佢哋咧就裝曬成支水咧，咁就一嘢咧就懟啊！哇水啊咁樣啦，咦
2: 辣死喎！
0: 點解啲味咁怪嘅？有啲金屬味嘅咁樣，跟住話嚇，但係佢寫 for drinking 咁樣啦，冇理由即係有事㗎咁樣。同埋即係我見到，因為嗰下已經太辛苦啦，見到有咩水我都懟落口啦。行多两步，如果水塔咧，佢咪圆形咁样半孔形嘅，行多两步，行多两步有个 not 字。
2: 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咧，读好啲英文
1: 啊，唔系
2: 要睇，
0: 唔关英文好唔好事，你要睇晒成行字。
2: 哇！
0: 跟住嗰下后有啲庆幸自己行得慢。
1: 佢哋有冇事啊？饮咗啲水之后有冇
0: 出嚟
2: 啦？
0: 系唔知啊？系啊，嗰下系中暑同肚屙之间嘅抉择，差唔多系啊，所以去啲
2: 湿下个口可能都好啲嘅。
0: 唔知啊，但系咧嗰个水塔啊，真系你跟住我哋见到 not for drinking 之后咧，再望真呢个水塔啊，真系几恐怖嘅，又生晒锈啊，跟住个 not for drinking 咧系搵嗰啲，我谂系搵嗰啲喷
2: 喷
0: 壁画喷 graffiti 嗰啲咁样喷上去嘅啫。哇，咁你一睇都知可能摆咗好耐啦，咁样。哇，真系。
1: 佢点解要喺一个咁嘅地方度整一个咁嘅水塔？
0: 我谂咧佢系好耐之前整咗喺度，跟住又冇拆
1: 走，
0: 搬唔走，咁就唯有写。呢只字叫你哋话唔好饮啊！佢哋知你哋班人一定上到嚟好辛苦。
2: 其实佢画个骷髅头喺度已经搞掂啦，唔系系人都知道骷髅头。
1: 你又讲得啱，因为可能有啲人唔识英文噶嘛，
2: 系啊，
1: 系咪啊？系啊，你都要画啲嘢俾你知道。
2: 系啊，靠参。
0: 唉，嗰次冇啊，即系纯粹呢个最我过个人生最热嘅夏天。好彩冇飲到，
1: 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嘅，人咧喺啲咁嘅情況之下咧，係會真係有幻覺㗎。
0: 會㗎，
2: 係啊，
0: 你去到去係啦，去到好熱、
1: 好
0: 熱嘅時候咧，就見
1: 嘅時候，你就見到啲乜嘢嚟
0: 啦？係
2: 啊，
0: 你啦，對咗個口先啦。
2: 咁啊 ，Patrick 有冇飲啊
0: ？Patrick 冇 ，Patrick 同我一齊行得慢啲，
1: 好冷靜，
0: 係啊，好冷靜。
2: 都話你同 Patrick
1: 有嘢
0: 㗎
1: 啦。
0: 大哥，估下。喺沙漠又好熱，
2: 熱情的沙漠啦。
0: 當然揀嚟嘅就係呢個哈林啊，言承慶嘅呢個版本。
1: 正啊！

0: 聽過有余情兴嘅熱情的沙漠，
1: 將呢首歌送俾 Patrick。
2: 佢唔識聽國語，
1: 真係好正喎！裡面嗰啲係咪啊？裡面嘅歌詞
0: 啊，
1: 好像一把火啊，
0: 係一定要有個啊，
1: 係啊。其實歐陽菲菲嗰個版本都好正啊，好勁啊，嗰種感覺 ，Diva 咁樣，
3: 係啊，
1: 喂，好正啊！
0: 呢個新編曲，
1: 冇錯。好啦，咁啊，到我咧要講講嘅關於咧就係啲熱辣辣啦、夏天啦，又或者係俾你嗰種感覺啦。我覺得咧莫過於嘅就係你熱情的沙漠啊，你未必能夠去到沙漠嘅話咧，你可以去嘅就係熱情的沙灘。
0: 啊！
1: 沙滩好正，
3: 沙
1: 滩
3: 真
1: 系好正，
0: 又多嘢睇，又多嘢玩。
1: 冇错，但系其实你着泳裤或者系着泳衣，你会唔会有一啲都会关口要过噶？
3: 要噶，
0: 我依家会咧着件好大嘅 T 恤。
1: 以前唔兴噶嘛，
0: 系啊，
1: 以前你真系
0: 遮
1: 晒
0: 肚腩，因为依家有肚腩。
1: 以前可你真系唔会嘅，
3: 泳
1: 裤
3: 我哋都有关口过嘅。
0: 哦，系
1: 细路
0: 平脚、
3: 三
0: 脚
3: 啦。中學咧就係三角，係
1: 啦。咁女仔
3: 大膽啲咧就係斗領，係
1: 啦。嗰啲啊睇下曬得幾靚，睇下曬得幾正咁嗰啲係咪？好啦，一陣間我講去咩沙灘嘅話咧，就陣間翻嚟自由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吸烟率逐步降到逐步下降，是可以见到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024年，政府持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仍然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对长远达到无烟香港有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未必会做，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很重要。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都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说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说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令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亦都话，中亚市场系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喺当地嘅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呢一种两地上市嘅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住企业拓展业务，除咗喺所属嘅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唔错嘅选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还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4点，跌483点，总成交金额1,7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75元，升3.5元；腾讯控股422.8元，跌11.6元；盈富基金25.08元，跌4.8元；华虹半导体171.1元，升18.7元；阿里巴巴120.9元，跌3.4元；恒生中国企业85.32元，跌1.62元；南方恒生科技4.74仙4，跌5仙8；步步马特159.5元，升5.3元；美团72.9元，跌4.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61，瑞士法郎0.79，加元1.38.8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8点，跌601点。港金报40,945元，跌985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9.94美元，賣出4380.1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阿三提翻你，思瑞去九龍方向，近住仁安醫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而家喺世界花園。另外將軍澳道去將軍澳隧道方向，跟住連德道的慢線有壞車，經過請小心。睇返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暢順，而去跑馬地方向龍尾在中環廣場，而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在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就在模糊街。之後睇埋路面情況，喺港島區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雪廠街一段車多，龍尾喺花園道。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清水灣道鄭直之去九龍，仲有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同埋大欖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时间要嚟到咧，就系早上嘅11:38，继续翻嚟我哋嘅歌舞噶。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咧就系个主题啊，有关于嘅就系热辣辣，夏天。好啦，我头先咧就多谢晒嘅就系欣欣同我哋讲咗嘅就系佢同 Patrick 之间嘅故事啦，
1: 浪漫
0: 好浪漫啊，我都觉得
1: 系啊。
0: 其实咧，我觉得真系佢哋两个应该系。注定是天沙對
1: 沒錯
0: 好啦，我們講到的就是他就選了一首叫做熱情的沙漠啦，我現在講的就是叫做熱情的沙灘、
1: 哦、
0: 剛才我們有講到的就是細個當你第一次要去沙灘，你有一個心理的關口要過的，就是要穿泳衣又或者要穿泳褲，
1: 因為同學之間小路仔未見過對方穿這些
0: 都是的，是
1: 啊，真是啊，
0: 很少見到那麼多肉啊，
1: 是啊，個個都穿校服啊，是去街或者去旅行呢就唔同衫已经系哇咁㗎喇。
0: 冇错，咁再大个啲嘅时候呢，我会发觉就去沙滩呢有另外有一个真係好想去嘅地方呢、嗯、就係、是、天堤沙滩啦。
1: 哇，
0: 你有冇諗过呢样嘢？
1: 我去过一次喺法国尼斯。
0: 喂，同边个去呀、啊？同嗰時候個女朋友話就係、
1: 是，係啊係啊，
0: 我記得嗰時佢逼你去歐洲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人生真係唯一一次。
1: 那個夏天又真係好熱，我哋因為佢經過尼斯，然後喺尼斯去呢一個威尼斯，
0: 嗯、
1: 即係法國南部跟住去意大利嘅南部咁樣走嘅、
0: 嗯。
1: 哇！第一次見到天體沙灘咧，
0: 係，
1: 我覺得
0: 即係嘆為觀止。
1: 嚇、啊，原來咁嘅咋？
0: 冇、啊、錯，我就係咁嘅意思。係
1: 啊，咁嘅咋？
0: 係啦，嗱，咁我嗰次嘅話咧，就係、是、因為獵奇嘅心態，咁、嗯、我就同當時一個即係好嘅朋友啦，咁啊去咗泰國。
1: 會。
0: 咁啊，其實泰國咧，好似唔係好多人哋講話係有呢一種類型嘅沙灘嘅，
1: 唔覺。
0: 但係我唔知佢喺邊度聽翻嚟，佢話有。OK， 好啦，咁我就既然你想去，咁咪陪你咯。但系
1: 点解你又会够胆嘅？
0: 点解唔够胆啊？我唔咩啫嘛，但系我可以去附近嗰度，
1: 即
0: 系观摩一下，我再决定再点样。咁、嗯、我就觉得好，如果系我哋就一齐去啦。咁、嗯、其实最开心系乜嘢咧？就系、是、因为我哋租咗架车，咁、
1: 嗯、
0: 跟住咧就揸住架吉普车周围去。
1: 哇！
0: 嗰种感觉你系咪觉得好正啊？仲要系冇顶嗰种啊！
1: 哇，正！
0: 有个架咁你可以企到。咁嗰陣當然你太危險啦，唔會做呢一樣嘢啦。但係嗰個咁嘅年紀，同埋就係你個好嘅朋友，佢話要想去啲咩嘅地方，你係有一種嘅就係冒險同埋獵奇嘅心態。揾唔揾到唔重要，但係嗰個過程你覺得好開心，
1: 好開心啊！
0: 咁咪又即係總之人哋係俾咗一個地址你，又泰文嚟嘅，我又唔知佢寫乜嗰陣時候，
1: 完全唔知，
0: 完全唔知。咁你可能就係嗰陣時候我哋都冇呢啲咁樣嘅咩翻譯
1: 啊、
0: 地圖啊冇，大致上。只不過是買了有一個的地圖啦，那些 city map 所謂叫做，跟住咧就俾人哋指下，問下人啊，誒、這個咁樣嘅寫法嘅就大約係邊度咧咁，跟住你就揸車就亂咁撞噶啦。
1: 係啊，哇，其實呢啲都好玩嘅。
0: 但係咧就好熱，你諗下大太陽，我哋嗰架車亦都冇頂嘅，咁
1: 啊
0: 哇曬到咧成個龍蝦咁樣，咁跟住咧之後揸行咗好長嘅時間，但係一個沙灘都揾唔到，咁跟住咧我哋就諗住正要想放棄嘅時候嘅話咧。竟然俾我听到海浪声，
1: 哇！喂，呢、這个你真系开心，同埋你会闻到啲太阳油味
0: 嘅。冇太阳油，冇太阳油味，只系听到海浪声。咁我哋就话循住呢一度咁样去嘅话咧，
1: 应该
0: 会揾到海滩啊！竟然真系俾我哋皇天不负有心人。好啦，去到啦，摆低架车啦，
1: 你冇装啊先，
0: 个心好担心，点算咧？去到有啲咩嘅礼仪啊？完全唔知。咁跟住咧行下嘅時候咧，咦唔對路喎、
1: 啊！咩、欸？
0: 全個沙灘，當我哋一去到有某個地方，跟住咧有好多好多嗰啲咁嘅叢林啦，一撥開嗰啲叢林嗰啲樹嘅時候，一個人都冇。
1: 會唔會嗰啲時間唔啱啊？
0: 我不知道
1: 几多点啊？当时
0: 下晏昼嘅点零两点钟啦，
1: 应该有人嘅啦，
0: 冇可能冇人嘅。个沙滩亦都唔大，好细个，好隐蔽。咁但系一个人都冇，好失望。因为我哋系谂住会去到嘅时候，系
1: 啊，
0: 就会好观光啊嘛，乜嘢都冇，
1: 乜都冇。
0: 系啊，咁我哋就唯有话，其实又咁样啦，只系将个心态转一转啫。
1: 啱。
0: 今次你话想嚟天体沙滩，但系佢冇，系咪？但系都话，我哋都嚟咗个沙滩啦，冇天体啫。咁我哋好好地咁又去享受一下咪算囉咁。咁跟住呢就即係大家都分別呢喺嗰個攤頭。 另外嗰个摊尾，即系其实如果你要企身嘅话咧，你都系咁以隐隐约约见到你个朋友，
1: 见到一个人，
0: 见到你见到嘅，咁我就话好啦，咁我哋唔紧要，冇其他人嘅话啦，系啦，我哋仍然继续。
1: 啱，
0: 佢呢个系一个天地，我哋就系做佢呢啲应该要做嘅嘢，
1: 入庙拜神。
0: 系啦，咁我哋就好开心，咁啊喺嗰度咧就即系玩咗一个下昼到啦，咁啊就晒到咧，哇红晒，好开心，喺嗰度度过咗一个到今时今日，我都仍然觉得系。是很难忘的一个夏天。
1: 有没有落水啊你？
0: 有落水，有落水。
1: 即是你没有着泳衣泳裤落水呢，畅泳呢，
0: 嗯，
1: 那种感觉是不同的。
0: 是啊，好惊啊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大家感受，不知道感觉上觉得都好奇奇怪怪。怪当然是啦。所以呢今日会揀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呢，就话喺当时呢就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嘅。夏天啦，大太阳晒落嚟啦，去到沙滩嘅感觉。虽然嗰日嘅话一个人都冇见到，但係到今时今日嘅话都仲好记得喺当时嗰、那个晒落嚟嗰种呢好熱嘅嗰种感觉，好难忘。

0: 因為時間嘅關係啦，咁所以咧，我哋一路聽住咧就係梁咏琪嘅呢一首嘅就係某年仲夏，咁啊就可以講下咧就係你嘅故仔，好嘛？
1: 亦都係某年嘅仲夏，
0: 係
1: 喺國內，
0: 係
1: 突然間有一日有個朋友話：喂，有隻遊艇、哦，
0: 嗯，
1: 揾啲朋友上去玩咧。
0: 哇，正啊！遊艇片，
1: 遊艇加去出海玩。
0: 哇，好玩啊！但係嗰啲遊艇係咪蛋雞嚟㗎？
1: 係我唔知道。總之話佢話有個遊艇，
0: 嗯，
1: 你 call 你啲朋友啦，
0: 嗯
1: ，call 你啲朋友，你明咩意思㗎啦？係、
0: 嗯、
1: 啊，我梗係唔會揾阿 Patrick 啦，
0: 係啦，你都識佢
1: ，Coco 啊咁嗰啲去啦，係啊，咁、
0: 啊
1: 我梗係哇，大家都好聚約、
0: 嗯，
1: 因為咧喺國內咧有啲城市咧好多人都係嚟自內陸嘅，
0: 哦，從來都未見過海嘅，係啊，呢、這個
1: 我話俾佢聽，喂。去遊船可能又係好著約，好似你頭先出發去、
0: 嗯、
1: 去
0: 呢啲就正噶，未出發先興奮，
1: 冇錯，
0: 因為你會諗好多嘢喺呢個腦嗰度，腦補好多嘢。
1: 個禮拜時間
0: 係
1: 咁啊，梗係要
0: 操 fit 啲啦，
1: 係啦。佢哋又要揀啦，即係啲女孩子梗係去泳衣啦，又話減肥啦，好多嘢搞。咁、
0: 嗯、
1: 另一批男士咧、嗯、就又要去買嘢啦、
0: 嗯，
1: 買啲飲品啦、嗯，買啲冰涼嘅飲品啦、
0: 嗯，
1: 嘢食啦，咁啊浩浩蕩蕩咁啊出發啦。
0: 係，
1: 咁咧，正如你所講，點、
0: 嗯、
1: 解你真係會知呢個狀況、
0: 嗯？
1: 只係一隻大眼雞，
0: 我都估到，因為。你成日都系咁样，因为
1: 我
0: 系大狀王，你系撞板王。
1: 我唔想识呢啲朋友啊！
0: 但系你搞咁多嘢，
1: 冇错啦，
0: 咩成个大眼鸡，仲呕啊！
1: 仲要我好冇面啊！
0: 好惨啊你！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哇 ，Sarah 姑妈，你咩事咁急赶我嚟你间铺头啊？我讲到成身汗啊！
2: 喂呀，肥强啊，我系 call 你嚟，不过咧我冇话有急事，系你自己心急啫。
1: 冇急事？咁我先走啦，我约咗人 online 打机。
2: 喂呀，你嚟都嚟咗啦，坐低饮杯水先啦。嗱，我一早已经斟定杯水等你噶啦。
1: 唔该晒 ，Sarah 姑妈，咕噜咕噜咕，饮完啦，咁我走先啦。
2: 喂住，横掂啊，你都嚟咗啦，唔争在啊，帮我手啊，睇住间铺两三个钟啊，得唔得啊？
1: 吓 ，Sarah 姑妈，原来你叫我嚟系有阴谋嘅，你揾我帮你看铺，你想蛇王去边度玩？
2: 唔系啊，我呢一排咧忙到啊唞唔到气，我想学人啊 work life balance 啊，平衡下人生啊，我谂住咧走去学瑜伽，所以咪想揾人间唔中啊帮手嚟睇下铺头咯。
1: Sarah 姑妈，我呢轮咧都好忙啊，帮唔到你几多次。啊，不如咁啊，趁住就嚟暑假，你请啲暑期工翻嚟啦。佢哋咧年轻力壮，响暑假期间做翻一两个月，又可以赚啲零用钱之余咧，你又揾到人帮手啊，真系一家便宜两家着。
2: 咦，听你咁讲嘅话咧，又好似几好、啊。等我请两个暑期工翻嚟，一个洗碗，一个就搬货，咁我就可以专心学瑜伽啦。
1: 哎，呢啲暑期工好使好用。求求其其揾两个就搞掂啦，唔使烦。
3: Objection， 大错特错。每逢暑假，唔少同学仔都希望利用呢段时间揾暑期工啦，赚下零用钱同摄取工作经验。虽然只系谂住请佢哋一段短时间，但雇主绝对唔可以求其啊。
4: 冇错啊，青少年缺乏社会经验，面对陌生嘅工作环境系特别容易发生意外引致受伤噶。社华作为老板，你一定要提供适当嘅训练同指引俾佢哋，尤其喺工地嘅日常操作程序同埋潜在危险啊，绝对唔可以求其。
2: 等阵 ，Ronnie、Oscar， 原来系你哋啊！哎呀，好耐冇见啊！不过咧，我想澄清嘅，我虽然系孤寒，但系我系一个有良心嘅老板，唔好讲到我好似黑心商人咁啦。
3: 嗱 ，Sarah， 请暑期工翻嚟唔系靠良心就够噶，仲要讲安全规则。根据法例，雇主系有法律责任要照顾新入职青少年嘅安全同健康噶嘛。
2: 咁啊，如果要请暑期工咧，要注意啲咩噶？
3: 首先，工作环境要安全。你睇下你间铺啊，地下放咗咁多纸箱同杂物，好易棘亲人噶嘛。要整理好啲物板，保持通道畅通。
1: 唉，等我仲谂住咧叫啲暑期工嚟帮手，咁就唔使我趁住落手落脚执啦。
2: 肥强，唔怪之得啊，你叫我请暑期工啦。
1: 咁有冇边啲工作系青少年一定唔做得噶？
3: 青少年咧唔可以参与危险性极高嘅工作。例如地盤工作啦，操作起重机械啦，或者进入沙井、地下污水渠呢类密闭空间里面做嘢，绝对唔可以。
4: 仲有啊，未满18岁唔可以操作危险机械，例如五金啤机、剪床同埋面团混合机等机械。
2: 好啦好啦，高危嘢唔做啦，咁啊搬货可以啦啩？
3: 搬嘢先要小心啊！搬运嘅时候如果姿势唔正確，腰骨好容易扭亲受伤噶。
4: 搬运前要先评估重量，尽量用工具，例如手推车协助。如果一定要搬嘅话，记住双脚分开企稳，屈膝半蹲，保持腰背平直，将物件贴近身体，用腿力慢慢企翻起身，千祈唔好弯腰提举啊！
1: 咁如果咧系啲电器坏咗，揾佢哋帮手修理得唔得噶？
4: 绝对唔得，青少年唔可以维修电器装置。如果有意外引致触电，系会致命噶，一定要揾合资格嘅电工嚟处理。
2: 哇，咁多要求噶，咁啊使唔使啊预备定嗰啲个人防护设备俾佢哋翻工着噶？
3: 嗱，使唔使用个人防护设备，例如眼罩、手套、安全鞋，就要视乎工序嘅需要啦。但记住，呢啲装备唔系直接将危害消除，只系最后一道防线，系补充而唔系取代其他安全措施。
4: 冇错啦，如果尺寸唔合适或者错误使用嘅话，保护作用系等于零噶。 最紧要都系提供一个安全嘅工作环境俾佢哋。
2: 清楚晒，阿 Bronny 同埋 Oscar， 你哋两位嘅职安健专家，如果得闲肯过嚟帮手嘅，我一定俾啊，我一定会俾啊，一定会上你哋嗰个 Facebook 嗰度俾个 like 你哋嘅。
1: Sarah 姑妈，佢哋系科创公司嘅老板嚟噶，边会得闲过嚟帮手啊？不过我想问呢。两位，如果我想去你哋间科创公司做暑期工咧，要乜嘢条件啊？人工高唔高噶？
3: 嗱，肥强，我哋要求好简单嘅啫，要有责任心，翻工做嘢嘅时候认真留神，唔可以嬉戏，同埋绝对要遵守安全规则。
4: 至于人工，咁就要睇你嘅工作表现啦。
2: 讲得好啊，肥强啊，你仲唔快啲去表现下，快啲执好地下嗰啲纸箱啊，同埋杂物咧？
1: 唉，仲谂住揾暑期工帮手，结果都系自己做翻。
0: 暑期工暗藏危机，
4: 职安健唔系儿戏。
3: 我系 Bronny，
4: 我系 Oscar，
3: 我哋系 One Up。
2: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果系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在中午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亦都会一起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吸烟率逐步下降可以见到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10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还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

0: 通过相关法例。汤秀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个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3点，跌584点，总成交金额19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7.8升2.6，腾讯控股421蚊，跌13.4，盈富基金25蚊，跌5.6，阿里巴巴120.4跌3.9，华虹半导体168.8升16.4，恒生中国企业84.98跌1.96，南方恒生科技4.74跌7.8，美团72.55跌5.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2，瑞士法郎9.917，澳元5.562，加元5.648，新西兰元4.6，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4259点，跌740点，港金报40945蚊，跌9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48美元，卖出437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狮子山隧道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少少车多嘅一带，咁再重复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 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有坏车阻路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咧都系车多。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去到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裕金国丰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大家参加旧同学聚会啊，必然咧系想当年啊，想当年自己第一份工、第一部手机、第一次拍拖。讲下讲下咧，原来大家最怀念嘅咧就系当年嗰份唔识死嘅勇气啊！我哋呢个年纪系嘅，开始中意讲如果当年啊嘛。但其实我哋心里面有数啊，就算时光倒流啦，我哋都系会做翻同一个决定噶。今日音乐中年上半场嘅五首歌啊，就系关于呢一啲如果当年嘅故仔啊。

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啦，啼笑姻缘呢是香港流行曲一个好重要的分水岭啊。咁喺呢一首歌之前啦，粤语歌呢仲系属于市井啊老土嘅代表㗎。咁啊唔想得呢系大场面嘅。咁主流乐坛呢长期都系被英文歌呢同国语时代曲呢所垄断嘅。咁到1974年喎，劇集监制啦黄天林呢咁要搵人创作主题曲。咁搵嚟呢顾家辉作曲啦，叶绍德填词啊。叶绍德呢就系当年呢好著名嘅粤剧嘅编剧，填嘅词咧好文言嘅。咁啊，天林叔啊话，要求就可唔可以口语化啲咧？好啦，咁啊搞掂咗啦，曲同埋词咯。但最大嘅难题咧就揾边个唱咧？啊，佢哋咧胆粗粗揾嚟一位从未唱过粤语歌，一直咧就系唱开英文歌嘅女歌手仙杜拉。结果仙杜拉又用佢唱英文歌嘅腔口咧去唱粤语，意外咁令呢首歌咧多咗一份新鲜感，彻底洗走粤语歌老土嘅标签啊！

0: 陈淑华的《滚滚红尘》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电影编剧就是台湾著名的作家三毛，也是他生前唯一的一部是编剧的作品。讲的就是一个大时代之下作家和官员的乱世恋情。罗大佑为这部电影谱写了这首歌，同时就是作为对三毛的一份致敬。当年有不少人以为首歌是三毛写词的，但真正的填词人其实就是罗大佑自己。陈淑华的演绎可以说是温润如玉，将乱世入面爱恨交缠的无奈唱到好像一封道尽沧桑的旧信。大家听这首歌总是想起自己人生入面那些时机永远不啱的遗憾，有些人真的要等到错过之后才懂得珍惜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首歌嘅作曲人呢就係当时啦啱啱爆红啊冇耐嘅周杰伦啦。咁当年呢陈小春呢同阿 J 周杰伦呢同一间唱片公司。而小春呢正值呢就係佢歌唱事业嘅迷惘期喎，甚至呢係想唔唱㗎。唱片公司係希望呢可以令小春呢音乐上有冲击啊。咁搵嚟咗呢阿 J 周杰伦写歌。结果周杰伦只是用了一日的时间就交了这首歌出来，歌词写的就是一个男人眼白白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嫁给第二个，仍然送上祝福的苦结。首歌不需要华丽的修辞，只是淡淡写了一句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跟住介紹嘅女歌手咧，喺內地樂壇咧就係、是、有玉女掌門人之稱，佢名叫做韓雪。當時咧年僅21歲嘅韓雪啦，出道冇耐咧，就可以改編啦中島美嘉嘅代表作噶。填詞人希望韓雪咧容易投入到歌詞嘅氛圍，咁啊索性咧圍繞韓雪個名個雪字啊，去構思同埋創作呢一首《飄雪》嘅，咁啊令佢咧對歌曲嘅意境啊感同身受，唱起上嚟啊情緒更加飽滿，咁結果咧只係錄咗2 take 就大功告成啦。你有冇發現人大咗就越怕聽呢一類純愛嘅歌？唔係唔好聽啊，而係覺得嗰種為愛不顧一切嘅心境啊，似乎咧已經離自己有啲距離了。

啊、改变呢就是世界的定律啦，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啦。啊、以下呢位男歌手啦 ,2000 年呢面对事业上一次重要的改变啊，原本一直呢就是以二人的男子组合无印良品的形式呢在乐坛发展啊。千禧年啦，他们又宣布解散，光良要面临呢事业上的一个新挑战，经历呢好多的第一次的。第一次一个人担任专辑制作人，第一次呢拥有自己的录音室，第一次一个人创作的。而以下这首歌就是诞生在光良马来西亚老家的录音室的。当时他是坐在电子琴前面弹下弹下哼出了这首歌的旋律，光良的第一次。

大家都要特别留意啦，呢一排嘅天气情况啊，外面咧好热啊，摄氏33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已经生效噶啦。另外听日啊，听日夸张啊，新界气温咧系会高达咧36、37度噶，大家饮多啲水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的时候说，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強調有關指標只是六大考慮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會同職方代表會面，適時向行政會議匯報，行會在充分考慮之後作出平衡和最合適的決定。司法機構宣布計劃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作為高等法院核下的專責分庭，審理複雜涉案金額巨大的國際和跨境商業糾紛。高等法院大樓其中一層將會指定給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海关今个月26号展开特别执法行动，破获一宗透过网上店铺售卖冒牌物品的案件，检获共约2500件怀疑冒牌物品，包括香水和护肤品，估计市值共约150万，并拘捕一个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也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0点，跌587点，总成交金额1,95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3，升3.1；腾讯控股421.6，跌12.8；盈富基金25.02元，跌5.4；阿里巴巴120.4，跌3.9；华虹半导体169.3，升16.9；恒生中国企业85元，跌1.94；南方恒生科技4.73，跌7.2；泡泡玛特159元，升4.8；美团72.5，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9，加元1.387，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895点，跌1,104点。港金报40,945元，跌9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74美元，卖出4,36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
2: 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后生嗰阵咧，勇气系冲动啊，系唔理后果噶啦。人到中年咧，勇气啊变咗系明知会痛都愿意揭开伤口，明知冇结果都愿意祝福对方，明知青春已经走远啦，都仲敢听翻当年嘅情歌啊。

0: 在爱情的世界，有人会冒险去爱，即使遍体鳞伤都甘愿去试的。这首歌就是将爱情入面那种惊险但又欲罢不能的刺激感写得丝丝入扣的。但是这句歌词走在半空中要人命的风，将爱形容得很贴切的。屬於內地男歌手李泉的走鋼索的人，李泉本身就是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的高材生，鋼琴造詣極高，他最擅長就是古典、爵士和流行三種風格的交融。當時的李泉正是香港歌手搶著要他寫歌的熱門創作人，之後更加因為幫以下這位女歌手創作了這一首歌，進一步奠定他音樂才子的地位。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我就好鍾意呢一位女歌手，有音乐才华，唱歌呢好有 feel， 人又聪明㗎，而且呢好有性格㗎。睇返呢佢嘅演艺经历啦，佢最睇唔开嘅呢就係佢唱儿歌嘅年代。大家唔好以为呢佢成绩唔好喎，所以睇唔开，正正就係相反，佢啲健康歌呢係红到不得了㗎。但佢觉得呢一个根本唔係佢自己囉，甚至呢好讨厌自己添。而呢一张我要我们在一起嘅专辑呢，可以话喺心灵上救返饭票圈嘅。佢邀请咗李泉写歌，希望转型做一个有态度嘅音乐人。而呢一首歌呢，将爱情里面嘅任性同埋占有欲呢写到好直接好道欲嘅。为饭票圈夺得呢台湾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大奖，成功为佢摆脱自欺少女嘅标签。

0: 贵为歌神必然有他对音乐的坚持和使命的。当年要推出一张爵士音乐专辑是非常冒险的，但学友说这些就是他一直想做的音乐。在迷你这首歌里面，他用一种很放松很慵懒的唱腔唱出一个男人在恋爱初期对于心仪对象的思念、着迷，以及带些患得患失的细腻心情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在芸芸的韩星当中，我有一位是超级喜欢，他叫全智贤。所以每逢以下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电影中的幕幕经典画面就会浮现眼前。这首歌的旋律相当厉害，除了原装正版新盛芬的 I Believe 红透亚洲之外，叶文辉的广东话版本和范日臣的普通话版本都很大回响，三个版本三种不同的情深。今天音乐中年带来台湾地区的范日臣。

对好多人嚟讲咧，初恋咧系最美好嘅回忆啊！或者解释咗点解以下呢一首歌咧可以感动咁多个唔同年代嘅人啦。首歌嘅古仔咧就系围绕17岁嘅一段初恋，呢一段美好嘅初恋。因为某一啲嘅倔强而分开，随住时光嘅流逝，自己嘅成长，终于学识去爱嘅时候，先至明白自己失去嘅美好已经翻唔到转头。17岁嗰年嘅仲夏，嗰个美好嘅夜晚，只可以永远留喺记忆里面。刘若英嘅后来。

0: 卡拉 OK 嘅日子啦，啲朋友们啦，举咗几罐啤酒，谂翻起以前嘅一啲往事啦，拎住支麦克风大唱呢一首歌咧，哇，好多时咧都会喊到咧系猪头饼咁噶，感动过好多人，好多个唔同年代嘅人啊嘅一首歌曲啊，台湾地区啊佢名叫做刘若英啊，有佢嘅后来，
1: 港台电视31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2: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 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1点钟啦，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见记者的时候说，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给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

0: 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后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36点，跌591点，总成交金额20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2点，跌15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7.8升2.6，腾讯控股421蚊跌13.4，盈富基金25蚊跌5.6，阿里巴巴120.2跌4.1，华虹半导体167蚊升14.6，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71跌8.6，泡泡玛特158.4升4.2，美团72.4跌5.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9，瑞士法郎9.923，澳元5.564，加元5.65。新西兰元4.598，欧元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9点，跌970点。港金报40945蚊，跌9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97美元，卖出437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现时咧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8: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7: 系啊，啱啱
8: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7: 我估唔到啊，真系好希望有机会啊，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8: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梦。

0: 翻出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前还在说笑，跟初恋多么远。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Kenny 林正利、
4: Mayday Hong Kong，
1: 好热啊，好热啊，好热啊，好热啊，真系热到飞起啊吓！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
2: 系啊，而家出边室外气温咧摄氏33度，咁啊有讲过话，听日咧日间咧哇极端酷热啊，有机会咧新界地区去到成36、37度添啊！
1: 可以咧，即系科斯岛嗰啲冷气咧又会加价噶啦，嗰啲冷气机啊。
2: 哦，
1: 系咪啊？
2: 其实每逢夏天冷气好似系冷气机系特别贵少少噶，
1: 系噶。但系一到冬天嘅时候，佢会平翻啲，系啦。一到咧即系越热嗰啲嘢咧，就会即系越贵嘅咁样。
2: 系，
3: 而家咧真系要长期都开冷气啊！如果唔开，嗱，我前嗰即系啱啱过一个月啦，咁我就系咧通常系个客厅开嘅话咧，咁我间房就唔开嘅，个睡房我就会开到门，又有得个
1: 引啲冷气入去，
3: 引啲。我昨晚唔得啊，
1: 嗯嗯，
3: 我昨晚試咧瞓下覺醒咗，成個背脊濕曬，嗯嗯，都係要即係連房入面都要開冷氣咧先定得順啊。
1: 開風扇都唔得啦，而家其實，但唔夠喎，因為太極端啦熱度。
2: 如果你個廳開咗冷氣，你喺中間加把風扇吹入間房咧，可能好啲嘅。我覺得最煩一樣嘢咧就係而家，夜晚臨瞓覺之前沖個涼啦，沖完個涼咧。全身都係汗嚟㗎，
1: 係啊，又再流返，
2: 都係濕返曬㗎會。
3: 我有啲朋友呢，即係特別係男仔朋友呢，佢話去到夏天呢，佢係一日呢要沖2至3次涼。
1: 差唔多啦，係我都要喎，因為可能我有做 gym， 我沖三次囉，朝頭早一次，做完 gym 一次，咁夜晚瞓覺前又一次咁樣囉。
3: 我又真係唔得喎，我真係一日沖一次涼囉，即係如果我沖完涼嘅話呢，我打車都唔出街㗎啦。咁我沖完涼，但我通常夜晚冲嘅，咁啊夜晚7至8点噶嘛，突然之间啲 friend 喂要唔要出嚟即刻糖水啊？唔得，我已经系冲好凉噶啦，我一出去咧，你话冬天好啲，因为唔流汗嗱，我嘅宗旨系咩呢？只要流汗就要沖涼，如果唔流嘅話咧，你偶然即係譬如你去 camping 啊嗰啲咧，你唔沖都 OK， 但一流嗰下你唔沖咧，即係黐立落好核突啊！
1: 係你嘅宗旨就係你話出就出，你話唔出就唔出，你大曬。
2: 但係我試過咧，有次聽過有個人講咧，哇真係 amazing 啊！
1: 咩事咩事？
2: 佢話咧。夜晚翻屋企點解要沖涼啊？佢問人，即係問啲 friend 點解要夜晚沖涼先？嗱，我哋平時出去翻工，即係成日嘅時候，咁張床啊擺喺度啊，咪鋪塵啫嘛。咁我哋即係出到即係出完街翻屋企嘅時候，我瞓翻喺張污糟嘅床度，咁梗係污糟嘅身體瞓落去咪啱咯。咁所以就唔沖嘅，係出街之前。嗰刻咧先至沖涼，即係起身就沖涼咯。
1: 咁呢個世界歪理滿天飛嘅，你信咪信，唔信就罷咯，係咪先？
3: 但係咧，我中學嘅時候咧，我係有段時間咧，我係中意朝早沖涼嘅喎。
2: 但係夜晚沖唔沖涼先？
3: 唔沖啊！
1: 嚇哦，我唔得嘅，我朝頭早夜晚我成日都要沖涼嘅，我洗到啲皮爛嘅。
3: 今日好乾咯。
1: 係啊，我真係好乾，塊面乾咯，塊面會乾啦，個身就好啲，因為我身咧就遺傳住我啲屋企人嗰啲優良嘅傳統咁樣咧，就滑滑地。我都話細個個花名。叫咩啊 ？Red red， 呕啊！
2: 冇人回应你。
3: 但系而家咧，原来咧，有啲地方咧，譬如日本咧，系兴一个族群嘅，兴一个文化，佢咧个名就叫做取消洗澡族。咁系咩意思咧？就系话咧，其实点解会有呢样嘢咧？就本身咧有个人，咁咧就喺间餐厅度做咧，就隔篱嗰个咧，嗰个侍应朋友咧就硬系覺得咧，佢好似有陣味，唔係汗味，但係嗰啲佢話佢啲皮脂嗰啲味啊，即好似有啲嗰啲皮膚咧個散發出嚟嗰啲油嗰陣味。咁啊問佢咧就話：喂，你幾耐沖一次涼㗎？我唔沖涼㗎喎，我應該幾日冇沖過涼嚇。幾日？佢係啊，因為我都冇點樣流過汗，冇所謂啦。咁你塊面呢？咁樣你塊面都總係要沖，即係要洗一下。佢啊冇㗎，我呢又用嗰啲化妝棉呢，又輕輕咁樣抹過，咁所以好 OK 㗎咁樣。咁點解你唔沖呢？攰囉，返到屋企，唉，做嘢已經做咗全日啦，好鬼辛苦啦，咁咪唔沖囉。其實而家我好多 friend 都係咁㗎，即係原來佢哋嘅文化呢係覺得啊，做嘢已經做到辛苦啦，好已經好攰啦，咁不如直接將呢沖涼呢個環節呢就 cut 咗佢
1: ，skip 咗佢，
3: 係啦，就唔需要呢個環節啦咁樣。
1: 我覺得沖涼我係好開心㗎，尤其是沖嘅時候呢喺度摸身摸細呀，擦番鹼呀咁樣呢。
2: 係出番鹼係要摸身摸細嘅。
1: 我自 己好 enjoy 咯。
2: 我係中意沖涼嘅過程喎，即係沖涼嘅過程係一個 me time 嘅時間啊嘛，即係你冇咩時間係可以
1: 咁，你可以邀請人哋同你一齊沖嘅，咁你變咗唔係 me time 咯。
3: 但我覺得沖涼咧，嗱對我嚟講咧，係你沖前會好唔想沖，你沖後就會覺得好舒服。
1: 嗯，
3: 但係你即係你踏入去浴室嗰一下咧，你真係覺得。唉，好攰啊！
1: 冬天会有呢个感觉，
3: 系啦。
1: 你好冻嘅时候咧，你入去冲凉，你觉得哇咁鬼冻啊，唔想冲啊咁啊。但系夏天咧，我成日都想一翻去即刻冲噶。
3: 唔系，但系我哋女仔嚟讲咧，你冲同化妆一样，你化嗰下或者冲嗰下唔系最辛苦，你系冲完之后咧，
1: 落妆
3: 或者咧你要吹头嗰下、嗯，因为有时吹头咧，我吹完已经成身汗噶。
1: 系啊，我明啊，我明啊，系啊。
3: 因为啲头发你一吹咧，即系我如果你真系要我成。个头都要完全干晒嘅话咧，我要吹三个字嘅。
1: 嗯，
3: 吹完咧，哇，
1: 成头汗啊！
3: 成头汗，背脊有汗，脚底又有汗，使乜又？
1: 你唔需要每个部位帮我听嘅，唔需要每个部位讲嘅。
3: 咁啊，又使乜又要再冲多一次凉咧？咁啊，好攰啊！
2: 但系我听某啲，譬如有啲老人家，佢哋话原来而家咧，真系唔系日日冲凉噶啦。
1: 嗯，
2: 因为佢哋系即系觉得嗰啲皮脂，即系嗰啲又系嗰啲皮肤表面有啲油嘅，嗰啲油有啲保护性质啊，即系就唔使日日冲。
1: 如果你唔系真系学阿尼姑话斋，如果你唔系真系流汗又得好紧要，或者唔系一身有异味嘅话咧，都可以话即系唔知两三日冲一次都得嘅，其实可能系。
2: 但系我都系唔得噶，即系你每日出街嘅时候咧，你眼觉得唔干净噶，个人系。
1: 嗯，我觉得即系瞓嗰阵时一定要系好干净、好舒服咁样去瞓咧，咁先会瞓得冧咯，系啊。
2: 但系你随时随地都瞓得冧噶。
1: 但系如果冲。冲咗之后咧，瞓得更加冧。我今朝净唔想起身添啊！
2: 诶，嗰啲瞓晏觉都唔冲凉先瞓噶，
1: 瞓晏觉就唔冲。我唔系成日瞓晏觉噶，间唔时咋，话俾你听。
2: 明一次，
1: 好精神噶。开始今日礼拜四嘅 Main Hong Kong。

0: break me down.
1: 冯允谦 break me down。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嘅呢一首好歌咧，就系阿王菲啊，仍然叫做王靖文嘅嗰一段时间嘅一首作品，一只改编歌，又继续等啊！
4: 系呢一张嘅唱片啦，讲下又继续等呢张唱片咧，就收录喺咧王菲咧第三张嘅个人嘅大碟当中嚟嘅。咁啊，原来呢一张唱片咧，里边十首歌，七首系为之翻唱嘅作品嚟，
1: 咁多噶，原来。
4: 当其时，咁而呢一首咧又继续等咧，都系当其时咧即系拍叫做主打歌啦，
1: 系啊，
4: 好劲，即系呢一首歌咧成为咗佢嘅首支啊三台冠军歌，即系几个唔同嘅 channel 嘅冠军歌，亦都系咧奠定咗咧即系王靖文咧嗰阵时，大家望到佢，哦，原来你嘅风格系咁嘅，
1: 可以系好型嘅，唔系净系唱啲情歌啊，广东式嘅情歌，同埋呢个歌原本就系 Diana Ross 噶嘛 ，I'm Still Waiting 啊，
4: 吓，其实好似一样名咁啊，又 I'm Still Waiting 同埋又
1: 有又等，系啦，直接咁样啊，系啊，所以咧，其实即系当年咧，即系虽然咧，即系仲未改名啦，都仲系叫王靖文啦，但系其实佢嘅 hit 歌都一首接一首，好多人都好欣赏佢噶。
4: 系，咁呢首歌就系改编歌啦，咁而填词方面咧系林振强嘅词嚟噶，所以都好劲啊。
1: 嗯，咁啊，你估系一段。爱情光当中，你愿唔愿意又继续等咧？
5: 愿意。
1: 譬如男朋友话：，哎呀，我要咧去咧，婆罗奶半年啊，六个月啊，咁你等我啊，我翻嚟会同你结婚噶。
5: 六个月 OK。
1: 六年咧？
5: 唔得。拜拜。
1: 其实你男朋友有阵时会听住呢个节目，我你成日讲埋乜嘢咧？你唔怕佢真系会休咗你嘅咩？
5: 唔系啊，但系六年咧，你知道爱情呢样嘢嗰个感觉咧，人会变噶嘛。咁你六年你点知道你同佢如果真系完全系唔见面嘅情况之下，其实你嗰个感觉咧系一定会有改变噶。
1: 其实你问我得噶啦，因为我试过 long 啲，我以为自己得，原来系唔得。
4: 你嗰時 long 啲咗幾耐話
1: ？long 啲咗都差唔多成兩三年㗎，係啊。咁之後咧，即係咧，香港太多誘惑啦。
5: 但其實如果係你嘅話咧，你唔使問你自己
4: 六日都唔得。
5: 係啊，你問我哋，我都覺得你一定唔得。
1: 我以前以為自己得㗎嘛，即係以為自己乜都得，只要有一個堅貞嘅愛情嘛，咪得。
4: 你嗰兩三年咪真係咁堅貞先？
1: 係係好堅貞㗎，因為我成日都去嗰度探佢嘛，佢又成日翻嚟探我啊，咁大家即係個交往就係好頻密嘅。但係當時間一耐咗之後咧，即係可能我對佢又淡咗。佢對我又淡咗，咁之後慢慢慢慢咧，冇咗嗰個感情嘅嗰個 bonding 啊，嗰個維繫咧，咁就死梗。同埋 long 啲呢樣嘢咧，係要有一個即係叫咩咧，終極嘅目標，即係你可能你要 plan 去結婚啊，或者唔係結婚，你都要同居啊，嚇，或者要起碼同一個地方居住。你冇呢個 plan 咧，永遠分隔兩地咧，死梗。
4: 哦，
1: 唉。
4: 好有經驗啊！你講完
1: 好有經驗啊，即係第一身嘅呢個經驗，
4: 係啊！
1: 呢隻歌真係好型啊！到今時今日2026年聽翻都係咁正啊 ！Shelly 啊，當時就係叫做王靖文嘅《又繼續等》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时说，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中层 2.64%， 低层 1.17%。 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及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说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2点，跌456点，成交金额2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7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6，升4.4；腾讯控股424.2，跌10.2；盈富基金25.12，跌4.4；阿里巴巴121元，跌3.3；华控半导体171.9，升19.5；恒生中国企业85.4，跌了1.54；南方恒生科技 4.75元，六跌四仙六，美团73元跌4.8，普普马特160.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648点，跌350点。港金报40,945元，跌9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56美元，卖出4,3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最后提提大家一些封路安排，竹园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竹园道近住雅竹街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6: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区声音咧，其实就是一些他哋平时忽略咗，但系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4: CIBS 人人广播，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6: 馬丘比丘一啲原住民佢哋使用嘅語言叫做 Quechua， 其實喺今時今日日常生活中會使用嘅西班牙文咧，尤其是喺秘魯啦，都係源自於 Quechua。
9: 星期日晚8:00，香港電台第二台，
8: 鄧嘉禮、余思敏，
9: 語妙天下。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唱歌一定要是跟最优质的团队合作，娱乐自己当然是要找最优质啦。所以我最喜欢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de in Hong Kong， 它有最优质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刚、超 B、阿土、林正利，就算要我无言地等千个太阳，我都有星星、月亮、太阳陪伴我的心，跟他们一起坐住这架白金升降机，发放最开心的正能量。
11: 今日礼拜四咧，有一位独立啊，独立又独立又独立又独立，2022年已经出道噶啦，就系呢个 Jazz Law 罗斯雅，
12: 系
11: 啱唔啱啊？喂，罗斯雅，我起个你底喎，你又唱歌又成又参加选美，
12: 系
11: 吓、啊，当年点样参加选美啊？
12: 啊冇，其實俾阿媽逼噶啦。
11: 嚇、哦！你阿媽逼你啊？
12: 其實即係叫做，因為我以前好男人頭嗰啲，同埋好專心讀書，咁、我就好少打扮自己啊，嗰啲化妝啊、高踭、高踭鞋都未著過添。所以我媽就覺得啊，不如你去參加一下，即係一下想推到你最盡咁樣。
13: 係係係。
12: 即係一下擺你，將你擺去一個。即係一個
11: 明翻唔到轉頭嘅位，
12: 係啦，即係你好似學咗啲嘢，學啲儀容啊，學點樣可以冇咁男仔頭咁樣，咁所以就去咗參加。
11: 哦，咁但係參加咗之後，你又冇繼續，反而你就喺你嘅音樂夢嗰度咧，就係發展喎？點解嘅咧？
12: 其實本身由細個開始已經好鍾意音樂㗎啦，咁其實細細個呢會行喺海旁啊，然後
11: 扮拍 MV，
12: 拍 MV 自己喺度 emo 下，望住海景啊，好似好多即係好多嘢諗，跟住然後就會諗到啲旋律出嚟，咁、然後就會錄低嘅，咁嗰時已經有呢個習慣錄低，或者諗到啲好靚嘅句子啊，咁就會寫低咁嘅，咁、但係一直都冇去做真係。真正去做呢樣嘢，因為即係屋企人都話俾我聽，由細到大就係呢度讀書啊，讀大學啊，然後出嚟揾份正職啊咁樣，咁我就一路向住呢條路行先，咁音樂呢個夢咧就暫時即係一直都即係冇
11: 擺低咗啦，
12: 係啦，一直擺低，
11: 收埋喺個地氈底啦，
12: 啊冇錯啦，即係個心底嘅底嗰度，咁然後當即係去。即係你參加咗啲比賽啊，然後選秀啊，就叫做好似燃點翻起嗰團火，然後
14: 但係點解無啦啦會即係你話已經放低喺個心底嘛？點解又會去參加呢一啲嘅即係歌唱比賽啊、造星啊呢啲咧？
12: 即叫就叫做放低啫，但係心一直都 想即係叫做得不到終思在即係騷動啊
11: 嘛，即係其實心裡面都知自己
12: 都
11: 想要嘅，
12: 係啦，都想要，即係都唔知得唔得啊，想要但又唔敢咁樣，咁但係叫參加比賽之後，嗰次覺得好似都 OK 喎，原來我都咁，然後當你一直做自己做呢啲咁嘅 demo 咧，即係錄音，你都唔知自己究竟係得唔得噶嘛，即係你冇信心，究竟攞出嚟係咪專業都話 OK， 定係我自己玩玩下，究竟可唔可以攞得出大台面咧？
11: 有冇人理咧？有冇人聽咧？
12: 冇人騷我咧？係啦，即係又未接觸過呢一行，你覺得好驚啊咁樣。咁但係叫做參加啲比賽，跟住然後咧就參加選秀，咁識咗啲音樂人啦，成啦，咁叫做俾啲音樂佢哋聽，咁然後佢覺得又 OK 喎、咁我覺得唔通我都即係幾 talent， 即係都有 talent， 即係有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天分
11: 可以做歌，可以做歌手，
12: 可以去做下，咁就叫攞翻些少即系自信啦。咁我就觉得，不如试下咁。
0: 哦，咁即系啲音乐人同你嘅合作就系同你讲话，OK 嘅 Jazz， 你搞掂噶。
12: 系啦，即系叫做参加完啲比赛，咁同啲音乐人有倾偈。
0: 咁你好相信个音乐人、啊？
12: 即系有同
0: 几
11: 个，佢梗系信啦。佢识嗰个系边个啊？系 DJ 嘅 Howie 啊，系咪啊？
12: 已经知啦，系啦，冇错冇错。其中
11: 一个啦，
12: 系啦，有几个即系。阿森啊，或者 Gareth Chan 啊，咁都有
11: 傾偈，
12: 都有傾偈。上一首歌都係佢監製，
11: 哦，
12: 即係都
11: 關禮森，咁另外有阿森
12: 嚇，係森哥，咁即係呢啲係即係而家即係都有密切合作，有傾偈。
11: 當時得令啊，呢啲係啊，而家就係公樂群，咪就係佢哋作噶咯啲歌。
12: 系啦，咁叫做原来都 OK 喎，咁就系
11: 啦。其实都一段时间话啦，2022年就出第一首歌，到而家即系4年啦，系啊。咁嗰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咧？即系入咗行啦。
12: 系，其实由一开始做已经俾晒心理准备自己，即系会觉得即系唔会即系一炮而红，即系系咯，
11: 即系都要磨下嘅，
12: 都要。系啦，都要磨下，都要有自己即系漫长嘅长征，已经一开始已经系咁样谂噶啦，即系已经都系想
11: 即系打定个心里面嘅准备。
12: 当然，如果突然之间好掂，梗系 OK 啦，系咪？但系都已经打定咗个底俾自己嘅心理准备，其实都系想不断想出自己嘅作品啊，
11: 试下。
12: 最初心就系其实不断就系想做多啲音乐出嚟，然后因为我脑里边好多谂法，亦都想即系有啲
11: 实验啦，
12: 即系会摆落去啲作品。揾到即系可以整到嚿嘢出嚟咁
11: 样，但系你读书系一个学霸嚟嘅，你应该系好有嗰啲咁嘅斗心咁样啦吓。但系你即系娱乐圈就要慢慢逐步嚟咧，咁咪好顶住个中气
12: 咯。
11: Choking to middle air，
12: 托住啊嘛。因为系啊，其实咧读书咧，即系你会觉得努力，我读咗就即刻有回报，
11: 考好个试
12: 即系。一板一眼咁樣㗎嘛，咁所以做入咗呢幾年都會令我都深切覺得真係你努力咗都未必有你想像之中嘅回報，亦都可能同你想像會有啲唔同，或者係努力都未必有回報添，或者你好似少咁樣嚟，即係同讀書係完全唔同，即係同嗰種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入咗呢行，我都覺得令我成長咗好多。
11: 實有辦法嘅，我覺得其實實有多種嘅辦法。呢、這個方法唔得，咪下一個咯。因為你參加比賽，其實已經係咧，即係踏上呢一樣嘢第一步。因為我哋其中有一位主持同你一樣嘅，乜嘢比賽都參加過。有冇聽過口罩小姐啊？各位朋友，口罩小姐冠軍，
14: 我係唔知幾多號嘅。參加者
11: 口罩小姐林靜莉
14: 不過呢我都覺得呢即係參加比賽嗰個過程呢其實係會試到好多唔同嘢同埋真係會知道自己係咪鍾意呢樣嘢囉
12: 係同埋好即係練到自己嗰個心理
11: 自信內心
12: 係啦內心
11: 我覺得係
12: 承受壓力嗰種
11: 係真係裝備自己嘅咁你一來同埋呢個機會係一個見人嘅機會嘛
12: 俾更多人認識
11: 電視影住你㗎喎、又或者你真係即係選美嘅時候咁多人影住你即係起碼夠有人認識你開始知道你個名嘅時候慢慢可以踏出呢一步但係你又行啲特別難行嘅路
0: 點解呢
11: 人人都用中文名你係 Jazz Law Jazz Law 點解唔用羅斯雅呢
12: 冇好似型啲啊 ，Jazz Law。
0: 咪佢系嗰啲嚟噶，你望住个样咧，你已经知道佢系独立歌手啊。
11: 我唔要做普通人，
0: 系啊，
11: 我要做神奇女侠。
0: 你谂下，你边个人啊？即系 会全身绿色咁出街啊？
11: 仲要佢个 eye shadow 都系绿色，
0: 系啊，
14: 佢想衬有色噶。
0: 你连今日咧咁热，你都仲可以着住外套，都系绿色嘅，
11: 针织冷衫。
0: 系要特登要你系要有一个你态度
14: 嘅，其实但系因为我惊晒嘛又。
11: 因为如果佢一除咗嘅话咧，就系吊带嚟噶啦。
14: 惊晒。
0: 你可以戴嗰啲阿嫲嗰只咧咁嘅手套都得噶。
14: 阿嫲唔戴，
11: 就阿嫲先戴噶嘛，就后生女。
14: 你又廿几卅岁，会戴阿嫲手套啊？
11: 啊！
14: 唔系世界杯就嚟啦嘛。
0: 嗯，所以波衫
14: 都有少少花式，唔系咁讲啫。
11: 但系点屋企人点样睇咧？
14: 即系点？即系唔着唔 pursue 继续做。我本身讀嗰行係嘛？
11: 我唔知喎。
14: 定係著綠色衫你先？
11: 唔係任何意見。
0: 認得你個造型啊！
11: 或者有一用英文名係啦。
14: 哦，英文名佢哋冇嘢啊，佢哋 OK 噶 ，Jess Law 咁樣，佢都覺得啊幾型啊。但係你話即係本身其實我讀完即係個。degree 啦，個 bachelor， 然後讀埋 master， 咁佢哋梗係 expect 我
11: 再讀，
14: 我
11: 做嘢，
14: 再讀都有，所以我讀埋嘅其實。
11: 咦？你做碩士噶咯喎，係咯？
14: 想讀埋個博士，叫我讀埋博士啊，然後一路
11: 讀博士咪再讀多三年啊？
14: 三年，如果美國讀嘅話，呢一科其實美國先有呢個 risk man， 跟住其實都係想我正正經經喺 office 度，其實我都翻過一年嗰啲 office 工，其實
0: 你一定係唔啱啦。
14: 係你知啊？
0: 唔係你個樣子，一定係唔啱。
11: 你 office 冇人查綠色嘅 eye shadow。
14: 系咪呢啲咩嘅啫？
0: 你都系反叛底嚟嘅系嘛？
14: 哦，系噶，
0: 系
14: 啊，
11: 曳住
14: 我内心
11: 感受到，
14: 因为偏唔咁嗰啲。
0: 你个气场已经系反叛底啊！即系你系嗰啲咧，即系而家职场咩整顿职场嗰啲人嚟噶，嗰啲 Gen Z 嗰啲咧，你系嗰只。
14: 唔系你似系嗰啲好勇嗰啲咯，即系嗰啲上司咧话你系会去
11: 博嘴。
14: 都系，因为已经知嘅。
0: 六点收工，5:59收好袋啦，行出去咁样嘅。
14: 翻去我咁讲开呢个有样有趣嘅嘢可以 share。其实我会，因为我中意睇风景，我要隔一睇 mon 一个钟，我就要睇一分钟风景。咁我有时翻个 office 咧，系围住即系 boss 房先可以睇到风景。咁我同老细讲话，我可唔可以每一隔一个钟入嚟间房度睇下风景？
11: 佢点答你啊？
14: 佢话可以啊。
11: 哇，好嘢！所以女仔咧喺职场咧，即系无往而不利。
14: 佢惊俾人话佢即系虐待下属，即系佢眼睛嘅健康啊嘛。
13: 唔系，但我觉得你够胆提出呢一个 request 都好。
11: 够胆问，
0: 唔系整顿职场嗰啲嚟嘅。
14: 系啦，咁所以即系咁咯，即系 underwriter 翻咗一年嘅，咁我就发现啊，好唔啱自己，即系我又唔想。
11: 已经俾你睇一分钟，
14: 坐唔住啦。
11: 山景海景噶咯噃，
14: 系啊，
11: 你都顶唔顺。
14: 但我会发现，即系真系做咗，即系我读呢个书啦，咁我做翻呢一行嘅工作啦，咁我发现唔系我想即系要嘅嘢。原来即系去做呢份工嘅时候，真系闷到咁样程度。
11: 其实系正常噶，其实系正常，因为咧我读嗰科都系我自己做嗰科嚟噶嘛。原来咧系我睇过一本书，佢讲到话，你读咗咁耐咧，其实你差唔多读到厌噶啦。你一系就越读越有兴趣，就去做呢一行啦。但系读到咧厌咧，即系有时交功课系交行课嘅话咧，到你毕咗业咧去做呢一行咧，其实你系已经去到临界点噶啦。
14: 哎呀，原来系咁。
11: 因为我都系咁噶，我读嗰科就系我以前做嗰行。
14: 读书仲。嗰陣時仲有趣，
11: 仲未夠咩？係咯，
14: 仲有趣少少。仲
11: 喂，咁嗱，而家真係啦，做到歌手啦，又有首新歌啦。不如咧介紹下你呢個最新嘅嘔心瀝血嘅作品，啱啱派嘅喎，5月頭。
14: 係冇錯。係啊係啊，首歌嘅就叫做 Yadi Yada。
11: Yadi
14: Yada。
11: 你嘅名已經叫 Jazz Law， 已經係咧唔識英文都唔知點讀嘅啦。Jazz Law， 你直整個 Yadi Yada 都唔知係英文定咩文？
0: 你啲外語人都得㗎，
11: 嗰啲星球大戰嗰啲人嚟㗎嘛？咩係 Yadi Yada？
14: 系啊 ，Yada 其實係一個外國嘅 slang 嚟嘅，即係好似類似 blah blah blah 咁樣，即係話哦，今日去咗 shopping 啊 ，Yada Yada 啦，即係省略，餘下省略咁樣，咁我就將呢個字套用咗喺我呢首歌嗰度，就好似代表 Yada Yada， 即係廢話，即係噪音咁樣，你冇 Yada Yada 啦，咁樣即係當嗰啲係吱喳喳係啦，即係當嗰啲嘲諷你惡意打擊你嘅説話，就比喻做好似 Yada Yada 咁樣，當佢係廢話。
11: 超級你唔好再 Yada Yada 啦。
14: 系啦，就可以应用啦。
0: Yada Yada，
11: 超 B chop chop 啦，
14: 可以。
11: 我成日用chop chop 噶，
14: 系咪 chop chop？
11: 一心急啊，
14: 快啲咩？
11: 快啲咯，快啲 chop chop 啦。
0: Yada Yada 即系而家系 hit 嘅。
14: 我谂香港有，
0: 我出去同人哋讲 Yada Yada 系型嘅，系咪呢件事？最紧要系咪型型先？
12: 型啊，
0: 即係講
13: 型啊。其實型唔型係睇個人嘅啫。
0: 係
12: 啊，
0: 係
12: 啊，型啊，所以
11: 佢想型，但未必型到咁樣。咁個故事就係講呢一個或者呢一隻歌入邊，即係好多人喺你身邊嗰度叽叽叽叽叽叽。
12: 係啦，其實係今次就係我自己作曲作詞嘅啦，咁所以係我自己嘅心路歷程嚟嘅，其實
11: 係。係啊，編曲咧。
12: 編曲就係 DJ 嘅 Howie。
11: 哇，你好啦，
0: 有著數啊，真係覺得你。
12: 係啊，對佢嚟講，其實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嚟嘅，我覺得。係係，即係呢種曲風啊。
11: 即係都係呢只係咪 dance 啲
12: 㗎？比較 dance pop 少少嘅，即係都比較即係。唔係太主流嘅，我覺得其實係幾得意嘅一個曲。
11: 你好唔甘心做主流嘅嘢，我見到你嘅人。
12: 即係叫隔住隔住囉。
11: 係咪呀？
12: 隔住隔住囉，主流下唔主流下。
11: 其實我又唔使話分要主唔主流嘅，其實我覺得即係最緊要就係你自己心裏面想做嗰樣嘢做出嚟，係
12: 啦。其實都係嗰下事嘅，其實我都隨心嘅。
11: 係啦，喂，咁不如我哋一齊聽下主唔主流啊？同埋我哋為咗尊重作品，我哋係唔踢歌嘅。我有踢歌，
0: 你踢咗㗎嚟㗎。
11: 係啊，咁啊 ，Jazz Law 嘅呢一首啊 ，Yada Yada。

0: Jazz Law 嘅新歌啊吓 ，Yadi Yada， 我觉得你其实都歌词好正，净系好似即系 Cry Your Heart Out 啊，净讲啲心声说话，别再讲嘢，受够这些，系咪好多人喺你面前讲呢啲嘢咧？
1: 都系，即系因为呢首歌，因为我自己作词噶嘛，自己作嘅，咁其实都系我自己嘅心路历程。
0: 第一新经历，
1: 第一新经历系。
0: 嗯，当人哋泼冷水，你会点咧？
1: care 噶
0: ，care 噶，
1: 我 care 啊 ，care 啊，表面唔 care 噶、哦，我心里边其实已经
0: 咁都好，输人唔输阵啊嘛，
1: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心里边翻去就会谂好多嘢，就会话佢咁样讲系咩意思咧？点解嘅咧？系咪我自己做得唔好咧？或者我做啲乜嘢咧？
0: 其实系冇意思嘅，即系其实人哋讲嘅嘢咧系冇意思，因为佢随口噏嘅啫。
1: 可能佢随口噏，但系你就会自己不断谂啊。
0: 所以咪唔需要理一啲随口噏嘅嘢咯。
1: 系，
0: 即系譬如有一啲好有见识，譬如。我是参加口罩先生的，那我就找得林靜莉、啊、林靜莉参加口罩先生，他的意见呢就是金石良言，因为他参加过嘛，还有他第一身经验经验嘛，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你找回这一行的人去什么，那些普通的市民这样叫你说哎呀不要发明星梦啦，这样是不
1: 是这样，所以我这首歌就是我就是有呢個體會之後，覺得唔好再內耗，就係 yada yada 就當、哦、其實係提自己，亦都係提其他人咁樣。
2: 係，同埋我感覺咧，好似即係可能 Jazz Law 你俾人哋形象啊，感覺上就係你受到啊，即係啲説話同你講完之後咧。嗯，因為你個樣咧係好硬正啊！
1: 你只係唔 care 人哋講嘢，
2: 好似你只係聽完之後咧，你總之冇嘢咯，冇事。但其實可能你將嗰句説話咧，你唔係冇事，你擺落去心裏邊，今晚翻屋企先慢慢消化嗰句嘢。
1: 係啊，我係啊。
2: 你係講正咯，
1: 你係咁覺得啊？你棍質過嚟就係玩我。
2: 係啊，我就覺得所以啲人就會同你講咯，
1: 係嘛？
2: 佢覺得你都唔理嘅咧。
1: 係，但我呢首歌其實主要創作係嚟自我以前中學時期嘅。

0: 时候大班人，咁有几个人好嗰啲小圈子好鍾意 bully 人嗰啲啦，咁佢就我嗰时好似有个科考嘅全级第一咁样，咁佢就带头搵咗好似几个人五六个人一齐同个老师讲话我作弊咁样，就屈我，跟住然后就叫啲人一齐去唔好理我，唔好同我食饭，即係唔好同我讲嘢。
1: 咁黑人憎啊。
0: 係呀，都唔知点解，跟住
2: 海婷
0: 非礼我咁样啦。
1: 海婷
0: 係呀。
2: 非礼你
0: 係呀。即係呢啲事情係啦，我一段時間喺個廁所度 lunch time 咧，唔敢出嚟喺個廁格度，成個鐘就唔想俾人睇到我，好似冇人同我食飯咁樣。咁就係曾經呢啲事咁樣咯，係令到有一段長時間會覺得好內耗。點解就係針對我咁樣
1: 咧？一定要講嘅呢啲嘢，即係譬如身邊旁邊嘅朋友，如果真係遇到相似嘅情況，你一定要同老師講，同你信得過嘅人講，長輩任何人用盡方法去解決呢一件事。
0: 係啦，衰就衰在可能你父母都唔明。
1: 哦，
0: 即係覺得好小事啫嘛，
1: 即
0: 係點解咁介意咧？就是、有陣時候可能就係身邊人都唔明，咁就要可能自己，即係如果我嘅例子嚟講，可能自己長年累月，即係唔好咁沉重，或者長年累月嘅時間，自己去成長，自己識點樣去應付呢啲事啦。咁所以就有呢首歌就會出嚟啦。
1: 唔係啊，一定要面對正面同埋解決呢啲人啊，
2: 當佢哋一啲一打。
3: Yada
1: 嗌佢哋做 MK 妹，
3: 有招嘅唔
1: 得，咁唔好医院上报。喂，今日多谢晒 Jess 同我哋倾偈，
0: 再见，
2: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时说，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吸烟率逐步下降可见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0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仍然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秀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希望政府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节目表示，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未必会做。他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很重要。神舟二十一号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事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省扩散。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是和肯尼亚磋商在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未批准计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另外，正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9点，跌368点，成交金额25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9点，升102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25元，升4.05元；盈富基金25.24元，跌3.2元；腾讯控股424.8元，跌9.6元；阿里巴巴122.3元，跌2元；华控半导体170元，升17.6元；恒生中国企业85.88元，跌1.06元。南方恒生科技4.78仙4，跌咗1.8仙；美团系73.4，跌咗4.3；泡泡玛特160.5元，升6.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93，瑞士法郎9.934，澳元5.57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08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8点，跌401点。港金报40,995元，跌9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3.01美元，卖出4,384.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个桥梁维修工程啦，或者青屿干线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啦，直至下昼嘅4点，介乎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嘅入口，至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啦，有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啦，仍然系开放当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系行车缓慢。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喺告示打道跟住电信大厦。至于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啦，跟住时代广场都比较繁忙噶，影响到啦告示打道东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分别排到接近电信大厦同埋接近嘉宁街。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在观塘丽业街去花园大厦方向介乎观塘道至到伟业街一段断断续续比较车多。 在新界区啦，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比较挤塞的，车龙一直排到过去高尔夫球中心对开。其他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在南区的中磡角道是有电缆工程，都是去到下午的四点钟，跟住中磡角变电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柴湾道都有水务工程，去到下午四点去北角方向，跟住大潭道有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9: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咧，继续有我同周智恩喺开卷落入边咧，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嘅书。我哋会通过呢一本书去探讨一啲嘅美国记忆啦、个人身份反思同埋文化差异嘅议题。我哋继续今个礼拜喺开卷落同大家见啦。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你可以有你的论点，但是我都可以有我的看法。我们绝对可以和平共处的。这里不是法庭，这里是
1: 姨妈观的讨论区。
2: 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3: 今天我們的姨媽姑姐討論區呢，就想講一下這個劇場啊、戲院的禮儀面面觀啊。因為最近都睇多啲新聞都講到啦，有啲朋友去睇劇，睇完之後呢，突然聽到睇舞台劇嘅時候呢，點解有人喺度呢大鬧，咁最初唔知咩事嘅，最後呢就有人大叫咗，有人打我啊，
4: 即係有啲爭執啦，即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即係有人就話有啲人拍好嘈，成場喺度嘈亂巴閉，忍無可忍啦。咁但係你打人又唔啱嘅，咁樣即係各有各執一詞啊，嚇。咁啊，我覺得咁樣嘅，即係若果有人犯咗一啲即係劇場嘅一啲潛規則啊，或者一啲影響到你嘅話咧，你又唔應該用武力去解決嘅，應該用咧説話，有啲乜嘢唔掂就講到掂啊嘛，係咪？打人係唔啱嘅。
5: 但係你嗰下即係梗係唔啱啦，但係你嗰下咧真係好激氣啊！你喺度睇緊嘅時候，你隔離嗰度吱吱雜雜喺度傾嚟傾去喺度講嘢，當你咧喺度話佢啊，唔好你唔好再傾啦，其實你話佢嗰刻咧，你自己都已經 miss 咗十秒鐘睇完咗其他嘢，跟住你又猛僵喎，即係可能嗰度咧係做緊啲啊好傷心啊好悲傷嘅戲，隔離喺度嘈冤巴閉，搞到咧你自己都猛埋一份，其實真係好嬲啊，
4: 投入唔到啊，
3: 其實係啊，即係嗱，我覺得最嬲係睇劇嗰下咧，啲人喺度嘈冤巴閉傾偈啊嘛，睇劇
4: 要集中㗎，
3: 而家劇場啊。一張飛唔平㗎，好貴㗎，
4: 千幾蚊㗎。
3: 係呀，你諗下，你畀咗呢個價錢入嚟，我就係要睇最真實嘅嗰個畫面，嗰、那個場面，可能嗰場就係呢一場戲，可能佢哋就係咁做㗎咋，下場唔係咁做㗎啦、因為要最即時㗎嘛。咁、你睇戲你嘈我都唉算啦，我真係頂唔上，我走，我買多張飛我睇下場啦，係咪先，你都會願意幾十蚊。
4: 希望你冇下場啦。唔係我心諗咋，咁衰嘅我嘢講嘅。
3: 都幾 mean
5: 喎。對，下次應該有個題呢，就係傾偈嘅禮儀囉。
3: 唔係，所以我會覺得點解啲人喺劇場會更猛，就係咁解。即係譬如好似今次嗰件事件，你都覺得嗰人係猛到個地步，佢都唔識點解決啦。佢就做出一個唔啱嘅行為，
4: 係啊，幾個真係唔啱啊！即係用數珠武力係真係唔啱。
3: 所以我見到有啲即係劇場人，佢就話啦：，雖然嗰人真係唔啱，但係對於某一啲嘅觀眾，喂，你真係唔識性嘅喎，點解入劇場你仲要傾偈嘅啫？
4: 但係我哋又唔知道嗰個現場佢係咪真係傾偈嘅，又唔知係咪真係影響到人咁樣，真係之類嘅咁樣。但係其實即係
5: 發聲就唔啱啦，
4: 係咪啊？
3: 發聲我都真係覺得係。
5: 除非你 cut， 你 cut 我都算啦，你控制唔到。
4: cut 有陣時都唔好意思嘅，都忍住啫，我都
3: 係。唔係，我都諗下，即係譬如睇劇，你有咩需要咁緊要要傾咧？有咩需要要唔嗰下唔讨论唔得呢？
4: 有啲人係可能太耐冇见过一个朋友，佢呢就有十样嘢未同佢讲，所以
5: 咁你唔好约睇 show 啦，你约个 coffee shop 自己倾饱佢啦。
3: 睇劇就係要一齐去欣赏嗰劇，其实而家有时睇演唱会都係㗎，演唱会都唔明点解有咁多嘢讲㗎，有咁多嘢做，你有咁多嘢做，不如你哋返出去出面做啦，演唱会就係唔平㗎。
4: 讲嘢呢真係啲音量演唱會都可以冚住，你當唔係理佢咁樣啦。有陣時舉到個電話咁高咧，舉到你都遮住阿陳慧琳個樣，我睇唔到陳慧琳啊，大佬。
5: 係啊，嗰啲真係好激氣啊，
4: 好離譜啊！
5: 嗰啲本身咧，佢已經大大嚿噶啦，咁大大嚿都算啦，那個就唔怪佢嘅。咁但係咧，你個電話擺到好高咧，就真係好猛啊！第一個就係個電話，第二個咧就如果你有小朋友啊，咁咧你嗰啲中意騎駁馬嗰種咧，哇！你一騎完啦，我真係完全望唔到究竟前面有啲乜嘢咯。
3: 唔俾㗎嘛，應該
4: 唔俾㗎，其實唔俾㗎，危險添啦，係啊，會影響到後面啲觀眾㗎。
3: 其實我想即係呢個禮儀嘢咧，係咪冇人教佢哋嘅咩？
4: 我諗
3: 唔知咧，
4: 我諗佢哋知道，但係佢哋唔做囉，同埋佢哋覺得呢，即係你買飛人，我都有畀錢買飛嘅，我都有權做自己想做嘅嘢咁樣囉，我覺得係咁。
5: 我覺得唔係㗎，我覺得呢有啲係真係未必知㗎、
4: 哦啊、
5: 即係我有時有去即係其他地方，即係啲戲院睇過戲咁樣啦， 佢哋咧系即系可能嗰个文化问题，我哋香港睇戏啦，习惯一定会好静啦。咁如果咧你要玩电话嗰啲咧，都偶然即系可能系即系有个公事复一复咁样就即刻收埋噶嘛，唔会倾偈啦。但系咧，我有试过即系譬如去内地一啲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去睇戏啦，真系咧。佢哋睇喺戏院睇戏咧，有啲好似睇演唱会咁样噶，哇，好多人，我谂入边啊，起码有七成人都讲紧嘢嘅，即系当然唔系24小时都讲紧嘢啦，但系即系可能隔十分钟就会有一对讲紧嘢，隔十分钟会讲紧嘢咁样啦。咁、我就好兴咧，我啊到我想闹人啦，到我想闹嘅时候咧，跟住我隔篱嗰同学讲话，算啦，佢哋文化系咁样嘅，你闹佢咧，佢哋反而觉得你奇怪，心谂你做咩无啦叫我唔好出声啫？我哋睇戏不嬲都系会讲嘢噶啦，
4: 一路讲嘢系啊系啊，有阵时会对住个 screen 讲嘢添，有啲人
6: 哦
4: 系啊，对住荧光幕，哎呀咁样嘅，点解咁样？
6: 哎呀真系好笑啊！
4: 我自己咧就系、是、对呢一方面咧嗰、那个即系、就是、去睇戏或者去剧场嘅嗰一个礼仪咧系执着啲嘅。我其实咧连咧你迟到我都觉得你不如唔好入场啦。
6: 嗯，
4: 而家譬如你睇剧场，咪系佢头15分钟做完之后咧，佢有个好长嘅 break， 俾一啲迟到嘅人咧喺嗰个 break 嗰度咧就系、是、入嚟噶嘛。其实我觉得你又影响咗个剧嘅 flow， 你又无端端咧要谂一个 break 咧俾你啲人系入场，咁你既然迟到嘅话就唔好睇啦。
6: 但咁啊，亦都要划分两头嘅。你谂下而家有啲剧咧，佢真系几早嘅，即系佢8点钟准时，8点钟就开。
4: 八点开，
6: 但系你谂下，有啲公司系唔生性噶嘛？佢话你收5点，但系叫你 O T O 到7:09噶嘛？咁、你真系冇办法噶。
4: 同埋我谂即系而家香港地咧，即系翻工嘅嗰啲打工仔啊咁样咧，即系有阵时真系冇乜 say 啊吓，即系老细要你留喺度做嘅时候咧，佢都希望要用埋最后嗰一分钟帮你啦。
6: 系啊，唔通你同佢讲话，我今晚去睇剧啊，唔睇啊，咁啊，你而家将。劇嗰個飛好貴啊！你下個月唔使翻工啊！你
4: 你呢一世去睇劇啦，
6: 睇翻佢你。
5: 唔係，我覺得第一咧就係唔好遲到啦。第二樣嘢咧，呢個真係特別香港人咧，太心急，好少會做到，就係要留到尾，留到咧係睇埋戲咧，最尾咧通常會出 roller 噶嘛，即係嗰啲工作人員啊嗰啲咧。真係絕少人啦，而家會多啲，因為而家呢啲戲院呢係啦，驚你唔睇個 program 就唯有最出邊最後呢就會有個彩蛋。如果唔係呢，其實好少人呢真係會睇到尾囉。但我有啲朋友呢，即係佢係即係做電影幕後嗰啲呢，佢一定係會睇到尾，即
4: 係識嗰啲人㗎嘛。
5: 有時係識，有時係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尊重，即係你睇完戲，你一定要睇埋究竟最後尾有啲咩人係有參與呢套戲呢，其實都係一個 respect 囉。
4: 都啱嘅，係啊。
6: 死囉，我真係冇。好啊，等到尾。
4: 若果套戏唔好睇嘅话咧，我就冇睇啦。如果套戏好睇嘅话，我会睇埋。
6: 你会睇埋咩？
4: 我会睇埋。
5: 你唔好话戏啦，有阵时啲演唱会，你系咪留到最尾嗰首歌啊？
4: 因为我啲巨星嚟噶嘛，我惊同人哋，
6: 佢惊影响个市民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如果迟咗走嘅时候咧，啲人捉住佢影相，
4: 又唔系。我惊攞唔到车啫，系啊，因为你知咧，演唱会大家一齐走咧，去停车场排长龙噶，出去。
6: 我嗰日咧，都试过入去戏院睇戏嘅时候咧，就遇到个情况就系嗰人真系迟到入嚟嘅，但我估咧，嗰人应该系 last minute 先买飞嘅。
4: 哦，
6: 但系因为嗰场戏咧都几集比较 full 啦，即系所有边位咧其实都冇。冇晒啦，咁佢就买到啲真系要行到好入嘅位，
4: 有好多人让位嘅，
6: 总之入人哋让嘅，咁佢仲让嘅时候咧，佢真系讲对唔住，唔好意思，对唔住，唔好意思，我阻住大家，唔好意思。
4: 哦，
6: 咁我锯啲，
4: 咁梗系锯啲啦，唔通人哋讲对唔住，唔好意思都冚佢咩？都接
6: 佢，
4: 都接佢，
6: 因为我
4: 你知又好啦，
6: 仲迟到，
5: 唔系啊，因为好乞人憎噶，你迟到咧，你仲要咧喺入场前你又唔睇定自己坐咩位，咁佢入到去咧，佢就 exactly 企喺第一排嗰度，又
4: 搵位，
5: 搵位，又喺度望，跟住你即刻掹掹噶嘛，又睇唔到究竟你嗰个位系咩咧，又要咧。問人啦，又問嗰啲工作人員，哎呀，我坐邊度啊？跟住又要我燈照下邊度嚟㗎？阿 K 啊 ，K 真係邊度啊？咁樣就慢慢絲絲然上去，但其實你慢慢行上去嗰個樓梯，如果我坐側邊嗰啲位，其實你會阻住
4: 㗎啦，已經
5: 唔 care 噶，唔理噶，邊度啊？即係左邊定右邊啊？咁樣跟住入到去咧，開始即係佢啲草窄嘅位咧，慢慢行入去咧，佢又唔行快啲嘅，慢慢行咁樣，真係好猛
4: 腳啊！有時間去阻你啊！
6: 係啊，仲有啲咧係會話咩？擺低咗啲嘢之後咧，我要去廁所先。
4: 咁你去埋先入啦。 同埋預早少少時間去廁所咯，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尊重嚟。
6: 所以而家我見到啲戲院都好好嘅，譬如佢可能遲咗啦，咁去買嗰啲嘢食。咁你知嘢食有啲要整㗎嘛時間，咁佢就話你睇邊間院㗎，
4: 你入場先，
6: 我
4: 攞俾你，
6: 我轉頭攞入嚟俾你，咁我覺得幾好喎、啊，
4: 呢、
6: 這
4: 個好，梗係好啦，淨係好似帝王級嘅享受啦。
6: 雖然有時係要咧全紅嘅咧，唔該唔好意思，你波遞入去俾佢，係會咁嘅。
4: 試過有一次咧，其實啱啱呢一年就是、Rugby Seven 啦，咁樣我哋去啟德體育園睇啦 Rugby Seven， 咁我哋就去一啲即通常都係公眾席咁樣啦，大家霸位啊霸到就坐咁樣啦咁樣，咁有一次。有一日咧，有一个外籍人士咧，佢系一个人嚟嘅，佢已经成日咧系咁有出又入，有出又入，喺度想揾位啊，想揾啲靓啲嘅位咁样，咁我哋都冇乜所谓啦咁样，咁咁啱先咧喺我哋班 friend 当中咧，有一个咧就唔系几好老皮嘅吓，嗰、那个即系都恶恶地啦咁样，咁佢坐咗喺啲位喺度咧，咁嗰个外籍人士咧就叫佢让一让咧，佢要褪入去入边，佢出去买啤酒啊，接啲 friend 啊咁样，咁样咧啱啱咧佢就让位嘅时候咧，就嗰队嗰个球赛咧就入咗一球波。嗰、球波咧，仲要系好精彩，精彩到咧，我成成日嗌晒咁样，我哋全班 friend 都睇到，得佢让嗰个外籍人士入去嘅时候，嗰个 friend 咧系睇唔到，佢就已经猛到呕啦，猛到好猛啦，咁啊算啦，即系当自己唔好彩啦，睇唔到嗰球波就算啦咁样，跟住继续睇波啦，咁、嗰个外籍人士咧。又再走咗出去，然后佢又想翻入嚟咧，又咁啱先喺我个唔好老皮嘅朋友度想叫佢借过，于是我朋友咧就同佢讲话：我而家要睇球赛啊，唔该你唔好出一日入啊咁样，即系当然用英文讲啦咁样，咁吓到嗰个外籍人士咧。佢我谂佢喺香港生活咁多年咧，都未见过一个中国人咧咁样对一个外籍人士咯。咁佢就吓到咧，坐喺佢侧边嗰度咧，系等佢睇完球波先
5: 再入翻去，
4: 入翻去咯。
6: 哦，咁
4: 佢
6: OK。
4: 咁然后因为我坐喺佢后面嘛，咁我见到嘅人咧，我真系觉得虽然你系恶我少少，但系都几爽嘅，因为佢真系成日都有出又入，出又入，出又入咁样。咁个个球赛继续喺度发展嘅时候咧，咁嗰个外籍人士咧，佢又想出去，但系今次佢唔行呢一边啦，佢行另外一边，
5: 行远啲嘅路。
4: 佢行我 friend 恶嗰一边。其实只需要两个人让佢嘅啫，佢行另外一边咧，仲要七个人让佢嘅，佢行七个人让佢一边。
5: 唔系因为你个 friend 一个抵二十个
4: 真系好恶，好恶，真系好恶，但系都系即系有阵时冇逼到人哋埋墙角咯，系。
6: 其实系，同埋咧，你头先讲开呢个墙咧，又有啲尴尬，因为呢个墙咧，佢就有好多嘢食啊、嘢饮啊，俾你买啦。但系啲嘢咁咧又冇蓋嘅，
4: 系啊，好容易倒瀉噶。
6: 所以咧，我嗰次咧又系，哇，買到好開心啦，買咗一揸嘅成人飲品啊，買嘢食咁啊，去到時候咧先發覺，咦係，我個位咧係好逼啦，又冇台啦，冇
4: 蓋啦，
6: 咁你啲嘢飲咧就擺地下嘛，咁即係又行嚟行去，
4: 一踢就踢跌噶啦。
6: 咁你咧咁啲人係冇性噶嘛，即係會佢唔會理你有冇嘢喺地下咁去行噶嘛，咁你同埋又要咁逼個位咧。是好容易呢你会有呢个拗叫㗎真係。
4: 係啊，所以都係呢样嘢啦，守规矩之余呢大家都平心静气。

0: Viva 嘅新歌 Baby Savage 啊，不如好多网上朋友都有啲意见喎。
1: 系啊，有位朋友佢就讲，曾经咧遇过坐喺佢旁边嘅观众咧，一入场咧就狂喷嗰啲酒精喺佢张凳度啦，跟住然之后咧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系咁喷、系咁喷啲酒精，咁啊搞到咧呢一位我哋嘅听众咧就话：，哇！我成个眼耳口鼻啊，全部都系酒精啊！下次唔该呢一日啦，就入场之前咧自己喷好晒酒精，你先入嚟啦，唔该。
0: 着雨褛咯，
1: 系咯。
2: 嗱，有人就话咧，有啲咩礼仪咧？就应该提早五分钟到场坐定定，手机咧就要校静音同埋唔好讲嘢啊，最好咧就尽量唔好食嘢饮汽水，唔好发出一啲不必要嘅声响，仲有呢样嘢咧真系好紧要啊，就系唔好摁嘅同埋踢嘅耳背啊，
0: 系啊，
2: 喂，同埋咧如果咧个 show 咧好长嘅话咧都唔好除鞋啊，如果唔系咧就臭到个前后左右啲观众咧都好辛苦、啊，
0: 即系有人除鞋噶，我见过好多，
2: 系啊，
1: 同埋都讲到咧即系最近。就是尊重表演者，即可能尤其是舞台劇咧，佢現場表演嘅時候咧，適當嘅時候咧先至拍掌，或者適當嘅時候咧先讚賞，即係唔好咧隨時隨地就嗌嗰啲。
0: 啊，演唱會都係啦，有陣時演唱會嗰啲歌手咧，想感性嘅時候，突然間佢就誒、欸、你好靚啊，我即係嗰啲
1: 啊，我支持你。
0: 係
2: 咯，係即係仲有啊，譬如咧你咳啊、打乞嗤呢啲冇辦法啦，控制唔到，但最好啦，都用個手或者紙巾咧揞住，盡量
0: 一定要
2: 減低。到即系你咳或者打下黐嘅
0: 声，系啦，
1: 同埋可能因为而家电话即系人人都有一部喺度，咁咧即系尽量真系一定要将你嘅电话铃声咧唔好尽量，应该一定要
0: 一定要删，
1: 就系、是。变成静音，即系绝对唔好喺咧播电影啊，好紧张嗰啲情况嘅时候咧。有機會響電話，哇！點解響鬧裝置都係，
0: 嗯，
1: 係啊。
2: 有人都有話要尊重表演者，係適當嘅時候先拍掌或者讚賞，唔好乜嘢都亂咁嗌、亂咁拍掌。
0: 唔好亂咁嗌啊！同埋咧就盡量即係入場之前就屙乾淨，去洗手間。
1: 我除非即係套戲好長啦、
0: 啊，除非你真係之前飲咗好多水，冇辦法啦，或者即係內急啦。
2: 唔好飲水啊！
0: 唔好飲水添
2: 啊！
1: 同埋有人話唔好食嗰啲好濃味嘅嘢，會影響到其他人啊。
0: 同埋咧唔好食薯片，同埋個薯片袋咧好嘈噶嘛。
1: 拍高就算啦，
0: 系冇理由睇舞台剧食薯片嘅咁又
1: 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的时候说，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正在度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说，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和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给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8点，跌329点，总成交金额2,78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1点，升1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毫；腾讯控股424元，跌10.4元。阿里巴巴122元，跌2.3；恒生中国企业85.86元，跌1.08元；华虹半导体169.9元，升17.5元；南方恒生科技4.78元，跌2.4元；美团73.25元，跌4.45元；泡泡玛特161元，升6.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9.54，瑞士法郎0.7。 1.788，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82，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693 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元，跌1,0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2.39美元，卖出4,3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报告啦，喺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蝴蝶湾泳滩现时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山石湾路。咁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系有桥梁维修工程噶，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去九龙方向介乎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入口，至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探呢一段啦，部分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揸车的朋友可以尽量使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是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另外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较早时有紧急的路面维修，虽然已经完成了，不过黄竹坑入口仍然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咁现时咧，龙尾就排到接近南丰道桥底。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喺连翔道。新界区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其他封路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布拉山道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四点，跟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啦，都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五点，跟住青衣行政大楼由青衣西北交汇处机场方向通去长青公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呢一段车速限制啦，亦都降低至每小时嘅50公里，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7: 港台电视31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8: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7: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9: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还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粉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子恭、超 V、阿土、林静莉、Made in Hong Kong。
10: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 Me in Hong Kong 啊，继续有 Alex 啦、超 B 同埋林静莉啊，系啊，你莉姑。
11: 我觉得咧，人越大咧，越开心嘅一样嘢就系咧，细个嘅时候咧，即系爹哋妈咪咧，成日都会带你去放眼世界啊，带你去体验唔同嘅活动啊。当你大个嘅时候咧，你有能力可以带翻妈咪去试，究竟而家即系呢一个社会啊，呢个世代啊，有啲咩 hit 嘅嘢，或者有啲咩妈咪未食过嘅、未试过嘅，带佢去试咧。你真係會有種啊，自己好似大個女嘅感覺。
10: 有啊，係啊，我記得我嗰陣時咧，我有個阿姨好鬼照顧我噶嘛，個阿姨啊住喺呢個西環觀塘樓咁樣，咁佢老咗啦，要去老人院啊咁樣，咁咪就係老人院探佢啦。咁老人院係可以有陣時接佢出去玩噶嘛，咁我帶佢去食一啲佢中意食嘅嘢，佢中意食嗰啲咩白切雞啊咁嗰啲嘢嘛，咁啊帶佢去食啦，食到嘴舐舐啦。咁原來咧發現咗一樣嘢，原來佢好 miss 咧。姜蓉嗰種味道，佢咧雞反而食得唔係好多，佢係咁食嗰個姜蓉咯。我哇，原來你係中意食姜蓉，佢話係因為咧，而家好多嗰啲小賣鋪都係葱蓉嚟噶嘛，用葱整噶嘛嗰啲，咁啊姜蓉啊真係好少，佢中意用姜嗰啲味道咁樣，咁見到食到最叻咩咁咧，突然間有一種。佢照顾我咁好，而细个，而家我终于可以报答佢啦。
12: 系、我都觉得食物呢样嘢可以将即系一个关系咧会拉近啲。
10: 会噶，
12: 因为我记得我嫲咧以前咧好为食嘅，即系佢中意譬如食新嘢，有啲咩新嘅新鲜出品嗰啲咧就中意食噶啦。尤其是嗰啲最唔健康嗰啲嘢食啦。咁我嗰时嗰啲快餐店咧咪兴嗰啲，嗰时唔知应该兴嗰啲平人哋咪唔会卖炸鸡啫嘛，佢系卖个卷嘅，即系好似有啲
10: 炸卷，
12: 有啲。好似类似扁皮鸭嗰啲皮咧，系包住
10: 包住鸡嘅，
12: 咁样咧，然之后食啊，哇，好好食！跟住咧，佢中意食噶嘛，咁我间唔中买俾佢食啦。咁我就每次都哇，好味啊，好味！咁啊，咁我觉得呢样嘢都系几得意嘅，即系你就好似赚到少少钱，因为佢都唔算好贵，咁你就愿意系负担得到啦，就带佢去食咁样咯。
11: 我咧之前咧咪即系 Ruby Seven 嘅，咁我咁啱咧即系有几张飞啊嘛，咁我都其实谂咗好耐，究竟揾咩人陪我去咧？咁样即系揾咩朋友？最后咩突然 pop up 咗？咦，我妈咧佢未去过启德体育园噶，咁啊，不如就其实佢咧就对运动冇乜好大兴趣嘅，咁啊，但系都问下佢想唔想去，即系望下启德体育园一点啦，咁样。咁我邀请佢之后咧，我估唔到佢应承同埋好开心啦，因为佢系第一次即系去体育园嗰度咧，又系第一次睇 Rugby Seven 咁啊，咁啊可以即系同妈咪咧有更加多嘅回忆喺度啦，都几开心。
10: 你呢啲即系孝顺女，所以平时你咧就系顶撞我，但系你对阿妈咁好咧，真系呢个就一赞。
12: 咁佢对佢妈嘅好啦，你唔系佢妈嘛？
10: 咁都冇理由顶撞我噶嘛？
12: 我嗰日去食咧嗰啲。烤肉啊，啲燒肉嗰啲咧，又見到隔離台咧有個馬蘭奴咧，帶阿媽一齊兩個去食烤肉，兩個食燒肉，好 sweet 啊！即係見到個媽，跟住個媽媽咧已經係滿頭白髮嗰啲嚟噶，咁佢都哇好開心啊！即係好似整呢樣嘢，好似好得意。但你見到佢咧，其實個仔咧好緊張阿媽，因為一見到阿媽咧，可能你第一次試啊嘛，咁你嗰啲要點啊生熟筷子又要分開啦，咁阿媽就可能唔係好知咧。得，咁我就不停燒，不停燒，不停燒咧，就燒曬擺到咧，就叫阿媽你接夾呢啲得，你唔好搞嗰啲啦，我幫你整好曬啦。
11: 我諗好體貼，
12: 好體貼啊！
11: 我都係 IG 嗰度咧就有睇有個中學生16歲噶啦，佢好得意啊！咁你知咧係喺美國嘅，咁美國嗰邊咧，你知每一年咧高中咧都會有個舞會噶嘛，即係有個波咁樣啦，咁佢哋咧就可以即係邀請佢哋即係心儀嘅女仔咧就一齊跳舞咁樣。但係點知咧有個16歲嘅男仔咧，佢竟然係邀請咗佢嘅婆婆。
10: 咁 cool？
11: 係啊，因為咧佢話原來細個嘅時候咧，佢婆婆即係幾歲咧已經係咁咧，成日喺個耳邊講話，如果咧到時咧你咧高中畢業嘅時候咧，你要去波咧要請呢個女伴跳舞咧，你要請我啊，咁啊成日講，講下咧。估唔到那個男仔真係覺得好，我覺得要兑現呢一個承諾，就真係請咗佢個婆婆啦。咁佢婆婆呢，因為佢哋喺美國住啦，但婆婆本身係冰島嚟嘅，咁佢呢就第一次體驗呢一個美國式嘅舞會係點樣，咁就覺得好開心啊。
10: 我哋做後輩嘅呢，其實照顧長輩、照顧老人家呢係應該要咁做嘅，即係呢個真係冇得好講嘅，同埋我哋始終都係中國人啊，咁尊重長輩係真係應該，有陣時帶下佢去一啲出面，佢 好少去嘅地方啊，又一就下佢食佢中意食嘅嘢啊，咁样咧，其实你自己都会开心嘅。
12: 同埋互相体验咯，即系个后生嘅带嗰啲老人家去咧，即系希望你体验下啊嘛，咁啊尝试一下新嘢啊嘛，
10: 嗯，
12: 系啊，咁我觉得开开心心嘅呢个过程系。
10: 同埋因为你要谂下，我哋都会变老噶嘛，我哋都希望第时有人尊重我哋噶嘛。
12: 系啊，希望有人带翻我哋去新嘅啲地方啊嘛。
10: 呢啲嘢要传承啊嘛，我带你啊。
12: 啊、
10: 我带你啊，
12: 带我去边？
10: 带你出去喂啊，出去喂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现在香港地呢，老龄化的趋势可以说越来越严重，60岁或以上的人士越来越多了。照顾老人家，照顾父母，似乎就成为新一代年轻人无形的压力了。

0: 我觉得仔女照顾翻自己嘅父母，令到佢哋老有所依、安享晚年系天经地义噶。唉，但系有好多嘢，并唔系我哋啲仔女话做就可以做到。
1: 我哋三兄妹基本上咧都系轮流照顾自己嘅爸爸噶。自从咧阿妈过咗身之后，阿爸嘅身体咧嗰个状况就越嚟越差，甚至咧患上失智症啊。基本上咧系需要专业人士24小时全天候咧咁样去照顾。
0: 我哋已经请咗两个工人姐姐轮流咁样去照顾爸爸，但仍然咧系试过几次出街嘅时候，阿爸走失咗，要报警先揾得翻啊。
1: 阿爸今朝同我讲啊，话知道晒我啲诡计啊，叫我唔好再害人。佢当咗我啊系粤语长片里边嗰啲奸角啊。
0: 上个星期探佢，佢识就问我系边个啊。
2: 所以咧，我哋决定咧就将阿爸送去一个专业嘅老人院啦，由一啲专业嘅看护咧就系去照顾啦。
0: 呢个决定系真系非常之艰难，好唔容易。我哋爸爸以前系做纪律部队，佢喺我哋嘅心目中系好有权威，担起晒成头家噶。
1: 佢今年咧79岁，大约5年前佢患上失智症，身体嘅机能咧越嚟越差，完全咧唔认得我哋三兄妹啊！
2: 我哋用咗好长嘅时间去照顾佢，以为只要三兄妹咧同心协力一齐咧承担呢一个责任，一定搞得掂嘅。但到最后发现咧，我哋系真系搞唔掂咯，因为我哋冇基本嘅呢一个照顾嘅知识，又唔系专业人士，有好多嘢咧，我哋根本照顾唔到噶。
0: 真系冇办法啊！我哋各自有自己嘅家庭、自己嘅生活、自己嘅事业，我哋好努力，已经系攞出晒所有嘅空档时间，都完全唔足够照顾阿爸啊！
1: 所以送阿爸去老人院，虽然系一个好艰辛嘅决定。但是这个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球上太空。
1: 我想我冲咗香港，
2: 咁简单净系香港大地球，我哋
1: 冲出地球上太空。咁啊系啊，香港有即系、就是、我哋土产嘅呢个香港嘅太空人，
2: 哦，劲啊真
1: 系，
0: 系啊，为港争光啊，
1: 系啊，你都上太空啦，阿尼姑，
0: 我个脑咯，成日都上太空噶，
1: 系啊，神游太虚啊，
0: 系啊，
1: 系 啊,
2: 啊，喂，听众咧仲有好多嘅作品咧，佢哋话都同太空有关，都未播得晒咁滞啊，
1: 例如有啲咩啊，有嗰个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啊，呢一只歌好正啊，
2: 系 啊, 啊，真系有好多啊，譬如 Pink Floyd 咧，琴日
1: Dark Side of the Moon
2: 都系中意啦，
1: 月球上的人，月球下的人。月球中的人
2: 好多月球嘅歌，咩闹月亮的人啊，仲有
1: 闹月亮的人，
2: 闹月亮的人，
1: 闹月亮的人，
0: 好多幻想㗎嘛，
1: 咁係你望住个天就可以见到好多一啲咁靓嘅吓星际啊、嗯、喂呢一隻歌喺地球㗎呢、這个地方吓
2: 喺地球咩
1: 好窄㗎太空舱㗎

0: 古巨基嘅呢一首系咪2018年啊？
1: 系啊，2018年嘅作品嚟噶。哇，原真系呢、這个探索喺地球啊，系仲喺我哋香港添啊。
0: 唔系啊，啲汤嗰啲咩类似藏位嘅物体咯、啊，太空舱。
1: 讲到就系可能香港嗰啲住屋问题为背景嘅，因为好多时候咧，哇，啲环境好挤迫啊，好似太空舱一样啊。佢讲到、
0: 嗯，其实世界各地都系咁噶啦，有阵时去日本都见到佢哋好逼噶。
2: 哇，日本嗰啲酒店啊，逼到晕啊，个 key 都摆唔到出嚟嘅。
0: 同埋佢哋嗰啲厕所咪太空舱咯，佢全个胶噶嘛。沖涼加埋去 toilet 都係嗰個位㗎嘛。
1: 佢哋話嗰個係最安全嘅環境嚟㗎，即係如果 in case 有地震嘅話。
0: 係啊，咁啊，即係每個人都希望安居樂業嘅，太空艙都係留返上太空先用啊。
1: 咁你快返去你嘅安樂窩啦。
0: 咩我應該做嘢㗎，我仲要唔好以為我瞓晏覺啊。拜
2: 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说，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当局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杨何培恩又说，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地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相信更能够分辨出优劣和有潜质的公务员，在晋升和提拔管理等方面更到位，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家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

0: 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92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301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85，升2.65；盈富基金25.26，跌3毫。腾讯控股424元，跌10.4；阿里巴巴122元，跌2.3；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06；华控半导体170元，升17.6；美团73.2，跌4.5；小米集团28.62，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3。瑞士法郎9.945，澳元5.579，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3，欧元9.0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元，跌10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67美元，卖出438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蝴蝶湾泳滩嘅坏车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仍然慢车，驾驶人士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兆辉台，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亚加路街，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5: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苏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没有试过挂住一个人啊？个感觉是不是就是这样？

0: 嚟自中国嘅歌手 Morpheus 揾嚟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嘅空虚，但系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靠你别擦穿。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5月28号星期四嘅三色云开始啦。
1: Hello，
2: 系道天儿子何阿士，咁啊提你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
0: 系好热啊！
2: 系啦。昨晚我自己屋企食飯嘅時候呢，睇咗一套 documentary 嘅電影啊，呢一套應該都近排有人即係喺網上面我見到都有啲討論到嘅，唔知你有冇聽過 The Crash 啊？
0: The Crash
2: 係啦，就係講美國嘅一單真人真事嘅案件咁樣嘅，咁佢就唔係揾演員嚟拍，即係叫做改編拍翻嗰套
1: 案件啦，
2: 度橋咁樣嘅，即係啦，唔係扮度橋嘅，佢係真係。度橋的原因是他不是找演员来扮他就是拿回即很多不同的片段啦
1: CCTV 那些片段、
2: 是啦因为他是有上庭受审的嘛这个案件是、
1: okay, okay.
2: 还有就是牵涉到几个家庭的、所以呢那些不同的家庭成员有些人呢是肯即一起在這個度橋裡出現是啦、就會講返他們的角度啊或者他們看這件事的時候是怎樣啊咁、當然啦現在度橋呢有些人就有一個講法就是其實看度橋都不是那麼全面的就是因為拍度橋那個人那個導演其實他用一個什麼角度去呈現他給什麼資料你什麼片段你看其實都很影響你的觀感的嘛咁、但撇除這些東西不講住先有少少劇透的但我覺得不重要的因為我覺得
0: 看了因為真人真事
2: 因為這件事是已經上了外國的新聞第一第二就是他這個作橋不是很迂迴曲折的、其實他最重要就是看他怎樣拍的、或者你都很想看那個、叫做當事人呢他即係有冇一啲變化嘅咧？由佢即係呢件事發生到之後上庭咁樣，嗰啲先係最吸引嘅。咁但係簡單講啦，就係咧有一個17歲嘅女仔叫做 McKenzie 咁樣啦。咁佢咧就發生事嘅時候咧，佢係揸住一架私家車嘅，一個日本嘅私家車。同車嘅咧有咩人咧？有佢嘅男朋友。同埋有一個佢哋嘅朋友，咁佢哋都係未夠20歲嘅，即係全部係後生仔，佢哋啱啱去完一個即係佢哋嘅畢業嘅 party 咁樣啊，咁然之後咧，當去到凌晨5:30左右咧，佢哋完咗個 party 咧 ，McKenzie 揸住架車，但係最後咧影到喺即係街道嘅閉路電視影到呢架車發生咩事呢以差唔多接近160公里嘅時速佢係日本車喎仲我覺得好勁啦首先我覺得係啦以160公里嘅時速呢喺其中一條街道轉咗彎之後呢一路向前一路向前衝衝衝衝到去撞到路牌都唔停然後撞咗落一埲磚牆度架車終於停咗啦但係車上面呢兩個人都死咗除咗佢冇死到佢最後係救得返奇蹟生還嘅。即係車上面三個人有兩個都死咗啦得返個 driver, 就係 McKenzie 冇死。咁原本警察接案到場呢就話啊即係哇呢度發生咗交通意外喎、又喺呢佢哋架車上面有啲袋度呢搜到一啲即係違禁嘅毒品係啦、就主要係大麻同埋 mushroom 咁樣啦。咁前者喺美國嚟講呢算係冇咁嚴重嘅或者甚至乎
0: 睇咩州份啦。
2: 係啦甚至乎咪 Kenzie 自己阿爸阿媽呢即係都知道可能都知道個女係有
0: 食
2: 片係啦即係話覺得冇乜大不了咁樣啦。咁但係呢呢件事原本由一個意外嘅角度啦就慢慢發現喂唔係喎其實呢單嘢會唔會係呢個女仔蓄意謀殺、
1: 即精心策劃的
2: 是啦是一個謀、即由一個意外變成一個謀殺案所以這個度橋呢就是講回這件事和講怎樣查和審這件事甚至乎是有當時當年其實是幾年前發生的事有當年有份即查這件事的助理檢察官好像因為警方又叫他幫手咁就去講返成件事出嚟同埋呢係睇到嗰個閉路電視片段嘅。咁當然嗰個閉路電視片段係一啲都唔清楚㗎啦。你就係見到勁快喺個鏡頭嘅左邊呢有架車就
0: 冲冲
2: 係啦佢係形容好似一個魚雷㗎嘛就衝過嚟佢你會聽到嘣咁樣佢就已經撞咗落埲牆度啦咁樣。咁呢嗱我唔係想講佢有幾好睇幾唔好睇或者嗰個 McKenzie 究竟有冇罪因為其實最多人喺網上面其中討論嘅一個點啊由呢單嘢拍咗度橋尾嘅時候都有講嘅呢就係究竟 McKenzie 佢係唔係真係想謀殺呢咁樣。因為佢其實成個度橋呢都係講緊某啲 point 話即係點解最後個 判刑是說他要坐監，他是謀殺呢、嗯、是因為呢他是完全沒有殺車的痕跡的，
0: 嗯嗯，
2: 還有車裡面的最後即是那個好像你當好像飛機那個 black box 那樣、
1: 哦哦 okay，
2: 嗯，但是呢他只得五秒，即是車失事前五秒的狀態，咁他們就找了一些即是專業的人去分析啦，得出來的報告呢就是說他那五秒入面除了沒有剎車之外呢亦都完全沒有減速度，
0: 嗯，
2: 亦都排除了架車故障，因為事後他們有找專業人士
1: 就
2: 車輛減速，係啦，即係會唔會係佢引擎有事啊？會唔會係個剎車掣有事啊？
1: 或者個油門有事啊？
2: 或者佢哋係咪吸食咗即係一啲毒品，令到佢哋即係個神志唔清醒，咁都可以係一個意外嚟噶嘛？咁、嗯、但係所有都係 negative 咯。
1: 係，即係佢身體上面有冇表示到佢有吸食到各樣乜都冇。
2: 即係話佢係清醒嘅、哦，同埋佢係真係完全冇諗住
1: 剎車，
2: 剎車嘅喎、哦，冇剎車痕跡之餘嗰、那個。證據顯示都是沒有的，所以最後個官是判了他是即有罪，他現在還即叫做坐監，但是他家人當然就為他上訴啦，還想這樣，還有他很得意的，即那個可以後話，可能遲些都有得再即討論，就是即他是有些人是說 free McKenzie，
0: 嗯，即
2: 系觉得要
1: 释放佢，
2: 系啊，觉得佢系冇罪，或者佢有 fans 啦，你当佢系。咁历史上其实都有好多罪犯咧，系唔知点解有好多 fans。嗰个我觉得都好有趣啊，可能可以讲好耐添。咁、嗯、但系我头先话最多人讨论就系佢有冇罪，但系我最想讲嘅就系、是，因为咧佢系 cam 自己系失忆嘅、
0: 嗯，
2: 即系你系唯一一个生还者啊嘛，你梗系要讲翻，喂，咁你喺车度发生咩事啊？即係點解你會唔剎車啊？咁樣
1: 成一定會問
2: 啦。既然佢生還咗落嚟啦，佢就可以講發生咩事啦。咁但係咧，基本上咧，佢係由始至終都話
1: 失憶。
2: 係啊，我唔記得咗啊。咁其他受害者有啲家屬都會質疑，點解你唔記得嗰個位置真係咁啱得咁巧咧？啊，你真係由即係上
3: 車、
2: 可能冇幾耐就已經唔記得咗，直至發生事，你一擘大眼已經係自己喺醫院，你都已經唔記得曬發生咩事啦咁樣。咁就呢個 point， 呢個叫做黑洞位就存在咗好多矛盾喺度啦。咁、咧我就諗起咩咧？我就諗起啊，之前咧我哋咪喺度講嗰個我哋數個榜咧，
0: 大台理論
2: 啦，九嘅劇情之一就係一定有人失憶噶嘛。即係我真係諗，哇！真係有人失憶喎咁樣啦。咁我當然唔係，我唔知嘅應該話。我唔知佢係真實一定假實嘅、嗯、但我哋嗰條數嗰個榜咧，嗰晚翻去咧，我同師叔講，我哋今日數嗰個榜咧，其中一個嗰個就講失憶，因為我對失憶呢樣嘢咧，我有少少好奇嘅，由細到大都，咁、咧我就話啊，其實咧，真係如果失憶係咪真係冇辦法可以查到嘅咧？喺醫學上，即係究竟係啦，如果我話有一個人。你不論佢發生啲咩事啦，總之佢有一日就話我失憶，我記唔到啲乜嘢乜嘢乜嘢，我已經唔記得曬啦。咁係咪冇人可以證實佢係咪講大話嘅咧？咁樣，即係譬如而家 McKenzie 嗰單嘢入邊，都係好似
0: 應該有醫生去即係驗下佢個腦啊，究竟有冇啲咩失憶啊、創傷部分
2: 咁
0: 啊？
2: 咁咧我就試下上網揾啦，究竟失憶有咩種類？咁發現哇，真係有好多種類嘅。咁我唔係一個即係醫學嘅專業人士，我就唔逐樣去分析啦。但係主要咧有啲啊，有啲咧係真係取決於個腦神經或者你個海馬體受損嘅情況嘅。咁、呢啲情況咧。你就真係可以
0: 可以睇到查到
2: 醫學上係啦，你可以照嘛，因為睇下個
1: 咗嗰個位咁咪失憶咯，
2: 係啦。咁但係咧，同埋有啲咧，譬如我哋講嘅老人痴呆呢一類啦，
1: 冇記性嗰啲
2: 係啦，冇記性，佢都會慢慢冇咗記憶。其實佢哋都係有失憶嘅狀況噶嘛，呢啲係有啲漸進性嘅，唔可以逆轉嘅咁樣。呢、這個又係其中一種即係醫學上可以判斷到嘅關於失憶嘅事啦，係啦。咁但係有一種咧，就係、是。我覺得是最容易被利用的，雖然他說是可以只可以透過呢就是一些心理上的、
1: 引導
2: 即檢測、
1: 哦、
2: 檢測即其實我覺得當然他們都有一些所謂的邏輯或者、學術的 background、去支撐他們去做一個判斷啦，但我都有少少覺得哦，呢、這、一個應該係最容易利用到嘅，就係、
0: 是、壓力啊、創傷、
2: 解離性失憶症。
1: 解離性
2: 即係你係經歷咗一啲、哇，啲精神創傷啊，好、大嘅壓力啊，
1: 好大
2: 嘅
1: 係 啊
2: 意外啊，咁令你個心理防衛機制咧、就會將特定部分嘅記憶咧就 封鎖咗佢，即係所謂即係你好似冇咗呢一部分咁樣，咁你咪會失憶咯。咁有分局部性或者選擇性或者，咁我就睇到呢一 part 咧，我就覺得哦。會唔會呢一個就係最容易俾人利用？即係有時你可能唔想講一啲嘢，或者唔想面對一啲人嘅時候，你就話自己、哦、我失憶。但係咧，醫學上又好似最難可以叫做100% 去證實你係唔係失憶喎。
0: 呢個時候你知唔知需要咩？大台理論 2.0
2: 係
0: 需要一個專業人士，而嗰個係催眠嘅人
1: 嘅高手。
2: 咪 Cancy 咧係真係有同佢男朋友過。媽，因為佢阿媽死咗嘛，咁、當然佢阿媽嗰啲好傷心啦，佢、都有即係話佢有 send message 俾佢媽咪道歉咁樣啦，同埋咧就有講過話自己想催眠。我想試下催眠，
0: 可唔可以揾得翻嗰個記憶啊？
2: 揾得翻嗰個記憶出嚟。咁、當然有啲人就話：，肯定係扮嘢啊，佢咩咩，佢根本就知咁樣啦。咁、但係之前咪 Cancy 嘅人就即係覺得哇，你睇下，即係佢真係想
1: 咁都肯啊。
2: 係啊，佢真係想記得翻㗎，佢自己都唔記得，又有得拗一大輪啦。即係其實嗌到而家咧，都仲拗緊嘅。
0: 但係判咗刑咯，坐緊監㗎嘛。係
2: 啊，但係因為佢自己都上訴嘛，佢自己屋企人都話上訴，佢阿媽甚至話係。即係要去到威抽上，我都希望即係佢自己個人講咧，去唔去都係另一件事。
0: 就好似我哋話要去
1: 可以
0: 去到終審法院，
2: 係啦，即係我哋香港人都要幫個女爭取公道，
1: 可以去係去個門口度。
2: 因為佢阿爸阿媽咧係一啲都唔覺得自己個女有做錯事，但係咧你睇成套 doc 橋咧，其實有好多嘢，尤其是辯方咧係有即係形容呢個 McKenzie 嘅為人嘅時候咧，你都會覺得啊，佢都有。我唔可以用渲染啦，
1: 有少少主觀嘅想法，
2: 係啦，即係好似你會覺得啊，呢、這個女仔好似都怪怪地啊，唔係好教得聽啊，阿爸阿媽又好自由啊，咩都話唔係你錯啊，
1: 人格塑造啦，而家係
2: 啦，咁我唔知嗱，究竟一個人真係咁樣，
1: 係，
2: 你所以我哋我哋會戴有色眼鏡睇佢啦，定係？導嗰個人或者編嗰個人將呢啲片段去組合嘅時候，令你好容易就有呢個錯覺。呢、個其實都好難分
1: 嘅，好難分嘅。
0: 呢個時候個法官就搏幾搏，然之後就會同啲陪同同啲陪審團講：陪審團呢啲只係乜乜嘅證供，係啦，大家千祈唔好受呢啲影響啊。
2: 原來咧，
0: 變雙方繼續咁樣。
2: 美國嗰啲州咧，佢就可以揀唔用陪審團嘅，同埋、我意思係個被告人啊，即係 McKenzie 佢係有得揀嘅嗰陣時。
0: 佢揀有冇用啊？佢
2: 你估？即系佢可以拣一系就系陪审团判啦、我哋应该即系你知啦，陪审团就有几个人组成咁样嚟自唔同嘅
0: 背景
2: 啊一系咧就唔用陪审团，
1: 个官
2: 直接判，即系佢俾呢个权利就系你官你判啦，你总之听啦咁样个。你估下佢用边个？
1: 我觉得佢拣唔用陪审团。
0: 我觉得佢如果系我系佢嘅辩护律师嘅话咧，
2: 或者你个屋企人，
0: 我会拣用嘅。
2: 点解咧？
0: 因为。
1: 多個人多傷快嘛，
0: 係啊，圍埋打牌都開心啲嘛。
1: 你除翻開個機率唔係一就係、是，
0: 我覺得、就是、
1: 你明唔明啊？
0: 你即係嗰個可變數大啲啊。即係若然以公理啲去講嘅話，因為最近亦都睇緊
1: 計比例嘅啫嘛，
0: 睇緊電視台嗰個 court 啊嘛，即係嗰度嗰個法律嘅
1: 係啊，我哋所有嘅法律知識都係喺嗰度嚟，
2: 同埋一號皇庭
0: 係
2: 作為香港人嘅八號啊，係
0: 啦，
2: 佢咧。是揀唔用陪審團嘅、而我聽到嘅時候呢我覺得係 make sense、因為好似坊間即係佢俾大家睇到因為呢佢好鍾意玩 TikTok 嘅、應該話美國嘅青少年都好
1: 鍾
2: 意
1: 啦仲
0: 有潮流嚟嘅
2: 係啦其實佢有好多片上載過而有啲片呢都唔係啲其實你咪想象咯，係美國一個 teenager， 佢咪會
1: 佢唔係教你讀書啦，
2: 係咯，咪著到好靚好 sexy 嗰啲啊，又會揸住車喺度食大麻啊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片段。咁
1: 受影響啊，
2: 係啊，你普遍你可能一般人對你個印象未必會唔識你嘅為人嘅話，即係唔講個真相係點先啦。所以我都覺得哦合理嘅，佢唔揀。陪審團，
1: 然之後法官又玩，法官又
2: 咁一定知，因為辯方都有將佢某啲嘅片段有擺上去，去證明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咁樣。好啦，時間關係講唔到咁多啦，但係有一個我覺得可以留翻下個禮拜講係，咁我因為我對呢個部分啊失憶嘅部分好有趣啊，覺得即係咧原來其實都幾難證明
0: 有冇潛在嘅可能。
1: 可唔可以醫得翻？
2: 我係六秒之後我就會回覆啦，所以我唔算係失憶。但是我就是想说呢跟住我问到一个真的失忆过的人。
0: 但系先呢个系你嘅朋友嚟嘅。
2: 呢个系师叔一个工作上认识过嘅人，就系上次我翻去同佢讲话，我哋讲嗰个大台理论咧，有讲失。失憶啊！點
1: 哦，阿強咪失過咯，
2: 跟住係啦，佢就講咗話，我以前有個人我失過失憶嘅，係哦嚇，佢點失憶咁啊？咁佢就講咗嗰單嘢俾我聽，即係佢唔係講佢點樣失憶，佢反而係講翻即係佢失憶之後係點嘅狀態。因為我好好奇就你失憶就係咪就係唔記得咗一部分嘢啊？同埋你唔記得人係點樣唔記得法嘅咧？係咯，即係我係唔記得你兩個，但係我會記得我阿爸阿媽，定係我可能會。阿爸阿媽都唔記得，
1: 即係嗰個組成係啲乜？
2: 係啦係啦，或者當然 case by case 啦咁啊。咁但係咧，我聽咗個人嘅 case 之後咧，我就覺得哦，原來真係咁。同埋你覺得哦，呢個人近啲喎，起碼住喺香港嘅，咪 case 係住喺美國咁啊嘛。咁以前就係睇劇咁啊。同埋我唯一接觸過有人同我講佢失憶，我已經睇。節目度應該講過好多次啦，咁我就唔想再重複講嗰個啊嘛，咁我真係問到一個係佢失憶過嘅人咯。我以前講過，我就係話佢打完拳之後係
0: 撞到頭，
2: 佢翻屋企就語無倫次啊，跟住就走嚟走去啊，咁然之後佢一擘大已經係醫院咯。所以佢到而家佢咁大個已經40歲人啦，係啊，佢都冇咗嗰段記憶，即係原來係會永遠都 recover 唔到係一種咁樣嘅。咁但係嗰個 case 咧，就我覺得又再唔同啲嘅，又再生活化啲嘅，咁但系时间关系，我今日 share 唔到啊，下
0: 我哋系咪要茶水间要尝试
1: 失忆嘅故事？
2: 哇，唔系 common 到咁噶，
0: 咁系，我纯粹咁提出嘅啫，
1: 研究下，
2: 而家已经爆嘅事，即刻好难攞嚟我身边
1: 呢个，
2: 系，嗱，既然失忆同健忘系唔同噶。我就
1: 系
2: 属于后者，
1: 但
2: 系
1: 你渐进式啊嘛，头先你讲话，
2: 如果渐进式就
1: 系
2: 咯，即系
0: 外思维咯，
1: 逐步即系开始嚟了啊嘛，
2: 都系另一种
0: 系啦，六秒，听日就七秒，
1: 我哋俾啲时间，
2: 我希望我记得，我唔会咁健忘，下星期唔记得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的时候，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8点，跌359点，总成交金额3,20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95，升2.75；盈富基金25.26，跌3毫。腾讯控股423.4，跌11蚊；阿里巴巴121.7，跌2.6；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控半导体170.2，升17.8；美团73.1，跌4.6；小米集团28.48，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5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6， 人民币 6.783，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 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74美元，卖出4,39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富路回旋处内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城嘅行车道咧已经关闭咗噶啦，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已经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接近东山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都系慢车噶。依家龙尾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最后喺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呢？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今晚8:00，港台电视31。
8: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9: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8: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9: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10 ，Yana 阿欧湾。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10: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11: 如果他们都想读音乐，但他是没有这个乐理的底。
12: The apps 很多东西可以做到，其实是看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那你就会找到很多旁边的东西。那些旁边的东西其实都挺有用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00-2:00，陈俊轩，音乐关系。
4: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好，继续我哋三成云嘅时间啦，嚟到三成云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又系啲个人经历分享嘅时候啦。
1: 系啊，因为咧最近讲紧早一两个礼拜之前啦，咁我咧就系、是、即系不嬲咧喺网上面有呢个飘书嘅习惯嘅，咁、我就即系咁啱咧见到有一两本书有兴趣，咁我就即系问阿楼主，有冇可能即系 free 到俾我啊咁啦，咁佢又好好嘅
0: ，free 嘅啊，因为飘书嘛
1: 系 free 嘅咁样，咁同埋佢哋而家好识玩噶，佢哋咧系自己唔知点样。是自己整啲印章定係點呢，佢喺本書度吸住飘書咁樣㗎、即係佢係零零舍舍自己加落去嘅，咁就係好似 show 到俾人嚟睇，就係呢本書係用嚟飘嘅，唔可以賣走嘅咁樣
2: 囉、即係等你唔好賣落嗰啲二手書店，
1: 係呀、
2: 但係要佢哋真係唔收先得囉，
1: 都
2: 可能唔理㗎嘛，
1: 咁都係都係，咁但係就即係大家識得即係玩呢個遊戲嘅人都會尊重呢個遊戲嘅規則咁樣啦。咁而呢佢就好好地呢就即日呢就已經即係幫我去郵寄啦，因為呢我哋選擇嗰種就係呢嗰啲叫做到付嘅方法啦。咁總之就係佢嚟到我就畀錢咁樣啦，即係畀個郵費咁樣啦。咁而呢我就即係成功咗之後呢我就將呢件事遺忘咗。是啊，因为
0: 免费嘅就容易唔记得㗎。
1: 因为唔係佢係即刻已经 send 咗嗰个送货单俾我㗎啦、即係你跟住呢张单呢就可以追踪到啦，咁但係呢可能即係一摆低咗之后就冇咗件事啦。咁但係当我有件事嘅时候呢已经讲緊过咗我諗过松啲礼拜左右啦。咁我諗緊冇理由啊，咁耐都收唔到电话 message， 因为呢嗰某一间公司呢佢哋即係以前就係你收到件嘅时候佢就会 send 一个 SMS 俾你，就话俾你知啊你而家呢好即刻落去边个地方去攞件啊咁样啦。咁我等咗個幾禮拜冇喎，咁我於是就拎住嗰一個嘅即係樓主俾我嘅嗰張即係送貨單呢就上網 check， 跟住一上網 check 呢喂點解嗰個即係嗰個列表呢佢咪會寫就係由邊個點去到邊個點，跟住由邊個派送咁樣嘅，點解個表咁長篇嘅，咁我就碌落去下面睇啦，咁你當個日子唔係 exactly 呢個㗎，你當係我20號開始記，佢21號呢已經到咗，跟住佢就話呢喺嗰個地方呢等咗兩日，跟住佢就折返咗，跟住之後呢佢又再寄過，咁23號呢佢又再到一次，跟住又等咗兩日又折返咗，跟住去到
2: 咁累積好多日存倉喎，咁樣應該係，
1: 而呢去到我記得嗰日好似係你當我26號啦，總之係第三次佢已經寄咗過嚟，跟住就係話呢等待取件中咁樣啦，跟住我諗緊吓咁樣嘅話，咁咪即係會嗰、那個數字會累積啦，咁因為通常咁樣寄呢就係即係20蚊、20蚊咁上下啦，咁我諗緊啊佢而家來往咗三次喇已經，咁咪即係條數咪好湧，咁仲要呢我一睇到嘅時候呢其實呢佢仲有我諗大約仲有6個鐘頭到呢就會又折返多一次又再寄多一次咁樣嘅，咁所以我就唔好理啦，即係快快手手去即係攞咗嗰個件先，一嘟佢就話俾我聽啊！你要俾70多蚊嘅運費啦，咁樣
0: 即係多三至四倍，
1: 三倍咯，你當
2: 係咯，
1: 係啊，三倍啦。
2: 你有冇計過個日數啊？
1: 你當一個禮拜到啦，一個禮拜左右啦，係啊
2: ，OK 啦，即係10蚊日到啦，
1: 係
2: 咪？
1: 係啊，咁但係你會覺得就係，哎呀，本來嗰件事係20蚊就搞掂啦，咁而家變咗70多蚊嘅時候，同埋就係我會覺得就係點解我會收唔到 message 呢一下，即係有啲棘啊嘛，咁我就唔緊要，我照俾咗錢先，我轉頭再問翻你哋個客服睇下究竟個原因係點樣。咁於是呢我就即係俾曬錢之後我就即係聯絡返個客服啦，我就同佢講話啊因為呢一張單呢就即係令我收唔到 message 啊，我唔知道原來個貨到咗，所以呢我一直都冇去取件，咁所以導致到呢會有嗰、那個費用喺當中，我想問下點解我會收唔到呢個 message 呢，咁跟住佢就同我講啊先生唔好意思，我哋呢喺即係2025年嘅4月嘅時候呢我哋已經即係我哋公司呢已經即係冇咗嗰個 send message 嘅服務啦，所有嘅即係一啲貨物呢來往各樣嘢呢都要透過我哋嘅手機嘅 app 嚟到去做啦，
0: 去做通知，
1: 所以其實你係應該要 download 咗我哋個 app 之後，咁開咗個通知呢，咁你個 app 就會話俾你聽啲貨已經到咗啦，
0: 但若然我用好多唔同間嘅速遞公司嘅時候，咁好多個 app 要裝囉，
1: 係啦，咁所以我就有少少懵懵地，我就吓點會取消咗個咁重要嘅服務呢，咁樣咁我其實冇講得好 detail， 佢就吓乜
2: 竟然係
1: 改咗，乜竟然改咗，咁樣即係我講即係咁樣講啦，跟住佢下一句呢就已經同我講，就話 先生真係唔好意思啦，為你帶嚟不便，即係書面語啦。佢話為你帶嚟不便，所以咧今次咧如果造成一啲逾期嘅費用咧，我哋係會退翻俾你嘅。咁你就不如咧就將你嘅嗰個銀行户口啊、你嘅名字啊、你嘅電話，你就 send 俾我啦。咁我就即係即刻就幫你處理嗰個退款嘅問題啦。跟住我突然之間咧，即係所有嘅
2: 你未俾錢嘅係嘛？
1: 我俾咗錢㗎啦，因為喺個機嗰度已經篤咗㗎啦嘛。即係我本身係諗住有冇可能 void 得到，我諗住同佢傾
2: 下。都已經問下啦，
1: 因為如果人哋個政策一早已經係落實咗，咁嗰件事係我理虧㗎嘛，係我自己冇做到我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咁追唔翻就梗係追唔翻啦。但係我估唔到今次嘅體驗就係、我喺未講我嘅要求或者係我嘅想法嘅時候，佢已經即刻就做嗰個退款俾我啦。係啊，跟住佢就話啊，為你造成嘅不便咧，即係呢七十幾蚊嘅即係逾期嘅費用咧，我哋係會退翻俾你嘅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好笑嘅就係咧，我就覺得啊。咁樣啊，好啦，感謝你啦，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同佢講，我話你記得，因為咧我呢一張單咧係到付嘅，你記得扣翻個錢，即係你記得扣翻原本應該要到付嘅嗰個可能
0: 個20蚊咁樣，
1: 係啦，你記得扣翻咁樣啦。跟住咧，佢好似彷彿聽唔到咁樣，咁佢就話：，你即係
0: 點啊？成張單摸咗啊！
1: 佢成張單即係窩咗，
2: 即係連運本身嘅運費都唔使啊！
1: 係啊，我覺得超級神奇，我都唔明點解。
2: 我估係有太多人投訴過咯，可能或者佢已經預咗佢初呢個政策開始嘅時候咧、應該有好多人都唔知噶啦。咁佢為免大家都鬧佢，就可能佢哋自己 set 咗個適應期咁樣咯。即係可能我頭三個月或者頭一個月啲客如果咁樣咧，就歪翻俾佢哋啦。咁然後希望佢哋可以習慣啦。或者我試過有一啲公司係佢係有一次機會咯，一年。即係好多都係嘅，有啲銀行都會噶嘛。你 waive 嗰啲叫做過期嘅費用咧，佢都會同你講話啊，你如果一年內都冇試過 waive 嘅話咧，我哋可以幫你 waive，
1: 可以幫你退。
2: 係啦，但係同樣地，你一年內就唔可以有第二次話你收唔到信啊，唔記得咗交啊，或者有啲咩事情令到你被罰款啊咁樣。咁有啲公司係有呢個策略噶咯，我知道。
1: 係啊，
0: 如果交税都有得 waive 就好啦，即係遲咗交。
2: 一年 waive 一次係嘛？第二年都係交一次咗。
0: 咁有時真係
2: 真係手緊啲啊嘛，手緊啲啊嘛。
0: 跟住遲咗交嘅時候就我支持交係唔啱嘅。
1: 衰
0: 咗。係。
2: 一年十年 waive 一次。
0: 係啊，但係嗰個 15% 都哎呀好肉赤啊，真係。
1: 係啊，但係呢一個嘅即係客户服務嘅一個即係體驗啦，我覺得係我即係同咁多個唔同嘅即係 party 或者係唔同嘅嘗試之下咧，我覺得係一個最令我覺得可以釋除我嘅疑慮嘅同時，又可以令到我嗰、那個即係忠誠度會提高嘅一次嘅客户服務體驗。
0: 但係對於香港人嚟講，係咪好簡單呢？OK， 我哋退返錢俾你啊，先生。係咪呢一招其實就可以挽回大家嘅信心啊？
1: 其實咪退返錢當然係最好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你真係而家呢刻係嘗試幫我解決緊個問題啊嘛。即係你唔係即係好橫蠻無理地根據我哋個條款就係咁啦，我哋就一定要咁樣做啦，或者係點樣行啦？因為有啲係好誇張㗎嘛，明明係佢哋唔啱啦。例如好似呢一即係同樣地都係一啲速遞嘅問題。咁我係試過係即係可能嗰件貨寄咗嚟啦，跟住佢係冇 message。好啦，咁而佢係呢間公司係要有 message 㗎下，咁佢冇 message 咗啦，咁導致到我遲咗，所以我要畀嗰啲全倉費啦，咁我就去嗰個嘅即係鋪頭，我同佢講話冇理由㗎喎，因為我冇收到 message 喎，咁你自己同嗰間公司去交涉啦，咁樣係啊。
0: 即係處理都唔處理啦、
1: 即係話錢你一定要照俾㗎啦，咁你俾咗錢你先可以攞到貨啦，咁總之就係你自己去同嗰間公司去交涉啦咁樣，咁我就 cap 低曬啲圖啊各樣嘢，我就照 send 翻過去，我話出現一個咁嘅問題喎。message 都冇回你啊，回都冇回过你啊，即唔係講緊嗰個十幾廿蚊或者廿幾三十蚊嘅問題。
0: 咁我投訴嘛，真係係咪？
1: 即我係真係收唔到 message 嘛。咁同埋個重點係，假如我再用你哋公司嘅服務嘅時候，我又收唔到 message， 咁點咧？係咪？咁我都係想即係求個知字，得個解決嘅方法啫。
0: 即係呢個一啲好好嘅 customer service 啊。
1: 係啊，
0: 即
1: 係
0: 喺而家呢個世代入邊係咪？
1: 即係相當之好嘅體驗嚟嘅。
0: 係
1: 對於我嚟講係。
0: OK， 咁三五成雲茶水間電話號碼18723888啦。一啲好似頭先子豪咁，哇！即係超級好嘅 customer。service， 你有冇遇过咧？好似投诉啊，就经常会讲啊，
1: 系咯、
2: 啊，系啊，系 啊， 啊，或者多数都系闹嘅多啊，
0: 系啊，
2: 有冇啲即系
1: 好人好事好体验？
2: 系啊，一啲好嘅，头先话电话上面嘅服务啊，或者某一啲 公司上面嘅服務你有享受過，覺得哦其實都幾有良心喎佢哋咁樣。
0: 今日咁熱，唔好打嚟發脾氣啦，打嚟講翻啲即係開心嘅事啦。
1: 開心體驗。

0: Break Me Down。
1: 听有 J 风冯允谦嘅最新派台歌曲 Break Me Down。好，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啦。今日打嚟咧就唔使发嬲啦，唔系投诉热线啊，而系一啲即系你遇过好好嘅 customer service 啊，令到你原本系好嬲嘅，都突然间啊佢咁样即系 serve 你啊，即刻都个心情好翻晒啊，
2: 或者好似子豪咁由嬲变成
1: 系啦
2: 忠实客户，
3: 系啊，
2: 觉得要继续支持。
3: 我真係忠誠度提高咗，我真係覺得，我係覺得佢好尊重每一個嘅客人，咁可能佢會覺得你唔知唔緊要 ，OK 呢一次我就即係可以幫你即係 void 咗嗰張單佢啦，咁但係就希望啊你如果可以嘅話咧，就記得要開啟，佢有教埋我點樣去做，即係你就會收到一個即係通知話俾你知究竟啲貨啊各樣嘢你寄咗係點啊嘅情況啊，會唔會到啊各樣嘢啊咁樣，咁佢就真係好用心咁樣去解決一個問題咯。
1: 係，最近會遇到呢一啲。這個、就是吃飯的時候咯，西餐來的，咁然之後就去即係頭盤，跟住然之後煮菜，咁食到去咁上下嘅時候咧，咁因為嗰間餐廳咧，其實我哋都去過好多次噶啦，咁每次嘅體驗其實都幾好，因為啲嘢幾好食啦。咁點知去到嗰一次嘅時候咧，食下碟意粉咧，我哋揾到條頭髮啊！
2: 哦，
1: 系啦，因为咧，其实你话你一开始你一笔嘅时候咧，你搵到条头发咧，咁就去换啦，即刻换啦。咁你食到最尾嘅时候，你搵到头发咧，跟住因为条头发系长嘅
2: ，feel bad 系嘛？
1: 唔系啊，我问，我望紧，我望一望我女朋友，其实会唔会我系跌咗落去嘅咧？咁样
2: 都有可能啦。
1: 系啦，咁跟住然之后望，唔系、哦，即系个头发颜色又唔对、哦，个卡通又唔啱、哦，即系就算我昔日都睇得到啊，系、哦、啊，即系唔系我女朋友
2: 嘅，
1: 系啦咁样。咁然之后嗰下就喺度谂就系、是，究竟同唔同餐厅讲、
3: 嗯？
1: 因为即系坦白讲就嚟食完啦，即系佢换嗰一碟嚟嘅时候，
3: 又饱啦已经，
1: 你又已经饱啦。
2: 惊佢误会你咯，
1: 系啦，
2: 惊佢误会你，即系食到最后就系嗰啲。古惑招啊，
1: 系、
2: 你想整啲嘢出嚟，即系可能想扣翻嗰个钱，定、系想拗多碟食啊，好食到
1: 系啦，咁然之后就，虽然我哋望住条头发咧，都望咗三秒之后，就好苦恼嘅咁样，系啦，咁然之后就我哋大家都有个共识就系、是、咁算啦，其实都唔使特别换噶啦，因为都就嚟食完啦，其实。
2: 但我会话俾佢知咯，我话俾佢知，但系我会同佢讲，你唔使整个俾我，都唔使扣我钱咁样咯，即
1: 系
2: 好似懒系先小人后君子。
3: 唔得嘅，唔得嘅，都要送个甜品俾你
2: 嘅。我净系想你知道，哦，可能系嗰个厨房嘅朋友，要甩翻顶帽喎，
3: 要小心啲，
1: 或者唔好梳头住啦，咁系咪？系
3: 小心啲。
1: 咁然之后就咁上甜品啦，咁佢就会收头先嗰碟意粉噶嘛。咁佢头婆就留低咗喺度，跟住同佢讲，我哋换咗条比较长嘅头发嘅咁样。跟住然之后嗰个嘅waiter 因为都识都熟嘅，佢嗰下就讲，哇、哦，即系佢嗰下。
2: 即係覺得好唔好意思啊！
1: 係啦，咁樣。
2: 哦，我哋竟然會發生啲咁嘅事。
1: 跟住我哋嘅處理方法就同頭先天兒所講係一樣咯。嗱，即係你真係唔使賠嗰一碟俾我嘅，咁只不過係即係
2: 話
1: 我哋
2: 得個
1: 支持啦咁樣。然之後咧，佢話得我哋會多加留意噶啦。咁啊，食完甜品之後啦，跟住埋單嘅時候咧，佢就咩咯，就俾咗個即係免 service charge， 然之後就俾咗啲 coupon 我哋咁樣。即係其實我哋唔係求呢啲嘅，我哋只不過係會覺得就係、是，即係本身你咁好食嘅時候，唔好因為呢。

今日嘅题目嘅一啲关于咧，即系客户服务上面啊，你遇到过嘅好人好事。咁、我哋咧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咁大家咧可以喺新闻时间啦，就打电话上嚟报定名，咁啊转头咧同我哋分享关于咧好人好事嘅客户服务嘅经验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出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0

0: 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03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345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3，升3.1；盈富基金25.26，跌3毫；腾讯控股424.4，跌10蚊；阿里巴巴122.1，跌2.2；恒生中国企业85.86，跌1.08蚊；华控半导体170蚊，升17.6；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64，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1，瑞士法郎9.938，澳元5.58，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4，欧元9.09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79美元，卖出4,39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屯门龙夫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较为繁忙啦，塞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干诺道中来回方向近住交易广场都比较繁忙的，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接近中环军营。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亦都挤塞，龙尾在纪元。至于上行方向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挤塞，车龙过了港安医院回旋处，排到去黄泥涌峡道，接近木球会对开的。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数码港道交界。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宣小学嘅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黑兰道噶。另外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近住大潭水塘道，近住大潭水塘道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龟背湾。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接近戏曲中心。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亦都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警署，以及系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最后系新界区嘅西沙路，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企岭下新华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2: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甜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
7: 有音乐，
6: 有快乐，
7: 有快乐，
6: 有快乐。
8: 大事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9: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1: 唉，点讲啊？我唔知点讲好啊。
12: 你想讲咩啊？唔怕、啊，直接讲出嚟啦。
11: 我唔识讲啊。
12: 唔识？你系开心定唔开心？你实识讲噶。
11: 我系唔识得用印尼文啊，表达唔同嘅情绪啊。
12: 哦，跟佢哋学咪得咯。
13: Senang sekali, sedih, marah。
12: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思培、Shinza、Beautiful Sunday。
14: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8啦。好好嘅 customer service 令到你本身愤怒嘅心情突然间都即刻
1: 降温啊，可以帮你
0: 系啊，舒服晒，开心晒嘅咁样。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啲故事同埋经历咧？电话旁边就有呢位听众喺度啦。Hello， 你好。
2: 诶，系咪我姚生？
1: 喂，姚生，你好。
0: 系啊，
2: 一蚊鸡姚生。
0: 系一蚊鸡姚生，系请讲，请讲。
3: 点解有咩体验？
2: 咁樣咧就似咧，應該係有一次我就喺韓國咧就搭飛機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咁就搭嗰間咧真係韓國最大嗰間航空公司，即係大極旗嗰間啦。
3: 係，
2: 嗯，係啦。咁樣咧就可能有咁佢啱嗰時候咧，應該係去到即係派即係斟飲品嘅嗰個流程啦。係。咁樣咧，因為可能嗰陣咁啱有一下咧就係、是。有輕微嘅氣流成一陣，咁、那個空姐咧就唔小心咧，將個可樂咧倒瀉咗落喺我身上。
1: 哦，
2: 咁樣咧，佢雖然佢當然佢都即刻要第一時間買咁用韓文講誒，
1: 唔好意思，
2: 唔好意思啊，同埋即刻幫我抹啊咁樣啦。但係我就同佢，但係我都表示翻就係我翻到成日點翻，即係我翻香港咧，件衫都洗日啦。係，咁樣就
1: 即係你唔嬲嘅，你唔介意嘅係咪啊？即係知道係意外嚟嘅。
2: 係咯係咯。
1: 嗯，
3: 多個量多唔多㗎，姚生？即係會唔會好大杯定
1: 係一半
3: 樽定
1: 淋曬？
2: 大概我印象好似係唔知三分一杯到啦。
0: 都好多、哦、其實
1: 都濕喎，真係。
3: 係咯，
1: 但係你就好好講道理，你就冇怪佢嘅。
2: 係啦，但係咧。可能因為佢哋航空公司咧，始終程序上咧都要做一啲賠償啦。咁、樣咧，佢哋咧就落機嘅時候咧就賠償翻，但係我唔記得80定100蚊嘅現金。
0: 係
1: 港幣啊？
2: 係港幣，用個信封入住嘅係。
1: 哦，
2: 哇！係啦。
3: O、okay, K， 即係俾咗封現金利是俾你啊？
2: 係啊，做咗個
0: 清潔費咯。
2: 系啦，清洁费咯，系咯。
1: 哦，我咁都算几贴心啊。
0: 系，因为有啲就咁讲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1: 你有冇见佢？佢系去你个位度俾你啊，定系你落机喺个机舱门口佢就递俾你咁啊？
2: 我临落机前佢过嚟我个位嗰度俾我、
1: 哦。你有冇见佢个个位都喺度派，好似派利是啊嘛？
2: 我因为一直系得我知佢净唔想整，
1: 净系啊 serve 紧你，
0: 系啦。但嗰刻其實你本身都因為有啲人會覺得咁啊，哇！我真係著新衫去旅行啊，係啊、
1: 哦，或者新買衫，
0: 係啊，
1: 喺去完旅行新買咗件衫著，即係新試下著住咁係咪？
0: 係啦，
2: 都唔會啦，嗰陣時件衫都唔算係新啦，同埋翻到香港，翻到香港其實本身件衫都要洗㗎啦，你翻到香港都
1: 人好啦，你係。
0: 同埋阿媽教落啊嘛，去旅行梗係唔好著新衫㗎啦，即係會遇到呢啲事件啊嘛，可能
1: 係。咪抌咯，著啲衫。但係佢而家係翻嚟香港啊嘛，抌曬㗎啦啲舊衫。
3: 可能都係新衫嚟。
2: 翻香港都要洗衫㗎啦，咁
3: 你都冇所
1: 謂。明白，多謝姚生。
0: 好，
3: 多謝你分享。
1: 咁你啊，我唔記得咗問咧，咁你係咪下次再去韓國，你都記住啊，用翻呢間航空公司先咁樣㗎？
2: 其實咁講，我喺呢間航空公司都算係上。
1: 哦，所以你就更加
2: 首選都係會搭呢間嘅啦，
3: 即係更加中意佢。
1: 應該經過呢次係咪印象更加好咧？
2: 都係
1: 有嘅，你覺得有嘅，
0: 係
2: 咯，
0: 係即係下次就算要倒瀉就唔好可樂咯，係雪碧咁樣，即係白色嘅透明嘅，
3: 但係嘢都冇啊。
2: 因為我自己都經常都會每年都會飛韓國嘅，咁就呢間都係首選咯。呢間
1: 你飛去韓國係做生意啊，即係做工作啊，定係自己玩啊？
2: 玩咯，買衫咯，買嘢啊。
1: 哦。
2: 咁樣咯，
1: 我以為就係女仔中意去韓國，原來男仔好中意。
0: 可能佢揾女仔買嘢咧，就係去嗰邊。
2: 都唔係㗎，都唔係㗎。係睇中意點玩嘅啫，係咯。
1: 你玩乜都得啦，
0: 係啊，
1: 你個人咁好。
2: 點咯，係咯，同埋韓國有時唔係就係去首爾嘅，都會搭嗰啲高鐵去周邊其他地方。
3: 釜山啊，嗰啲係。
1: 濟州啊，係嘛？
0: 係。
2: 唔係，釜山就飛另一條線咯，
3: 即係
1: 去啲，即係
2: 到佢啲就泉州啊嗰啲，咪要搭高鐵嗰啲咯。
0: 哇！泉州，我話內地嘅泉州，原來係韓國嘅泉州啊。
1: 好，多謝姚生，
0: 多謝你韓國姚，
3: 多謝你分享。
0: OK， 好，拜拜，
3: 拜拜。每一次改一個名唔係咁好啊，唔記得。
1: 一蚊雞姚生，今次就係韓國姚
0: 生。OK， 好，咁啊，聽埋呢位聽眾嘅故仔啦。Hello， 你好。
4: 系，大家好，
0: 系，
4: 你好啊，我系阿杰仔啊，
1: 点解我觉得佢把声咁似姚生？
0: 我系姚生，
1: 好似周杰，再扮第二个名咁，
0: 喂，杰仔
1: 支持我哋嘅杰仔系嘛？
4: 杰
3: 仔，
4: 杰
3: 仔，
4: 系啊，系啊，
1: 你有冇听到头先姚生嘅电话？
4: 都有。
1: 你觉唔觉得你把声同佢有啲似啊？
4: 咁上下啦，
1: 咁上
3: 少啫，少少啫，少少。
0: 好人啲声系有啲似啊，
1: 好人啲声，未知听下先，我哋。你的經歷是怎樣啊，傑仔？
4: 咁我本身就是一位視像人士嚟嘅，咁我係啊，咁我有一次咧，我就喺米線平台嗰度咧，就訂咗個外賣，咁我就咁就錢就俾咗啦，咁我就試過去到間鋪頭咧話，阿姐姐啊，我訂嗰個外賣，但佢又冇 number 俾我喎，咁我話嚇冇 number， 咁我俾唔到餐你嘅喎，咁我話。吓、啊，唔系、啊，我系呢间分店嗰度订嘅，跟住我话，我
1: 你俾咗钱噶啦，俾晒钱噶啦，嗯，
4: 系啊，即系嗰个连八达通嗰个记录都俾佢睇埋啦，跟住我话，跟住佢话，哎呀，原来咁样啊，咁可能咁我同翻社事后边讲，可能唔知咪发生咩事啊，跟住我话，嗱咁啦，今次你食啲咩餐，我唔收你啦，我照整俾你啦，咁你。是啊，
1: 即是他即刻就帮你好像人手落单就去整个碗给你就直接给你啦。
4: 是啊是啊是啊。
1: 你就拿走啦。
4: 不是他说因为那间米线呢就是不是铺头来的，是类似 food clock 那种来的。
3: 哦即是 counter 这样拿完单就走啦。
4: 是啦、啊、是啦、啊啊、就自己找地方吃啦这样。是啊。
1: 那你就在现场即刻可以吃到啦。
4: 都是啊，是啊。
3: 但佢系咪同你讲？
1: 咁个 app 有冇退钱俾你咧？嗰、那个平台？
4: 佢就弹个，佢就试过一次就话，弹个打电话嚟问我，你好啊，你系咪买
1: 米线失败嗰个啊？之前
4: 系啊，因为杰仔啊，我话我系张生，我话系啊，我。
0: 嗯
4: 你好啊，我是淡仔打俾你㗎。
1: 我哋唔講品牌呀，呢個
0: 米線好，
4: 我哋講米線打俾你㗎。係跟住我哋就我哋收到個下你嘅單呢，就可能係電腦出咗問題呀，咁唔好意思呀，你退返。
1: 解釋返。
4: 係啦，我哋就今次退返錢俾你啦，咁樣。
1: 咁幾好喎，即係最後店鋪嘅員工又咁幫忙呀，幫你即刻落返碗米線俾你食。然后那个平台又退翻钱俾你，好尽责咁都算。
4: 因为佢其实你要上网同佢讲话我，你要上网写翻低话，因为我喺边间铺头嗰度，
1: 系佢要记录翻啫，咁系呢个。
4: 系啦，咁佢就先至联络翻嚟咁样咯。
1: 咁阿杰仔，你系咪好满意佢嘅安排？即系之后有冇即系每个礼拜都起码食翻几餐米线咁咧？
4: 咁米線我久唔久都會食嘅，但有陣時我就會就試過係糖食就比較多啲嘅。
0: O K，
1: 你唔使講嗰個食嘅習慣咁長壽，我就問你，即係會唔會多啲幫襯佢啊？
3: 會加分？
4: 都有。
1: 都有啊，即係要加分。好，多謝傑仔，
0: 多謝傑仔，好，拜拜，
1: 拜拜。
3: 因為呢一種嘅情況我有試過㗎。佢嗰個退款嘅手續係超複雜㗎、
0: 嗯、
3: 即係佢唔係呢一間公司啦，係其他公司啦，佢係呢總之就係例如可能你嗌咗啲嘢，咁佢發現呢你可能例如留咗張單或者張單係 confirm 有嘅，但係佢哋嗰度嘅電腦冇出現到咁樣啦，跟住我話咁、啊、但係我而家已經即係食咗第二啲嘢喇喎，咁我需要你退錢咁樣啦，跟住呢嗰個經理呢你等一等一下咁，跟住佢就走入去裡面呢拎咗一份 form 俾我，佢話、
0: 嗯、
3: 叫你填個 form，
0: 嘩好似cut台咁咁難喎、啊、
3: 好誇張、啊、我
1: 所以個目標都應該都係一樣嘅、啊、都主要希望你
0: 係呀知難而退
1: 係呀，
3: 佢話叫我填個 form， 嗰個 form 呢就係即係有啲好 detail 嘅嘢，就係你買咗啲乜，你個信用卡嘅號碼係啲乜咁樣，跟住佢話跟住呢我哋呢就會將呢一份 form 呢掉上去我哋嘅 back office 嗰度呢，佢就會去處理㗎啦，咁、
0: 嗯、
3: 不過呢可能要等唔知三個禮拜定唔知點樣先至可以退到嗰幾十蚊俾你嘅、
0: 嗯、
3: 你唔介意呀嘛咁 哦，系啊，唔介意，你俾个方我啦。总之就系要咁样咯，所以
0: 退到嘅最尾，
3: 最尾系退到嘅。总之其实系佢可以复杂起上嚟系好复杂咯，
0: 系
3: 冇好似阿杰仔嗰个咁行方便之门，帮你整咗先啦，食咗先啦。
0: 头先嗰啲都系即系啲电脑出错啊，即系真系你揾到错误啊嘛。我试过有一次其实都几厚颜无耻嘅，都系应该系好似系 food court 定唔知，总之系佢唔系送餐过嚟嘅，系我自己去攞餐嘅咁样啦。咁若然咧，因为若然佢送餐过嚟，佢整跌咗你个餐咧，咁佢赔翻个俾你系好应该啊，系咪先吓？
3: 系，
0: 因为佢出错啊嘛，
3: 啱啊。
1: 睇下边个 last touch 咯，
0: 系啦系啦系啦 ，last touch 系咪？
1: 我通常系咁样界定，
3: 即系佢已经传咗俾你啦。
1: 所以最尴尬就系佢交俾你嗰下，你又掂到，大家一齐
3: 掂到咁样，
1: 咁啊最麻烦。
0: 咁要睇 VAR 先知啦，咁样。咁因为试过有一次喺间餐厅度咧，即系佢拎个焗猪扒饭嚟啦，咁样，佢真系好风骚啊！嗰个姐姐，哎呀，你嗌咗咁耐个焗猪扒饭，终于到啦！咁样，然之后咧，佢仲要佢拎过嚟嘅时候咧，佢仲避开啲同事咧，一个华丽转身咧，好型啊，好似睇电视剧咁样噶。跟完之后，成个盘咁就放上嚟啦，咁样，但系点知系放嗰下嘅线手咧，成个焗猪扒饭跌咗落地下喎，佢系啊，
1: 咁系佢整跌嘅啦，算系，
0: 咁呢个就系佢拉伸啦。我讲我好难无耻嘅嗰一次就系点样样咧，咁即系啦，我去啲
1: 我冇掂到啊，系咪你个口啊无耻？
3: 哦，
1: 我冇掂到啊，
0: 唔系啊，仲口啊无耻啲啊，真系，系点样咧？咁系啦。我去嗰個 counter 度，然之後就總之佢嗰個餐我攞咗啦，我唔記得咗啲咩嚟㗎咁樣。然之後咧我就都似係 food court 嚟㗎啦。咁然之後咧我就捧住自己嗰個餐啦，跟住行下嘅時候咧，我唔知道我避開啲乜嘢，側邊有個人定唔知有嗰啲清潔員工咁樣啦。我一閃嘅時候咧，我成個飯咧跌咗落地下。
3: 嚇，
0: 係啦。
1: 咦？咁咪同你頭先講嗰個？
0: 頭先嗰個係一個。
1: 嗰個豬扒飯唔關你事㗎，
0: 唔關我事㗎，因為
1: 即係你見過啫，
0: 係啊，嗰個豬扒飯都係我自己親自喺我身上面發生嘅，不過因為佢嘅問題，所以佢賠翻俾我，係好正常嘅。
1: 咁你另一次就
0: 另一次就係我真係去個 food counter 度，我真係攞個
3: 攞咗啦，已經
1: 呢個係第二單㗎，
0: 即
1: 係
0: 我行咗幾步嘅時候，我唔知因為要閃避啲乜嘢，我成個飯咧就跌咗落地下，係啦，咁呢個好咩我自己錯啦，但係嗰下咧，因為我嗰陣時仲係好細個啊嘛，我真係。唔，我净系身上边得60蚊嘅啫，我就可以买到呢个饭啦。跟住然之后咧，我望住我饭跌咗落地，我未食嘢喎咁样。跟住
1: 呢个画面足以感动啊！你俾我换新嘅你，
3: 即场拎个羹喺度笔啦，
1: 搵手啊，搵手动用啲，跟住就会即刻有个姐姐就会笔翻俾你。
3: 哎呀，唔好咁啊，小朋友，
1: 我哋俾。但係俾白飯，
0: 咁跟住然之後咧，我唔記得自己有冇攞翻啲兜飯啦。咁總之我行去 counter 度，我同佢講話，唔好意思啊，我先咧線手成兜飯車落地嚇，好肚餓啊，
3: 我冇得食啊，
1: 好肚餓，好慘啊，基民啊。
0: 咁跟住然之後嗰個姐姐咧。即係都係啲媽媽級嘅咁，佢可能見到呢個學生啊，
1: 好動容啊，
0: 真係覺得哇，佢唔食佢會死㗎啦，下一秒咁樣啦。
1: 佢真係自己俾，可能自己俾錢都俾你食。
0: 可能佢用佢嗰餐飯嘅飯錢去俾我咁，我唔知。
1: 係啊，即係自己貼咯。
0: 咁佢真係整一個新嘅俾我咯。
3: 哦，
0: 係啦。咁我其實我覺得我而家諗翻我自己後悔無恥啦，但係當刻咧，我應該真純粹真係好肚餓。
3: 唔係你係真心嘅，你係真心嘅。
1: 唔係你身上面係咪有冇錢買第二個
0: 飯？冇啊冇啊，真係冇，真係冇嘅。
1: 咁冇計啦。
0: 係啦。
3: 不過唔同公司有唔同處理手法嘅，有啲公司咧，佢係只要見你倒瀉嘢咁計啦，可能你真係成個餐唔小心成個倒瀉咗，佢真係成個餐
1: 呢個都常見嘅，我覺得常見嘅。睇下有冇聽眾打嚟講，即係你買嘢食嘅時候，即係。倒曬落地下
0: 但自己唔啱嘅喎，
1: 係啦，有冇試過啲店家都好好，即係都補翻俾你咁樣，或者有啲咩情況出現過，你見過或者體驗過咁咧？其實嗰間你頭先啱啱講嗰個 food court
0: 係
1: 鋪頭仲喺唔喺度㗎？
0: 應該
1: 你大個之後仲喺唔喺度？其實你大個你咪攞翻60蚊去咯。
3: 想當年，
1: 即係可能佢真係自己貼噶嘛？
0: 哦，好似
1: 你咪話好細個真係試過，多謝你哋咁啊！嗰日有飯食咁。
0: 好似搭巴士咁，俾漏咗1毫子，下次俾多1毫子咁樣係嘛？
1: 係，唔係？我尋日講個道理，有時即係你嗰個循環去翻嘅時候，咁佢又可能嗰個鋪頭又會覺得，哦，其實即係
3: 我哋做咗好事，
1: 有時幫下啲客都幾好啊，啲客都好好噶咁樣，即係。
0: 係。
1: 即係呢啲係
0: 呢個
1: 嗰個 mood
3: 互惠互利
1: 嗰個 vibe 大家係啊個城市好啲啊嘛，
3: 係你俾翻當年個價錢咯，
0: 係唔計通脹價係咪？
3: 係啊，當年40蚊咁啊。
0: OK， 三成雲茶水間電話號碼8723888啦，啲非常之好嘅 customer service 嘅，而你有相關嘅故事同埋經歷，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6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56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元，跌9.4；阿里巴巴121.8，跌2.5；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56，升1.6。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9.53，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693 点，跌306点。港金报 41,000 元，跌9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1.89 美元，卖出 4,392.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意外报告啦。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就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大会堂系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隧道情况，而家西隧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车龙排到去柏苑。另外喺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克兰道；大潭道去柴湾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跟住郊野公园南门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污水厂。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干诺道中，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大会堂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龙尾就排到去接近华润大厦，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仲有就是新界方面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是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东城里一段是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9: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8: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10: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繼續我哋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88啦，超級好嘅 customer service，令到你本身嬲嘅心情都即刻降温嘅。
1: 係，
0: 打電話嚟分享一下你嘅經歷啦。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2: 你好，
0: 你好啊，點稱呼啊？
2: 我姓羅嘅，你叫我羅小姐都得嘅。
0: 羅小姐你好，
2: 系你哋好。
0: 件事系点
2: 噶？我都成日听你哋嘅节目嘅，我觉得今日你哋讲呢个题目，我觉得系啊，令我谂起咧，响大概两个月之前，我就打电话去一间啊出品呢个梳打饼嘅一间食品公司嘅，
1: 咁
2: 啊想。话说咧，我系有一个习惯咧，就买芝麻梳打饼咧嚟做一啲嘅零食嘅，但系呢个唔系咩大牌子嚟嘅，即系唔系好出名嘅香港嘅大牌子，但系后来崛起嘅一个牌子咯，可以咁讲。
1: 咁即系你支持咗佢好耐噶啦？
2: 都几耐下啦，最低限度都有几年，因为我觉得佢个饼干几好味嘅，系啦，系啦。咁啊，话说咧就我。之後呢近呢一兩年呢近呢一年呢應該咁講，或者係舊年開始，我就發覺咦我就食過呢，有佢係獨立包裝嘅，即係佢係六塊啦，即係一佢係黐埋一塊兩塊咁，然之後三片一個獨立包裝嘅，即係一包有六塊黐埋梳打嘅。
3: 係呀係呀。
2: 咁我話說呢，我就有一次食到咦真係唔見咗半塊嘅咁。
3: 哦，即係得兩塊半。
2: 一半係啦。
1: 你肯你係開始食緊嚟嘅個包係搣咗未
2: 嘅
1: 啫。
2: 未嘅。啊唔係，我之前呢就冇懷疑呢就有一包食過嘅，係之前㗎啦，唔知係前年。
1: 但
2: 係
1: 呢一包，即係我意思佢嗰個透明獨立包裝呢一包就未開，你就見到已經冇咗半塊喺入面啦。
2: 系啦，冇错、
1: 哦。哇，呢啲系传说中嗰啲特别版嚟
3: 嘅。错版
1: 。
2: 系啊，咁我于是佢咁特别，咁我就冇执嚟食啦，咁样样嘅。咁我摆翻度嘅，咁我食其他啲。话说我一上街度撞到我一个朋友，个朋友话俾我听，佢又买咗牌子食嘅，佢见到我即系又揸住一个 packing 咁。咁佢话：咦，我遇到一啲问题啊！呢包饼我唔记得咗佢嗰个问题咩嘅。佢就打電話去 customer service 度咧，就即係話俾佢聽咧，佢就應該係有啲投訴。我就聽到我話嚇，可以打翻去同佢講喎。佢話係啊，咁我就攞翻個 pack 即係個麻花餅嘅 packing 啦，佢有個電話度嘅，咁我就打佢。咁我嘅目的咧就唔係投訴嘅，而係我覺得咦，得翻兩塊半，咁佢應該係生產嘅時候啲員工係。检货嘅时候又冇留意嘅，因为
3: 呢个系机器嘅问题咯，
1: 个 QC 唔够好啦，系咪啊？你觉得就系
2: 系啦，即系走漏眼咁样样啦。咁我就打翻去即系同佢讲啦。咁好好嘅，佢就听我讲，佢话诶，你不如嗱，影一张相俾我，因为我个包饼系冇拆到嘅，即系嗰个独立包装个包，我冇拆到嘅。咁我影埋俾佢，佢好好嘅，佢就话啊，我哋即係當時你嚟，即係話俾我哋聽啦，我都通知工場啦。咁另外咧，我哋會送翻一包俾你嘅。你喺邊度買啊？即係問我喺邊度買啦。因為我又從冇買嘅，咁我亦都話俾你聽，我喺邊度買。佢話我哋會送翻一包，即係唔知十
1: 四俾翻你
2: 包一，
1: 係
2: 啦，俾翻我。我話唔使啦，因為我打嚟嘅目的咧，第一我唔係嚟投訴，我只係覺得應該提醒下你哋，因為我唔係一次遇到咁嘅情況，我係遇到兩次啦。咁我覺得你唔抵啊嘛，你啲餅乾有味嘅，
1: 你真係想即係佢想去改進係咪啊？
3: 係啊，
2: 係啊，梗係啦，
3: 恨鐵不成鋼
1: 啊！係啊係啊，呢啲做心情啦，應該。
2: 俾佢留意一下嘛，係啊，即係我覺得唔抵啊嘛，咁樣樣係咪先？即係你又係後來崛起嘅一間餅製造商嘛，咁我覺得即係都應該嘅。咁我嗰個朋友的而且確佢打完電話投訴完之後咧，佢真係攞翻包嘅，佢真係俾翻包俾佢，係送到嚟我哋屋企附近。
1: 咁佢點知你咩地址點樣俾你啊？
2: 嗱，佢咧就問我喺邊間藥材鋪買嘅，喺邊個區域？
1: 哦，
2: 因為佢喺嗰度有送過去嗰度噶嘛，佢就順手送多包過去，就叫佢原來我攞嘅，應該係咁嘅。因為我個朋友就咁樣攞嘅。係。咁但我覺得好好，但因為我唔係志在呢樣嘢，咁我話誒唔使啦。其實我推咗兩次嘅。但我唔知最後咧佢係點啦。但係因為我已經係應該係兩個月之前嘅事，但我到而家都冇收到條包嚟攞咧。咁我諗佢都接受我嘅，就唔麻煩，即係唔襯俾我啦。咁但我真係唔介意，同埋我覺得咧一間佢係香港製造商嚟嘅，即係我放低一間餅店， 能夠重視佢哋嘅生產嘅 quality 咧，我覺得係好好好嘅一間餅店咯，即至少。即係你唔係求其嘅，要應付我，又咁咧，我就會覺得好好。所以你哋一講咁咧，即係 service 上啦，我突然間諗起。
0: 而家我想問個 brand 有冇上到市㗎香港？
2: 咦？
1: 你好想留意
0: 喎？唔係，我知純粹覺得你有上市，你買翻幾手先啊嘛，係咪先？支持佢嘅增長啊嘛。
1: 即係佢個生意應該做得落嘅，咁進擲嘅話，
0: 即係有冇前景？
2: 留意一下。
0: 係啊，有冇下一步就係咁樣啊？先集資再上市，一間變四間咁樣啊？
3: 不過呢個
0: 係
3: 唔涉及投資建議
1: 嘅，係啊，亦都係主持人。呢個是主持人個人的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我明白的
1: 投資前請參試
2: 啊他不單止是賣芝麻梳打餅的他有梳打餅他還有一些
3: 肉
1: 你不想說個 catalog 給我們聽的
2: 我冇啊，即係佢意思，我意思係佢有其他嘅零食嘅生產，
3: 即係開始多元化，
2: 唔同嘅係啦，佢都喺唔同嘅一啲零食店咯，齊曬出現過。
0: 我想問，我想問最後一條問題就係，你而家有冇就好似叫做檢測咁樣啊，或者追擊佢？
1: 你一買就要睇一齊先
0: 嘅，齊唔齊先咁啊？
2: 其實咧，我係預備再買嘅，因為我已經食完啦。咁所以我就會睇下佢有冇改變嘅。我又去翻嗰間藥材鋪度買嘅，因為趁我企。
0: O K，
1: 好，咁你記住睇清楚咯，下次拆開包裝，
0: 可能佢
1: 有冇改善啊？
0: 可能佢俾多半塊今次。
2: 呢個好重要啊！覺得同埋我仲會講我話啊，你哋如果多少少芝麻就好啦。
1: 唔係咁 OK， 我覺得你話你都打多佢 CS 啊，咁你表達自己意見啊嘛，你又食開嘅。
2: 係啊，
0: 你有冇數到
2: 芝麻裝塊餅咁啊？
0: 你有冇數到有幾多粒芝麻㗎？
1: 我下次想打佢嗰啲薯片嗰啲咧，佢講我覺得你哋可以多翻少少薯片，少翻少少空氣，
3: 同埋唔好咁碎咯。
0: 係啊，唔好咁碎咯。
1: 碎係嗰個運輸嘅問題。
2: 因為咧，其實佢啲芝麻餅咧，通常就個面嗰度有嘅，反轉咧個底咧比較少啲嘅。咁我就係啦，咁我就反映咗少少。我話係，如果你底面都有芝麻就好啦。咁我又咁講嘅。
1: 我下次再打嚟，覺得同你好好傾。你又問我芝麻餅，我喺度講薯片，但我哋有溝通到。
0: 好嘅，
1: 好，
0: 好，
1: 多謝你電話，
0: 芝麻小姐，好，拜拜。喂，繼續打電話嚟啊！三五成份茶水間啊，一啲 good 嘅 customer service 嘅事件啦、啊，
3: 係。

0: 听日有 Regan 林伟俊嘅最新派台作品取消追踪。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可以把握机会打电话上嚟啦，非常之好嘅 customer service 啊！咁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嘅噃 ，Hello，
1: 你好，
0: 点称呼啊？
1: 系，我姓陈嘅，
0: 陈小姐，
1: 系，咁嘅，我有部咖啡机咧，就用咗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咧，有一日佢嗰个灯咧，即系唔系正常状况嘅灯着咗。咁我咧就打電話去嗰間公司嘅 customer service 啦，咁就因為我完全係唔知道發生咩事，佢點解會咁樣閃我咯，即係嗰個燈，咁我就話俾嗰個hotline 嗰個職員聽啦，咁咧佢咧係好有耐性地咧，由 step one 直至到成部機可以 run 得翻，之後仲要教我點去 check 部機。整個過程是他每一步呢他都會講得很清楚、我試不到呢他就說不要緊的、我們由頭再來過。
2: 哇好有耐性喔、
1: 啊。是的他由頭即是由頭再來過啦那跟住呢整個過程呢是應該超過30分鐘的。但是他完全是沒有一些不耐煩啦、啊、或者不如咁啦你自己再試下即完全冇嘅。咁我都以為係一次半次會係咁樣啦。咁點知好唔好彩地呢我第二次呢又遇到另外一種狀況都係打返去呢一個customer service。佢當然唔會係同一個嘅職員啦。另外一個職員都是這樣的咁我疑似者呢不知道為什麼我隻手有問題還是部機真的有問題我試過幾次呢部機有問題呢我都是打去那個 hotline 呢他是每一個職員呢都是這麼禮貌
3: 都是這麼好的
1: 同埋都是咁有耐性嘅佢從同埋佢係會你唔整返好部機即係你部機唔溫得返呢
2: 佢唔俾你收線喎唔俾你收線
3: 喎唔得陳小姐唔好收線住
2: 真係嘅
1: 係啦佢真係咁樣嘅咁同埋因為好得意嘅呢間公司佢嗰啲職員呢以我嘅有一次嘅 experience 呢佢係唔係 local 嘅即係、可能係其他地方咁因為有一次佢要打返俾我啊佢打返俾我嘅來電顯示呢係一個外國嘅電話 number 囉咁佢跟住佢又留錄音俾我喎
0: 唔係詐騙嚟嘅
1: 唔係詐騙佢話唔好意思啊小姐你頭先部咩咩咩型號嘅咖啡機呢 contact 過我哋啊咁而家呢、我搵到個方法呢我想同你解釋返啦
2: 即係 follow up 得好足嘅
0: 講廣東話定係英文㗎
1: 廣東話有啲呢係講得唔正嘅咁佢嗰一次嗰個打俾我嗰個呢係新加坡嘅係呀係呀即係呢一間公司嘅customer service係非常之好
3: 好誇張喎佢係全球嘅職員幫你解決問題喎而家
2: 我想問一個係咪因為嗰個咖啡機嘅牌子係屬於比較貴價少少呢你覺得算唔算即係喺個市場上同其他牌子相比
3: 幾位數呢
1: 唔平嘅
0: 哦，係㗎啦，你嗰下唔平，我大概你
3: 有啲想法
2: 係啦。五位數字啊，使唔使？
1: 唔使唔使唔使。
2: 四位數字嘅係。
1: 咖啡膠囊嗰個啊。
2: 哦，
3: 咁咪真係貴有貴買，平有平買嗰個。
0: 係，但係呢啲 service 又值翻啦。
2: 係，即係佢用30分鐘同你
0: 係啊，
2: 講翻部機，同你又 reset 過，又話唔緊要，我哋從頭嚟。係
3: 啊，佢仲要叫你唔好氣餒，唔係即係類似啊。
2: 佢要鼓勵翻你，鼓勵翻你唔好放棄部機喎。
0: 我就會用15分鐘說服你買多部新㗎啦係啊。
2: 咁佢唔係做 sales 佢冇得抽呢
0: 係係可能係咁樣。
2: 同埋可能佢全日嘅工作都係其實都係做類似嘅咁佢唔使急㗎嘛佢唔使追 quota。
0: 又或者呢部機唔容易壞囉佢等你嘅電話等咗好耐啦。即係佢成個
2: 終於有嘢
3: 做
2: 呀
3: 等咗成個禮拜。
2: 個 DS 係冇人打你呀冇乜人壞呀但係得你仲要壞兩次咁多。即係唔係壞呢即係有嘢要調整兩次。
0: 佢
2: 覺得簡直
3: 好嘢，
0: 天賜嘅禮物啊！
2: 係未賣地啊，真係
0: 希望唔好再有
1: 好個禮貌，
0: 唔會再有故障啦。
3: 係啊，
1: 冇錯，
3: 多謝你陳小姐，
2: 行多杯啡啦。
0: 好 ，thank you， 拜拜。
2: 網上面都有好多聽眾留言，即
3: 係
2: 其實唔係淨係講衰嘅客服先有人打嚟嘅，即係今次講翻好嘅咧，都即係累積落嚟咧都幾多。有一個覺得幾得意嘅，Simon 話已經係十 幾年前㗎啦。佢呢跟團呢就去北海道滑雪團嚟嘅。咁喺旅遊車上面呢就遇上大雪。咁佢哋坐嗰架車呢就發生咗小車禍。佢太太呢就唔好彩啦，撞爆咗個嘴唇。咁、呢就要去當地嘅醫院嗰度即係聯針咁樣啦。咁、但係我諗佢話都唔算好嚴重嗰一種嘅咁樣。咁佢話當晚呢負責接待嘅日本旅遊車公司嘅負責人呢親自去酒店慰問佢太太同埋其他團友咁樣，係啦，然後呢亦都親自奉上呢醫療費呀，仲有10万元俾佢太太呢作為慰問金。
3: 定經定經。
2: 係啦，即係醫療費以外再有即係好似少少補償咁啦。同埋點呢，即係其他團友冇亂針咁嚴重㗎嘛。但係呢另外每位團友呢都送上一盒呢係以前好出名買嚟香港做手信嘅朱古力咁樣。
0: 哦，嗰日朱古力。
3: 係呀。
0: 係
3: 呀。
0: 白色嘅戀人。
2: 都幾有誠意啊，我覺得每人送盒朱古力都。
3: 係呀。跟呢個短短地啦，阿玲啦返深圳食飯，佢話其中一碟排骨呢就太肥啦，佢冇食到，咁所以就留低咗喺個碟度啦，好正常啦。咁侍應收碟嘅時候呢見到仲有一嚿，就問佢可唔可以收碟，佢話啊太肥啦，我哋唔要啦，唔該。過咗陣呢佢拎過一碟
0: 收嘅嚟，
3: 佢拎咗一碟排骨過嚟啦。咁就同佢哋講話唔好意思，呢碟呢係賠返俾你哋嘅。
2: 一粒換一碟啊。
3: 係啦，真係受寵若驚啦呢壇嘢，對於阿玲嚟講。係啊，一粒換一碟。
2: 咁佢有冇講佢拍晒啊？
3: 佢冇提到嘅，
2: 或者佢最後又係留返留返嚿，
0: 係好瘦，留返得好瘦嘅，
3: 永恆永恆。誒呢嚿啊呢嚿太瘦啦，
2: 食雪條呢個雪條可以換下一次咁樣。你永遠留一嚿、留一嚿最肥嘅喺度，你就可以換多碟啦。
3: 呢嚿可以太瘦噶嘛？可以 okay, 太瘦啦，
0: 又換一嚿好肥。
2: 我今日有啲飽，可唔可以聽日先嚟食？
0: 下次嚟換啦，好唔好啊？咁樣
2: 好衰我哋。跟住Taki 話咧，佢試過網上面買音樂表演嘅門票，咁佢就話係睇小朋友嗰啲音樂比賽嘅門票嚟嘅。咁佢就加咗錢就寄掛號啦，過幾日呢就收到購票嘅機構通知佢，就話啊郵局話個地址有問題喎，派唔到俾你喎，咁而家呢已經退返去購票機構嘅 office 嗰度啦，咁你要親身上嚟我哋 office 攞返喎，咁樣咁呢其實佢有少少燥嘅 feel 到佢，因為佢話唉我加錢寄掛號就係冇時間去拎㗎嘛，咁樣而家要我過去拎，我對曬地址啦，清清楚楚啦，即係可能政府寄嚟嗰啲信都係咁樣㗎啦，點解會寄唔到啫咁樣。咁但係呢證實咗呢最後都係佢哋嘅問題嚟嘅。咁最後呢係去有兩個穿著恤衫西褲嘅郵政局高級職員親自上門，佢

0: 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和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06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

0: 啱益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元，跌9.4；阿里巴巴121.8元，跌2.5。恒生中国企业85.8元，跌1.14毫；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美团73.3元，跌4.4；小米集团28.56元，升1.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2，瑞士法郎9.935，澳元5.577，加元5.652，新西兰元4.612，欧元9.10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1000元，跌9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96美元，卖出439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去到嘉麟角；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面粉厂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去到接近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对出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2，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8: 只要用得到 body weight 去训练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梳落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啦。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系叫做复合性嘅动作，掌上压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山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系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手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啊、消耗脂肪亦都比较多。
7: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呢？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11: 一年一度时装界盛事 Met Gala 的场合，你看到这一位靓女 Suki Waterhouse。

0: 佢除咗系歌手之外咧，都系一位演员咧，亦都系一位 model 嚟嘅，都系咧潮流界嘅其中一位咧重要人物啊！上星期新入榜占第八位，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五啊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夏日熱辣辣，熱辣辣，
1: 好熱好熱。再次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亦都係現正生效。而家室外氣温32度，相對濕度65%。
2: 我想唱 YMCA，
3: 點解咧？
2: 嘅變奏版
3: 哦，所以我直接唱夏日熱辣辣就算咯。
1: 夏日熱辣辣好啊，
3: 或者讚頌夏日。
1: 開始咧有一種咧熱到輕機嘅感覺，即係咧會隨機好似 MP3 機咁樣隨機播啲歌啊，
3: 就全部播一段咯，同埋係播唔到會窒機咯，
1: 係啦係啦，跟住即
2: 係你知夏天夏日
3: 你知夏天係有夏天嘅歌噶嘛，你知嗰啲咩哦啊依嘢
1: 哦啊依嘢，
3: 有呢啲咁樣啦，
1: 熱力節拍烏蹦霸
3: 嗰啲啊，
2: 啦啦世界，
3: 啦啦世界又係啦，你知夏天係有佢嘅。活力
1: 味道啊，
3: 佢有佢嘅活力嘅，不過你過一定年，
1: 不過你個人冇乜活力啫，
3: 你過咗一定個年紀，嗰啲活力就冇噶啦，
1: 係
2: 走咗咯。
3: 係啊，
1: 我而家最想做嘅一件事就係跳落個泳池嗰度。
3: 係，但係到你真係放假，你係唔會
1: 唔會咁做噶，冇錯。
3: 你最多喺屋企斟杯水，
2: 開個冷氣攤
3: 喺度，係
1: 啊，
3: 係啊，然後你就射住陽光，合埋眼當自己去咗沙灘咯。
1: 係，
3: 但係係攤住冷氣喎，
1: 所以我佩服呢啲天氣底下仍然都係開風扇嘅朋友仔。
3: 我真係之前試過咧，以前。放暑假又出唔到去海滩啊嘛，即系真系太热唔想出去，但系又想去海滩嘅感觉，跟住喺屋企播住嗰啲海浪声啦，然后咧瞓近个窗度有太阳晒住块面，系啦，跟住就合埋眼，呢个摊喺度当自己海滩，
1: 完全等于我喺冬天深夜嘅时候啊，喺屋企嘅电视机开加油壁炉系一模一样嘅道理啊，
3: 唔使开啊，而家啲电视台会有，你知唔知而家电视台夜晚咧？即係唔係
1: 嗰啲咩 AI 貓貓啊？係
3: 啊，有嗰啲
1: 啊，係啊，係啊，正！
3: 即係佢都係有一啲不斷 loop 住嘅嘢，俾你可能你工作嘅時候有陪伴。咁頭先講嗰個火爐，燭光晚安啦，逢星期日晚都有。咁我做嘢嘅時候，我就會開住啦，好中意。
1: 正！
3: 係啦，咁跟住而家最近電視台唔記得邊條頻道啦，佢就會有啲 AI 生成嘅東西，可能有兩隻貓喺度啦，或者有一個咧，佢 AI 生成嘅。office 好似係即係佢又唔係暗晒個 office， 你好似你仲未收工喺裏面嗰種狀況，呢個係冇，呢個係冇好㗎，兩隻貓啊嗰個係 good 嘅。
1: 我鍾意 office 嗰個喎，你諗下即係你個人就舒舒服服喺屋企開住個電視瞓喺張床度，跟住睇喺個電視入面嗰個人嘅返緊 office，
3: 冇人㗎，冇人㗎，
1: 我冇人
3: 㗎，其實 office 嚟㗎，係啊，
2: 所以你係喺
3: 嗰個人，
1: 我心態唔好對
3: 唔
1: 對
3: 啊？
2: 我唔怪知你話好啦，咁
3: 因為佢喺邊睇人。
1: 睇人
3: 翻工，睇人 OT 最開心啊！
2: 睇人 YMCA 咯，你
3: 係啊，冇啊冇啊，唔係噶。跟住佢，總之佢會生成咗一啲唔同咁樣嘅場景咯。咁兩隻貓貓幾得意啊！嗰個係
1: 我覺得睇係幾開心。
2: 我覺得我掛住睇貓，跟住就完全放低。
3: 咁又唔會㗎，佢其實久唔久佢嗰個係 loop 住㗎，你會
1: 會重複㗎係嘛？
3: 係啦，咁當佢有少少音樂喺個底度，咁你做嘢嘅時候叫做有啲畫面。好似我呢啲，我做嘢係唔可以靜曬嘅人咧，我就會開住呢一個咯。
1: 其實等於以前娛樂無窮，你咪 N 年前嗰啲娛樂無窮，不過唔知點解即係去到中間一段時間開始冇咗呢樣嘢，
3: 而家係有翻，
1: 係啦，而家又再有翻類似咁樣
3: 嘅，魚都好似有，
1: 魚都有啊，
3: 但唔係 AI 嗰個台咯，好似係另外有個台，我記得
1: 係
3: 啊，係啊，
1: 因為我而家
3: 你開住個電視就見到嗰個台，好似
1: 喺你講話電視有呢樣嘢之前咧，早排我係點樣解決呢樣嘢咧？就係我而家除咗臨瞓前唔聽鬼故嘅話咧，
2: 聽鬼故啦，
1: 我唔聽鬼故嘅時候，我而家開始會。會開嗰啲
3: 再癲啲
1: 嗰啲 geographic 頻道啊，我會開 geographic 嗰啲頻道咧，會有嗰啲
3: 變生命力，
1: 係啦，有嗰啲深海神秘生物大解構
2: 咩話
1: 咁嗰啲咧，深海6000尺嗰啲燈籠魚咧，
3: 係啦，佢有啲咧影住一個即係好近鏡味，即係嗰啲叫唔知點樣點樣點影住個花啦。咁如果你睇嗰啲電視節目咧，佢就會加快咗，就會嗰啲。影到啲蜜蜂采蜜咁樣噶嘛，但
1: 係
3: 其實佢嗰個過程係好長噶嘛，或者個太陽由日頭唔知太陽升起咁樣，你睇
2: 就變夜晚星空，
3: 係啦，佢係好短，係一兩秒就已經解決咗，但係其實咧現實當中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嚟噶嘛，或者個石頭慢慢點樣風化都係好長時間噶嘛，但係佢哋拍呢啲係用以年計咁樣，
1: 係啊，
2: 好似有啲想睇呢個石頭風化，
3: 係啊。跟住影住嗰啲唔知咩冰川嗰啲，咁所以啱啱阿斌講嗰種就係用翻一個正常速度睇咯，係啊，
1: 我係好中意嘅，因為嗰件事好治愈啊，即係
3: 佢好似有嘢發生又冇嘢發生，
1: 係啦，同埋即係有時可能喺個深海度咧。 咁夜晚咧喺屋企咧，即系静静地咧，深海佢又冇乜声嘅啫嘛。跟住然后有少少嗰啲蓝色光咧照出嚟、哦，照落你度咧，你好似自己喺个水族馆度瞓觉咁样咧，好正。
3: 咁咪即
1: 系睇翻
3: 娱乐无穷
1: 咯，咁上下。
3: 其实都系娱乐无穷，
1: 娱乐无穷深海版咁样咯。
2: 我啱啱揾娱乐无穷系咩啦？原来系有个咁样嘅鱼缸系喺度 show 俾大家睇，好得意嘅
1: 有
2: 埋
1: 场景。你细个有冇睇过啊？其实，
3: 你知唔知娱乐无穷有个英文名啊？
2: 唔知
3: television 啊，鱼个 fish
1: 吓，讲真噶，
3: 系啊，
2: 系啊，系啊，真系个
3: television 啊，我好多年前发现咗，
1: 我而家
3: 先知啊，
2: 奇怪知识加一呢个，
1: 有翻咁上下年纪嗰啲人，果然系
3: 唐伯虎点秋香嘅英文，你有冇留意过？
2: 知
3: 佢叫唔知咩 scholar 咁样样噶，
1: 哦，
3: 定唔知咩 master scholar 类似系咁样样噶，呢啲名嚟噶，
1: 正
3: 系啊
1: ，television
3: 呢个 television
2: 呢
3: 个
1: 好出
2: 色，
3: 呢个劲啊，
1: 俾十分，
3: 系佢食得好好噶呢个，好多年前嗰阵时已经系用呢个名噶啦，因为
1: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最近觉得瞓觉嘅时候好难瞓得着咧，好热咧，
3: 就
1: 学我咁样
3: 开住呢啲，
1: 系开住嗰啲深海冰川片啊，睇住嗰条灯笼鱼啊，成啊咁游过，你就会心都寒埋噶啦。
3: 系啊，唐伯虎点称叫 floating scholar，
2: 系
3: 啊，我记得系一个 scholar 呢个字啊。但系而家其实好多嘢睇嘅，即系如果你觉得头先以上讲嗰种，对于听紧嘅朋友系过慢或者太冇变化。又想再刺激一啲咧，譬如我啲 friend 或者我都會嘅。咁如果你有啲、
2: wow.
3: 其實你係開一啲咧，呢啲叫 popcorn 電影係一種啦。
1: 係
3: 因為 popcorn 電影就係其實你
1: 唔使用腦，
3: 唔使點樣用腦咧，你又知佢會有咩發生啦。但係你間唔中望下，其實你冇前冇後，唔會阻礙到你嘅觀賞噶。即係呢類戲，老實講係咪先？
1: 係。
3: 咁我有啲朋友都真係會中意開套戲睇啦，有啲就串流平台咧開動畫。因为佢不断去緊一啲你睇过嘅动画。
1: 喔、oh, okay, okay.
3: 然后你由第一集撳落去之后呢。
1: 一千集海贼王。
3: 係啦。跟住佢有时就会话嘩 ,Hunter, 睇到蚁王篇我都仲未剪完呢条片啊咁样。
1: 或者係你估下古拿比加落船先定係我瞓着先啦、啊、嗱。
3: 特别我剪片嗰啲朋友有时会讲话喔、哦、可能三季嘅 Hunter, 佢睇咗两次终于剪完佢嗰个节目嘅片啦。即係佢用咁样嘅量化啦係啦。咁同埋最近我都無意中發現，其實我知好耐㗎啦，喺即係網上短片平台啦，其實佢有官方一啲叫做代理動畫嘅一啲 channel 㗎嘛，嗰啲咩棉花啊，嗰啲咩嗰啲啦，
1: 係啊，佢哋會有嗰啲直播呢，一口氣播唔知幾多粒鐘。
3: 係啦，咁啱啱我昨晚做嘢嘅時候又係啦，咁即係我覺得佢冇嗰啲咩 AI 睇嘛，佢而家就史萊姆第一至三季而家就馬拉松式咁樣播返曬啦，咁我就開住佢擺喺度，因為其實我睇到最新嗰個已經睇曬啦，咁你就擺佢喺度，然後佢就會發生一啲嘢，你望落去你有熟悉嘅感覺，因為你已經睇過，你唔需要真係望實佢嘛，即係你如果未睇，你走去開。Daredevil 咁你就唔得啦，因為佢太急症啦。
1: 係啊係啊，同埋佢真係要有劇情先追得到啊嘛。
2: 你 miss 一秒就 miss 咗一大部分嘅。
3: 所以你係要開一啲你睇過嘅嘢，你已經知道噶啦，咁你就放喺度，咁你就不斷播緊，咁我就喺度做嘢，有啲聲。咁我係一種咁樣嘅做嘢方法嚟嘅，即係我係一心幾用嘅，跟住同步咧，我個電話就擺喺度咧，佢就掛緊機喺度玩緊一啲嘢啦。咁但係我剪緊嘢，但係調翻我女朋友係不能夠一心。幾用
1: 即係佢唔可以開啲嘢嚟騷擾到佢，
3: 都唔得㗎。佢要好專心，淨可以做啲嘢，所以
2: 全部靜曬。
3: 佢係唔理解點解我可以做嗰啲，但係同時開緊兩三樣嘢，好多嘢發生喺度咁。
1: 因為其實你唔使將嗰個集中力放喺嗰啲播緊嘢嘅 mon 度㗎嘛。即係我唔知我個心態應該同你有啲似嘅，即係總之我又有啲嘢陪伴住你，但係你又唔使將嗰個嘅集中力
3: 放
1: 喺
3: 佢
1: 度
3: 嘛。
1: 咁
3: 佢嘅角度就嗰啲嘢係會 distract 咗佢囉，而我如果唔需要將注意力放喺嗰度，咁佢就冇存在嘅意義。
1: 咁不如就唔開啦。
3: 係啦係啦，如果喺度佢啲嘢一一樣樣有少少聲呢，係會 distract 咗佢。
1: 可能我個人唔可以悶同唔可以寂寞，所以點都要有啲聲咁樣啊。即係嗰啲車 cam 片我都成日開嚟睇㗎。
2: 車 cam 片其實好好睇㗎，
1: 無啦啦就會有啲嘩咁嗰啲聲。
3: 唔係，亦都好視乎你做嗰樣嘢係咩性質嘅，即係譬如可能佢嘅工作，佢嗰啲係一啲preparation 嘅工作，你當溫書咁啦。咁你溫書有時真係不能夠太多 distract 嘅，因為你要記嘢落去噶嘛。咁、但如果我哋有時啲工作係叫手把眼見功夫嘅，即係佢一啲工序性嘅嘢多啲。 咁呢啲你可能有時唔真係太需要用到腦部嘅話，即係你嗰啲係嗰啲好簡單嘅執，即係你當清電腦 file 嗰啲，譬如我前排執 hard disk 啊嗰啲咁樣，咁你都係 copy and paste， 你喺度等啊剩嗰啲，咁其實你真係可以即係一心幾用嘅。又或者一啲 creative 嘅，有時反而都真係好需要好多嘢 inspire 你嘅。係，
2: 跟住就會好多唔同嘅刺激啊。
3: 係啊，即係你望望突然啊，係，即係佢有嘢會 inspire 咗你去度嘢，咁呢啲可以咯。
1: 但係我想問一下阿 Sean， 你有冇呢啲習慣？因為我發現呢一方面，我同波城有少少相似，
3: 我哋近啲嘅，
1: 系啦。
2: 我系好睇我嘅状态嘅。如果我系好急赶，需要譬如好短时间内我要做晒呢样嘢咧，我系可以 100% 专注落去嘅。即系就算周围有啲咩声，有啲咩人
1: 都骚扰唔到你噶啦。
2: 我就好似进入咗我个異世界咁樣嘅，咁但係咧，基本上咧，其他時候咧，我都係需要開住狗樣嘢啦，跟住又聊下狗啦，跟住又玩下呢樣，跟住又行下去，唔知做啲咩，總之就係九萬幾樣 distraction 嘅，即係咧，我可以用半個鐘完成八個鐘頭嘅工作，亦都可以用八個鐘去完成半個鐘嘅工作咯。即係我呢個狀況就係、
3: 是，即係所以你開好多樣嘢其實唔係幫緊你喎，你開嗰啲嘢
1: 真係 distract 咗佢。
3: 因為我哋開嗰啲嘢係幫自己噶嘛，但你嗰啲係
2: 我都會 keep 住做緊嗰個嘅，唔係話即係我係某程度上都係幫緊我嘅，因為咧如果唔係我會瞓著覺或者我會中咗、哦。如果我唔係需要好急趕地完成嗰樣嘢嘅時候，我就會中眼瞓。
3: 即係你寧願用八個鐘做半個鐘嘅嘢，好過我完全做唔到嗰半個鐘完成嘅嘢、
1: 啊。你有冇諗過你八個鐘做半個鐘嘅嘢，不如你瞓六個鐘，跟住起身用兩個鐘？
2: 唔
1: 係，
2: 瞓咗六個鐘都係用八個鐘去做嗰半個鐘嘅嘢。
3: 但係嗰啲嘢係因為你不是你感興趣，所以你就
2: 不是係一定好不是感興趣嘅東西啦。咁所以就係、是、即或者係唔係好想做，跟住做做下又覺得自己懵懵地啦，咁就要分心一下先咁樣啦。
1: 咁你會例如開啲咩題呢？
2: 開
1: 沙灘，
2: 我唔會
1: 沙灘。
3: 佢真係開一套嘢會坐定定睇咯，
1: 即係真係一套 proper 嘅電影或者劇集咁樣。
2: 係啦，類似咯，可能係我唞十分鐘先咁樣啦，跟住就睇咗十個十分鐘咁樣咯。
3: 係啊，但係用呢種方法嚟吊住命，等自己唔好瞓著咯。係
2: 啦，等自己。
3: 但亦都冇諗住去瞓咯，
1: 好矛盾啦，佢上個節奏
3: 係啊。
2: 係啦，咁但我基本上好多時候我都係俾自己嘅限期之前完成嘅件事，因為我係可以好快嘅，即係但係我雖然係我左手玩緊電話，右手又唔知打緊機，跟住隻眼又唔知做緊咩，隻耳又唔知聽緊咩，咁但係我係可以做到，即係我一路 keep 住做緊我要做嘅嘢。
1: 咁不如咁啦，你試下好似我哋頭先個建議咁啦，你開住嗰個AI 生成嘅 office 啦，咁咪唔會有嘢 distract 咗你，跟住個電視又好似同你好同步咁樣一路喺度做緊嘢喎，咁又好有鼓勵性啦。
3: 不如你唔好開住 AI 嘅 office 啦，你試下
2: 都唔鼓勵，
3: 做曬唔好離開 office 啦，睇下坐喺樓上嘅 office 夜媽媽一個人都冇嘅時候，睇下會點啊？
2: 唔使啦，多謝。我唔会翻嚟噶，好惊
3: 啊 ！no， 你可以同好多样嘢喎，嗱，你听可以听紧一样，譬如听可以听歌啦，
1: 系啊，
3: 眼可以睇紧第二啲嘢啦，
1: 系啊，
3: 左手可以整紧一样嘢啦，右手可以整紧，
1: 即系点啊？
2: 我试过左耳同右耳系听紧两样嘢咯。
1: 你哋好变态、啊，
3: 呢个有啲变态喎、啊，呢、這个
1: 你哋即系分太多心啦、啊，人哋一心二用啫，你一心九用咯、啊。
2: 我做得晒啲嘢嘛，
1: 系佢用八粒钟嚟做半粒钟嘅嘢，
2: 唔系呢
1: 个讲
2: 下啫嘛。
3: 佢系两耳两用咯、
2: 啊，
1: 好劲啊，
3: 有啲黐线啊呢、這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出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啦，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喺新界方面啦，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去横台山方向嘅车辆嘅车龙系排到接近锦田邮政局，以及系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至于反方向去元朗市中心啦，就排到去石岗军营对开。喺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去博愛，是近住博愛醫院有壞車的，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錦繡花園。隧道情況方面，東隧的港島入口東區走廊東行的龍尾去到東港中心，西隧港島入口西行車龍排到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和過了大會堂少少。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在柯士甸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荃湾的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比较繁忙，龙尾在回旋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在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8: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
7: 有快乐。
10: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11: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12: 如果他们都想读音乐，但他是没有这个乐理的底的。
13: The apps 很多东西可以做到，其实是看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那你就会找到很多旁边的东西，那些旁边的东西其实都挺有用的。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14: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啊、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啊、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5: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16: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15: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16: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晚好热咧，
1: 好热噶，但系都冇办法啦。唔想咁热，可能学下佢咁，个人坐定定，等一等，心静咪自然凉咯。

但是有193的外等，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得，静不到下来都是很辛苦，又或者行起身洗个面 refresh 一下个人，感觉又不同一点。

Bianca 陳詠嘉嘅起身洗面。有時候咧，呢一種嘅天氣咧，的而且確係會令人好懷念。哇！早幾個月冬天嘅時候，凍冰冰，那個感覺係幾爽㗎。

花雲浩影的雪外，但無論如何都好，天氣凍又好，天氣熱又好，不要被環境去改變了你的內在，不要因為天氣而令到你的人心浮氣躁，落不到決定。

所以咧，最近咧，每一日咧，其實好想快啲去到夜晚嘅。雖然夜晚都係熱噶啦，但有月光嘅灑照，總係令大家嘅心境咧會平靜啲㗎。

0: 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近住中央图书馆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在新界区是有多宗的道路事故的，首先是粉岭公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马会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塞到过彩园村对开。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瑞丰花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队博康村。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

0: 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去横台山方向排到锦田邮政局同埋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反方向去元朗市中心啦，龙尾就八乡消防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青龙台同埋龙夫路近住富健花园对开。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现场咧系相当挤塞，龙尾塞到过新田公路近住文天祥公园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车龙过咗隧道噶啦，排到将军澳嗰边近住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花园台。喺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挤塞，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佐敦道，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柯士甸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啦，锦上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上村公园至到张屋村系比较车多。咁仲有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就喺转车站。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坏车，啱啱已经收到消息系离开咗噶啦，一带系比较车多啦。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仍然繁忙，龙尾就喺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Blue.

0: 波城，今日呢位新朋友睇嚟佢遇到一位贵人喎。
1: 係呀，所以佢都由厨师正式成为音乐人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喎。
2: 关立定决心。
0: 唔知道到底佢哋两个又点认识嘅呢？

0: 日我哋苏红音乐嘅嘉宾咧，有一个新朋友啊，系啊，由一位我哋嘅旧朋友带一个新朋友上嚟俾我哋认识嘅，
1: 所以中意就系咁噶啦。
0: 系啦，今日嘅新朋友咧就有新人啦，破关关立嘅，你好啊
2: ，Hello 波胜 ，Hello 斌臣，
0: 系啦，
3: 你好啊，
0: 而带佢上嚟嘅旧朋友咧就系天妈啦
2: ，Hello，Hello， 真系好耐冇见，
0: 系啊，有冇啲啲朋友可能会形容而家好似爸爸带个仔出嚟，即系见下啲识朋友嗰种感觉，识几人住佢，
2: 我有呢个感觉咯，
0: 系咪？
2: 起咗身未啊？
0: 系啦，要去做访问啦。
1: 啱啱今日就
0: 系
1: 啦，
0: 系啦，系啦，因为之前可能 Team 嘅时候，我哋即系会讲即系可能做 produce 歌嘅嗰个角色啦。但系而家呢一个又多咗一个身份，就会有自己嘅公司，亦都有新人。咁啊，波就系第一位 Team 嘅 artist 啦。
2: 冇错，冇错。
0: 系啦，咁啊，第一次见面咧，我哋平时系会有一个卷轴嘅。咁啊，今日咧，我嘅同事佢有事在身，我哋又系之后会补翻呢个礼物俾佢。
1: 但系我哋已经谂好咗呢一句噶啦。
0: 系啦，呢一句系非常之好，我觉得。
1: 都系用。阿坡嘅中文名，
0: 中文名系好好发挥嘅，系啊，呢个食字我哋呢一句咧就系啊，
1: 关立定决心。
0: 系、哦、啊，系啊，立字好好用啊，
1: 系啊，
0: 系立定决心，即系做音乐呢一件事啊，真系开始推出自己作品，即系嗰个决心亦都好紧要，咁所以希望我之后再送翻个卷轴俾你啦、
1: 啊，多谢你。
0: 系啊，今日都俾我哋苏红音乐嘅听众咧认识下立坡嘅，系啦、啊，即系先讲先音乐方面呢一个啦，你系而家你嘅年纪都好轻啦，但系其实你接触音乐嗰个起点系点样样咧？
2: 其实我接触，我谂好多人都一样，即系细个。我嘅年代啦，就係會爹哋媽咪喺部電腦度播咩我就聽咩囉。
0: OK，
2: 咁嗰陣時呢，我第一次最令我深刻印象就係可能係 BGS 嗰陣嘅一啲歌啦。咁佢哋個高音呢，即係你知佢哋唱歌幾高音㗎啦，咁係好，即係佢比其他歌嚟講呢，佢特別深刻印象嘅。咁所以我就 grew up with 嗰啲歌啦。咁然後到我中學，啊，唔系，唔好讲中学先，我讲咗之前先，就系、是、我即系妈咪会带我去学钢琴啦。
0: OK，
2: 咁我就会考钢琴，即系 practice 啲classic piece 咁样。
0: 系，
2: 哇，即系练到我去到五级啦，即系开始闷，唉，
0: 同你一样，
2: 我唔想继续啦。
1: 我话俾你听，五级系一个门槛嚟噶，你人生之后会唔会继续玩音乐，就系喺嗰个五级嗰度啊？
2: 系啦，
4: 我五级停嘅，
0: 大家都系五级停。OK， 你系五级嗰度又遇到一个位置，
2: 系啦，我就棘棘地啦，去到嗰度，跟住，但系喂，我用咗五年时间去 reach 到呢个 level， 咁我继唔继续去好咧？我连考嗰、那个乐理试咧都考到我又发烧啦，又肚痛啦，又掹车边过到我俾我，咁然之后我就唉，即系个个同我讲，喂，你学咗咁耐，你不如学埋佢啦，咁我就顶硬上，就上埋个八级啦，
0: 哦，
2: 咁我就唉嗰度就完咗啦，
0: 系，
2: 咁然之后咧我就去我开始要揾我另一样中意嘅乐器系咩咧，因为我都好中意。周不时冇嘢做，我就会即系搵啲嘢喐下咁样撩下啲嘢嘅。咁就啊，吉他啦，木吉他。咁咁啱嗰阵时，表哥又送咗支吉他俾我，即系佢啊，我唔玩啦，细佬你玩啦，唔系表弟你玩啦。跟住咧，跟住我就开始弹吉他，即系学自弹自唱。Bruno Mars 啊，Jason Mraz 嘅Lucky 啊，嗰啲歌。咁然之后我就啊翻到学校。哦，有 Christmas party 可以表演，咁我就带埋啲 friend 一齐，喂喂，一齐玩啦咁，因为我自己怕丑，又即系唔系好大表演欲，咁就唔敢自己一个上台，咁就带埋啲 friend 一齐玩，跟住呢度就系我开始真系中意弹吉他嘅地方啦。
1: 想問一下咧，就係因為之前彈咗咁多年嘅 classic piece， 仲要去考試啊，不停練啊。當你去接觸到個吉他去彈一啲 pop song 嘅時候，係咪真係會有嗰種哇遇上咗真愛咁樣？
0: 解放咗自己，
2: 遇上咗真愛，
0: 有冇呢種咁嘅感覺啊？你
2: 我覺得其實係逃避咯，即係我彈琴好渣，或者我練咗好耐，我覺得我好悶啊，咁樣我就會揾其他嘢去填補我嗰、那個即係我對音樂嗰個興趣咯。后尾我做厨嘛，咁我做厨做，跟住就觉得喂，其实音乐系真系好令人嗰个创意发挥到，咁但系做厨师咧就框住咗嗰样嘢，咁我就觉得喂好辛苦，即系我就系想释放下，咁我就离开咗餐厅啦，咁就去我买咗支电吉他，咁开始弹嘢啦，跟住咧我就。咁啱又識到啲做音樂嘅 friend， 咁我就預備咗一個 show， 就 live gig 嚟，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真係一個 public 嘅 live gig 咁樣， 咁我就預備咗一個月時間啦。咁、我就喺台上面自彈自唱，然之後我就識咗 Tima。咁 Tima 咧就更加令我深入再研究啊，究竟音樂 industry 係咩回事啦？跟住同埋你要識得去寫歌係點樣做啦，即係你要聽多好多歌，識多好多嘢，去即係增長自己個 knowledge 咁樣咯。咁我到而家就係、是、我對音樂嘅即係嗰個關係就係、是、我以前咧就係、是、聽啲啊，我純粹中意聽咩就聽咩啦。我中意邊個，譬如我中意 IU 嘅，我不停 loop 佢啲歌，唔會聽新歌噶啦。咁但係而家咧，我就要開始即係擴大自己個視野咁樣咯。
0: 咁點解嗰次喺個 show 上面你見到阿 Paul， 即係嗰陣時係未即係唔知佢係邊個，因為佢第一次演出。
3: 係啊，
0: 俾你個感覺 first impression 係點樣去
3: ？First impression 就係我覺得佢拿住啲吉他，跟住自彈自唱，即係眯埋眼咁樣唱，喺自己嘅世界裏面。但係我會見到好多人喺度停低，即係想影佢啊，即係跟住覺得佢聲線好聽咯。咁我覺得即係。我好欣賞一個狀態咯，咁我就見到就都被佢吸引到，咁就覺得咦幾，同埋我鍾意佢把聲個聲線，即係佢啲高音啲氣聲非常之好聽，咁我覺得咦可能可以 develop 下喎。
0: 咁、完咗嘅時候就係邊一個主動去傾偈嗰種？
3: 哦，我咯，
0: 你嗰個邊個表白咁
1: 好似講嗰啲開場白啊，嗰啲 pick up line 係要點樣？係
0: 點樣咧？
3: 你係咪想嚟我 studio 嗰度
1: 握手啊？
0: 喺我 studio 只貓。即係會傾談下，即係啱啱個 performance 嗰種咁樣嘅，咁幫你嗰次嗰下個感喎。之前你有冇即係可能聽過 Tima 嘅作品或者認識佢？
2: 我係冇聽過 Tima 呢個名字，死啊！
0: 咁其實反而係咪好咧？即係 Tima 嗰度，你冇聽過咁嗰個交流又？
3: 我冇乜所謂嘅，係講真，唔係我只係我覺得。聽到即係佢呢個人唱得好聽，咁我自己都想培養一個 artist， 咁我咦不如試下咯，係。
0: 係，但你幾時開始有呢個想法係咦真係有一個 label 去即係點樣？
3: 其實我一路都想即係下一步即係做咗監製咁多年，或者做咗製作咁多年咧，其實下一步 for 我都係一個即係開一間唱片公司培養藝人啦。咁我一路都有呢個諗法嘅，但我覺得揾一個適合嘅人或者。我覺得可以即係有 potential 嘅人係非常之難，因為聲係需要磨出嚟，或者係即係真係需要識好多嘢，又可以做到好多嘢，又係咯，又要識表演，又要識作歌、
0: 創作
3: 係咯，咁我覺得要即係揀人要即係都好重要。所以我好相信你。
1: 但係喺 Tima 去諗呢樣嘢或者發展自己 label 嘅時候，第一下覺得自己想 approach 或者揾翻嚟嘅一啲 artist， 有冇一啲特質你係？
3: 我覺得有嘅。我首先要有自己嘅風格啦，一定要有自己嘅風格。但係有時有。太有自己風格咧，就會好有態度，
1: 多得難搞啦，
0: 多得滯，
3: 咁就會好難搞。咁所以即係如果我需要 train 一個人，其實佢個態度都需要好咯，或者需要接受到criticism，open minded， 去即係自己都肯自己去進步，自己去學嘢，自己去擴大自己嘅 you know 嘅能力啦。咁我覺得呢兩樣嘢係非常之重要。第三就唔怕捱咯，即係。即係點都好，
2: 錯做處啫，
0: 係捱喺處所，捱得住，係有嗰個心態嘅可以係。但係我想問阿波，其實你過往有冇諗過真係會係做音樂為你嘅 career 咧？因為頭先講有做處嘅階段，係咪即係可能讀完書就放低咗音樂啦？
2: 其實我讀書嘅時候就係有個即係兩難
0: 啊，
2: 即係我讀音樂。是為興趣啊，是咪？咁但係佢又好似唔係好 pinpoint 到我究竟我個 career 係點？即係我讀完中學嗰下就係諗，有乜嘢係我又有興趣啦，又可以將佢變成一個事業。
0: 係。
2: 咁我就會咁樣諗，我就想穩定為佳啦，係咪？
0: 係。
2: 咁音樂就唔係好俾我睇到事業嗰方面，因為我唔認識究竟音樂行業係點樣，或者我究竟我點樣先會開始，或者點樣先會俾人發掘到呢？咁我好怕呢件事，咁但係廚房呢，唔係應該話餐廳做廚師呢，就係、是、我中學嘅時期幫媽咪煮飯，另外 develop 到嘅一個 hobby。 咁我鍾意啊，鍾意煎蛋，我鍾意炒菜，其实都係由家常便饭开始嘅。
0: 係。
2: 咁但係我又有留意好多嗰啲高级餐厅嗰啲片啊，我就睇佢哋里面點樣做嘢，嘩好乾淨，好好仔細，咁我好鍾意见到嗰啲嘢。咁然之后呢，我就有呢个做飲食嘅 hobby 啦，咁我就觉得啊，好似揀呢行会好稳定喎、又有嘢做，我又鍾意喎，咁我咪试囉，所以我就去咗厨艺学院读书啦，咁就放低咗音乐囉。咁但係后尾我发觉我做嘢之后呢，即係我做餐厅之后，我就觉得我想发挥我嘅创意有限啦，咁就变咗觉得啊，音乐好似俾到呢样嘢我喎，我睇嚟即係嗰个感觉重要过个事业多好多。
0: 係。
2: 咁我就放低，然之后尝试音乐。
0: 咁但嗰时嗰个諗法係諗住好啦，我离开咗飲食呢个行业，然后再睇下 explore 到啲乜嘢，你话其实 step by step 咁样去由即係厨师转去音乐呢。
2: 其实我真係冇諗过会转得咁鬼容易嘅。真係
0: 鬼易啊，
2: 咁
0: 容易
2: 嘅。
0: 係顺利啦，我哋用。
2: 咁顺利嘅。咁係即係我一冇即係我擺低咗廚房呢樣嘢呢，我去 explore 音樂嘅時候就即刻俾我遇著啱嘅人。佢就叫 Mael 啦。咁Mael。咁佢係一個 producer 嚟嘅，亦都係 mixing engineer。咁佢就喂阿關立啊，你玩吉他㗎喎，你想唔想同我 jam 下嘢呀？咁佢呢嗰陣就 send 咗啲佢啲 demos 俾我啦。咁我 send 咗啲 track 俾我就會喺上面即係撩啲嘢囉。咁雖然 end up 我哋冇將佢變成歌，咁但係然之後呢佢就帶我去睇 live show， 咁我就認識咗 Candy Sun。咁然之後 Candy Sun 呢就係、是、叫我去玩 live gig 嗰個人啦。
0: 係
2: 喂阿波，你試下玩呢個 live gig 啦，我唔知點解佢咁相信我，即係覺得我會做得到。咁我就哇、好驚喎、咁我 say 唔 say yes 好呢？咁我其實嗰陣想 say no， 因為我人本身都係怕，即係怕事嘅、即係覺得我未預備好呢我就唔敢做㗎啦。咁但係我唔知點解嗰下傻咗一個人就 say yes。咁然之後呢，
0: 好彩你 say yes。
2: 其實就好彩我 say yes。 咁我就遇上天馬。
0: 但剛才因為天馬都有講到，即係譬如睇一個新嘅 artist， 即係嗰個特質 style 你都好著重㗎嘛。喺我想知係阿波你自己嘅角度，你自己有冇發現到自己可能有玩音樂啊、創作或者彈嘢各樣嘢或者 perform 都好啦，你自己係有自己一種喜好或者 style 係你自己都知嘅，定係你自己係冇呢種感覺？
2: 我自己冇特登去留意我自己鍾意啲咩囉，我就係覺得啊係好聽喎，咁我就繼續㗎喇，我冇去睇點解我會鍾意，咁而家我就要學識去研究我究竟以前鍾意啲咩呢，因為我之前冇做呢樣嘢，所有嘢都係憑感覺呀，即係嗰下個氣氛好，嗰下我隻耳仔好舒服，咁我就會繼續做嗰件事呀，咁樣囉。
0: 不過可能其實真係 train 咗嗰種你不自覺地嗰種 taste 或者乜嘢，而家只不過將好似理論用理性啲去分析返轉頭，
2: 冇錯冇錯，
0: 一個過程。
2: 係
0: 咁嗰次嘅第一次見面之後係咪跟住就傾，即係簽佢去 label， 好快就進入 label？
3: 冇，基本上我哋見咗面之後呢就開始做下嘢先囉，即係叫佢寫下歌啊，俾啲 focal tuning 俾佢做啊，係囉，即係叫佢多啲嚟 studio 啊，叫佢每兩個禮拜唱一次歌啊，即係喺我面前，同埋有另外一個同事咁樣，好似考試咁，
2: 揀一首我想學嘅歌，然之後就唱俾你聽。
3: 其實我哋應該做返啦，我覺得
2: 我哋應該做啦，
0: 跟住做啲咩，有冇都叫可能叫我 keep 住就寫下啲嘢，都係一個 training 咁。
3: 有啊，我哋都寫咗，即係我都叫咗佢，逼咗佢寫咗成20幾首歌咁樣。係啊，咁就喺度，即係我會同佢分析囉，我呢首歌呢好有你自己嘅 style， 但係太 indie 啦，即係冇人會想聽呢首。
0: 係
3: 咁我哋就要拿捏點樣去寫啲 pop 啲嘅嘢囉，即係一齊又有寫過啦，跟住跟住結果最尾佢就自己就寫咗呢首
2: 心中有
3: 一千個鐘，
1: 大概呢個歷程，即係由可能遇上 team 啊，到真係一路磨練，一路去跟住去學習，到真係做自己嘅作品，呢、這個過程經歷咗幾耐？
0: 搞幾耐到？
2: 十 幾個月啊？十
3: 係咯，
2: 係咯，
3: 差唔多一年啦，
2: 差唔多一年，
3: 差唔多係，
2: 係啊係啊。
1: 會唔會喺過程當中？因為頭先天媽都講啊嘛，佢都係一個會critics 嘅人嚟，
2: 係係。
1: 咁會唔會有嗰下就係啊？原來真係嗰個過程係唔容易，原來比自己想象中係多好多嘢要去學習，
0: 嗰啲限制出嚟啦，
1: 係噶，
2: 眼淚都飆出嚟啦，真係。頭十幾首歌全部俾佢 ban 曬㗎，即係佢會話俾我聽，係啊，你邊啲歌其實太 indie 啦，好悶啊，或者冇人會想聽，咁我就要揾嗰個 balance， 就係學習點樣將一啲 pop 嘅元素令到啊聽眾會想吸引，即係吸引到嘅，但係又擺到我自己 style 裏邊，咁 Tima 亦都會鍾意嘅，咁我就要揾呢三樣嘢嘅 balance，
0: 係
2: 去寫嗰首歌出嚟，咁我諗 I believe。就是第我都唔記得第幾首歌啦，但係十幾首啦應該。
0: 係。
2: 咁就揾到呢個位囉。係。我勁開心㗎，即係佢 WhatsApp 話俾我聽 ,This is it, 咁樣我
0: 係呢首啦。嗰首出現。
2: 咁我就嘩終於好似真係好大成功感囉嗰下就。係。
0: 但呢一個過程你要轉化，因為頭先最初話嗰種自由嗰種創意希望可以喺音樂上面揾到。
2: 係。
0: 但係somehow其實佢都有一定嘅嘢你需要去 follow 啦，
2: 係嘅
0: ，local rules 啦咁樣。
2: 呢個轉化都唔會特別難嘅，因為我爹哋媽咪同我講過，你永遠創意空間其實係有 limitation 先會有喺度嚟嘅。咁所以嗰啲 limitations 俾到我之後，我就更加清晰啊，究竟我可以揾啲乜嘢發揮咧，或者我可以喺呢啲框架裏邊，點樣揾到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业系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协议，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锦田公路近东汇路嘅意外仍然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主要啦系近住七星岗一段，来回方向比较车多繁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的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新田交汇处。邻近的道路去坳头方向的交通都比较繁忙的，新潭路的龙尾去到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的龙尾就去到金翠轩。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这一段都是挤塞慢驶，龙尾是过了博爱交汇处。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会道有意外，龙尾排到近大头岭回旋处，大头岭回旋处一带的交通是繁忙的。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了场，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将军澳道下行近翠屏南村有意外，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南昌公园对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油麻地交汇处。 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粉岭公路系清咗场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会道嘅意外处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0: 初成，今日呢位新朋友睇嚟佢遇到一位贵人喎。
1: 係呀，所以佢都由厨师正式成为音乐人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呀，听住喎。
2: 关立定决心。
0: 唔知道到底佢哋两个又点认识嘅呢？

0: 今日苏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今年嘅新人阿破关立啦，同埋 Tima 嘅。咁啊，头先阿破就有讲啦，即系写咗一堆 demo 俾 Tima 之后，十零首啦，终于有一首中，跟住就成为咗而家我哋听到嘅新歌，心中有一千个钟啦。咁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写呢一首嘅 demo 嘅时候系点样样咧？
1: 即系喺我写咗廿首歌里边，佢系一首最容易写嘅歌嚟嘅。佢出嚟嗰个时间系快到。即係有啲歌我要可能一個禮拜先磨到出嚟、先哦，究竟呢個要咩 call， 究竟呢個咩音先好呢，連歌詞都冇嘅，呢首直情有埋歌詞喺，即係我三日我就唔瞓覺，唔係都唔係唔瞓覺嘅，但係我起身呢就即刻躝去部電腦度開始揼嘢呀，就唱啲新嘅 lines 呀、寫啲新嘅歌詞，咁佢就用咗我三日時間囉，咁就由編曲啦，人声和音，我条主旋律，同埋歌词有晒喺度，咁我就 send 咗俾 Tima 啦。咁呢件事，我写佢嘅过程之后，我点样知道佢系一首我中意歌咧？就系、是、我会听嘅时候咧，企喺张凳后边，系咁喺度跳摁啊，就听焚到好大声嘅 speaker， 就听嗰首歌，我就知道喂
2: 系佢啦，
0: 自己都感觉到系佢啊，
2: 系。但你话呢一只写嘅时候，连埋即都已经有啲歌词，系咪就即、是、系有 I Believe 嘅一啲嘅英文已经喺呢首歌里边你自己写嗰阵？
1: 系 I Believe 就系我特登想留低嘅，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嗰个 identity 就喺呢度，即系最明显啦。咁但係我寫嘅內容呢，其實同而家嘅廣東話詞，即係周耀輝老師填嘅詞、其實都相近嘅，即係我覺得周耀輝老師 capture 到我想講嘅嘢，亦都將件事更加擴大，更加容易我覺得可以 resonate 到囉，咁樣囉，
2: 咁因為你話收到呢一首你俾嘅 feedback 就係呢一首
3: 係呀、
2: 其實有冇得可能形容到少少你點樣會知道咦呢一隻係喺你嘅角度？
3: 我覺得首先首歌對我嚟講一聽就好清新啦，有好清新嘅感覺，咁亦都我哋喺度揾緊第一首歌嘛，新人第一首歌出嚟應該有春天愛情嘅感覺啦 right 係係咁有呢一樣嘢啦，咁佢嘅 song structure 我覺得佢都做得非常之好，即係好緊湊，即係唔會好悶咯，即係個 first 個 section 好快就入到個副歌，咁我覺得呢個好重要。跟住一聽副歌，聽咗一次咧，我係即係越聽會覺得，咦正喎、啊！尤其是第三句，
2: 係
3: 即係呢一句好 pull 到我入去首歌咯。咁一句之後咧，我就。哦、oh, ，I believe
4: 係嗰陣時即係收到 demo 嘅狀態嗰、那個編曲，其實同我哋而家聽到個版本已經係
3: 一模一樣，
4: 一模一樣，
3: 一模一樣。
4: 哇！係，因為頭先喺訪問之前咧，我同波盛都不約而同覺得有一個位好搶耳嘅，就係、是、一開始、我自己好中意一開始
2: 嗰個琴嗰種，
4: 有少少一個 chord scale 咁樣彈落去，嗰個係嗰陣時點解會咁樣去開始？呢、一個位
1: 置，其實我哋有一個討論嘅，即係我俾人聽嘅，喂，好似 Alicia Keys 嗰、那個那首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跟住其實我覺得有呢啲相近嘅地方，其實未必係件壞事咯，即係你會令人又似
2: 有熟悉感，
1: 但唔係，又唔係喎，
2: 係
1: 咁 Tima 話俾我聽呢件事唔係一件壞事咧。我就覺得啊 ，I went with it， 即係我繼續，即係冇特登去修改咯，咁樣咯。
2: 但一開始嘅時候，你自己都會喺個即係會做咗呢一個嘅處理，你自己係咪都係？你覺得咁樣幾好聽嗰個感覺出嚟？
1: 係啊，即係跳下跳下好輕鬆，咁樣清新嘅感覺咯。
2: 係，
1: 亦都令到我點解我條主旋律寫得咁容易，就係即係其實我由編曲開始嘅，咁佢帶動到我。非常帶動咗我嘅情緒啊！我想講嘅嘢出嚟咯。
2: 咁你自己編曲嘅方向呢一首，因為都係你自己做埋嘅時候，你去想像呢一首歌嘅編曲，可能俾到嗰個氣氛啊，嗰樣你自己諗法係點嘅？
1: 其實呢首歌嘅編曲係由時間開始，即係有個 TikTok TikTok 咁嘅聲，咁佢令到我知道呢首歌究竟想表達啲咩啦。即係其實就係時間緊湊，你要把握。呢、這個 moment 去做一啲嘢，所以首歌嗰個 tempo 咁快， 點解我會用越嚟越厚嘅聲音，好多 violin 啊、strings 啊，又有其他即係鋼琴、木吉他，不停喺度做緊唔同嘅節拍嘅時候，就帶俾我呢個感覺咯。
2: 係，我都好中意嗰個鐘嗰、那個，佢、成為咗一種樂器喺裏邊咁。
1: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係
2: 即係一個記憶點咧，亦都其中一個。咁、因為亦都好 echo 咗歌名啦，即、就、係、是、心中一有一千個鐘啦。呢、一個嘅 title 係咪就係即係你有咗英文嗰個俾周耀輝老師，然後佢去再即係 s u g g e s 嘅？
1: 係啊，冇錯冇錯。
3: 我覺得佢係呢個 title 即係。即係 name 得非常之好，即係直情係即係戀愛，即係你好好多平時係形容係蝴蝶啊嘛，
1: 係蝴蝶。
3: 咁佢又攞呢個鐘就一千個鐘，其實個感覺係一樣啊，但係亦都完全係即係好 artistic 啊，成件事
2: 係
3: 耀輝老師真係
2: 係佢又保留咗我哋成日講即係蝴蝶喺度，即係喺度飛舞咁，佢都要有呢啲字喺裏邊
3: 嘅，係啊係
1: 小鹿亂撞嘅感覺。
4: 咁反而去到真係可能即係嗰個曲啊、編曲啊、詞都齊，真係去到錄音嘅時候，係咪就到添啊？即係
2: 真係
4: 嚟啦嚇，即係
1: 要面對
4: 錄音啊咁樣。
2: 係啦，
4: 呢個位就好緊要咯。
1: 係㗎，因為。我自己咧就好多數會聽好多西洋音樂，我自己唱嘅都係唱得多嗰啲英文嘅歌。咁天媽錄我嘅時候咧，就喂你咬字好似爭啲，你個嘴擘大啲得唔得？咁我就要即係時間去學究竟呢啲字點樣咬得清晰，入咪唱到個音準之餘，嗰、那個字又聽得。然之後嗰個感覺又啱，即係仲有情緒表達都係好重要。咁我哋係花咗啲時間嘅，好似
3: 都有四五日嘅時間
1: 嘅 focus session 先錄完呢首歌咯。
3: 同埋其實第一次入錄音室咧，其實好多時候啲人都未必會 realize 到，哦，原來放得咁大個聲，其實有好多 detail 係要處理咯。而可能佢平時就咁自己一個人自己喺度唱緊，即係又冇錄低咁，就唔會諗到好多即係一千萬種嘢需要做嘅嘢咯。咁我哋一入到錄音室咧，其實就我要即係同佢講翻，嗱，你咁樣唱咧，即係呢個字又要擺呢個位啦，跟住情緒又咁啦，跟住依一句咧。你前面咧就要緊張，後面就要好開心，跟住好多唔同嘅變化。但你如果要做到呢一個情緒嘅變動嘅效果咧，其實你所有嗰啲基本嘢都要拿捏得非常之好。咁呢啲就要係啦，我要同佢講，哇！其實你入錄音室咧，你真係要練多啲咯，你真係要注意每一粒字點樣咬先，即係呢啲做曬功課先至好過嚟咯。咁當然第一次就 OK 啦，第二次都有進步啲嘅。但可以再好啲，咁第三次咧就希望
1: 會順利啦。
2: 咁你自己喺屋企嗰個功課嘅練習，你自己係點樣入手咧？
1: 我因為我自己就唔會話自己係一個好識得唱功好好嘅人，即係咯。咁所以我自己由開聲開始啦，會做啦，即係啲嘢啦，會做啦，一啲 scales 嘅 drill 啦。跟住然之後，我會去讀嗰份詞，讀得好字正腔圓咁樣讀嗰份詞出嚟。咁佢就會令到我記得，我唱歌嘅時候我可以忘記嗰個字點樣咬啦。我就那個肌肉已經記得，我要抹到咁大，要點樣咬嗰個字。跟住然之後就係唱咯。咁我要 mark 住啊，每個位邊度唞氣啊，邊度震音啊。边度细声，边度渐大，边度渐细，咁样咯，即系 mark 低晒啲嘢，咁就希望自己可以即系做得到翻嗰啲嘢出嚟咯。
2: 咁我想知你哋嘅沟通系边？因为成日讲歌手同监制，即系每一个 combination 都有唔同嘅沟通方法，有啲可能就 technical 嘅，有啲系讲感觉或者咩。你哋两个系点样样嘅咧？喺录音嘅时候，
3: 我所有都讲嘅。
2: 所有方法都会嘅，
1: 系有听你讲，有感觉，
4: 严谨啊！你觉得天妈对你严
1: 谨，
4: 严
1: 谨
4: 系严
1: 谨，
4: 好严格嗰种，
1: 严格嘅
2: 系。
3: 之前就少啲咯，即系未，但系我同佢讲嗱 ，OK， 我哋真系签 跟住真係做 artist 咧，咁我就會搶你嘅啦，我就會搶翻你。
1: 逆陣冇啦，
3: 係你非即係你唔好怕咗，因為即係我好多時候會驚，如果我太 intense 咧，佢可能怕咗我。
0: 嗯，
3: 因為即係之前幫我做嘢嗰啲人，可能都會好容易怕咗我，因為我好嚴謹，一到做音樂嘅嘢，我係好 strict 嘅。係咁係啦，所以一開始就you know, 慢慢 build 佢入嚟先，
0: 系啦，俾佢 feel 下，
3: 俾佢 feel 下先。但系嚟到即系我哋真系要出歌啦，真系要做新人啦，咁就真系要好用心去做好嗰件事咯。系、
1: 嗯，但我觉得 Tima 咁严谨，就 which is 一件非常好嘅事，即系我可以好信，即系 that's why 我咁信任佢，就系因为佢会 make sure 件事好听咯。
0: 嗯，
1: 咁所以我都好开心，佢会咁直接同我讲，喂呢度唔得。嗰度唔得，點樣先做好啲？
0: 係
1: 咁樣咯，冇 filter 嘅，係咁樣。係
2: 咁到真係完成咗，其實你真係聽個 final mix 嘅時候，你嘅感覺係點咧？即係經歷咗頭先講嚟有十個月喺 studio 去學習啦，跟住又交咗二十個 demo 啦，錄咗咁多 section， 做咗咁多功課，聽個 final mix， 你嗰下係點樣樣覺得？
1: 我覺得好犀利，即係因為我同我 demo 比較咧，我而家係好。好鍾意我而家嗰個版本多過之前嗰個 demo 嘅，咁所以我覺得好神奇囉，同埋佢而家出咗街有人聽，即係 open to public， 會聽到我嘅聲音，會聽到 Tima 嘅 mix， 會聽到我嘅編曲，我覺得係好奇妙嘅事囉，我會話真係一個好新嘅體驗，
2: 是
1: 咁样咯，
2: 同埋真係以歌手有你个名字，有你嘅歌，係有自己嘅一个 artist profile 喺啲书名可以听到。
1: 係啊，好奇怪嘅，我都未
2: 習慣到。
1: 未習慣嘅。
4: 係啊。但係除咗呢一个即係、就是、music production 嘅部分，去到真係可能音乐以外就係拍 music video 啦，即係会唔会又係喺冇试过玩呢样嘢，甚至冇諗过到底係点做嘅咁样，係咪有趣
1: 嘅嗰件事？係都几我嗰個狀態係，我而家一個狀態係，即係我平常心啦，咁我所有嘢都冇咁多 expectation，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好多 expectation 咧，我就會成日一係咧就開心過頭，一係咧就會跌到落谷底咁 disappoint， 即係啊哇點解我咁渣㗎咁樣？我成日係好容易有呢啲情緒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平常心去做嗰件事，咁 MV 咧我就。亦都係抱住呢個心態，冇乜嘢諗，咁呢我個人係開心 positive 嘅，咁所以呢麥導演呢佢麥希恩導演呢佢就會俾咗好好嘅 guidance 啦，叫我笑多啲呀、唱得即放啲呀然之後做自己就得㗎啦咁樣。咁我就話、我做自己好似爭啲喎，喺個鏡頭面前。咁所以我就嘩有少少強顏歡笑咁樣嘅感覺。咁係得意嘅個感覺，因為有好多鏡頭對住你嘅時候呢嗰、那個感覺係真係即係我會話尷尬啦。
2: 係。
1: 咁我又有僵啦、又笑唔出啦。
2: 做唔到自己。
1: 做唔到自己啊。好在就係個 crew 又好好又好鼓勵我亦都係咁俾我試。
2: 係。
1: 咁我哋 end up 都有啲靚嘅 shot 嘅。
2: 係。
1: 好彩。
2: 所以就有Paul嘅第一首嘅派台歌心中有一千個鐘啦，但其實好快地同一時間呢亦都有一首英文歌推出咗 By the way 啦，
1: 好錯
2: 就係喺即係之前母親節嘅嗰段時間推出呢一首歌，係咪都係嗰二十首即係頭先講嘅其中一首嚟嘅呢？
1: 其實呢首歌好特別嘅，佢係我嗰一次 live show 嘅時候呢，即係我之前嗰一個月預備嘅 live gig， 我人生第一個 public 嘅 live gig 呢，我就喺嗰度嘗試寫咗半首，就係、是、半首 Ride Away。
2: 係，
1: 如果我印象冇錯嘅話，如果我冇記錯，咁所以咧呢、這個係我第一首 demo， 然後演變成而家嘅完成作。
2: 哦，
1: 咁所以佢亦都係我嗰陣寫，就係我想講媽咪，你好辛苦、不如。我帶你出去兜個圈啦、就我唔識打車、就我想講 Ride Away， 咁但係佢係一個好好嘅載體，就係即係我帶你去兜車，我哋一齊去放鬆，一齊去掉低曬所有煩惱，咁樣。
2: 係，咁點解嗰陣時喺第一個自己 performance 會有一個諗法，即係大膽地 不如有自己嘅創作，然後亦都揀選咗呢個 topic 去講喺嗰陣。
1: 其實嗰個 performance 有兩場嘅，
2: 嗯，
1: 咁嗰兩場裏面咧，第一場我做咗啦，咁我 warm up 咗，咁 Tima 嗰陣好似未喺度嘅，跟住我第二個禮拜咧，之前 Candy 就同我講 ，Candy 孫就同我講，阿婆你寫歌啦，不如。你試下寫啦其實是逼出來的。
2: 是佢就是哇好少時間的那是。
1: 跟住我就哦吓唔好啦咁我就係咁以我彈啲我覺得我都唔知咩 chord 嚟嘅我覺得好聽嘅嘢撳埋一齊。跟住然之後唱咗啲嘢。咁樣囉。咁、啊、我就唱咗 Ride Away 嘅伴奏出嚟啦。
2: 但佢冇講原因佢就係同你講話你寫啦咁樣。
1: 係呀跟住就話咁、哎、你多首歌表演㗎嘛。
4: 唔好啦唔好唔寫啦我寫咗啦咁樣。
1: 跟住就係啦咁所以就。
2: 真係逼出嚟喎呢一個。
1: 係呀咁就
3: 可能要約下 Candy 食下飯啦。
2: 係
3: 呀。睇佢仲可以逼到啲咩出嚟。
2: 係呀再寫幾首啦出碟啦即係嗰啲呢全部都有。
4: 但係嗰幾日係點樣即係好突然之間好快好似啲嘢就嚟出曬嚟㗎。
2: 有埋呢個想法呢個 topic 等等嗰啲。
1: 係呀雖然嗰陣首歌係完全冇編曲。我只是彈吉他和我把聲音有一點和音這樣、啊、都不是都沒有和音直情是真的我還要望著電話呢我寫了一些詞跟著 又唱到一半又卡住了在這裡、啊、喂 我錯了歌詞再唱過那有這些東西、
2: 嗯、
1: 我覺得是啊都幾自然嘅成件事。
2: 係。同埋係咪嗰時創作都會諗哦自己身邊生活當中係或者屋企人呢樣好直接就
1: 係啊即係我究竟搵啲咩講呢咁最即係嗰陣嗰排最強嘅感覺就係想講呢樣嘢。
2: 嗯嗯
1: 係。
2: 咁而嗰次玩完呢一首之後又點樣演變到而家會推出呢即是這個是不是天馬你知道他有這一首定
3: 是 well, 我覺得是啊因為我有聽完他所有的 demo 的嘛那我覺得、每一首歌有不同的作用的即是如果我們砌一個 album 出來、yeah. 有些就是主打歌啦有些就是 chill 夜晚揸車聽的啦有些就是朝頭早聽的啦有些就是 concert、表演的時候搞氣氛的啦那我覺得這首是一首即是真的我們放鬆因為他自己就很喜歡 jazz 的音樂的 他自己是真的比較 chill 一點的但有時呢你太超咧，就啲人又覺得冇乜興趣咁，咁、
2: 嗯、
3: 所以我覺得我哋嚟緊都會出好多唔同種類嘅歌，咁即係係咯 ，in the end 係想整一個 album 咁嘅嘢咯，即係
1: 多元化，
3: 多元化係咯、嗯，多啲佢嘅唔同嘅
1: 面
3: 孔係咯，
2: 係。咁、而呢一首因為嗰陣時你自己阿 Paul 寫嘅時候就即係叫做 acoustic 自己一個人啊嘛，咁、去到而家即係真係要出嘅時候聽到又點樣聯想，係一個咩嘅感覺？而個編曲行嘅，咦後面我可以加翻一啲 beat 落去個做法咧係。
3: Well, 編曲上咧，其實我哋想做一個好乾淨嘅感覺，亦都係即係可以摁到
2: 啊，
3: 乾淨摁嘅
2: 係
3: 風格。咁編曲上其實我哋都有即係揾開我平時合作開嘅 musician 啦 ，Matt Chow 啊，跟住 Bowie 之前最近有首 Cloud 嘅歌《雪愛》，都係佢彈吉他嘅。咁、我覺得佢啲吉他非常之正，咁就 kind of 成件事就係 base on 佢個吉他去走
1: 去做咯。其實都估唔到變咗咁樣嘅感覺，其實都同我原本寫嘅好唔同，因為我原本我就真係太 chill 啦。
2: 係咁但係 live performance 可能 live house 嗰啲又好啱嗰種
1: 係嘅 version， 可能係咁我哋可能可以做多幾個版本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就可以有 groove 咯。咁、我就覺得哦幾特別喎原來可以變成咁樣嘅。咁樣。
2: 咁加住 groove 落去嘅時候你去錄嘅話會唔會咦又要 pick up 一下因為你本身直跟咗喺腦裏面係你嗰個 version 嚟㗎嘛。
1: 係呀係呀唔得呀唔 work 呀嗰個超版唱落呢度有啲怪。
2: 係呀。
1: 咁所以係呀都拿捏咗陣嘅。係囉咁樣。
3: 係我都要 push 佢嘅。因為係囉即係始終呢首歌如果用一個好 chill 嘅方法去唱呢就真係會會瞓著覺
2: 係
3: 係，即係要有啲位要有啲 spot 咯，有啲位要推出嚟，有啲
1: 都改咗
3: 同嘅 ad lib 啊，係咯，
2: 俾咗媽咪聽未啊？係咪聽咗佢？
1: 佢 聽啲又冇聽啲咁，我有時喺個喺個喺間房度執
4: 意貨出嚟嘅，
1: 喺間
4: 又唔講，
1: 喺間房又就有時播咁佢又聽啲聽唔到咁樣咯。
3: 嗯，
1: 啊你咩嚟呢首我唔知咧咁啊，
0: 你聽下啦咁。
1: 但係咧我都有同佢講，我話即係佢都知道我母親節會出歌，亦都係送俾佢嘅。
0: 係啊，咁啊今日咧再一次多謝阿波上嚟啦，關南啊俾我認識新人啦，同埋多謝 Tima 上嚟啦，係
3: thank you thank you，
0: 同埋我已經知道佢頭先暗示個 plan 一個唔係暗示嘅都講到明，即係一個 album 啦，係啦，咁所以之後今年陸續嘅作品又期待啊，之後就再同你哋見面啦。
3: 好啊，好啊，
0: 咁啊多謝兩位 ，thank
3: you，thank you，thank you，Vincen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价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中层 2.64%、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即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的时候，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

0: 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葵盛维的食水水管维修已经完成，所有早前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包括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的第八座、第九座和村内一所小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日下午大约五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会继续全力抢修咸水水管，争取在明日上午大约六点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七至到十座、粤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所学校的冲刺水供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指出在当地星期四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发动对伊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话，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让敌人明白侵略必会遭到报复，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点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锦田公路近东汇路的意外清了场，而家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石岗菜站车多，龙尾去到八乡消防局和粉锦公路近住竹坑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的坏车仲是处理紧，未离开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新田交汇处。邻近道路去坳头方向的交通亦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这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旗岭。在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近管道入口的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是过了启福道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同仁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和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将军澳道下行近翠屏南村的意外还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车龙是过了隧道是排到去接近宝康公园。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南昌公园的意外就清了场了，现在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油麻地北交汇处，连长到北行的龙尾是去到接近海船门。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大会堂。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

0: 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系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至消防局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比较挤塞的是锦上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上村公园至到张屋村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今个礼拜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啊，咁所有歌之余咧就系我哋香港嘅情怀。我哋土生土长嘅香港，我哋成长嘅过程当中好多 memories， 或者而家嘅都有噶。譬如比较近啲嘅吓，我哋特区咧成立咗25周年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一如既往咧会有啲主题曲吓。咁主题曲咧，因为要代表香港，所以咧就全民出动。所谓全民咧，就系即系我哋啲歌手咧、乐坛啦，咁啊大家都一齐去唱，连带我哋香港电台啲 DJ 们咧都有份唱。群星献唱啦，咁啊总之呢啲歌先代表晒我哋即系众志成城嗰种感觉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我哋录咗一只歌，呢只歌咧即系较为新啦，对我哋嚟讲，歌名好简单，一个字叫做前啦，啊，前面个前，我哋一路前进嘅前，啊，咁啊国歌里面都有呢个前字，好紧要啦。作曲嘅咧就系张家诚啦，同埋作词嘅咧就系陈少琪，亦都系我哋香港一齐成长嘅作曲填词家，一齐听呢只

港群星一齊唱嘅歌叫做《前》啊。咁以前咧，即係講緊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我上一代好多都係喺中國大陸啦，一路落嚟香港啦，嚇、啊，即係講緊娛樂咧，就幾乎冇嘅。咁 TVB 咧就即係都開台都冇幾耐。咁睇電視係最開心噶啦，嚇、啊。咁唔會又話咁啊，每逢放假做啲咩咧？九成到啦，都係喺屋企打麻雀嘅。咁所以许冠杰咧就即系对于打麻雀咧，佢喺苏澳村长大，所以一定系好熟悉嘅。咁呢只歌叫做《麻雀洒落》，就系许冠杰歌嚟。你啲牌将佢都教埋你啦，不过都唔使教啦。

呢段时间麻雀耍落咧，就真系攞一只嘅本地创作嘅英文歌嚟改编麻雀耍落。咁我哋小朋友咧冇得麻雀耍落啦，咁我哋玩咩咧？一副 pair 牌就搞掂啦，因为一副 pair 牌可以变咗好多好多嘅玩意出嚟噶嘛。咁嗰阵系玩下啲冚棉胎咯，系啦，冇错啦，冚棉胎啊。因为再进一步咧，就开始学识十点半啦，跟住再叻啲系13张啊，每人13只牌咁样啊，诸如此类啊，有啲最简单啲嘅3公啊啲咁样啊，我细细个识晒呢啲，当然。大过咗之后咧，就比较近年啦，前嗰二十年到啦，嗰啲咩锄大碟啊，嗰啲跟住又唔知而家咩斗完地主啊，而家呢佢哋滚蛋啊，我又唔识啦。啊，而家全个中国大陆都玩紧滚蛋，听闻咧我哋主席玩得好叻啦，所以咧全国都兴晒啊，都系用呢一副52只 pair 牌去玩。咁呢52只 pair 牌咧，除咗可以玩之外咧，仲可以唱噶。啊，外国有个电视剧集好成功嘅。就叫做纸牌屋，佢哋叫纸牌，我哋叫做啤牌咁。李克勤唱纸牌屋。

點解成嘅紙牌屋或者副啤牌可以玩好多嘢。不過呢以前呢就淨係新年先轉玩係十點半啊等等。咁平時啲男仔玩咩呢玩打波子啦即係彈波子啦拍公仔子啦嗰啲咁。新年可以燒下炮仗。咁女仔呢就多數都係玩豆袋呀跳橡筋繩啊，或者穿公仔衫啊嗰啲咁。穿公仔衫咩嚟嘅咧？即係其實係時裝嘅訓練嚟嘅。好多 designer 咧細個都係玩公仔衫啊，換衫咁啊可以。咁大家一齊可以玩下煮飯仔啊等等，好多呢啲咁樣嘅童年往事啦，呢啲小玩意啦，就係以前咧因為冇咁多網上嘅遊戲啦，又冇電子遊戲機啦，咁所以都係玩呢啲嘅。因為講起小玩意咧，啲女仔就多數玩結婚。玩結婚是啊插低自己做新娘覺得好正啊啲衫好靚㗎嘛。彭玲嘅小玩意就講玩結婚囉。

唱小玩意，咁到依家咧都好多好多人中意翻唱呢只歌，好玩嘅，因为佢讲嘅咧就系呢啲小玩意就系扮结婚。咁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女仔先玩嘅，你哋唔会玩呢啲。咁啊，最细个咧，男女都可以一齐玩嘅咧，就有啲好简单，即系最简单嘅跳飞机啦，咁啊自己玩嘅。咁然后咧就可以互相玩咧，就有啲猜皇帝嘅有冇啊？即系猜情寻，包剪揼。边个赢咗咧就进一级，一路进到去做皇帝，即系话连赢咗好多关咧，先至可以做皇帝。咁呢啲咧都系好有逻辑性嘅，因为而家你所有啲赛事啊，足球也好，网球也好，全部都系猜皇帝嚟，一路咧逐级咁进啊嘛。咁就另外一样嘢咧，就再细个时候最中意玩噶啦，因为啲地方咧就越浅窄越好，越多杂物越好，就系咧好多。匿埋嘅地方啊，咁啊玩嗰啲叫捉伊因啊嘛，咁啊文雅啲叫捉迷藏啊嘛，我哋唔系叫捉迷藏，我哋捉伊因。啊，点解叫伊因嘅咧？其实伊因咧应该系伊人嗰个字嚟嘅，呀捉伊人即系捉个男仔捉女仔，咁咧就好玩嘅，即系亦都叫做卜匿匿啦吓，卜埋啊嘛，咁啊匿埋叫做卜匿匿。咁啊，当然我哋再男仔再大个少少咧，女仔都有玩嘅，就叫做点字兵兵，点字贼贼。中意做贼定做兵啊？差赢嗰家做兵啦，我捉你啊嘛，啊你系贼嚟啊嘛。Teddy Robin 一早洞悉咗呢样嘢啦，点字兵兵，泰迪罗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晚上7:30取消。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日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真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4至6级的公务员占10%，但容许调低至5%，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说，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15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也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加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于公告张贴后3个月，即8月29日被暂时占用，其中11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日。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日。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的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El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由于有坏车啦，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噶，龙尾一直塞到过去。粉岭公路接近新田交汇处，同埋青朗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咁邻近道路去坳头方向嘅交通都繁忙噶，新潭路嘅龙尾排到去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嘅车龙就塞到过去锦绣花园大道回旋处。咁至于元朗公路反方向去上水啦，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至到无饭乡，亦都系行车缓慢。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塞到过去接近獅子山隧道沙田的出口。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林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金钟，加上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 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康德道。至于较早前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将军澳道下行近住翠屏南涌嘅意外都处理好啦。咁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同埋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嘅交通都回复正常畅顺。其他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佛光街桥底。喺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车多，龙尾喺海旋门；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岗菜站慢车，龙尾分别排到加龙片场，同埋粉锦公路近住竹坑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塞近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最后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6: 好，继续我哋香港是我家嘅特辑。成个礼拜都好开心，可以话讲翻啲童年往事啊，讲翻以前点样成长啊，讲起我哋香港人所有嘅往事啊，都会有感情，好有回忆咧。头先咧就真系意犹未尽啦，咁啊一路讲玩 pair 牌咧，就打麻雀开始啦，玩 pair 牌啊，玩公仔啊，玩结婚啊，玩捉呢呢啊，捉迷藏嘅意思即系捉伊人啊，捉伊人啊嘛。咁啊，另外咧男仔咧好多都系啊，即系曳啲嘅，曳啲咧就咩意思咧？就可以玩多啲嘢，有啲即系粗暴啲嘅嘢啊，危险啲嘅嘢啊。但男仔去玩啊，譬如放子妖啦。以前放子妖點會係危險啊？而家啲放子妖好開心嘅喎，咁爸爸媽媽就帶佢去嗰啲郊野公園嗰度咧，買個膠嘅子妖房，哇，幾得意！一啲都唔危險啊。不過我哋以前犀利啦，喺天台嗰度放噶嘛，喺天台放你就真係有危險性啦，咁啊會跌落去噶嘛。咁啊當然啦，即係冇咁多錢買嗰啲嘅，而家啲咁靚嘅膠製子妖咧，嗰時未發明。全部都是纸做的，我们叫纸妖就是这样，其实个妖就是跟风筝是一样的。不过呢其实个纸妖的妖字呢基本上是还典雅一点，以前的古文里面都有。风筝呢就不知道几时开始。总之文雅一点就叫风筝，外省人叫风筝，我们叫放纸妖。好啊，曾老德我估你童年呢都不会是放纸妖的。唔識放風箏嘅，多數喺個鋼琴上面練習嘅啫。所以佢後來彈得咁叻嘅鋼琴咧，多數好多時間都要練琴啊嘛。我哋冇嘢要練啊，練放子妖點樣同你解咯？曾老德唱風箏。

0: 曾老德嘅歌叫做《风筝》，林志美都有只歌叫《风筝》，一样名。不过咧，其实都冇所谓，因为方子耀咧系我哋所有人嘅童年往事嚟。好啦，咁讲起以前啲童年往事，啲玩意咧讲之不尽嘅，直情系。咁我哋男仔咧最开心咧，就系平时好多小玩意啦，直至到喺农历新年咧犀利啦，有新衫着之余咧，就可以玩烧炮仗啦，因为烧炮仗又可以放烟花啊，各样嘢啦，咁跟住咧将啲炮仗就可以变成咗好多嘢，搵个牛奶乜冚住佢，之后嘣一声就将个牛奶乜爆到上去三楼咁高啊，咁咪为之叻噶嘛，边个高就边个赢啦，吓边个威啦，咁啊呢啲咧就而家已经系禁晒啦，冇得玩噶啦，咁啊而家咧都兴佢有啲地方可以喺内地可以放下烟花啊等等啦，咁我哋以前嗰啲咁啊，因为又有咩烧炮仗咩电光炮啊，哇乜都有嘅。玩都玩到傻晒，因为就算头先放子妖都有几廿种，我唔想再讲，因为太复杂。因为我以前系放子妖专家嚟嘅，细个自己整子妖都有嘅，搵啲报纸都可以整到子妖嘅，你话几犀利？因为冇钱啊嘛，点会买嗰啲马拉啊嗰啲咧？冇钱买，就自己咧就阿妈唔知道咧，就攞咗嗰啲香啊嗰啲嚟咧，整晒嗰啲香，整烂佢，然后咧就攞翻个竹篾咧嚟自己自制子妖。好啦，咁啊讲翻过年咧，过年点解咁开心咧？我唔系开心，因为有新衫新鞋着，而可以烧炮仗，所以到咗大个嘅时候咧，我唱歌啦，做咗歌手啦，都会难忘过年嗰啲日子。虽然而家唔系过年，但系咧，我曾经咧，喂，得啦，我哋合唱一只贺年歌啊啦，好唔好啊？咁样吓，因为我好中意过年。张德兰、高瑞强合唱嘅歌叫做《欢乐年年》啊，真系好欢乐噶。
1: 45年珍藏。

啦，当年呢喺过年嘅时候呢就同阿张德兰合唱咗，亦都录咗成隻碟啊，都系讲都系唱呢啲贺年歌嘅，咁呢啲歌呢系我哋由细唱到大。咁所以呢录嘅时候都好过瘾，要拍埋 MV 啊，咁喺大陆嗰度拍添，好开心。直情呢着晒啲贺年衫啊咁样。欢乐年年，多谢阿德兰。咁讲起啲童年往事呢就真係唱讲之不尽啦。咁而家呢即係一路唱欢乐年年嘅时候仲諗返起嗰种气味嘅回忆。咩叫气味回忆？你真係我闻到返嗰啲贺年嗰啲过年时候嗰啲火药味。我嗰啲火药味唔係三太公同埋六婶喺度闹交嗰啲火药味。而係真係烧炮仗发出嚟嗰啲火药味，因为唔係自己玩啦。周围呢贺年好多人一串串咁炮仗周围烧。咁嗰啲味道呢都係记忆。因为大家都知道啦，记忆呢里面呢就最重要嘅就係嗰啲味道。包括食嘢嘅味道啦，闻嘅味道啦。呢啲都係呢永远存喺我哋嘅脑袋里面。因为讲起细个嘅时候嗰啲味道呢，食嘢嗰啲味道，我諗好多美食你仲记得，不过我最记得呢就是、最苦嗰啲。嗰啲叫做凉橙啊，係咪阿媽成日監你飲㗎，你頭暈身興啊，你有啲唔舒服啊，咁24味啦，乜都得㗎喎，唔知點解24味。因為有24味嘅藥材加埋落去，呢啲都係我哋古人一路遺傳落嚟嘅智慧嚟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即係24味呢係苦㗎喺我哋印象中。梗係苦㗎啦，黑色㗎嘛。不過唔緊要。佢話有人發明咗一種叫甜甜24味，即係甜甜24味。唱歌嘅就係當年呢為呢個劇集而唱嘅甜甜24味嘅主題曲嘅露葉薇啊 ,Brenda。唱完整粒加燕子俾你嘆下嚟。

系啦，老耳味。阿 Brenda 整粒加英子，你叹下嚟。我以前叫加燕子，小朋友好叫啲啊嘛。点解加英子系好甜嘅？因为24味咧，佢话甜啫，我哋又话佢好苦。饮完之后咧，眯埋对眼，跟住都食粒加燕子咧，就当堂咧开心晒啦。咁啊，仲有啲杏脯肉嘅，有时吓咁啊，我哋有时肯饮24味就系贪嗰啲吓，饮完之后妈妈醒嘅一啲零食。咁啊，当然咧，以前咧就要饮凉茶咧，就唔使自己一定自己煲嘅。咁啊，去嗰啲凉茶铺嗰度咧得噶啦。凉茶铺咧咪净系24味喎，有24味啊，有咩花茶啊，咩嘅鸡骨草啊，甚至有啲有龟苓膏卖啊，全部都系好嘢嚟噶，健康食品嚟噶，健康饮品嚟嘅。所以咧就即系如果我话去凉茶铺饮咧，就妈妈咧就好嘢咁样。咁啊有啲凉茶铺咧，甚至乎我识得咧大间啲咧，有啲马豆糕卖啊，钵仔糕啊都有嘅。咁以前嘅凉茶铺咧，就而家我谂都石果仅存，都仲有啲嘅。但系而家大部分咧，将呢啲饮料咧，呢啲可以即健康嘅中式饮料咧，变成咗企业化啦，变晒樽装嘅。哇，不过真系唔错嘅，健康好多，不过唔知贵咗几多倍，几十蚊一樽。我试过有一次话，唔系挂几十蚊一樽，话系啊系啊咁样。好啦，咁啊讲起啲凉茶铺咧，以前咧有特色嘅，唔系净系饮凉茶。啲凉茶铺咧，唔知点解有啲新派嘅凉茶铺咧，有个点唱机喺度嘅。咁啊点唱机咧就叫 jukebox 啊嘛，英文吓，佢系鬼佬发明嘅。因为好得意嘅，你入个银落去咧，然后喺度拣咧A5咁样咧，个 A5 系写住咩歌，全部都系英文歌嚟嘅。咁呢啲叫做凉茶铺。咁后来咧，亦都有人怀旧电影里边咧有凉茶马尾飞机头啊嘛。飛機頭係咩呢？係一髮型嚟㗎，係一種髮型，唔係好似而家嗰啲新髮型㗎，個頭頂一嚿嘢，然後兩邊鏟青曬嘅。我覺得唔靚，唔好睇。飛機頭靚仔好多。邊啲係飛機頭呢？貓王嗰啲飛機頭囉。油脂裏面嘅 John Travolta 嗰啲咪飛機頭囉。同埋鐘鎮濤以前拍嗰出電影嗰啲咪飛機頭囉。好多頭髮先梳到㗎，要用髮蠟。嗰啲髮蠟呢就唔係普通㗎，一係丹頂髮蠟啦，一係唔知咩百利髮語嗰啲咁樣。如果冇嗰啲髮語髮蠟呢就整唔到飛機頭㗎。嗰啲飛機頭呢嗰啲烏蠅飛落去呢會跣低㗎，跣返落嚟。鐘鎮濤阿 B 同我哋唱嘅歌叫做《飛機頭》。

哎，阿 B 中镇图扮演呢个飞机头更啱嘅，因为以前呢啲梳飞机头嘅呢要有型后生吓，前卫咁先得。咁当然阿 B 咧就系演嘅呢个电影噶嘛，咁啊所以啱晒佢。佢唱嘅歌叫做《飞机头》，唔系个个都可以梳飞机头嘅。第一要头发好多啦，第二咧要即系轻佻啲啦，好似以前阿猫王啊咁样啊。皮里士尼，又或者是 John Travolta 啊，油脂里边嗰、那个，咁啊当然啦，即系飞机头意思即系好似而家尹光教人揸车嗰阵咧，嗰、那个飞机头，不过佢当然系假噶啦，笠上去呢啲咧飞机头咧，即系划时代嘅发型嚟嘅。咁我见到嘅飞机头咧，就多数都系以前咧喺粤语残片嗰度，我哋细个最中意睇啊嘛，里边成日梳住飞机头撩女仔嘅做坏人嗰个咧，叫做麦。麦基咁啊，记唔记得？麦基个样你记唔记得？咁呢啲都系古典啊经典嘢嚟噶啦，我哋香港一齐成长嘅小朋友咧，都会知道麦基系边个啦。总之系坏人嚟噶啦吓，未做过好人嘅。咁但系咧有另外一个坏人阿头咧叫郑君绵啊，成日都系阿绵叔咧都系做坏人。咁啊，佢除咗做坏人咧，就喺《欢乐今宵》嗰度咧就都会成日做演员啊，唱歌，而且作咗一只歌咧就系将粤语片嘅时代嘅一啲明星们啊，无论系巨星啊、男嘅、女嘅，佢全部将啲名字加晒落去，变成咗串连咗一首明星歌，睇你认得几多个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

0: 本部署呢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事实证明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亦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他说，中美元首在北京历史性会晤，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希望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作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王毅说，促进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双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够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位置。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博爱医院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不过喺较后嘅位置就系新田公路近住牛潭未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新田交汇处。邻近嘅道路去坳头方向亦都繁忙啦，龙尾分别排到新潭路近住夏威夷豪苑，同埋青山公路潭尾段近住锦博路。另外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向近住锦绣花园至到模范乡亦都比较车多。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途经新田公路屯门方向的巴士服务啦，已经系受到影响噶啦。咁当中啦，279X 同埋978号系已经改道行驶，咁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公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龙尾喺仁安医院。至于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西隧方向近住林士佳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

0: 住中山纪念公园嘅车龙排到接近大会堂。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锦田公路系粉锦公路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消防学校一段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嘅车龙就排到接近深涌村。最后咧，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噶，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开始星期四晚甜淡情怀。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尝试过有些东西是不见了。不见了的时候个心情是怎样？很心急啦，很烦躁啦，会不会责怪自己为什么会不见了？然后跟着就很努力地在想着，我究竟将它摆在哪里呢？如果那个是一件物件的话，你可以这样去找那样东西，或者去这样责怪自己。但是如果那个不是一件物件的话，那个失去可能挽回不到，例如有时候时间，又或者人，又或者关系，那我们又会怎样去追究那件事，怎样再寻找，或者还可不可以弥补？那当然失去就是一个 lost。 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短暂地离开你，挂念他，那就未至于是 lost 的。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英文字去代表的，就是 miss 或者 missing。这一刻不知道你会不会 missing 我？
1: I got the roses

我哋有 Christopher。咁有时候咧，我哋偶尔都会有嗰种可能咧，挂住啊，或者系即系 missing 嘅嗰种嘅感觉啦。咁都系好嘅一种嘅思念啦。因为有时候再见翻啊，或者咧嗰、那个感情咧又会再加深一啲啊。咁啊，好似每个星期四，咁我哋加个星期，大家先至会喺空气中咧，大家又相遇。希望大家都有呢一个咧，咦，感情又好似再好啲咯。又或者咧，即系感觉呢、一个。我哋又再亲近一啲，有时透过歌曲，我哋好希望抒发一下情。

其实呢即係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囉，唔知有几多人呢当佢哋唔开心嘅时候呢都係会俾一啲空间或者俾机会俾自己呢即係去 crying。我觉得呢其实是一个好好嘅抒发情感嘅机会嚟嘅。我自己就比较眼前嘅，有时呢人哋可能即係配緊音啦，人哋都未喊我就已经开始喊。因为可能呢代入咗个情感啦，或者嗰个情感俾可能大家会睇到呢我个感觉会再去得快少少或者前少少。咁所以呢係会俾即係好似带住其他嘅人咁样嘅感觉啦。咁事实上因为我哋作为演员啦，有阵时候啲嘢呢我哋嗰个 timing 都係好重要嘅。因为呢我哋要由我哋嘅感觉或者情绪呢诱发到其他嘅人。咁但係呢始终呢我又觉得呢即係如果有阵时候有啲机会真係需要呢或者情况啦需要呢真係要抒发下自己呢其实都可以唔需要吝惜自己嘅眼泪。係呀，因为呢即係眼泪有阵时候我哋都需要呢等佢呢就係流出嚟啦，係咪如果谷住喺度咁样逼住咁有阵时候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咁但係当然啦，如果你係喊得好辛苦啊，因为有啲人好似係成身嘅能量呢都放咗喺嗰个喊嘅情况底下，嗰种嘅痛哭呢其实真係好晒好嘥力的，其实同埋呢真係好伤身体。咁所以透过歌曲希望都可以安抚下你嘅。

如果有人同你讲声 Don't cry baby 咧，你都应该有得被安抚嘅感觉嘅。咁其实 cry 咧就除咗我哋话喊之外，有阵时大声嗌啦，都系可以叫做 cry 嘅。有需要嘅时候，有需要帮助嘅时候，我哋可以 cry for help。

其实人呢总有情绪，而好多时呢如果你自己可能呢处理唔到嘅话呢，我哋都可以 cry for help， 因为呢我哋唔系孤独一个人啦，我哋有家人有朋友，咁甚至乎呢有啲呢前辈我哋都可以呢向佢呢即係希望可以帮到手嘅。然后呢跟住呢对于一啲唔好嘅情绪，我哋要同佢懂得讲再见，或者要懂得放低。记住呢有阵时有啲嘢呢唔会系永恒地嘅。咁所以有阵时候短暂嘅放低，我哋都好可能呢喺另外一个适当嘅机会呢再将佢再拎返起上嚟。就好似而家可能系时候我哋要短暂咁讲声再见，一个字嘅啫。咁有一阵间新闻之后，我哋会继续有恬淡情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同合乎预期，在十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三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误鸣，系统在线率达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99.95%。经实火测试之后，消防处宣布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正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座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可不可以应用至7层或以上的大厦。医管局公布，一名内地居民寻日透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以点对点方式由屯门医院转运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是试行计划自今年三月实施双向转运之后，首次有病人由香港转运往内地接受治疗。那名女病人早前在香港旅游期间意外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接受治疗。医疗团队得知病人希望返回内地接受治疗，随即评估她的临床情况，同透过既定机制与珠海市指定接收医院的医疗团队沟通，在确认病人合适转运之后，安排病人在寻日转运至珠海市人民医院，过程畅顺。医管局发言人说，衷心感謝內地和本港不同單位積極協調和配合。勞工處表示，高度關注昨日上午在深水埗一個建築地盤內發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的時候，被從工字橫梁墮下的吊重滑車和吊運車擊中，送院後證實不治。對於在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勞工處十分難過，並對他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复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仔，你跟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梗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8: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7: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 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0: Remember me。
12: 童年
13: 遗忘，
12: 自豪嘅事
13: 遗忘，
12: 自己嘅婚礼
13: 遗忘，
12: 仔女出世嘅画面
13: 遗忘，
12: 爱人
13: 遗忘，
12: 连自己嘅名字
13: 通通都遗忘。
12: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3: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继续星期四晚甜淡情怀。有时候呢，好似一个月份去到尾声啦，感觉你又好似觉得有啲唔舍得时间过得咁快，好似失去咗咁样。咁但有时候呢，我哋都有啲情况呢，自己都要同自己讲，可能我从来都冇拥有佢。我想时间都不是可以被我们人所拥有，但是我们只可以透过时间拥有在事情当中发生过的一些回忆，又或者很可能在经历当中我们得到的一些得着。所以有时候都要理解，如果自己是从来没有拥有过，都不需要太过失落的一种感觉的。

我哋有 Art Garfunkel 呢一首 Since I Don't Have You。 咁有阵时候有啲嘢的确系嘅，如果你觉得系冇拥有过，咁又有阵时候可以应该容易啲放低。但人就得意嘅，未必你系咁样，甚至乎有阵时候有啲嘢咧冇听到嘅说话，都会觉得咧，其实或者你都唔需要同我讲啊。

我哋有 Elvis Presley。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有時呢，有啲嘢呢可能呢盡在不言中啦，或者心照不宣啦，又或者有時候呢講出嚟呢可能個心會更加痛都唔定。咁可能唔講出嚟呢，大家即係明白嘅話呢，其實又係另外一種好特別嘅境界。咁不過呢，有時候呢遇到咁樣嘅關係，咁樣嘅人呢，都係一個好特別嘅緣分，未必一定係嘅。咁而有時候啲人呢覺得呢唔想受到傷害啦，就不如呢有啲嘢唔好咁表面知道啦，或者唔需要咧，即系表露出嚟啦，咁样样就可能有啲嘢收埋收埋咁样咯。

虽然呢芳芳就唔係咁认同，有时候呢如果你係有种爱嘅感觉嘅时候呢，你要将佢呢收埋收埋嘅。我觉得呢有时候呢即係人一世物一世，有啲嘢呢如果你自己確定到呢个係你嘅真心意嘅时候呢，就应该呢勇敢去面对。咁啊、有时候我哋话呢即係喺啲劇入面都成日讲啦，你告白啊咁样係咪。表白咗之后呢，如果对方唔接受，或者睇对方个情况是怎样啦，咁起码自己有个心安理得嘛。如果呢只是单单自己单方面的一啲嘅感觉啦，又唔知道对方是怎样，然后跟住又唔话俾对方听，即係自己呢一路呢喺度呢空悲切咁样啦，似乎呢有时候呢我觉得好似对自己唔住咁样囉。人生之中有好多嘢呢要自己好地追求啦，咁又跟住呢就希望呢可以好地呢去得到自己应得嘅，同埋有啲嘢呢其实真係要自己去争取呀咁样。亦都有人时有啲嘢呢喺我哋係一个 timing 嚟嘅，或者喺对方有人时候未好了解你嘅时候，可能佢或者第一下未必接受到。咁但係大家可能再了解多啲啦，或者个 timing 到啦，咁或者成熟啦，有人时有啲嘢呢嗰个感觉呢又系唔同嘅。

我哋有 Carly Simon You're So Vain。 有時候有些東西我們要相信自己，有信心，就是說那樣東西當你擁有的時候，其他人是怎樣都不會拿得走的。我曾經以前也有想過的，就是好像現在這首歌這樣 Tony Bennett 和 Elvis Costello 說的，就說 You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就好像有些技能你學了之後，你一生人都會懂得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嚟为本港带嚟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下做足防暑措施。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葵盛围的食水水管维修已经完成。所有早前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包括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八座、第九座和村内一间小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日下午大约五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会继续全力抢修咸水水管，争取在听日上午大约六点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七至十座、粤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间学校的冲厕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

0: 包括一國兩制、金融家和粵港澳大灣區創科與金融資源匯聚的優勢。陳茂波表示，大灣區必然會是人工智能和創新技術突破的制高點，特區政府會從政策上全力支持發展，為此成立了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推動人工智能與產業深度對接融合，同時加快北部都會區，特別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設，促進大灣區內創新資源的便捷流動。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在晚上8點，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6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冇石油气咯，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嗰件衫你而家已经冇再着噶啦，因为佢连结住你某啲嘅过去，所以一直都放在你嘅衣柜里面。嗰个人而家已经同你失去咗联络噶啦，之但系佢其实从未离去。佢嘅种种音容笑貌依然留喺你嘅心底里面嘅。冇错，虽然话人生系应该断舍离嘅，但系人生里面总有啲美好嘅回忆，让我哋唔舍得丢弃，亦都唔应该丢弃。啱嘅，亦都因为系美好嘅回忆，所以我哋先至更加应该让佢停留喺过去啊嘛。

0: 张台都使我再次记起你。默默道别痛苦的回味。
1: 虽然话人生应该断舍离，但总系有啲美好嘅回忆，让我哋唔舍得丢弃。亦都系因为美好嘅回忆，所以我哋更加应该让佢停留喺过去。点解？毕竟事过境迁，有啲衫已经唔啱着，再着就唔再靓。有啲情感亦都宁可保持住嗰份嘅纯粹，再续前缘只会徒添伤感。所以就好似将嗰件旧衫摆喺衣柜里面一样，关于嗰个人，你应该做嘅亦都只系默默咁将佢收喺你心底里面。

明伦编辑，今日之前嘅受郑中基嘅搬屋，开始咗今日2026年5月28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

美云 Collie 成名作代表作再坐一回。坐之前有张国荣的左右手，将时间带到晚上9:26。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天晴，明日最低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5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会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展望方面，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9:30新闻前，王健，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收到李卓卿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的通知。新會商會中學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今日收到校長提出請辭，將會在未來一至兩日內開會討論是否接納。警方呼籲市民慎防聲稱由警務處電子交通告票平台發出的偽冒電子告票短訊，有關短訊附有虛假網站超連結，冒充電子交通告票平台的核實繳付告票頁面，企圖欺騙市民提供信用卡帳戶和個人資料。警務處嚴正表示，有關的偽冒電子告票短訊所列的網站並非官方平台，市民切勿點擊超連結。警方說，電子交通告票平台除了要求市民提供車牌號碼之外，亦要求輸入通知書編號，並會列出交通定額罰款通知書詳情，例如違例日期、時間和地點等，供市民核對。所有電子告票短訊只會由警務處發送人名稱發出，而無論是以短訊或者電郵形式發出的告票，絕對不會附有任何超連結。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何亚东说，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何亚东又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之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双方将密切沟通商定安排，尽快实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01点，跌2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4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88 美元，卖出4423.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5: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0: 作曲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学会留住回忆，一切从音乐而。

0: 夜已至，
1: 让我哋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回味你对爱嘅睇法。
2: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成。

半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如果你觉得呢首歌似曾熟悉嘅话，但系又唔系听过嘅，可能你会听过广东版本都唔奇。记得黑勤有一首叫做《红楼梦》啊。如果记得呢首歌嘅话，原装正版嚟自刚刚听过嘅呢位朋友，佢名字周志平，青梅竹马。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星期四晚上9:08至，今天你好吗？我是郑志成。

音乐情人你好啊，希望你能够替我在5月28号读出这段心声，因为那一日是我和太太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回顾过去30年，不能够不对你讲一句辛苦晒。如果冇咗你一直同我并肩作战，就唔会有今日嘅呢一个家，亦都唔会有一个乖巧又懂事嘅儿子。多谢你，多谢你一直以嚟无论大事小事都默默为呢个家付出同安排。我哋行过嘅路一啲都唔容易，由当年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走到今日的人到中年，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总算衣食无忧，一家整齐。你为我牺牲了很多，一个人离乡别井，离开家人，离开朋友，陪我一起建立这个家，真的很不容易。而我呢，又不是一个懂得嘘寒问暖、细心体贴的男人，很多时候可能会令到你受了委屈。为此，我想真心地跟你说一句，对不住。我们辛苦了大半世，真的很希望将来将所有事情安顿好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好好地享受一下半闲半生，慢慢地享受属于我们的成果和幸福。多谢你，爱你的老公。

用两首歌回敬今日店桌嘅朋友，衷心祝福佢哋结婚30周年快乐。一首佢哋嘅指定动作，张敬轩嘅《只是太爱你》，一首音乐情人送上去嘅《天荒爱未老》，将自己带到仲有4分钟去到10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35度，新界中会再高1-2度嘅。稍后中午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出现，而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中层 2.64%、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国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以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收到李卓興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的通知。新会商会中学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今日收到校长提出请辞，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讨论，开会商讨是否接纳。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昨日上午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

0: 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七、十三、二十五、三十五、四十、四十三，特别号码系四十七。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598万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43点，跌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5，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25美元，卖出4431.3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晚上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白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秦启维、
3: 我今日呢一位嘉宾，我好开心可以同佢聚旧。呢一位就系秦启维，维维，
4: 维维你好。
2: 子子清，
4: 听闻话咧，你公器私用咧嚟追究，同埋之余咧系呢个系同你有特别嘅关系，呢、這个男人同你有特别嘅关系。
2: 咁大件事，
4: 系
2: 喂喂先，喂，我等喂喂，喂咯，系子清请你上嚟。咁嗱、我睇你應該同佢都冇乜點合作過㗎。
5: 哦，有啊，
4: 好親㗎佢哋。
2: 咁點解你會叫一嚟咧叫家姐喎？
5: 啊，事緣咧就係阿子清姐，其實兩個台以前電視台都撈過。
2: 啊，
5: 咁啊，子清都比較紅嘅。
4: 嗯。
5: 咁咧，你知我以前做嘅電視台啦，咁啊需要一啲好有分量嘅人。
4: 係。
5: 咁啊請咗過嚟拍劇。
4: 嗯。
5: 咁我咁啱就。我做咗个细佬，咁所以有个渊源，咁我叫佢家姐。
4: 哦，系真系喺个戏里面个角色，哦，
5: 系啦系啦。
6: 喂，我完全唔知道，原来你咁尊敬我，一路有个姐字嘅，唔使噶，姐前姐后生。
5: 唔系啊，家姐啊嘛，唔系子清姐都系，咁我又好叫惯咗。
6: 系系啦，咁我哋就系叫做，即系我成日都会细佬咁样。
4: 喂，但系佢即系叫得家姐。都唔会时揾嘅呢啲，即系
6: 唔系嘅，唔系嘅，
4: 多唔多揾噶？
6: 其实唔多嘅，
4: 咪系啦。
6: 嗱喺我嘅理念啊吓，喺我喺娱乐圈里边，其实所有人我都唔多揾嘅，唔关
5: 真噶真噶，
6: 所有我系
4: 但家姐，叫得家姐就
5: 唔系个角色系
6: 个角色。
4: 但系你而家时时当佢系家姐咁样样咧，你有冇当佢家姐咁尊敬啊？家姐咁尊敬
6: 系 objection，
4: 我最中意挑拨离间。
6: 系啊，我永远都系要反对，
4: 我一定要挑拨离间一拍先。
6: 你要明一样嘢咧，好得。我哋拍劇咧，其实有好多时有一啲嘅角色唔系个，唔系套套戏都系，但系有一啲嘅关系咧，你会觉得拍完咗之后就系咁亲噶啦。即系喺我角度，我一见到维维，我就算后来去咗大台都好，见到都话喂细佬，佢见到我就家姐。即系例如子明叔。好得意嘅，我同佢都系拍过一套劇，我都唔记得原来我扮过佢个女。但系佢每一次喺服装间都话呢个就系我女啊，好乖噶，呢个我个女啊，咁样，即系呢一个系好奇妙嘅，即系譬如我嗰阵时去有台，即系去已经唔见咗个台啦吓，咁样，咁我嗰阵时我哋就拍电视风云，啱唔啱啊？电视风云系一套60集嘅戏啊，你谂下我哋拍咗几耐？嗰阵时阿丁亮叔。阿霞姐
5: 9个月咯，我谂
6: 系咪有9个月啊？有阿陈锦鸿咁样，你谂下
5: 瘦仔
6: 又有瘦仔咁，其实嗰阵时我哋嘅感情系非常之好，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同埋喺嗰个台拍戏咧又好特别嘅。其实我哋每一个工种即系工作嘅同事咧，个就算我哋喺化妆间喺度整头发又好，点都好，个都话我哋一定要做好呢件事，我哋要做好嗰样嘢。咁所以你谂下，即系我哋喺一段咁长嘅时间咧，其实嗰个感情系好深厚咯。咁所以唔知点解，即系就算而家见到我，从来冇喺娱乐圈嗰度讲过有个人系我细佬，从来冇。我唔会认人，即系阿爸啊、阿哥啊、家姐啊、阿妹啊，冇嘅。咁呢一个真系我娱乐圈嘅细佬。
5: 因为我记得你揾我嗰日再test 我 message 啊嘛，咁我你嚟家姐啊嘛，咁我先够胆答你，因为我有啲嘢
4: 偏安系嘛，
5: 唔系，即系我
4: 意思系家姐咁啊，
5: 佢
6: 点样睇你？
5: 睇翻我同佢一樣，我都唔會即係認親。如果除非嗰個人開咗個頭，因為我唔知人點睇啊嘛，因為呢行好怪噶嘛。你覺得係咁，但人哋未必係咁啊嘛，啱啱先？
6: 係
5: 感情啊嘛，所以
6: 係
5: 咯。
6: 係啦，係啦。咁所以嗱，呢一個咧，我同佢就係有一個好奇妙，同埋我唔知你哋兩位點睇啦，即係或者三位點睇？其實有時一啲嘅友情唔係話我哋經常要見面，經常要一齊食飯，但係如果佢有任何事情，其實可以。可以帮得到一定帮，
2: 嗯，
6: 即系喺我嘅角度啊，我 define 朋友系会系咁样咯，
3: 嗯，
6: 即系我自己啊吓咁样。
4: 我唔知道我最中意认人哋契契乜契乜，因为通常我搵人帮忙比较多，但系啲人咧想叫我契乜乜住先，三咩学你话斋咩遮前遮后三分险，你唔使契我咩噶，因为我惊你搵我帮手。
2: 唔系咁啊，我哋喺娱乐圈咧好多时都系咁啊。头先你讲话啊家姐啊细佬啊，例如我哋电视台嗰阵时咧，成日都搵啊马海伦啊 Helen 妈。
3: 啊！
2: 佢个个都叫阿仔，我哋个个都叫阿妈，因为冇办法咧。佢呢几廿年演阿妈嘅角色太多，
5: 系
2: 即系佢就话喂数埋做得我仔嘅都真系几十个，所以咧个个见到阿妈，佢系你阿妈咩？咁戏入边，我谂阿马海伦做过我起码超过三次阿妈，
5: 系啊，即系除非佢做你女朋友啦，所以佢唔系啊嘛。
2: 咁我要扮到好老，或者佢要扮到好年轻先得。
5: 你阿仔咯，所以咪叫阿仔。
4: 而家又忘年恋噶嘛，唔使扮到
6: 好。而家好兴
4: 系啊，所以你唔使扮到好老，你 keep 翻而家啱嘅。
2: 我都系做电台会稳阵啲，我信心会大啲。喂，同我维维讲翻真，因为维维其实都喺我叫你维维啦，
5: 系
2: 大家都叫你维维，或者叫势力啦，即系电视台嘅角色啦，
5: 叫我维维得噶啦，
2: 即系维维。咁其实你自己本身即系都系演艺出身啦，咁亦都系由电视台，亚视嗰边，跟住就嚟到另外一个电视台，咁就再转型啦。喂，咁你觉得咧演戏嚟讲？个重要性喺边度嚟讲？因为我成日觉得演艺嘅人出嚟咧，我觉得我好中意。
6: 系啦，演艺学院嗰啲学生系特别喜欢演戏，
2: 同埋我中意同佢哋倾偈嘅。我觉得佢哋除咗有理论之外咧，佢哋嘅实践同埋经验咧，可以带俾我哋呢啲叫做咩咧？半途出家嗰啲咧，我唔识嘅嘢嘅，系唔识噶，系会可以俾到好多嘅经验啊，或者资料知识我哋。
5: 我反而觉得而家唔同咗点解咧？即系。因为我都好久演艺学院毕业啦，即系好早届嗰啲啦，即系所以我用唱久嗰啲啦。咁以前咧，即系可能嗰个 theory 好着重，但系而家咧，其实演戏咧，好大部分咧都系你个 feel 同埋你个个人经历，呢样嘢好紧要。
6: 嗱，呢一个你头先话个 feel 同埋个人经历，我啊想追问深少少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0: 我哋继续咧就系同秦启维维维咧就系倾偈，即系我细佬倾偈啦。咁头先咧你就话而家演艺学院可能教嘅或者啲学生等等咧都会讲 feel 同埋经验。嗱呢一个咧我有少少唔系好明白，因为做得学生其实年纪都几细噶嘛。
1: 嗯，
0: 咁點樣攞佢哋嘅經歷去演一啲有經歷嘅角色呢？
1: 我想問就係、是、以前呢可能呢我哋就需要去幻想好多去睇好多唔同嘅嘢去攞個經歷因為呢個唔係實際自己可以喺呢幾十年生存，即係可以生存喺呢幾十年嘅演藝裏面呢。咁有好多 technique 裏面呢，其實呢我哋以前係，我記得我第一次去演藝學院畢業跟住拍電視劇嗰陣時係完全係用舞台嘅感覺，但係呢係咁 NG， 即係唔係因為你個對白，咁、我記得隔離嗰個仲係鄧瑞文做對手戲，咁 NG 咗好多次。其實因為本身係死做難做，因為你讀書嗰陣時最緊要係個 feel 啊嘛，同埋可能投入咗戲，咁但係你好多 technical 上你其實係忘記咗嘅，因為電視係三部機嘅。而家咧好多拍電視劇，我諗嘉樂好清楚啦，佢比較拍到電視。而家就好多單機拍，或者以前咧就係你喐一喐咧三部機咧 take 得唔好咧要重新再嚟過嘅。咁以前咧我就記得咧，真係如果你冇嗰種 technique， 你淨係靠演藝學院 theory 咧，即係死投入個戲啊，或者你背熟个台词啊，或者一个投入咧，咁其实系唔系好 work。
2: 其实你讲呢句嘢之前咧，我嗰个有个问题咧，都同你呢句而家你讲嘅嘢牵连嘅，所以其实我都同你有啲即系潜在有机会做子弟嘅情缘，因为我本来想问你咧，佢话差，我本来咧就想问你咧，电视艺员训练班学嘅嘢同演艺学院学嘅训练嘢一唔一样？因为演艺嗰啲通常系咪就系预备你做舞台嗰方面嘅嘢嘅咧？即系艺员就预备佢，即系艺员嗰预备啊嗱演细机啊咁样影你咁样。因为我点解会咁样问咧？嗰阵时我记得有一啲好资深嘅。即係演藝學院嗰啲好勁嗰啲啦，過嚟拍電視咧，咁樣咧佢哋可能係好似你話齋咧，係唔係好即係一嚟到唔係即刻砰，佢哋要適應嘅，因為點解咧？因為舞台劇佢遠啊嘛，佢做嘅表情啊咁等等咧，都要係俾啲人係嗰啲觀眾坐喺下面去睇，咁所以你細微嘅話咧，就啲人睇。
1: 即係我哋講放大啦。
2: 冇錯啦，但係如果你電視一個 close up 俾你，你就好似哇做緊演藝學院嗰啲，咁就 over 咗。咁所以其實係咪兩樣嘢唔一樣？所以你都要係去 adjust
1: 咧咁。直頭要調教好多。不過我好在就係因為我入電視台嗰陣時突然之間唔係即刻拍劇，係做主持。反而呢因為做主持裏面呢你要將自己嘅嘢放鬆，同埋係你個人表達㗎嘛，因為我係做兒童節目㗎嘛。咁你變咗嗰段時間 train 好多鏡頭，咁就可以將你喺 theater 嗰套呢就慢慢去融合喺電視。因為我都用咗一段時間，好彩就係入去冇裝埋拍字，係就做主持，咁反而咧就係訓練咗自己嘅口才。咁你因為你口才講得多咧，你嗰啲台詞你慢慢就 modify 變咗人講啊，就唔係人性化啲啦。咁呢樣嘢其實係一個進步嚟嘅。咁我覺得有啲得益，同埋因為嗰陣時候我喺兒童節目主持，咁好多時候都有得扮鬼扮馬，唔同而家啲兒童節目啊，兩條友講曬噶嘛。以前係好多扮演角色。咁所以嗰陣時又可以 train 到啲演技，咁我可以將 drama 喺 theater 嗰度再擺返喺電視再，同埋遇到一啲好好勁嘅前輩啦又。
2: 喂，但係呢如果喺演藝出嚟呢，即係通常嗰啲根喺嗰度嚟嘅話，始終嗰條根都係屬於嗰邊嘅，咁會唔會呢寄養？其實好多我見到拍電視啊、拍電影嘅朋友或者佢哋嗰啲演藝人都話，我哋好希望都係做舞台劇囉咁樣。
1: 所以呢兩年我咪有機會再做返舞台。
3: 系啦，系啦，系啦。
4: 喂，其实开心嘅，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就系话我唔可以话叫做小息微啦，叫做系少咗舞台剧嘅演出啦。近呢几年咧，系多咗好多，甚至乎系
1: 因为投资问题，
4: 唔同界别嘅唔同嘅艺人啊，都参与咗舞台剧演出。咁我自己都睇多咗噶，我觉得好开心。即系我谂我都可以回应翻兰子讲嘅嘢。喂，虽然你系一个舞台剧嘅人，但系其实你可以涉足到电影、电视、唱歌。 或者係短視頻，可而調翻轉，人哋都可以參與翻你哋嘅演出，一樣可以學到嘢。
1: 同埋快脆啊！而家因為啲舞台其實一年裏面可能已經 fix 死咗個期啦，咁你用最短時間排，拍完之後有觀眾嘅反應，你唔同有時拍完一套劇，你都唔知幾時上，係咪先？即係都市傳說嗰啲啊，
4: 都宣傳嗰陣，喂，好多時
1: 都唔記得咗自己。
4: 宣傳嗰陣咧，人哋話啊，你講下自己角色，我角色係咩名啊？
2: 我做咩？
1: 我試過有套電視劇叫我講翻嗰個名，我真係唔記得。我做翻啲乜嘢？我就係知對手，但我唔知我做啲咩。
4: 我
1: 而家太耐啦。
4: 我你問我咧，其實我可能我自己係電視出身啦，我自己反而好中意有舞台，即係好似你講 theatre 嗰種嗰種演出，係場上面嘅演出。
2: 嗯。
4: 因為點解咧？
2: 互動
4: 好直接啊！係。好直接，你可以好直接，同埋你真係排落去咧，冇得停嘅，冇得 NG 嘅。咁你彩排嘅時候，大家好嚴謹啦。到做嘅時候咧，真係有機會要執生。再加上就係話啦，電視出街嘅時候，你要睇反應咧，你等出咗街有報道，或者你喺平台先收到反應，但係舞台劇好直接，你嗰句說話，你嗰場戲，你俾啲咩信息，人哋就俾啲咩反應你。哇！我好中意呢種互動啊。
1: 同埋仲有一樣嘢，而家最近咧就係有咩 AI 取代啊嘛。而家暫時舞台係暫時冇取代。
2: 啊、
1: 我問緊一啲即係行內人，佢而家話仲有得撈，就係因為未有AI 可以取代。
4: 嗯，
1: 即係可能係排第一位
4: 咧。既然你講到 AI， 咁我轉頭翻嚟又講下 AI 嘅演變，對於我哋娛樂圈有啲咩影響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以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收到李卓卿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的通知。新會商會中學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今日收到校长提出请辞，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6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0.49美元，卖出4461.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Sash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冠军，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秦启维、好啦，翻嚟第三 part 咧，继续同阿维维倾下偈先。嗱，你先讲到 AI 咧，取代唔到舞台剧嘅演员，系暂时未系，不过取代到后边嘅背景，因为而家转景嘅时候，好多时都系用一啲嘅。类似啊 ，AI 啊，去转一啲嘅场景，即系有时都会用实景去做啦，但系亦都有好多时用一啲嘅我哋叫 video wall 啦，用啲 AI 啊，或者系用啲特效去转一个场景，就简单好多。
3: 我只系讲紧系个演员未
2: 系啦，演员未取代。
3: 不过国内已经以 AI 取代咗，
4: 好犀利啊！
5: 系啊，
4: 即系我哋即系而家都喺度谂紧一样嘢啊，因为好多艺人咧，佢已经签咗嗰份约啦，就话喂，你如果 AI 用我嚟生成嘅咁样，咁你又要
3: 或者科税啊，
4: 系啦，要俾钱啊 ，OK， 咁但系我哋就有谂紧第二步，如果嗰部戏得奖，咁系当事人嚟领奖啊？
5: 定系个假嘅机械人系咪？
4: 咁样，而家系去到几夸噶嘛？因为已经可以，只要其实我同吴家乐呢一啲，我哋都可以继续倾偈嘅，因为我哋上咗 AI 堂啊嘛。咁真系，其实你嗰个工具，你系运用得好，你写嘅每一个 prompt 运用得好，其实嗰个 AI 系可以好劲，好劲，好真。咁所以呢一个咧，就已经系叫做已经涉猎咗我哋娱乐圈某一啲嘅位啦。咁样，咁但系我又觉得大家又。唔需要太过觉得惊嘅，因为只要你进步，你肯去学 AI 嘅时候，你知道呢一个点样去行咧，其实你又多咗公众嘅，呢一个都系我觉得都唔需要太担心。
5: 如果嗰啲内地嗰啲咧揾 AI 嗰啲，譬如话OK， 我就俾咗我个 IP 俾佢啦 ，OK， 我系愿意你用陈淑兰咁样样，佢都要俾个钱俾陈淑兰
4: 啊。
5: 而家佢哋系即系正如阿子清话，如果攞奖嘅话，陈淑兰去攞定系陈淑兰个 AI 去攞，咁有机会陈淑兰去攞都未定啊。但系而家我听闻话有一个新闻咧，就系佢哋几差，譬如攞陈子清对眼啦，吴家乐个鼻啦，陈淑兰个嘴咁样样，即系呢一个主角系咁样，有呢啲咁嘅特征摆晒咁，咁有啲咩事点啊？分开三次咁样去攞，
4: 佢唔会认系你嚟噶嘛？即系等于而家好多我哋已经有好多 AI 嘅明星啦
2: ，AI 主持啦，
4: 系咪 AI 主持啦？好多
2: 外国已经系用 AI 嘅新闻报道员啦，
4: 系啦，又或者系 AI。歌手啦咁样，咁所以其实系好犀利。
5: 咁即系你会唔会陈子清同埋吴家乐会唔会有一日嘅咧？咦？点解呢套电影点解我个眼神咁似我咁熟悉嘅？望一望原来佢静鸡鸡攞咗你对眼。
2: 我谂依家暂时咧呢样嘢你不需要太担心住，但系反而担心嘅咧就系依家 AI 已经可以取代咗好多配音嘅工作。
3: 系
2: 啦，声音嘅工作，
4: 系啊，
2: 因为我自己会睇，我谂唔好意思，我应该留翻啲时间俾你讲，因为我自己都去睇嘅，有好多人都话，喂，有啲嘢 AI 其实已经取代咗好多工种噶啦，有啲嘢其实系未必能够取代到嘅，例如你而家讲话 AI 明星，我自己个人觉得系 AI 明星就等于我哋睇卡通片咁，你出嚟宣传啊，出嚟领奖，你冇啊，你超冇一个实体，因为我哋做 fans 啦，我哋都曾经做过 fans 追星啦，你会实体见到个明星喺你面前啊。去商场啊做 show， 如果你 AI 开演唱会 ，AI 明星开演唱会 ，AI 明星做宣传，我出嚟做乜嘢？
4: 佢会好似睇戏咯，不过系好可怕噶、
2: 啊。
4: 有一啲人真系爱得好紧要。有冇睇到一段新闻喺外国？因为嗰位嘅朋友啦吓，咁就 fall in love 啊，爱上咗个 AI。
3: 哦，有睇。
4: 系啊，系睇到呢一样嘢，然之后就系话，哎呀死啦！咁我哋要分开点咧？你变翻数字咯，你变咗数字，我哋会相遇。佢真系死咗咁样。即系你而家我身边都有好多人就系好寂寞嘅时候咧，咁就同 AI 傾偈，佢真係愛上咗嘅會，咁所以呢一樣嘢呢已經去咗一個好似以前我哋細個睇嗰個荷里活已經有電影㗎啦，講話譬如機械人又好 ，clone 又好，其實真係有機會係會發生呢啲。
3: 我諗係個生活習慣嚟㗎，即係以前我哋即係拍電視。 即係好多人㗎嘛。
2: 嗯、
3: 但係而家裏面即係我記得以前你話啊，逐個廠拍完之後，大家會 gathering 啊，去餐廳食飯啊咁。但係早
2: 有聽冇聽過真係。
3: 係咁跟住就唔會，而家就唔會㗎嘛。各自拍完就即刻翻屋企㗎嘛。即係其實同個社會個關係好，因為我哋而家好多嘢都係可以網上揾。嗱、
2: 嗯，
3: 講真，你個取材你喺 AI 裏面，你一揾陳子清或者吳家樂或者蘭子嘅，已經好多。
2: 嗯、
3: 或者你揾我嘅資料即刻，佢比我更加豐富。即係可能我唔記得有呢啲發生咗，咦 AI 原來有發生過㗎，即係佢會提醒翻我。即係我成日覺得就係 AI 有呢個咁嘅好嘅用途，亦都一個唔好嘅用途，就係因為可能我哋就面對面就人少咗接觸啦。我哋可以即係同 AI 傾偈，其實我都可以唔使同你傾偈。
4: 係係，不過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咧喺呢一度即係我哋四個嚇。是維維行得好快短劇版快了。
5: 哦、
4: 即是我哋譬如 AI 而家暫時我哋未冇辦法可以去控制某一啲嘢啦吓，但係短劇呢已經係我哋好多演員啊好知道一樣嘢，哎呀短劇令到我哋拍開長劇嘅少咗機會、okay? 但係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點解我會邀請阿維維出現喺我哋呢個節目呢，就係、是、佢跑得好快啊，即係嚇死我，因為我有睇佢啲嘢㗎嘛，我就吓上咗去簽咗短劇公司，吓喺短劇公司教書，即係你係比起我哋有好多藝人咧，仲係喺度诶諗緊點樣，即係你點咧？啊，陳總舉手啦。
5: 因為你講完之後我就笑啦。
4: 好，
5: 我就嗱，其實咧我喺度做飾演嘅角色咧，喺呢個主持，一路喺呢一個電台或者同埋我人生裏面咧，都飾演一個發問嘅角色。發問唔係特登，我真係唔明，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冇呢個機會去問啦咁樣，因為有個位問就騙得我好蠢，咁但係蠢之中都要俾人。知嘅 ，OK 咁嗱，大家子清咧同埋阿嘉老师有阵时，我哋 mention 佢短剧同而家个分别唔一样。其实我想问啊，短剧系乜嘢嘢？短
2: 剧就交俾佢。
5: 系啦，短剧嘅意思嗱，以我嘅理解咧，短剧因为我而家睇嗰啲喺嗰啲手机嗰度啦，睇嗰啲短剧系啦，嗰啲系咪变咗佢哋系一集可能系三分钟已经系一集知道故事啊？今日系死老公嘅，哦，第二日原来我个老公未死嘅，原来杀我老公嗰、那个点搞到？混混乱乱，总之系嗰啲系咪叫短剧？总之系三分钟系一个高潮，第二日得一集噶嘛。
3: 內地其實咧有幾樣叫法嘅，一個叫爽劇啦，因為睇到你爽嘅，
5: 有幾爽啊嘛，
3: 因為一分鐘
2: 爽快，
3: 因為好爽快，佢哋唔會拖泥帶水，即係其實佢哋要嗰個演繹方面咧，其實有啲演員話唔好習慣咧，其實有啲 indication 嘅，即係其實咧，如果你係做慣一啲以前歡樂今宵咧，我覺得就好適宜呢個短劇嘅、因為佢就係要個起承轉合用最快，同埋佢哋個劇本交代是不介意俾咗你睇个结局，因为好多戏喺内地其实都系咁嘅结局噶。而家内地嘅剧咧，有好多咧，其实咧佢哋咧已经将嗰、那个结局已经话咗俾你听。因为而家我哋睇啲剧，以前咧我哋啊好想知道个结局系点，而家唔系嘅，而家俾咗你知道结局，究竟佢点样面对？因为你知道嗰个霸道副总裁一定系同个穷家女一齐噶啦，或者嗰个系冇钱，后边一定得嘅。因为其实所有嘅 combination 你都知道个元素，
5: 都好想去睇，
3: 系啦，因为爽啊嘛。
5: 正如系刘晓庆姐姐咧同一个30岁嘅人接吻，我明知道咧嗰个结局咧，刘晓庆姐姐系同佢接吻嘅，我都好想睇佢点样同一个30岁嘅人接吻，系咪咁样
3: 接法？点解佢
5: 讲
3: 得咁爽？

0: 真係我即之前呢譬如
1: 海無涯呀。
0: 唔係子清同埋阿嘉樂識好多嘢呢，咁但係其實呢佢哋已經係去到好前面㗎啦。我又唔好意思問佢咩叫短劇。
1: 但係你而家喺我哋面前問緊嘉賓。
2: 我覺得你問得好好啊，因為有啲聽眾可能都唔係太了解，同埋因為呢變得好快。我都話維維喺度就啱啦，由佢去講究竟依家啲樹評呀、啊、短劇呀、啊、所謂嘅爽劇呀、啊、究竟演變到去咩。
0: 因為我仲想夾一夾一多條問題攝入去問你呢，就因為一陣時我聽阿子清或者嘉樂喺度講啦，喂我哋點樣啊，我哋係嗰個要就住呀，因為可以出環鏡呀同埋樹評呀、啊、環評呀嗰啲，我都唔知點解係咪短劇就要有呢、這、一個即係好重要地知道佢環定樹。
3: 短劇呢佢有時分環評嘅，即係你
0: 打環
3: 手機打環啦、因為打環呢牽涉好多嘅，因為後面啲景呀、咁呢你個身體喐嘅程度，即係好似我哋拍劇咁呢，如果 close up 嗰啲可以喐得多啲嘅，因為環評
0: 咗你闊啲嘛，
3: 咁但係直屏呢其實你都係一個島嘅啫，即係手機嘅直度、即係你個身呢即係唔可以點喐嘅，即係 freeze， 所以呢我今次去內地咁拍劇裏面呢其實呢都會教到佢呢樣嘢，因為我初頭都唔係好識因為佢哋係專業拍即係直到嘅。咁你有好多嘢呢就係個身啊或者嘅嘢呢你會就個鏡頭，同 TV 有啲唔同嘅，因為呢TV 裏面呢可能呢有時都會牽涉有第二部機三部機去停你。咁因為佢係橫道嚟嘅。咁直道係更加高。
1: 就好 close up 囉。
0: 佢即係話
3: 好少喐動。
0: 即係話你拍開電視譬如話拍開 TVC 咁樣啦咁樣咁。咁譬如而家你上到去內地去拍短劇，又要重新又再要去調教少少佢哋拍短劇嗰種咁嘅 form， 係咪呀？
3: 係啦，同埋佢哋最緊要就快。所以你會見到喺網上呢有時候呢有啲人係記唔到台詞，因為佢一日真係要拍十零個鐘㗎。即係幾辛苦㗎，如果你24小時佢哋用16至17個鐘。逼死咗去拍嘅，咁佢因為一個禮拜七日裏面呢可能佢要拍100集，你當100集裏面係一分鐘囉，即係七日裏面要拍100集嘅嘢。
1: 係即係某程度上嗱，睇你點睇，有一啲人就會覺得一樣嘢都 ok 喎，對我嚟講，因為同電影冇咩分別、因為你一部電影咁你100分鐘真係唔係一個問題嚟。
0: 係係係。
1: 咁同埋呢另外一樣嘢呢喺我自己去睇呀，喺我自己我就好鍾意睇呢啲嘅，即係甚至乎就係話即係而家我哋成日都譬如好似喺 WeChat 上面，你就算一部长嘅电影佢都会可以帮你缩短咗两 part 十几分钟搞掂。因为有太多嘅戏呢比较拖泥大。
0: 是
1: 即係喺我自己嘅觉得。咁但係而家即係譬如你而家去嗰个地方系武汉㗎嘛，係咪呀，嗰个 office 喺武汉啦。咁就会睇到即係头先所谓维维所讲啦，就係话一个演员尤其是佢哋咁样呢，其实我又唔觉得对佢哋好难嘅。即係拍开戏嗰啲人呢其实記對白唔係一個難題，反而一樣嘢呢就係話嗰個身體語言啊，好似頭先維維所講，因為佢係直到㗎嘛，咁可能就嗰個 movement 唔可以太大囉，係咪？
3: 我諗係呢樣嘢係自己 concern 囉，同埋佢因為有個儀器即係限制咗你，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等我記返就係我啱啱喺演藝學院畢業，咁去撈電視台嗰陣時候身體語言係多得滯㗎，咁你而家咪即係縮返細咁，其實如果你係呢度撈得耐嘅，即係喺呢個行業，咁你變相其實你個適應程度好快，同埋有好多即係譬如蘭子呀或者嘉樂以前係有做過一啲歡樂今宵嗰啲啦，即係因為好多係嗰個 feel 嘅，因為佢要快，
2: 我明呢種爽快啊、節奏啊，唔好拖泥帶水啊。
3: 你唔可以即係有一個 moment， 即係梁朝偉俾你五分鐘，你去思考，你個慢慢仲要 zoom 睇你個隻眼，仲要睇到你眼神裏面嗰個氣究竟點表達，係冇呢啲嘅。
0: 嗰個淚水唔可以滾動咁耐係咪？喺個眼球裏面，
3: 即係佢要喊就喊。所以你聽到有啲演員即係話，有啲人拍慣咗長劇。是而家因為個時代要去拍返短劇，佢適唔適應呢，同埋佢會唔會降低要求，因為你製作班底個質素一定係唔同咗、因為打燈一定冇咁靚㗎，你知道所有要你
2: 諗
3: 一日裏面17個鐘頭，咁7日裏面要拍一集八一百集喎，咁所以又快，所以你見到網上有啲呢提隔離嗰啲演員呢，唔係我即係除咗係男一線女二線啦，有啲需要三四線啲演員，佢喺後面嗰個座道係講一句台詞、前面嗰個答㗎。
2: 哦係。
3: 你有見到㗎。
2: 我明你意思。
3: 佢照咁，因為佢記唔到台詞啦已經。佢真係會有個情況㗎。
2: 哦。
3: 即係佢做到係提你台詞嘅。佢、哦、照講你就照佢講。
2: 出埋街。
3: 啊、當然唔係啦，因為你講已經係、哦、已經可以剪走咗㗎啦嘛。
2: 我明白係。
3: 你講完嗰句，跟住我褪後一兩秒佢講提詞啊。
1: 係、哦、啦，提詞咯。
2: 喂，咁我想問啦，嗱，頭先你講我都會明白一樣嘢啦，譬如燈光啦，譬如話你講嘅喐嘅動作會少啲啦，但我即刻會諗到啦。咁拍攝嘅時候，我哋可以用鏡頭去就嘅啫嘛。譬如話，如果真係一啲大嘅動作嘅話，我將個鏡頭變翻歪少少，咁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咯。
3: 但係你要諗下直
1: 到，不過嗱，阿嘉樂講嘅咧，因為我都有睇過，其實佢啱嘅，有一啲位你拉後少少咧，佢、嗯、就可以打，即係我因為我見到有兩夫妻喺度打緊第二個兩夫妻咁都係短劇，佢就會拉遠。
2: 係咯，冇人上下打㗎，為咗鏡頭。
1: 係啦，拉少少遠少少咯，我會睇到有一啲。
3: 佢係有啲有會有啲製作，但係有啲咧就係等於我哋以前讀書啦，就係、是、後面啲人，因為我都話除咗男一線、女二線、女一線之外，有好多係唔係專業嘅演員嚟噶嘛，要即係因為佢需求太大，佢可能譬如你而家出面做緊嘅保安嘅，誒佢啱喎，佢我你拍短劇喎，咁佢冇嗰個訓練噶嘛，佢真係唔知點做噶嘛，咁你咪有時候你我上去就係教呢啲人咯，去因為我唔係教緊一線二線啊嘛，教緊一啲係從業想喺短劇發展，咁你諗下你當然你話會酸啦，佢如果後邊嗰個唔做反應，佢都唔知噶嘛，
1: 喂咁
3: 或者要做得太多嘅個反應又
0: 你話工作好好、啊、喎，喂咁但係跑龍套嗰啲咧，即係跑龍套教嗰啲Calafair 嗰陣時候，我哋叫嗰啲 Calafair 都，譬如我有扎人帶嚟做 Calafair， 咁我係個龍頭嘅話，我都會教佢做嗰個表情
1: 㗎。唔會，嗱呢一個有 objection 啦。嚇！我哋拍劇嘅時候咧，我哋成日都會見到有啲咧，即係特約演員。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你話阿頭會唔會教佢哋做戲？真係唔會嘅，就咁擺低喺度。然之後導演同 PA 喂，一陣間我想佢哋咧食飯啊，繼續食飯，食飯咧繼續傾偈啊。咁就係咁噶啦。咁但係而家我話維維而家做呢個工作好有意義係咩咧？其實佢幫多咗人有多一個生存技巧啊！因為我可能我係做保安嘅，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外面有個做保安，之前唔係做保安嘅咁樣。咁佢哋有多條路啊嘛，咁嗰條路係乜嘢咧？今集都係唔可以講曬。維維，你聽晚要繼續嚟啦，好嘛？
2: 好啊，好啊
1: ，thank you， 依家繼續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卿今日向校董會請辭，並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李卓卿接受点新闻访问，就事件致歉，并提醒同学以他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用理性方式解决。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已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又说，会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司法机构宣布将会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专门审理重大的跨境国际商事纠纷。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衷心欢迎，指相关法庭将会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判决可以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得以执行，对与众人和商界至为重要。公会指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不单只能够确保国际商业纠纷能够在香港被应用普通法的专门法庭审理，更会令香港的其他争议解决服务，包括仲裁和调解被一并考虑和使用，相信有助强化香港作为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以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午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字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说，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

0: 1.8335， 日元 159.22，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47 美元，卖出4475.2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健康知多点嘅时候啊，咁我哋系猫狗知多点，猫狗
2: 知多点，我知多啲噶，唔系知多点噶。
1: 我话书面语同埋呢个口语嘅唔同啦。我哋今日嚟到呢个宠物健康知多点啊，继续有请
2: 宠物，
1: 系加埋宠物添。今日继续有请到咧动物医院嘅两位医生啊 ，Dr. Grace 同埋 Dr. Ethan 喺度。Hello，
3: 你哋好。
4: Hello。
1: 上个礼拜咧都有简单地去带到咧，就系一啲嘢食方面嘅选择，因为而家真系太多啦。基本上咧，而家你去到啲超級市場咧，佢就嗰個 column 係越嚟越大噶，你冇發覺啊？
2: 有啊，仲要我唔識分㗎。係
1: 啊，
2: 佢啲糧咧，有啲又話咩加鈣啊，有啲又話唔知咩防腎唔知乜鬼啊，又有啲又唔知點咁樣嘅。
1: 我本來咧就以為只係我買罐頭嘅時候會買錯啦，以前即係商場嘅時候咧，有時真係會買罐頭買錯咗啲貓貓狗狗嘅罐頭啦。而家基本上咧，我覺得
2: 你買咗俾自己食啊？
1: 係，有時會㗎。

0: 文魚好精美嘅，你明唔明啊？曾經試過我屋企人係有買錯過嘅，跟住而家唔單止係罐頭，係發展到咧，佢有啲咁樣啲麥皮咁樣咧，即係似係嗰啲好似我哋而家嗰啲谷物咁樣啦。所以一包包咧，你真係五花八門又靚又成咁樣咧，你係真係而家好容易分唔到嘅。
1: 同埋多咗好多營養產品就
0: 係啦。但係除咗你話驚買錯俾自己食之外咧，其實都好驚買錯俾佢哋食。
1: 係
0: 有冇話我哋係咪佢會標示得好明顯，就係乜嘢歲數就食翻某個歲數嘅量會好啲啊？定係唔係㗎？其實我可以跟佢中意餵㗎。當然唔可以亂咁話，即係跟佢中意咯，因為每個人中意
1: 隨佢喜好，即係太重佢。
0: 係啦，
2: 重佢啊！通常都係跟翻年紀嘅，因為可能B B 啊，佢需要發育啊，佢需要好多能量，咁佢會俾佢多啲卡路里喺入邊嘅，咁去補充多啲營養俾佢。咁到成年之後，佢開始即係譬如你可能有聽過嗰啲絕育之後食嘅絕育糧啦，因為佢絕育之後可能冇咗荷爾蒙之後比較容易肥啊，所以就要稍微嗰個調營養就唔好就係咁多啦，卡路里唔好咁多啦。
0: 跟
2: 住老年又會有一個老年嘅糧啦，咁佢老年之後可能又係跟代謝又慢咗啦，可能又唔好太肥啦，唔好太油啦，咁樣佢根據佢啲需要可能俾啲omega 3啊，或者俾啲嗰啲關節嗰啲補充品喺入邊，咁所以唔同年紀都要分嘅，根據個年紀。
1: 我好好奇咧，幾時食硬嘅糧，即係乾糧啊？幾時食濕嘅糧？因為有啲咧，我聽過就話唔好俾咁多濕糧去食啊，爛啤啤㗎咁。有啲又話唔得㗎，要俾埋佢或者唔知溝啲乜嘢咁樣啦。有啲就話專食乾糧好啦。其實係有冇話點樣分㗎？
3: 其實呢個係佢都有告知嘅好處咁樣嘅。不過 overall 嚟講，簡單嚟講就係乾糧咧係對牙齒比較好嘅。跟住佢比較唔容易有。譬如有啲嘢黐住牙齿上面，跟住有牙周病。不过佢个坏处，佢又简单啲，因为你可以摆巡量，就摆到你就唔使唔惊佢坏咁样嘅。所以呢个系好处，不过坏处就相对嚟讲佢比较压缩咗，所以佢或者斋食呢个你有机会比较容易肥。
0: 哦，
3: 因为你食得好多
1: 噶嘛，
3: 系咯，因为你食得好多咁样嘅，因为你食好多先觉得饱啦咁样。不过佢系压缩咗嘅一个成分，另外一个就系饮水会相对少咯。
1: 呢个就系亦都系其中一个问题嚟嘅，即系猫猫狗狗都唔
3: 系
1: 好中意饮水啦。
3: 我见佢哋
1: 系啊，我见好多人咧就好努力地揾好多唔同方法去氹只猫
3: 饮
1: 水，猫
3: 特别
1: 系啦，即系我见过啊，网上见到抌一粒粮定唔知点样咧，喺嗰啲水兜中间咧氹佢饮咗好多水。先食到個糧咁嗰啲，咁我想問下水點解對動物嚟講佢有幾重要呢？
3: 同人一樣重要，不過貓貓本身就冇咁中意飲水嘅，因為佢哋以前嘅祖先係獅子老虎，佢哋通常食嘢嘅習慣係周圍食、周圍食、周圍飲，佢就好少一次飲好多水。另外一個就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嗰個貓貓或者獅子老虎飲水嗰個 video， 佢係好冇效率嘅，佢飲一啖。都係彈曬出去，係啊，飲得好少，
1: 條脷係
3: 係啊，
1: 好似取入好多，
3: 所以佢就會 overall 佢飲嘅水就會少啲。
1: 係，我作為一個主人嘅話，我鉗住佢，跟住之後灌落去得唔得？
3: 咯，灌落去嘅風險就有啲時候吞得唔好，驚捉親，
1: 或者佢會震咗喎。
3: 係啊，會震你，就唔中意，更加唔中意飲水。
0: 係，咁我見而家咧好多人會加嗰啲粉啊，即係嗰啲營養粉落去啊，嗰啲係咪有必要嘅咧？
1: 多咗好多營養產品，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咪真
1: 係
0: 需
1: 要
0: 吸入咧？定係糧裡面其實好多時已經自己會帶有呢啲營養素？
3: 其實應該糧入面就均勻嘅，有啲似人食 supplement 咯，你唔食都會有咩問題。不過大家因為越嚟越好似照顧小朋友咁樣，照顧狗狗貓貓，所以就會加越嚟越多嘅補充品咁樣嘅。
1: 咁所以其實嗰啲係真心係少幫助定係大幫助定係？
0: 或者會唔會怕加得太多？即係需唔需要睇翻佢自己嘅情況去加？會唔會話加得太多反而對佢會有啲個負影響啊？咁樣
3: 其實係嘅，食得太多有啲似人，譬如你。一日食十幾種，有啲就有啲太多啦咁樣嘅。
1: 同埋其實對於寵物嘅爸爸媽媽嚟講，都係一個壓力嚟噶嘛，即係好貴。有樣嘢好奇嘅，我細個嘅時候咧，通常睇漫畫啊、卡通嗰啲咧，我相信大家都係，在座幾位都係。睇啲貓係飲奶噶嘛，係咪先？細個又係喂佢飲牛奶噶嘛。咁我想問下 Dr. Eason 啦，其實貓其實飲水飲牛奶嘅咧？
2: 應該飲奶嗰啲係好 BB 貓嘅時候飲奶嘅，係、啊、之後都係飲水多，即一般水 OK 啦。
1: 係，咁、所以如果大個咗俾佢飲奶都得，咁俾佢揀
2: 係
1: 咪咧？
2: 冇話唔得嘅，不過都係睇下佢第一就係你個奶唔好要新鮮啦，唔好擺太耐啦。咁、第二就係睇下佢會唔會屙難事，因為有啲反而佢對個奶係其實唔適應嘅，咁、就變咗
0: 即佢都會有乳糖不耐嘅情況嘅，係
2: 有啲動物會有。
0: OK， 我仲有另外想問咧，就係好多時咧有好多嗰啲長輩朋友養狗狗啊，或者養貓貓咧，都好中意切切切，跟住就俾啲人嘅嘢食佢。其實係咪係啦？其實係好事定係唔好？真係要避免做呢件事咧？
2: 啊，真係要避免嘅，即係人食嗰啲嘢，因為太油啦，通常都、太油啦、太鹹啦，因為佢哋啲鹽分係需求係差唔多人嘅十分之一。
0: 哦，
2: 即係我哋覺得好味嘅，對佢嚟講都太鹹嘅。
0: 俾菜佢食得唔得？烚青菜咁得唔得？
2: 白菜可能還好嘅，係即係如果你話冇加任何調味，可能係還好。但係其實佢哋如果你食嗰啲大牌子嗰啲處方一般嗰啲量咧，通常都佢哋都已經有營養師喺背後已經幫佢計曬嗰啲成分啦。咁佢嗰啲就比較均勻啲。咁你俾人食嗰啲就可能你偶爾俾少少當零食就 OK 啦，但係唔好話俾佢當主食咯。

0: 嗱，雖然咧就係我哋平時食開炒飯啊、豉油蒸魚啊嗰啲，
1: 就真
0: 係
1: 千祈唔好啦。
0: 係啦，就唔好啦。但我見到我有一啲嘅朋友咧，係真心地佢哋錫個寵物錫到咧，特登買啲南瓜去蒸咗，係
1: 或者啲咩雞柳，
0: 雞柳烚咗佢，即係有好多圓形食物，即係對於我哋人體係好啦。
1: 係
0: 對於動物嚟講，會唔會都係件好事，定係盡量都真係食翻
1: 佢哋
0: 幾好啲啊咁咧？
2: 其實你如果自己煮俾佢食，梗係非常好啦，即係好有心機咁樣做。但係你要留意就係、是要 balance 咯，因為你自己煮你係你想咩煮咩就煮咩，你可能冇留意到佢係咪均勻嘅。咁如果長期譬如佢長期都係淨係食南瓜，咁佢就會缺乏一啲其他嘅營養喺入邊咯。所以變咗你如果第一你要自己要做呢樣嘢，你就可能要去買食譜啊，或者去可能甚至乎可以去諮詢下個營養專科，睇下佢需要啲乜嘢，跟住幫你整一個食譜。是貨佢嘅。咁第二樣你要心理準備就係、是、因為佢食咗呢個之後佢就好好食啦，佢就唔想再食返乾糧啦、
1: 哦。
2: 即係你食咗之後你返唔到轉頭啦、啊。所以你可能你開始做就係呢一世你都要幫佢做㗎啦。每一餐都要做。
0: 咁我想問兩位醫生啦，圓形食物嚟講，即係我哋暫時就咁不如講貓貓狗狗啦，咁蜥蜴嗰啲咁我哋唔講緊養龜唔講緊。貓貓狗狗嚟講乜嘢圓形食物對佢哋嚟講係算係即係真係
1: 比
0: 較
1: 好
0: 嘅
1: 選擇呢？而家可以話有咩唔可以食嘅，即係大家最知道嘅就係太子唔可以食，
0: 太子
1: 係貓狗都唔得，貓狗都唔得嘅，
0: 係
1: 腎衰竭嘅，呢個係
0: 可能肝咧，
1: 太子肝都唔得，
0: 或者提嗰啲叫咩提子，我就邊啲周邊啲食物咁樣咧，
1: 都唔好有太子都唔得，太子嘅皮啦、太子嘅籽啦，或者太子本身，
0: 太子汁整咗蛋糕咁
1: 樣，太子汁得啊，嗰個可能好稀釋，可能不過就冇咁好嘅，太子對動物係
0: 冇
1: 錯，你咁中意咧咁硬系要推薦啊？係 OK， 係呢個就對佢哋係有毒嘅，
0: 哦，
1: 係對人冇。
0: 我聽過有人話唔好食雪糕啦，唔好食朱古力啦，
1: 朱古力都係唔得，朱古力都係唔得。
3: 朱古力我係聽到狗唔得，貓都唔得，
1: 貓都唔得嘅，係啊，貓狗都唔得嘅。
0: 點啊？因為
1: 佢哋都中毒嘅，會溶血。
2: 係因為朱古力入邊好多咖啡因啊，咁佢會好興奮咯，即係會變到係流口水啊，可能心跳過快啊嗰啲，係有神經嗰啲症狀都會出。如果食得多，
0: 然後知即咖啡嗰啲都唔得噶咯喎，
2: 可樂
0: 水唔得，
2: 洋葱都唔得，
1: 洋葱點解嘅？因為洋葱會溶血，係啊。唔可以葱啊，呢啲葱蒜呢啲都唔得，
0: 蒜都唔得，姜都
1: 冇咁好嘅，系啊，呢啲冇咁毒，不过 overall 呢啲香料呢啲都冇咁好嘅。
0: 嗱，咁讲到香料咧，成日咧我见到有啲人就话喂佢食猫草。
1: 可以嘅，
0: 系啦，系得嘅。
1: 个猫都
0: 好兴奋嘅，
1: 系有个猫都好中意嘅。
0: 即系呢个就反而得啦，
1: 呢啲可以嘅。
2: 针对佢去做嘅。
0: 有冇话咧？反而就系譬如猫草呢啲啦，即系喂唔好啊，即系
1: 唔好食咁多或者系啦，
0: 一个月一次好啦，即系
1: 同我哋饮咖啡咁样，一日一杯好啦，唔好饮咁多啊。
2: 猫草就通常都系玩啊或者零食咁样俾咯，即系唔会话全日一日都俾。因為你見到佢啲反應都好誇張㗎嘛，我哋自己貓都好誇張，日日咁樣好興奮都好辛苦㗎其實。
0: 好啦，咁啊頭先你講完唔好當零食啦，零食又係一樣嘢，有好多貓貓狗狗或者寵物啦。唔鍾意食嘢，因為點解呢？醒目啊，佢哋知道就係、是、
1: 我唔食你就會俾零食我食㗎喇。
0: 係啦，尤其是而家啲湯包啊，我哋所謂嗰啲叫咩包啊，我哋會叫做湯，我會叫做湯包啦。係啦，我想問下呢啲又點呢？
2: 都係即係零食嗰啲嘢都係好似頭先咁講啦，你俾得多佢哋就唔食主食，所以都係你都係當即係可能你訓練佢呀，或者你係一日一次呀兩次咁樣就唔好日日俾即係當變咗習慣咗就唔好，佢真係會丟㗎，所以丟咗之後。
3: 我反而好好奇佢係咪真係好好食㗎呢，所以佢哋會真係咪所有貓貓狗狗對於呢啲零食都係有一個天然地即係不能抗拒嘅一個魅力。
2: 咁又唔係所有貓貓狗都係嘅，有啲貓真係完全唔鍾意罐頭或者唔鍾意零食嘅，係呀，但係
0: 唔係喎，啲罐包嗰啲咁嘅湯包 100% 嘅貓都鍾意食，咖喱我試下咩，
2: 因為好香嘛，係好香味，係呀，所以就會比較吸引啲囉，係
1: 呀，明白。
0: 咁另外呢，而家多咗好多呢，又話加鈣呀，又話腎病嘅專貨腎病食嘅食嘅叫咩
1: 呀，
0: 糧呀，呢個就專貨乜嘢乜嘢嘅，咁呢一個就加咗 三文魚啊、Omega 咁嗰啲。咁我想問下，其實佢哋全部係咪大致上一樣嘅啫？
1: 神病可能真係特別少少，因為貓狗尤其係貓真係好多慢性神病，年紀大嘅時候，跟住佢哋，因為佢哋分期嘅，分譬如初期啦、中期、後期，初期其實冇乜特別嘅治療嘅，最主要就係糧嘅控制，嘢食嘅控制，所以腎糧我覺得應該係處方糧中間最可能。一個最需要係啊，或者佢真係有腎病，真係比較推介食腎糧咁樣。
0: 其他就可以
1: 正常，
0: 佢中意食乜就算啦。
1: 其他就係、是、或者真係有病嘅話，譬如佢腸胃問題，但係食啲腸胃糧比較好消化，類似咁樣。跟住有啲譬如有啲特別嘅病，狗狗貓貓佢哋有個胰臟炎，特別食啲低脂嘅嘢食，就食低脂糧。跟住有啲皮膚病啦、敏感糧，類似咁樣。所以就睇狀況睇有冇需要咁。
0: 所以盡量唔好咁破費啦。
1: 係同我哋嗰啲身高一樣。有病嘅時候。
4: OK， 另外我想問咧，就係好多時咧，就係食得太好啊！而家啲寵物，我成日聽
0: 好過我啊，
4: 係啊，成日
0: 你俾我養嘅蝸牛啊，
4: 我成日聽咧，佢哋要減肥啊，跟住唔知點解咧，就突然之間話佢唔可以食嘢啊，你唔好餵嘢俾佢食啊，佢要減肥，勒令佢減肥，係咪真係要去到某個體重係會去對佢造成影響，係要真係去到勒令減肥嘅情況下㗎？
2: 係啊係，因為佢哋啲身體即係都好似人咁樣，即係如果肥都會有好多疾病嘅，即係譬如佢可能會有糖尿病啦、或者可能會氣管下塌，因為你去太多脂肪去壓迫佢。
0: 氣管叫咩話？
2: 氣管下塌。
0: 下塌。
2: 係啊係啊，佢啲太肥之後氣管。
0: 好似人咁啊，好似鼻寒啊。
2: 嗰啲咩Bulldog 嗰啲都會打鼻鼾。係啊係啊，所以呢啲都即係控制佢體重都有關係，但係咧唔係話佢。體重幾多就一定為之肥，我哋可以簡單就係你去睇佢啲肋骨有冇好突出，係啊，即係如果你見到一排排肋骨好似排骨咁樣，淨係太瘦啊，咁如果係完全見唔到或者摸都摸唔到，真係太肥啊，係啊，咁最好就係有少少嘢摸到少少，又唔會話太明顯，咁樣就係比較一個比較好嘅狀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和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说，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于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是容许调低至 5%，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的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昨日上午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事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之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且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之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8点，系跌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66美元，卖出4481.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现时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咧，继续有我同周智恩喺开卷乐入边咧，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嘅书。我哋会通过呢一本书去探讨一啲嘅美国记忆啦、个人身份反思同埋文化差异嘅议题。我哋继续今个礼拜喺开卷乐同大家见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系，
1: 你有冇听过呢、這个最近有一个词语叫做 crush 啊？
2: 有，
1: 系啦，即系唔系你玩嗰啲糖嗰啲 crush 啊？呢个 crush 嘅意思咧，就系有少少啊，你嘅梦中情人啊，或者你好想要同佢接触嘅一啲对象啊，甚至系可能你嘅暗恋嘅对象啊，就叫做 crush 啦。而家一个新潮嘅讲法啦，就话啊，你中意你 crush 啲乜嘢啊？或者你成日梦见你 crush 啲乜嘢啊？或者你想同你 crush 做咩啊？如果有机会嘅话，但系咧今日咧就要同大家分享，其实 crush 咧都可能。有崩坏嘅人，就是可能你想到佢好完美，但是咧你见到佢某啲行为之后咧，可能突然之间嗰个完美就会突然瓦解。
2: 但系嗰个系可能未必系真系不雅嘅动作或者举动嚟嘅，
1: 系即系可能系好个人嘅，即系每个人系会有一啲唔同嘅谂法啦，或者每个人我觉得都会有一啲介意嘅嘢。
2: 你咁样讲，我大概有一个举例可以讲下而真噶。我有一个朋友咧，咁即系譬如可能佢见到一个人，嗰个人系完全可能好完美啊，好系佢想要嘅嘢啊咁样啦，即系个对象讲紧
1: 系
2: 咁。但是突然间好啦，就出嚟食饭约会，咁可能之前食西餐啦，冇乜嘢啦。跟住之后到食中餐嘅时候，佢发现原来佢唔识揸筷子。
1: 哦，系啊，会噶。
2: 但系呢样嘢对于我哋嚟讲，佢唔系一件崩坏嘅事，或者唔系一件系不雅嘅事嚟噶嘛。但系对佢嚟讲，佢就觉得好严重啦。
1: 啊，都会噶。其实我觉得未必话系大家会觉得好劲嘅东西，即系未去到话咩有第三者啊，海王啊，或者真系一啲大家认为唔好嘅嘢，可能系一个好少佢都冇察觉到嘅举动，而突然之间你就喺嗰刻咧，好似 the it。即系佢呢个 terms 叫做 it 咁样，嗰下即系咁样，嗰个感觉就系你会瞬间对呢个人系冇咗嗰个 crush 嘅感觉啊，真系变咗崩坏咗。
2: 系，
1: 我自己都有一个嘅。
2: 但我你讲埋先，我想讲，我觉得好惨啊呢件事。
1: 但系都系嘅，好似有啲叫做美梦幻灭咁样咯。
2: 唔系，我觉得系。受害者好惨，
1: 即系佢好惨啊！
2: 唔系，即系好似譬如头先我所讲啦，明明嗰个人好似好完美啦，佢唔识揸筷子嘛，但系呢件揸筷子唔系一件咩嘅事嚟噶嘛，你明唔明啊？
1: 系。
2: 但系如果你因为咁样而 reject 我嘅话，我会觉得我好惨咯。
1: 但系你要谂，因为嗱，你尤其揸筷子呢样嘢，即系其实你每一次同佢食中餐，你都会见到佢做呢件事噶嘛。
2: 系。
1: 咁如果你系觉得呢件事系会影响你，或者你每一次见到都眼冤啊，或者即系觉得睇佢唔落或者好嬲嘅时候咧，你其实系觉得。未必可以长久地过落去，尤其你而家对佢有呢个滤镜嘅时候，你都觉得唔 OK 嘅时候，之后你会更加唔 OK 噶。呢啲小细节，
2: 好小事啫。
1: 我听人讲系话，有啲可能真系拍咗拖好耐嗰啲咧，跟住可能结婚啊或者住埋一齐嘅时候咧，系更加简单。例如系乜嘢咧？系嗰啲咩牙刷咧，可能冇摆翻落个兜度啊，
2: 牙膏嘅中间折嗰啲啊，
1: 就系呢啲位咯。或者嗰啲咩冲完凉，即系嗰支沐浴露用晒唔抌啊，嗰啲咯，就系嗰啲咯。所以变咗，我觉得每个人可能要喺之前讲到明先啦，首先
2: 或者有个表格要填
1: 系咪？系啊，但系有即系当你未讲到明嘅时候，你系真系会有啲瞬间就系、是、啊吓佢咁噶。会有啲倒胃喉嘅瞬间咯，所以系每一个人咧都会有属于自己嘅一啲叫做冷却嘅瞬间，即系就算系你几开心都好，或者你几中意佢都好咧，呢啲生理性嘅厌恶感咧，其实系会触发好多事情嘅，即系你唔好觉得好大件事先会令到一个关系崩坏，反而我觉得呢啲小事嘅累积，可能慢慢地先系嗰个关系最核心有问题嘅位置。
2: 成日啲人都话咧，有好多嘢系积落嚟嘅，唔系即时即系唔系一时三刻嘅事嚟噶啦，慢慢积落嘅时候，先至会有而家呢件嘅大事发生咁样。咁头先你话你原来都有一啲嘅，
1: 系
2: 咁系啲乜嘢嚟嘅咧？
1: 如果你话系叫做比较普遍性啲去讲啦，即系啱啱相识嚟讲啊吓，我几唔中意人哋摁脚嘅。
2: 我自己即刻喺度望住
1: 啊，但系其实好多男仔都中意银脚噶，我发觉
2: 唔止男仔咯，我发现而家多咗女仔系中意银脚。
1: 系啊，我唔知系咪即系我感觉就系觉得嗰个人会好唔稳重，或者系好儿戏，好玩玩下。
2: 系啊，我最近咧咁啱亦都睇咗条片啊，就系、是、一个外国嘅国际知名嘅女星嚟噶，
1: 嗯，
2: 系大家一讲佢做咩角色，你都知噶啦。
1: 系，
2: 跟住咧就有条片就系拍佢个男朋友，因为佢男朋友都公开咗系边个，
1: 啊，
2: 系啦，同佢女朋友啦，
1: 系。
2: 跟住之后咧就有一条片就系讲翻佢哋点样出席场合啊，又或者佢点样去，其实有啲小动作去锡自己女朋友，保护自己女朋友咁样啦。咁、嗯、其中一个咧就系咧佢女朋友咧安全得滞，你知大家安全感嘅时候就会做一啲动作去按脚。
1: O、okay、K，
2: 但系其实原来佢唔嗰下，我谂佢系唔为意，其实自己喺公众场合，因为有阵时我哋做嘢都会噶嘛。跟住佢系会突然间淡淡然将只手搭落去个女仔个鼻嗰度。系啦，跟住之后就意思就系话
1: 唔好按啦咁样。
2: 系啦，跟住之后我就想系，你而家讲譬如按脚呢啲嘢真系
1: 系啊，
2: 其实男女都应该会有噶。
1: 会啊，但系有啲人可能本身自己有按紧啦，或者有啲人系会介意啦。我就系介意嗰个咯。你话如果食饭就我都有一个嘅，就系、是、食到 zap zap 声咯。系啊，
2: 但有阵时有啲位系有机会即
1: 系你会知噶嘛？即系你话雪面雪雪声合理嘅，但系有啲系真系本身食饭就嗰啲咧就唔知点解你系觉得顶唔顺啊？
2: 喂，呢、這个我想讲，我仲忍受到嗰样嘢，关于食饭即系出声嗰啲，我系真系接受唔到系咩咧？系食完饭之后
1: 即系撩牙，
2: 唔系啊，佢好中意唔知咩。即係嗰啲，
1: 我
2: 唔知係啜，
1: 我覺得佢係，我覺得佢係可能攝咗嘢，跟住想整翻佢出嚟。
2: 但你可以冇聲地啜佢噶嘛，因為我係咁嘅，我會啜嘅。
1: 係
2: 係啦，但係佢唔知點解，尤其是你會發現佢係某啲係應該係都上咗年紀嗰啲啦。
1: OK，
2: 好興就咁樣，即係或者插住個
1: 牙籤
2: 就喺度，
1: 係
2: 咁即係食完飯之後先會發出嘅聲音咯。
1: 嗯，
2: 係啦，但係功用係咩？我唔知道。

0: 日就讲到咧一啲可能本身你嘅梦中情人啦，或者你觉得有好感嘅对象咧，突然之间做咗一啲嘢咧，会令到你彻底地对于呢个人咧冇晒想象啦，甚至觉得佢可能有啲厌恶啦，或者可能直头唔想同佢再交往落去啦，唔想要再深交嘅一啲行为啊。
1: 再爱啲，可能你会讨厌佢，
0: 都有咁嘅可能性噶。但系点解会有呢一种咁奇怪嘅感觉咧？即系明明又中意，突然之间一个咁细嘅动作都会令到你突然反感咧？其实佢话咧喺演化嘅角度嚟讲咧，呢个瞬间反感咧系大脑嘅一啲叫做择偶过滤嘅机制嘅作用嚟嘅，
2: 即系 filter 啦。
0: 系啦，因为喺远古嘅时代咧，其实呢个快速识别一啲唔卫生啦、唔可靠嘅伴侣咧，系可以避免我哋做一啲嘅错误嘅选择嘅。所以呢一个警报系统咧，系帮我哋祖先生存落嚟嘅一个系统之一嚟噶。
1: 祖先帮你生存落嚟。
0: 系啊，跟住所以喺而家呢个社会啊吓，咁就好多人咧就会留低咗一啲呢啲咁嘅机制，即系跟呢个机制咧，可能会有啲敏感啊，即系对于而家嚟讲，未必系一啲叫做危险嘅信号，可能系一啲无害嘅个人习惯，但系咧呢啲你睇起上嚟，你觉得系有问题嘅习惯咧，会系长久之下，你究竟适唔适合同呢一个人长久发展落去嘅一个叫做少少嘅 hints 嘅之一咯，叫做你唔好谂住你可以改变佢，改变唔到嘅。
1: 嗱，我想讲呢样嘢又好似情侣关系咁样啦，有好多人成日都会觉得就系呢个又系嗰啲咩鸡先定蛋先嘅 friend 啦，就有啲就话喂你唔可以咁谂噶，你唔可以话我可唔可以改变呢个人，或者嗰个人我中意。如果佢真係中意我嘅，佢咪會為我改變咯咁樣。咁好啦，佢真係為你改變嘅時候，佢係咪就係你中意嘅人咧？咁樣係，即係有好多成日呢啲嘅諗法或者呢啲嘅叫爭拗啊。但係我成日覺得呢啲都幾
0: 無謂啊。
1: 係啊，因為我覺得中意就中意，係真係一條線嘅。
0: 係，
1: 就算你嗰下嗰就係嗰濾鏡所謂嘅濾鏡咯。你做啲咩都好，你嗰下你係中意，你就覺得自己中意佢，你覺得你包容到佢。
0: 係，
1: 耐咗之後你先覺得你先開始秒佢嗰啲。咁點解你當初識佢嗰陣時，你又唔
0: 係
1: 咁啊？
0: 所以點解呢樣嘢好好，就係呢個係你嘅直覺咯，即係你要相信你呢個討厭嘅直覺啊，即係變咗佢可能係為你排除，即係排除機制嘅第一步嚟㗎。亦都有數據顯示咧，話其實有75%嘅女仔咧都經歷過呢個叫做瞬間反感嘅時刻嘅，但男仔咧只會有57%。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嘅分別喺度咧？佢哋話因為咧女仔啊喺呢個生育嘅功能上面咧，系会承担更加高嘅风险啦，所以变咗佢哋对于潜在伴侣嘅一啲嘅危险信号咧，会更加警觉嘅。咁另外咧，就系一啲警报器啊，所谓个 alarm 啊，个触发点会唔同噶。女仔咧会比较去因为对方嘅一啲嘅言行啦、态度啦而感到反感嘅，但系男仔咧就会比较在意一啲叫做外表嘅细节啦，或者系一啲系咪过度虚荣啦嘅一啲谂法嘅，呢一个性别差异咧，就会反映咗其实唔同人喺择偶标准嘅一啲叫做优先嘅次序啊，
1: 系，
0: 即系可能男仔会睇样先嘅，女仔咧就会比较睇你自己嘅，即系个男仔嘅一啲嘅行为啦、你嘅态度啦嘅表现表达先嘅，即系佢可能你系咪尊重女性啊？你可能对一啲小事嘅时候系点样去反应啊？咁样嘅时候咧，大家嗰个择偶标准就会完全唔同啦。咁如果你系成日因为一啲小事咧，觉得会有呢啲反胃嘅瞬间嘅话咧，可能又会有以下嘅三个特质喺度。
1: 系
0: 就系点咧？就系你对于一啲厌恶嘅敏感度比较高。即係對於一啲唔衛生，可能有啲潔癖啊，唔衛生嘅行為咧就零容忍嘅，即係可能人哋食完嘅筷子，即係冇用公筷，可能對於你嚟講係好大件事嘅，或者嗰啲咩筷子擺落打邊爐嗰度咧，你搞唔掂嘅咁樣啊。跟住第二咧，或者你會有啲叫做自戀傾向啊。因為你會將伴侶咧就變咗係自己嘅形象，咁你會覺得啊，如果我同佢出去，佢咁樣會唔會影衰我㗎？或者會唔會即係落我面㗎？即係會有呢一個嘅諗法啊。第三或者就係你有啲完美主義啦，對於其他人嘅要求啊係會更加高。咁仲有咧就係而家可能大家嗰個敏感器啊，會慢慢地更加放大咗。因為點解咧？而家有太多社交平台 咧，你會見到好多好多唔同嘅瞬間，即係可能每個人你唔單止會對住，就係對住你個客，你會由佢啲社交平台見到佢可能更加唔同嘅面啊，或者見到佢對朋友嘅一啲瞬間啊，會多咗機會令你唔中意。可能佢對我嘅時候好好，但原來佢對朋友係咁樣嘅。有時你唔好以為可能對朋友唔好先至會咩喎，或者佢對朋友過度親密，佢對朋友過度冇嗰個界限感或者邊界感，都會係影響咗你唔得喎呢個男仔，即係被排除嘅瞬間咯。
1: 又係好矛盾嘅，諗下我點解想睇社交平台就係我想了解佢多啲，我想睇下佢生活係點樣多啲噶嘛。但係睇完之後你唔開心，我覺得呢個又係矛盾。同埋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多咗人。有機會同你有共鳴啊，而呢樣嘢你會更加放大你嗰個嘅唔中意嗰個鏡啊，即係個警鐘啊，
0: 係即係可能本來會覺得我唔中意呢樣嘢係咪淨係我係咪我有問題咧？但係發覺原來有同路人嘅時候，唔係佢有問題，
1: 就等於平時啲啦啦隊啫嘛。我哋咪成日都喺度講笑講，就係話只要你隔離如果有個人你有啲嘢可能你唔滿意或者點都好啦，你覺得自己冇自信，係啦，你隔離有人鼓勵你，你可以覺得係其實我都幾 OK 啊，唔係好差啫。但係如果隔冇人講嘅話咧，你都繼續都覺得又係咁咯。
0: 啊，仲有呢樣嘢咧，呢、這個就係延伸到係咩咧？我覺得就係朋輩嘅壓力。我覺得其實朋輩嘅壓力對於呢個冷卻嘅瞬間都係一下噶啫。即係如果你同佢一齊出去啦，如果你嘅朋友係唔中意佢嘅話，好容易影響到你嘅睇法嘅，或者個朋友點出咗佢一啲唔好嘅東西，你就會可能會不斷咁反覆咁思索一啲位。咁當然啦，我相信佢哋如果為我哋好嘅話，你一定係佢哋見到一啲嘅端倪嘅。咁啊，相信自己嘅直覺啦。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是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之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司法机构宣布将会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专门审理重大的跨境国际商事纠纷。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衷心欢迎，说相关法庭将会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判决可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得以执行，对于众人和商界至为重要。公会指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不单只能够确保国际商业纠纷能够在香港被应用普通法的专门法庭审理，更加会令到香港的其他争议解决服务，包括仲裁和调解，被一并考虑和使用，相信有助强化香港作为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同合乎预期，在十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3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误鸣，系统在线率达到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到99.95%。经实火测试之后，消防处宣布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滅火筒作為樓高6层或以下目標樓宇的替代方案，正是陸續向全港大約3600座合資格大廈發信通知，同時研究可否應用至7层或以上大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說，事實證明中美關係超越雙邊範疇，影響世界和平，關乎人類命運，實現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亦都是中美兩國應當承擔的使命。王毅在紐約主持聯合國安理會高級別會議期間，與美國戰略及工商界人士舉行座談會，他說中美元首在北京歷史性會晤，雙方同意將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兩國關係新定位，希望朝著合作為主、競爭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作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時代大國正確相處之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75点，升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81美元，卖出4480.98美元。

0: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山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他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吉时到，可以出门啊。
7: 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6: 唔係呀，係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返工、返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7: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7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10: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9: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10: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 曾经在格兰美音乐颁奖典礼咧，就获得多个提名咧，都攞过好多次格兰美奖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 ，Foo Fighters 有呢一首新歌。

0: 由 Nirvana 嘅鼓手嘅 Dave Grohl 所领军嘅呢一对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本周上星期系第五位上升三级去到亚军宝座，有呢一首新歌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开始我哋今晚2小时嘅音乐聚会，先带嚟俾你两个靓仔啊，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以及吕爵岸左手拖右手。

有如爱情当中的甜蜜对话，先有云浩影的雪哀，以及周卓莹、王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

呢个配搭几有趣嘅，先有艾妮去演绎 J 风嘅报复式浪漫，紧接带俾你就系 J 风嘅作品，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先有燕听周恩廷新歌《今世情人》，而讲到私奔呢个主题，我谂都会谂起呢一首啊 ，Dear Jane， 哪里只得我共你。

能够同心爱嘅人远走高飞，可能是一段刺激而浪漫嘅旅程。先有蔚蓝离家出走，以及疆途流浪星球。

远离烦嚣嘅呢种宁静感觉，许志安石永利世纪末烟花，紧接喺新闻天气之前带埋俾你郑伊健陪你飞。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包括郑晴、徐海怡、傅家面、谭雪恩同埋赵彤成功连任，胡庆业当选新任理事。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改以傅家面、谭雪恩同埋赵彤成功连任，胡庆业当选新任理事。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汤文龙将会随行。他说今次访问旨在进一步加强与当地法律界和相关机构的联系，推动建立更具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同时协助开拓新兴市场，发掘更多跨境法律服务的机遇。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长李卓卿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与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且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李卓卿昨日向校董会请辞，并且向民政事务总署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屯门新警关外队队员职务。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说，校董会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之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且已经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会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表示，日本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提供中道系统，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定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并且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边境。共同社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六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供中道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之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3点，升5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65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71美元，卖出4511.8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至听日为各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熱帶低氣壓長眉昨日朝早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

0: FM 94.8至 96.9
1: FM 94.8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Yo,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咗緊，建保工程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我系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5: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6: 如果佢哋都想读音乐，但佢系冇呢一个乐理嘅底
7: 嘅。The apps 好多嘢可以做到，其实系睇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咁你咪会揾到好多侧边嘅嘢咯。咁嗰啲侧边嘅嘢咧，其实都几有用噶。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0: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11: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0: 唔係啊，係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翻工、翻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9: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2: 喂，我係 MC 張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嘅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随着一啲所谓嘅门面嘢要做得好好睇睇，打卡俾外人睇之外咧，两个人相处好讲求生活上面嘅小细节都要做足噶。方力申，生活无小事，以及刘浩龙，我信的故事。

两首都是霸气的好男人情歌，先有陈柏宇《霸气情歌》以及黎明《故家》。

好好感謝呢一世人當中遇上嘅呢一個對象，遇上嘅呢一段愛情。林奕匡、難得一遇以及陳慧琳，一生一愛情。

无论任何时空地域，最紧要系对方。先有古天乐、孙圈《无时空之恋》，以及古巨基《乱世情侣》。

两个人要走到白头到老，或者当中最重要嘅系信任。先有侧田信我以及尼克勤信心保证。

但愿十年过后，当天的这个傻猪都会继续在你身边成为这个蠢材。这位蠢材吴若希儿之前听过是徐嘉晴的新歌《十年伴侣》。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来的有 Eason 陈奕迅《我们万岁》，我们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行的汤文龙说，今次访问旨在进一步加强与当地法律界和相关机构的联系，推动建立更具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同时协助开拓新兴市场，发掘更多跨境法律服务的机遇。律师会将会持续向国际社会介绍香港的制度优势，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对于中方延长对俄罗斯免签政策，扎哈罗娃说，互免签证制度为扩大俄中人民交流、促进两国公民之间的直接接触创造无限可能。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就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是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就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印度多地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采取措施减轻高温影响，又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注意补充水分。高温导致印度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夜间停电，新德里、北方邦、旁遮普邦和拉贾斯坦邦等地的学校已经提前放暑假，气象部门预测高温天气仲会持续两至三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5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25美元，卖出451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0: 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新屋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1: 系嘅，家燕姐，
0: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2: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二台话你知，
6: 探讨资讯保安机构谂配套嗰阵，冇得唔重视员工培训呢一环噶。
7: 真啊，一个机构发生资讯保安事故，好多时都离唔开员工意识不足，所以机构需要恒常为员工提供适切培训，培养佢哋对电邮、人工智能等日常用具嘅资料外泄风险，以及正确使用最新同埋啱嘅认知。
6: 机构仲应该定期向员工展述机构嘅资讯保安政策同埋指引，提升佢哋嘅了解同重视。咁先確保到員工嘅執行水平，發揮資訊保安政策同指引嘅作用。
7: 除咗日常培訓，機構想提供員工意識同埋警覺性，就應該定期安排資訊保安事故演習，睇下機構整體面對資訊保安事故嘅應變能力同埋持續運作能力。
6: 以上資訊由蘇智偵察辦公室提供。
8: 聲音演繹：黃天怡、周攝。
5: 二台話你知。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Hey， 问下你，你相唔相信命运？记得自己十几廿岁嗰阵时，我好少讲注定呢两个字。嗰阵时总系觉得人定胜天，只要够努力、够坚持，想要嘅人同事最终一定会实现，会留低。但系随住自己年纪慢慢大，经历过几次毫无道理可言嘅相遇同分开，我开始习惯将一啲解释唔到嘅事交俾上天去解读，开始相信啲嘢真系整定。好似你有时会遇见一个人 timing 啱到无伦，两个人好似识咗好耐咁，你会觉得呢一个一定系上天嘅安排，系天命。但系当突然之间呢一个剧本急转直下，对方毫无预警咁离开咗你嘅世界，你就开始质疑，如果一开始已经注定系要失去，咁到底上天安排我哋相遇，到底

啲咩容易呢？今日系2026年5月29日，星期四嘅晚上，星期五嘅凌晨。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紧呢四小时，岑亮都会同你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呢一个直播室，睇下呢一个上天命运安排嘅剧本，透过唔同嘅旋律系点样演绎嘅。

我哋喺爱情入面经历嘅所有动作，由相识、心动到拉扯、分开，就好似一堆一早被规划好嘅动词。你一直以为自己系做紧主动嗰、那个，但其实大家会唔会系其实都系顺应紧上天嘅用意，将个剧本演翻出嚟？有好多时候，两个人嘅注定系源于第一眼嘅对望。冇错，命运嘅发生只系需要一秒钟，一双可爱嘅眼睛。嗰双可爱嘅眼睛一出现，你嘅世界马上完全失控。上天安排呢一种直击心脏嘅相遇，从来都唔会问你同意定系唔同意。

王菲王靖雯年代的可爱眼睛。而当你发现自己跌入了命运的漩涡，而你知道前面是一个深渊，那你会怎么做？有时面对天意，我们都有一种无力感。既然上天要这样作弄，我们会不会就这样至今堕落呢？

采取了一种极致的明知故犯。Prudence 留美君的至今堕落。顺着这一份堕落的无力感，我们跌得越来越深。接着下来这一首完美示范给你看，怎样叫做泥足深陷。经典剧集的歌曲 Deeper and Deeper。

0: 即使是 deeper and deeper， 依然要讲声 I'll never go away。知你仲记唔记得《悠长假期》呢一套剧集？呢一首 Deeper and Deeper 是我最喜欢的剧集歌曲，歌者的声音是 Anna McMurphy， 由 Cagnet 团队精心打造的一首作品。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节目开始到两点半，同你分享咗我嘅第一个环节不眠歌单。咁接住落嚟，去到三点钟，有一个全新嘅环节，叫做睡前绵绵情话。如果剛才半個鐘頭是送給那些睡不著或者決定未睡的人，那接著下來這半個鐘頭這個環節就是送給睡覺之前的朋友。送給還未睡的那隻貓仔聽，希望它睡之前聽一些甜蜜的歌曲，可以有个好梦。而我哋呢半个小时呢，都会将个镜头推到最近，将个咪摆喺两个人嘅枕头中间，听下呢一啲属于睡前嘅绵绵情话，点样将命运化成最甜蜜嘅承诺。

注定遇到呢一个人，同佢嘅灵魂同频率会吻合到一个点。虽然爱你唔会成为你，但系爱我自己亦都等于爱你。而命运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将两条原本平衡各自孤单的线突然之间拉在一起，撮合一对寂寞的心。

两个原本寂寞的心身处在不同地方，在某一个时间某一条桥上相遇，相遇后互相取暖。张学友加上陈慧娴的一对寂寞的心。有时都会想回和对方最初相识的经过，觉得上天的安排其实真的很玄妙。

喺呢一个睡前绵绵情话嘅环节期间，假如播中一啲你喜爱嘅歌曲，觉得好甜嘅话，我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心心，又或者系糖果嘅 emoji 图案。

两或暖，情或远，都结伴同你度过。许志安，喜欢你是你。冻嘅话匿埋喺张床度，冚住被一齐取暖；热嘅话，我哋开大个冷气，一齐唞下凉，睇下电视剧。无论任何天气，全程投入来爱你。

跟住喺社交平台咧见到 Cecilia 张柏芝签咗新嘅唱片公司，似乎喺乐坛咧会有啲新嘅动作，唔知会唔会嚟一首《任何天气2026》咧？喺枕边同爱人讲起呢啲咁浪漫嘅意象，包括烟花同雪，虽然一闪即逝，依然美丽

吴远芳呢首烟花雪，我觉得有一种好极致嘅唯美，甚至带住一啲电影感嘅画面。

其实我哋嘅潜意识入面都明白命运嘅脆弱，正因为知道美好嘅事情未必可以永恒，所以每个星期就算只系得四日四夜嘅相处，都会好珍惜每一刻嘅拥抱。而去到呢一刻，你问我，我谂紧乜？我系谂紧，盼你此刻分享我，不过仲要等多一晚，系咪？

0: 盼望你听晚嚟到同我再会，一齐 get back in love again， 同你一齐听咗张立基嘅《盼你此刻奔向我》。
1: 唉，点讲啊？我唔知点讲好啊！
2: 你想讲咩啊？唔怕、啊，直接讲出嚟啦！
1: 我唔识讲啊！
2: 唔识？你系开心定唔开心？你实识讲噶、
1: 啊？我系唔识得用印尼文啊，表达唔同嘅情绪啊！
2: 哦，跟佢哋学咪得咯
3: ！Senang sekali, sedih, marah。
2: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Shinza、Beautiful Sunday。
4: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寻日下昼喺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嘅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系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喺推进各项铁路工程嘅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署较早时表示，涉事水管渗漏情况严重，为减低对附近兆禧苑居民以及屋苑商场商户的影响，安排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维修工程，争取今朝7点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且派人员提供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是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是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美国推动的阿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剧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又说，阿伯拉罕協議旨在奴役地區國家和人民。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籲參與斡旋美伊談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埃及、約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否則不應該參與美伊協議斡旋。他又說，如果美伊達成協議，伊朗亦都應該加入阿伯拉罕協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贝尼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说，日本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提供中导系统，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定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和安全，并且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边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95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 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美元，卖出4501.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6: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联合广播。
8: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认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

0: 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未初恋，但先开启恋爱模。

0: 分，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前还在说笑，跟初恋多么远。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时我都会喺度諗，上天到底係一个点样嘅编剧呢？佢安排两个人相遇，就好似将一件好珍贵嘅礼物放喺你嘅手心入面，但当你以为可以揸緊成世嘅时候，佢又会用各种无可奈何嘅理由将呢一件礼物收返。3:09，嚟到第二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一个环节。

初恋往往是我们人生里面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命运的时刻，那种毫无杂质纯粹到极点的悸动，就好像上天特登为你度身订造的一场恩赐，

杨采妮的初恋之后有杨千嬅这一首《爱人》。在秘密音乐宝库这个环节期间，如果我播中一些你的心水，又或者听到有共鸣的作品的话，都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就写回那首歌名，隔离摆一些宝石又或者是礼物的 emoji， 等我知道你有共鸣，帮帮手，帮我做一下这个听众喜好大调查。

在 Facebook 上面见到来自 Amy 的留言，她说如果上天跟你说你注定要失去，但是过程超级甜蜜难忘，那你会不会选择开始呢？过程重要一点还是结果重要一点？

命运嘅剧本永远唔会净系得一个天气。吕方呢一首《别了秋天》，带住一种无可挽回嘅唏嘘。当上天决定要将个剧本改写，季节嘅更替就系最残酷嘅背景板。秋天要走，你留唔住；注定要失去嘅人，你都捉唔住。

当你发现命中注定嗰个人被上天带走，即使现实嘅世界四季继续轮回，但留低嗰个人嘅心入面，个季节好似已经停咗喺冬天，林志美嘅永远冬天。而喺最冻嘅冬天入面，上天有时又会开一个新嘅玩笑，派一个跌落凡间的天使落嚟。其实可能都是另一种注定。

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就好像短暂降临的天使，带给你欢乐和救赎，但是天使始终是不属于凡间，任务完成了，上天就会召唤他回去。同你听了王祖蓝《跌落凡间的天使》。命运要我哋学识乜嘢叫做失恋，即使你从未失恋。

0: 仲未学识失恋，但透过观察身边嘅人，关心身边嘅人，你都会学识呢一个命运嘅安排。在今个礼拜，除了是岑亮的推介之外，亦都成为了我们香港电台的龙虎榜精选之一 Honey Punch 的楼上的姐姐。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三点三十五分，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系咪仲系咁热先。大致系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哇，咁咪真系去到36、37度，大家真系要注意啊！饮多啲水，记得唞凉，唔好俾自己热亲啦。而稍后咧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一啲狂风雷暴添。哇，又要注意住，保住自己凉啲，但又要带翻把遮，因为可能会落雨。咪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咁展望星期六又点呢？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会缓解，咪多得啲雨水啦。去到星期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好啦，周末咧就凉翻少少，但系随后两三日又会渐转酷热啦。俾大家一齐感受一下呢一个夏日嘅气息。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要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是生效当中。刚才的段落我们讲到上天安排两个人相遇是一份恩赐，但我们成日都忘记了命运最残酷的地方是他从来都不会跟你讲明这份恩赐的限期。咁接住落嚟，要同你听下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越南嘅作品《天隐瞒》，天带走。

呢首歌嘅曲风好似好轻快，好甜美。但歌词讲嘅系一份对天意最深嘅无奈。上天将一个人带到你面前，俾你哋相遇、相爱，但系佢隐瞒咗呢一段缘分嘅长短，隐瞒咗相聚嘅限期。当时间一到，上天就会无声无息咁将一切带走。同你一齐听咗嚟自越南嘅作品，歌曲嘅名字叫做《随走随掹啲》，天隐瞒，天带走。佢嚟自越南嘅 Amy featuring Virus。讲到命运嘅作弄，除咗带走，仲有时差。好似迟来的春天。

有时上天冇将嗰个人带走，但偏偏喺错嘅时间先将佢带到你面前。当你已经冇办法再去拥抱呢一个春天，呢一份迟来嘅缘分就只能够变成命运开嘅一个玩笑。同你听咗谭咏麟嘅《迟来的春天》，我哋每个人嘅心底都好渴望上天可以早啲安排我哋今世情人出现。

0: 知道。
1: 如果命运的安排是一个人孤独，那我们与其怨天，会不会懂得学会和孤单共存呢？Gareth T 的国际孤独等级。

当上天落咗一道旨意要将两个人分开，嗰种距离唔单止系地理上，仲系宿命上，麦浚龙嘅天与地的距离。

上天的旨意就好像变幻莫测的天气，会无啦啦落一场骤雨，但是亦都会在你最狼狈的时候重新派一线阳光照落你身上。同你听下陈秀文版本的骤雨中的阳光。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之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且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達農說，古特雷斯和團隊繼續散布針對以色列的謊言，將以色列與哈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單，相提並論是道德上的恥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在聲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繼續擔任秘書長，他們就不會與秘書長辦公室有任何接觸。古特雷斯的任期將會在年底結束，他的發言人說，注意到達農的言論，強調秘書長辦公室的大門仍然敞開。瑞士蘇黎世州一個火車站發生持刀襲擊事件，警方說造成三人受傷，疑犯已經被捕，州安全部門將事件列為恐怖襲擊。事發在蘇黎世以北的溫特圖爾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車站持刀施襲，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三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寻日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是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系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06美元，卖出4496.7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
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0: 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7: 好啦，凌晨四点零九分啦，由一开始嘅不眠歌单，去到我哋嘅新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去到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咁嚟到呢一个时间。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即是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的凌晨，这个时间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这个环节了。接着下来这一小时，我会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刚才在不同的环节就叫你派了一些心心啊、糖果还有宝石啊、礼物。咁嚟到呢一个时段，大家都识做啦，就係、是、要攞啲礼出嚟派下。冇错啦，陣間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歌嘅话呢，咁欢迎你上到去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嗰度呢，就下面留言寫返陣間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嚟就擺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是啦，我的意思是去到 Facebook 那裡找回今晚我們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寫回那首歌的名字 或者演繹歌手的名字啦。擺一到五隻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就代表你對那首歌越喜愛啦。譬如陣間我播中這首歌啊，好好聽啊，你覺得又好好唱，擺雪梨雪梨雪梨雪梨這些這公仔圖案。如果按不到雪梨图案的话，打雪梨这个字都可以，或者梨都可以，梨梨梨梨梨。你除了可以派梨，还可以爆梨，就是给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是给六隻还是给389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很重要的，你们派和爆的这些梨，等我知道可以，等我知道呢你哋嘅心水系啲乜嘢，日后就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咁时段结束之后咧，我就会点算一下今晚播嘅每一首 K 歌，得到你哋派嘅礼有几多只，定出今晚嘅夜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多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

好啦，今晚率先登场喺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有呢一首啊，好一阵子冇同你唱过，关淑怡《星空下的恋人》。

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是一首令到我认识你怎么说呢一首歌嘅作品。系啦，其实细个嘅时候，我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咧，系听梁雁玲呢一个版本。

我记得当其时呢一个版本推出嗰阵咧，电视上面成日都播嘅，因为唱片公司咧就买咗啲广告时段，就吹谷梁雁明版本嘅呢一个你怎么说，由邓丽君嘅经典注入咗一啲新嘅元素，我配合翻嗰一句，把我的爱情还给我，我加入咗反反复复。不断重复的英文句子 Give it back to me， 我都挺喜欢这个版本的。好了，接着下来有 Beyond 喜欢你。

啱啱有 Beyond 乐队，接住落嚟有温拿乐队，又系一首好耐冇同你唱嘅《千载不变》。

好啦，讲到好耐冇唱，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曾几何时都是我的饮歌之一嚟，3650夜，吕珊。

唔知道有啲朋友仔唱 K 好鍾意点彭羚嘅作品，但係彭羚嘅歌都有一定嘅难度。睇下你挑唔挑战成功呢一首《爱过痛过亦愿等》。

同你唱一首英文作品，超经典之作 All by myself， 来自 Eric Carmen。

0: 唱咗英文歌，不如我哋唱一首国语歌。今晚我就揀咗大家都好喜欢嘅张信哲，有呢一首《不要对他说》。
1: 现在青春是否

好啦，要结束啦，数嚟数去系咪争一位天王级嘅黎明？今晚最后一首 K 歌，如果可以再见你。

0: 好啦，一口气同你唱咗咁多首作品。咁今晚嘅歌咧，比较系多一啲可能同你都冇唱过嘅作品啊。咁你哋嘅心水选择又会系边几首呢？我喺 Facebook 嗰度点算咗你哋派同埋爆嘅你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有以下嘅结果。今晚嘅热唱 K 歌榜三首作品，包括有温拿嘅《千载不变》，仲有张信哲嘅《不要对他说》，仲有大家都赶得切派嘅《如果可以再见你》，黎明。大家估唔估到今晚嘅爆你王属于边个？系啦，你哋嘅心水选择系 Beyond 嘅《喜欢你》。多谢晒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啊！马上要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翻嚟会有《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且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说，古特雷斯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与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昨日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今日气温会比昨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 长者安居协会表示，今个星期二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1美元，卖出4498.1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道至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9: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8: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9: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10: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

你试想象一下，黑胶唱片上面嗰啲一圈又一圈嘅坑纹，其实就好似我哋掌心上面嘅感情线同生命线，亦都好似上天一早写好咗嘅剧本。咁当唱针轻轻降落，嗰啲沙沙嘅煮豆声响起，咁首音乐咧就只能够顺住个坑纹一步一步咁样播落去。唔似好似我哋而家用手机听歌咁，可以随便 fast forward， 亦都冇得轻易咁飞过，你要好耐心咁顺住隻碟嘅坑纹，将成首歌经历一次。呢一种无可逆转嘅轨迹，其实就好似命运一样，发生咗嘅就系发生咗，上天要点样播，我哋就要点样听。清晨5:09，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咁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咁今晚同你分享嘅作品，清一色都系合唱歌。

蔡一杰、王兴平、郑嘉颖，咪收录咗喺1993年热力接拍《乌笨爸》，唔系热力接拍《Summer Party》先啱啊！呢一张唱片里边系啦，咁啊，当然咧呢一张唱片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啱啱讲错咗，就系嗰首热力接拍《乌笨爸》啦。咁啊，因为喺上个星期我哋嘅周末小派对环节咧，就同你一齐唱一齐听咗呢一首歌，咁啊谂起咧。当其时呢一张唱片咧好犀利嘅，唱片公司咧就摆咗好多资源咧落去拍一个好精彩嘅 MV， 咁而且嗰张 CD 咧好精美嘅，咁啊，除咗系有个大合照啦，即系所有嘅歌手之外咧，如果你翻开里边咧，佢仲有另外一个 second cover 嘅，嗰、那个 second cover 咧。上面嘅三个人呢就係啱啱同你一起听咗嘅主唱蔡一杰、王兴平、郑嘉颖啦。咁啊呢一首缘分呢就係呢一张唱片里面嘅第二主打嚟嘅。咁当然啦，大家就都係好记得热力接拍乌笨爸呢一首歌啦。咁啊喺夏天嘅时候呢推出，哇真係非常之犀利。咁啊当其时又得到一个好强劲嘅赞助商啦，咁所以咧系嗰个你会睇得出咧系即系好有摆咗好多成本落去啦，嗰、那个画面咧好亮丽嘅。咁但系咧喺专辑里面，除咗嗰首热力接拍乌笨爸之外咧，啱啱同你听过嘅呢一首缘分，其实都系相当之好听嘅。咁讲到缘分。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

今晚我哋讲天意命运，所以率先拣嚟缘分呢一首歌，作曲卢东尼，编曲卢东尼，填词简宁，主唱。

第二张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1984年哥哥张国荣嘅 Leslie， 里面有呢一首《缘分》，作曲编曲奥金宝，作词卢国沾。

當然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應該亦都會記得呢一首歌咧，係電影《緣分》嘅主題曲。呢一套電影咧就有張國榮啦、梅艷芳仲有張曼玉主演嘅，咁啊係一套非常之有都市感嘅一套電影。咁啊係有人形容咧係香港嘅第一部地鐵電影嘅。咁當其時咧仲有一個宣傳活動叫做《緣分遊戲》嘅。咁啊呢一個背景咧令到《緣分》咧，大家聽嘅時候咧就會認為佢唔只係一首合唱嘅情歌咁簡單，係仲有好有香港80年代都市感啊、地鐵啊、月台啊擦身而過啊呢一啲畫面好有影像嘅一首歌嚟嘅。咁讲到地铁，仲有车站呢一首歌。

作曲林敏儀，編曲 Roel A. Garcia， 填詞潘元良、林振強。車站主唱由夏韶星、蘇蕊，就收錄了在1986年《龍的心》《富貴列車》電影原聲迷你專輯這一張專輯裡面的一首非常之好聽的歌。我就自己沒有看過《富貴列車》這一套電影，但是我認識這一首歌就是靠唱卡拉 OK 的。第一次聽到的時候已經覺得即雖然當其時年紀很小，但是就已經很有那種即是看一個關於電影，一個關於地鐵啊、鐵路啊相關的一個好強烈的畫面啊。咁而且一聽到呢一首歌咧，裡面嗰啲歌詞"風急鐵路冷"，哇！即係即刻好有嗰種咧，好似身處喺一個月台上邊，咁就然之後就望住即係一個戶外嘅月台啦，咁就望住落雨紛飛，然之後等緊嗰架列車，嗰個內心就覺得好孤寂，亦都係有啲傷感嘅感覺。

真係翻開舊唱片先至揾返呢一首歌，嚟自陳百強、林憶蓮，我要等的正式

0: 喂，原曲咧系一首嚟自菲律宾嘅英语作品 ，My Girl, My Woman, My Friend。原唱有 Jose Mary Chan 加上 Janet Basco。冇错啦，收录咗喺林忆年1991年《梦了疯了倦了》，有呢一首《我要等的正是你》。哇，有时真系要去翻唱片库咧，先至揾到一啲咁珍贵嘅作品啊！咁呢一首歌咧，就唔系收录咗喺陈百强自己嘅专辑，而系喺林忆年嘅专辑入面。咁就有段古嘅，咁就据讲咧，当年1991年咧，咁啊忆年佢就同佢嘅唱片公司咧就约满啦。咁喺约满之前咧，陈百强就建议，喂，不如大家一齐合唱一曲啦。因为当其时咧，陈百强都系喺同一间唱片公司。咁于是咧有咗呢一首作品，系咪好有趣咧？因为呢个故事咧，令到歌曲本身多咗一层等到正是你呢一个现实意味喺里面。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有听开小弟节目嘅朋友应该都唔会陌生啦。爱你到明天，
1: 你我偶相遇，诉说似没完，纵有爱念，

作曲陈迪康，编曲 Tony A， 填词汤家琪，爱你到明天。叶玉卿加上黄海芹，收录咗喺叶玉卿1994年来寻梦呢一张专辑里面嘅。系啊，我经常都会喺我自己嘅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听呢一首歌，因为感觉上咧，好似亦都系一首好似被遗忘咗嘅好作品啊。咁啊，好似比较少其他嘅 DJ 同事咧，又或者喺其他嘅节目咧会听到嘅。咁但系的而且确系一首我好喜欢、好喜欢嘅歌。咁啊，当其时咧，一买咗阿叶玉卿《来寻梦》呢一张专辑里面咧，已经马上哇听到咧就好中意啦。咁啊，而呢一张《来寻梦》咧，亦都系我最喜欢嘅唱片之一嚟嘅。当年啊，咁啊收录咗好多好好听嘅作品啦，譬如系《来寻梦》啦，经常都会同你听嘅《珍惜你的女人》啦，仲有《心若》啦，等等等等啊。是仲有一首我的最爱《沉默的恋人》，都是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好了，来到最后一张旧唱片，同样是94年的杜德伟的《未变过》，里面有这一首他和苏慧伦合唱的《旧情》。

0: 作曲 Jim Lee 李振权，编曲陈建奇，填词林夕。旧情复炽呢一首作品咧，我经常都会喺晨早超一超，即系马上会出现嘅环节同你分享嘅。呢一首歌咧，亦都有一首国语版，同样系由杜德伟加上苏慧伦主唱嘅歌曲，名字叫做《爱你让我勇敢》啊。比较少听国语版，有机会咧同你一齐回味一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啦，依恋完六张旧唱片，又要拣挚爱啦。嗱，今晚呢一个选择，我嘅选择咧，完全系私心嘅。我会揀叶玉卿的《来寻梦》，是我最爱的专辑。最爱的歌，我会揀哥哥张国荣加上梅艳芳的《缘分》。刚才也有说过，叶玉卿这一张《来寻梦》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唱片之一，里面太多我很喜欢的作品了。但是如果说今晚最喜欢的，一定是经典之作，张国荣加上梅艳芳的《缘分》。我知道你们都有你们的心水选择，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比较特别就是翻查资料就发现陈百强加上林忆莲那首《我要等的正是你》，原来是改编自一首菲律宾的作品。接下来要同你睇下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啦。哇！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即可能系去到36、37咁样。而稍后咧渐转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哇，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又热又有雨，仲有狂风雷暴。而展望呢，听日初时骤雨就比较多，高温天气呢就会缓解。咁但係去到星期日部分时间呢係有啲阳光，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两三日呢又会渐转酷热啦。咁睇嚟呢一个周末天气都 OK， 唔错嘅。不过呢就比较热一啲。大家要注意一下啦，饮多啲水啊，千祈唔好俾大家俾自己热亲啦。咁啊喺一啲阴凉嘅地方啦，又或者留喺室内呢，凉下风扇啊、冷气咁都比较好啊。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呢29度，相对湿度83%啊。当然要提提你啦，酷热嘅天气警告呢现正係生效当中。嚟到清晨嘅5:41，同你讲声早晨，亦都有晨早超一超呢一个环节。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利，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啱啱喺一堆嘅最新派台碟入面揾到 Gordon Flanders 加上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张崇基张崇德版本的《终身美丽》。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同你听埋最后呢一首，送一个快乐天堂俾你。

非常之强劲嘅阵容，有张艾嘉、齐豫、潘越云、周华健、陈淑桦、李宗盛。今日节目最后同你听嘅呢一首《快乐天堂》。

希望你都找到属于你的快乐天堂。结束今天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要去到20个钟头之后，在今晚的凌晨2点钟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和你见面，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不过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四表示，双方仍在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一项差的协议。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冻资产，贝森特说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会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铀。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之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且令到伊朗屈服，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星期四在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又说，感谢议员，特别是议长卡里巴夫为国家发展所作的努力。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之中展现出团结，当前最重要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个钟头之内，共有26艘商船和运油轮在伊方协调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是对海峡实施全面和有力的管控，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会遭到坚决回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5.13美元，卖出44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29日农历的4月13日星期五6:09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首先呢，六点的这个半小时都是有 Vicky 在陪住大家。各位早晨，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句說話，我覺得好啱喎。這句說話是什麼呢？它就是說不要等到花枯萎的時候才想起要淋水，要我們好好珍惜身邊的人事物。又啱的，它都枯萎了，淋花來還有什麼意思呢？是不是人生之中每個相遇就好像水流和浪花，可能是得很短暂的交汇，所以大家更加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0: 6:14，听过有嚟自小凤姐嘅《人似浪花》。
1: 晨光 Coffee Time。
0: Coffee Time 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咁稍后啦就会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而展望啦，听日初时骤雨就会较多，高温天气咧就会慢慢冇咗噶啦。咁但系星期日部分时间咧系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嘅。咁之后嗰两三日咧就会又转呢个酷热啊，所以大家今日热辣辣之后，听日又可能会有啲雨水。而家出面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星期五啊，酷热天气警告话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时候咧，分分钟都去到36、37，大家就记得咧要注意补水啦。咁而卫生署嘅卫生防护中心咧都话，为咗可以帮助一啲想戒烟嘅朋友咧，佢哋将会推出一个免费戒烟支援服务，咁啊鼓励吸烟者善用为期1星期嘅免费戒烟药物，又或者你可以选用中医戒烟嘅耳穴贴，咁就配合一个辅导嘅治疗，希望可以提升个戒烟成功率。咁卫生署嘅卫生防护中心都话啦，如果真係想摆脱一个烟瘾呢，其实只要坚持无烟生活4个星期呢就可以㗎啦。咁而且佢哋呢亦都有一个就係尼古丁嘅替代疗法，呢一个係一个安全有效嘅辅助戒烟方法嚟嘅。可以舒缓到一个退瘾嘅症状啦，亦都可以令到戒烟者咧可以有减少嘅烟瘾啊，咁就鼓励戒烟人士去积极参加啦。咁啱啱讲到啊，除咗西医疗法之外咧，其实中医嘅戒烟耳穴贴嗰啲穴位贴咧，贴纸嗰啲，咁都系个另外一个选择嚟嘅。咁佢就话啦，好处就系安全啲啦，副作用少啲啦，操作咧亦都系好简单嘅。咁如果有兴趣尝试戒烟嘅吸烟者，直接前往一啲指定嘅中医戒烟嘅诊所领取就可以噶啦。咁希望我哋呢个城市可以越嚟越少人吸烟，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嘅空气更加清新。其实每种花都象征住唔同嘅情感意义啊，花系可以帮我哋传递千言万语。呢种花你又中唔中意啊？
2: 香氛后是不是从头来过，叫身心变成净土？

0: 喺啱啱听过嘅两首歌里面，唔知道你又鍾意薰衣草多啲啊，定系玫瑰多啲咧？听过有嚟自陈慧琳嘅薰衣草，同埋欣妮嘅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晨光嘅 Happy Friday， 6:23。今日咧都系天气酷热嘅啦，咁但系听日咧就可能系会有啲雨水噃。咁星期日都系嘅，有太阳又有几阵嘅骤雨。咁究竟可以去边度玩呢？究竟又能唔能够可以去到一啲嘅农庄呢？其实喺我哋香港啊，都有唔少嘅农庄嘅，有一啲嘅亲子农庄啦，有一啲系主打休闲嘅。又可以亲亲小动物咁样，咁其实原来睇翻咧，啲农庄咧都几多嘢玩噶，除咗有啲大草地啊、游乐场啊，甚至澳洲嘅羊驼都有噶，仲可以亲手喂佢哋啦，又有啲多肉植物园等等，俾大家可以咧欣赏过千种品种嘅多肉植物。其实我自己都几中意睇嗰啲多肉植物嘅，细细粒咁样。咁但系啦，睇就还睇，千祈唔好揿佢哋，一揿佢哋咧就凹咗噶啦。咁之前都有提过啦，有一啲嘅农庄嘅里面，亦都可以尝试一下自己摘下士多啤梨啊，摘下香草啊，又有一啲嘅农场咧可以俾你整下自制披萨啊。甚至乎披萨入面嘅食材咧，都系自己去摘翻嚟嘅。咁所以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咧，都好喜欢放低电话，入一入农庄，感受一下呢个大自然。咁当然啦，家长们系最中意噶啦，因为可以带小朋友去嗰度放电啊嘛。咁而最近咧，就喺元朗都有一个嘅农庄啊，佢有一大片嘅太阳花，直情系用太阳花海咁样嚟到形容。花海呢一个咧，平时喺嗰个嘅花展都可以睇到嘅，但系铺满30,000尺嘅太阳花黄金一片嘅话咧，都真系应该系第一次。咁佢就话啦，即系农庄嘅负责人都有讲啊，其实太阳花嘅花期大概维持10日左右嘅啫。咁如果想赏花影靓相嘅话咧，都要尽快安排个时间。咁佢都为咗今次呢一个太阳花花海咧，喺附近都营造咗一个中式嘅竹林，有座椅啦，有草散啦，俾大家可以一边赏花，一边去感受一个田园嘅气息。咁啊，唔知究竟呢啲太阳花抵唔抵挡呢啲嘅烈日，可唔可以无惧风雨？咁如果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去搵一搵属于我哋香港唔同嘅农庄，去太阳花嘅花海打卡又好啦，定系还是整下披萨都好。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愉快嘅周末。讲开太阳花，呢种花喺6:30新闻报道之前要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昨日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处较早时话，涉事水管渗漏情况严重，为减低对附近兆禧苑居民和屋苑商场商户的影响，安排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维修工程，争取今朝7点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派人员提供协助。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說，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嘅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系道德上嘅羞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喺声明话，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佢哋就唔会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以色列正是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美国推动的阿伯拉罕协议就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剧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又说，阿伯拉罕协议旨在奴役地区国家和人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他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毕。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而家时间咧系嚟到6:35啦吓。
2: 早晨，
1: 早晨 ，Vicky。
2: 早晨 ，Yana。
1: 今日嘅气温啦，都好似头两日咁样，都系咁热啊。
2: 我哋睇下。着住小背心。
1: 诶、哎，系啊，我终于第一次咧喺直播室冇着外套啦。因为之前翻嚟咧都比较早啊嘛，我都会着翻一件嘅，点都会着外套噶啦，因为冷气都有啲大。但我发现咧，琴日开始咧。我做做客嘅时候咧，唔得啦，我除咗件外套，太热啦。今日直情我唔着外套啦，真系好热。因为依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9度啊，而今日日间嘅气温系极端酷热，市区最高咧系达到35度咁多噶，非常之热啦。咁我哋成日都讲好热，所以今日咧趁住呢段时间，好想同大家讲下一啲嘅数据啊。因为世界气象组织咧发表咗一个最新嘅报告，就系话未来5年咧。地球好可能一次又一次咁样打破高温嘅纪录啊！
2: 系
1: 咁啊，上升几多咧？系会比起工业革命嘅之前咧，水平高出1.5度咁多噶。
2: 哇！
1: 你听落咧，可能就觉得，咦，1.5度唔系好多啫？
2: 唔系噶，
1: 系啊，但其实唔系噶，呢个数据系好可怕噶，因为。每年升，即系你咁样系咁升1.5度咧，系会影响好多嘢、
2: 嗯。
1: 因为成个地球嘅气温嘅系统咧，系一个好极度敏感嘅平衡。你系由工业革命以嚟，全球升温大约1.1度嘅时候咧，已经令到好多极端天气都产生咗啦、嗯。我哋见到不断地有唔同嘅台风啊，或者系海啸啊，全球各地啊都好多嘅天灾噶嘛。所以我觉得系好值得我哋去留意啦。咁另外，除咗香港好热啦。我一開到啲唔同嘅社交媒體咧，可能我見我打熱啊，跟住全部有一個平台就會根據演算法就會出曬相關嘅一啲嘅數據出嚟。我見到印度咧都真係熱得好誇張啊！
2: 係點啊嗰邊？
1: 嗰度咧差唔多60度，如果係一啲北部嘅地方係成70度。好夸张噶！我 cap 咗一个图俾你睇啦，我见到咧，我个心系好唔舒服，好唔开心，因为我就会谂，究竟嗰边嘅人系点样生活呢？是啊，真的很夸张。你看到它红色代表很高温，然后最高温是灰色，即是热到变成灰了。好像我们有时候烧东西烧到尽头，那个柴米会变成灰了。是
2: 灰烬。
1: 是啊，还要印度呢成13亿的人口。所以是今天都很想跟 Vicky 探讨一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究竟怎样可以做一些的能源嘅減碳咧、
2: 啊，
1: 你有冇啲嘅小貼士嘅咧自己？
2: 如果能源減碳啊，即係平時我開車嘅時候咧，即係自己揸車嘅時候咧，我多數咧都唔會真係話，除非去到真係好熱啦。如果中午嘅時間就會開冷氣。嗯、如果唔係，譬如朝頭早揸車翻嚟咧，即係都仲係涼爽噶嘛個天氣。縱使係翳翳焗焗啊，我都係寧願開窗嘅，就唔開咁多冷氣咯。
1: 好、嗯、喎、啊，都係。
2: 係啊。
1: 嗯，我自己咧就。我哋都唔可以好似超英哥咁样就唔开冷气，我都要开冷气嘅，我认衰仔。但係我有时候呢会校返个 timer。即係冷气机呢咪有啲嘅时间可以校返嘅。
2: 开3个钟就自己熄啦咁样。
1: 嗯，冇错，因为瞓觉嘅时候呢熱得太難受咧，都瞓唔著嘅。咁我瞓覺之前就一定會開冷氣啦。咁、
2: 嗯、
1: 但係我就會 set 翻大概5个钟啦。跟住瞓醒咧都係涼涼地嘅、哦。咁然後真係熱到頂唔順嘅話，有機會嘅嘛，都係啲冷空氣消失咗，咁我就會開翻風扇咯。啲、嗯、風扇吹下，加翻啲涼涼地嘅空氣啦。又 OK 喎、
2: 嗯，
1: 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嘅小辦法啦。咁、
2: 嗯、
1: 另外咧，發現嚟緊我會搬屋啊，我想嘗試喺我嘅天花板入面裝一把嘅風扇，
2: 哦、
1: 有啲嘅旋轉大風扇咧，好有用噶。我發現，因為平時我依家用緊咧就係坐地風扇啦、嗯，但坐地風扇咧去嘅風力唔夠多，而且咧我覺得就係、是、
2: 範圍唔夠大，
1: 係啊係啊，範圍唔夠大，同埋有時候對正一個人咧太熱嘅時候又好似太勁、
2: 嗯。
1: 如果係你有啲嘅頭頂嘅風扇仔咧，你開完一陣冷氣之後咧，佢一吹咧係成間屋都好涼爽、
2: 嗯，
1: 所以我又覺得嗯都唔錯喎、啊。係啦，咁跟住落嚟咧就送一首歌俾大家啦，就係、是、見天氣咁熱啦，我哋一齊聽一下一首歌係張國榮嘅《熱辣辣》啊。

0: 张国荣嘅热辣辣。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我哋嘅话题咧依然系离唔开太阳噶，
4: 系，
0: 因为啱啱咧就听咗 Vicky 首《太阳花》啦，
4: 系，
0: 所以我哋成个朝头早咧，
4: 陈百强嘅嗰首歌系，
0: 冇错，好多嘅花海嘅时候，我哋就当然离唔开我哋嘅太阳啦，
4: 系，
0: 咁头先就讲咗好热好热啦，咁我出门口要做啲咩啊？就
4: 係
0: 做
4: 防
0: 曬啦。其實昨天我都講了少少關於紫外線的一些小知識啦。咁今天又再延伸多少少啦。因為紫外線呢，我哋出到門一定會搽面嘅防曬啦。但原來呢，我哋身體有好多嘅部位呢都要做好防曬嘅工作㗎喎、
4: 啊。話說 Vicky 而家要會跑步㗎嘛。跑步嘅
0: 時
4: 候
0: 呢，
4: 我就係搽面啦。
0: 但其實你塊面呢都係白㗎囉，同我相比。你係白過我添
4: 㗎，
0: 好勁啊。啊、
4: 真
0: 係
4: 有，係啊，
0: 遠睇睇唔到喎、
4: 啊。跟住咧，因為我隻手咧唔擦防曬啊嘛，點知咧我就曬傷咗自己嘅前手臂。
0: 咦、啊？係，你又一笪一笪喎，係咪就係傷咗？
4: 冇錯。
0: 嚇、啊！你曬咗好耐啊？
4: 係啊，我以為跑步嘅時候曬少少 OK 啦，但其實係曬傷咗。
0: 哎呀！
4: 而家我跑步就會擦埋手同埋腳咯。
0: 要啦要啦、
4: 啊，
0: 如果你
4: 頸後面都需要。
0: 係啊，呢啲就係我哋成日都唔記得嘅位置啦。因為有時候咧出街女仔咧長頭髮咁遮住咗，覺得啊唔會曬到咯，咁咪懶啲唔搽咯。但原來咧紫外線係會穿過你啲頭髮，然後照射啲皮膚。咁啊講緊嘅咧，其中一個要留意嘅位置就係你嘅頭皮啦。
4: 我都試過曬傷過頭皮。
0: 頭皮有曬傷，你係一個好中意同太陽玩遊戲嘅小朋友嚟嘅喎，睇嚟係。
4: 嗱，嗰次真係唯一一次嘅，咁就係曬傷咗個頭皮，然後佢會甩一啲頭皮出嚟嘅。
0: 哎呀，
4: 系啊，
0: 白色嗰啲，
4: 系啊，
0: 啲人见到以为，咦，好污糟啊 ，Vicky， 唔洗头，
4: 因为嗰次系外景啊，我冇得避啊个太阳，
0: 系、啊嗯哎，你提起我阵间咧，我先出外景，
4: 晒落个头皮，
0: 但系擦唔到、啊，咁点啊，冇戴添，
4: 其实系有啲头皮防晒，我特登买咗，
0: 系 啊，我都见到，啊，咁叻嘅你，
4: 不过我
0: 做足准备、啊，真系。都是一個好方法，咁但係如果買唔切啦，咁記得戴頂帽啦、
4: 嗯、
0: 帽其實都已經有多一層嘅遮蓋呢，好好多㗎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無論係皮膚啦或者你嘅頭皮都做好防曬。咁除咗頭皮之外呢，我哋身上仲有另外一樣嘢好重要㗎，都要做好防曬㗎。係咩呢？嗱，譬如我哋去陽光與海灘就會戴一嘅。
4: 戴一副嘅，
0: 系啦，戴个眼镜黑超啦。咁原来眼睛咧系我哋嘅心灵之窗啦，
4: 系
0: 都要做好防晒。呢、這个太阳眼镜咧唔系净系得型咁简单啊，系保护我哋嘅眼睛。咁点解咧？因为原来啲云咧有云，我哋以为系可以保护皮肤啦，紫外线冇咁高啦。但其实咧，根据一啲嘅天文台嘅资料讲出啦，高达80%嘅太阳紫外线咧可以穿过啲稀薄嘅云层。咁所以无论系你好晒，抑或系阴天嘅时候，都要做防晒。甚至咧有时好阴天嘅时候咧，你忽视咗对眼睛嘅破坏咧，就会更加之劲。因為咧有數據講啊，紫外線嘅強度咧係達到晴天嘅70%到80%咧，喺陰天嘅時候都有70%至80%。如果你冇戴黑超出街咧，等於你嘅眼睛係默默地被傷害添噶。所以我覺得係都要留意一下啦。跟住落嚟又嚟下一首歌咯，又係關於好熱嘅，我哋一齊聽一下，順便加多杯嘅咖啡啦。

0: 汪明荃嘅熱咖啡。
1: 第一線 KOL 系列。
2: 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今日特别少少啦，因为喺电话侧边咧，咁亦都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头阿梁志浩新理 Sir 喺度噶。喂喂，新理 Sir， 喂喂，听唔听到？
3: 喂喂，
2: 听到
3: 早晨啊，收得清啊，收得清、啊、
2: 收得清啊，最紧要啦，因为新理 Sir 咧都特登咧就喺呢、這个即系炎热嘅一天入边咧，就已经一早啊上定山啊，准备定咧就为我哋香港嘅朋友啦，中意山嘅朋友咧。先打点一切、啊、所以而家就喺个山上，
3: 系
2: 继续都同我哋跳，
3: 真系冇唔好意思，因为我已经翻咗去教班喺内地度，今日所以冇办法，
2: 系
3: 有即系隔空同大家分享经验。
2: 喂，都好嗱，但系咧香港嘅天气都真系相当之炎热，但系亦都同一时间又话嚟紧，又话有雷暴啊、暴雨啊。喂，喺呢啲咁嘅天气都真系难搞。我一系咧就好大雨，一系咧就好晒。如果我又想继续有啲山艺活动嘅话咧，就真系要问一问，即系尊贵嘅新年 Sir， 有啲咩有冇啲三宝啊、法宝啊，同我哋讲下介绍。其实即系咩天气都啱使嘅咧，法宝咧有冇咧？
3: 啊，有。其实咧，我成日行山咧都有三样嘢袋喺个袋里边嘅。
2: 啊，
3: 咁当然啦，电话啊、电啊、嗰啲咩食物啊、水啊嗰啲，我哋讲到真系，大家同我哋都会自己带噶啦。
2: 系啊，
3: 跟仔就必须有噶啦。咁啊，今次呢三样宝物咧，就系、是、我原来我收埋咗好耐咧，就唔记得同大家讲嘅。
2: 有啲咁嘅事，收埋啲好嘢唔俾我哋知道。
3: 唔系，咁你唔问我咪唔讲咯，你问我咪讲咯。
2: 吓吓，都人哋问啊，你从实招来系边三宝？
3: 其实大家好普通嘅啫，嗰三个咧就系一个密实袋，
2: 密实袋，即系嗰啲塑胶嗰啲啊，
3: 系啊，即系有两条嗰啲 zip 嗰啲咧，一捻佢就可以防到水嗰啲咧，系啦，
2: 嗰啲，
3: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带遮啦，
2: 吓遮啊吓，
3: 啊咁啊，第三样嘢咧就啲油纸线啦，
2: 油纸线即系嗰啲，即系直啲讲，可能喺即系十蚊店都有得买嗰啲啊，
3: 要喺嗰啲杂货店。
2: 哦，集
3: 咁系我哋中国传统嘅产品嚟嘅、
2: 哦。
3: 油纸遮咧，嗰张块纸咧系蜡咁样嘅，油油地、红红地色嘅。
2: 系系系。
3: 咁啊，睇啲古装片都见到啦，咩攞把遮出嚟嘅油纸伞啊、
2: 哎。我知道啦，霍刀嗰把有冇睇《神雕侠侣》？
3: 我睇系刘德华嘅。
2: 喂，我都系睇刘德华，汤镇业啊嘛，霍刀好似系。唔好扮唔识啦，你明唔明啊？霍刀 fans 嚟嘅。
3: 跟住咧，点解会带呢三样嘢咧？又讲下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3: 嗱，我突然之间落雨啊，咁呢个时候呢个有个密实袋咧就好好用嘅，
2: 遮
3: 住电话啊，啲防水啲电啊，咁咪可以入落去。
2: 系、哦，咁啊又唔怕湿啦。
3: 冇错，得意嘅地方就系你个密实袋咧，笠住个电话之后咧，系仍然可以用到个电话嘅。
2: 啊，系、哦，我自己咧，如果喺个山上面嘅时候，我上身去咧，我都会有一个我喺啲铺头买嘅，咁嗰个咧就系、是叫做防雨水嘅一个袋仔嚟嘅。咁、那个袋仔咧就厚身啲，咁啊有拉链嘅，咁但系又唔可以话。哦，唔係話浸得落水，但係佢就真係都好好防水嘅。咁一我貨咩呢？就唔係諗住貨落雨，就係、是、我有陣時喺山嗰度行嘅時候呢，個人真係濕得太犀利，我真係連電話都會濕，或者我啲後備衫㗎嘛，嗰啲後備衫我唔想濕，因為個袋都濕晒，咁啲後備衫都會濕㗎嘛。咁我就用呢、這、一個防水嘅袋呢，我就裝起啲衫啊，裝起啲電話，裝起啲銀包放曬入去咁樣。落雨呀、啊、或者我濕曬都唔使驚。
3: 防水袋我知边只，我要撬落只扣嗰啲都系得嘅。咁但系我哋讲嘅呢个密实袋，一嚟就个个屋企都随手会有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佢笠住个电话都仍然用到啊嘛。
2: 系啊，我又冇谂
3: 呢个梦，
2: 真系笠住个电话都用到，呢个系一个 point 嚟嘅呢个。
3: 系嘅，因为我好多时候咧，你落大雨啦，仍然睇路线啊。又或者就想定一定位啊，咁你落住雨嘅时候都用得到嘅。咁、我早轮我哋去爬雪山都系咁，横风横雪，但系就要因为睇唔到前景，咁、就唯有攞指南针同埋攞嗰个电话两个一齐比较，睇翻啲路线咁样。咁、其实你冇个袋冇做准备咧，电话就会湿咗啦。咁啊唔得啦。咁、另外一样嘢，头先我哋有提到嘅，
2: 即系雨伞系嘛？
3: 咁啊遮就最有用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 有一啲師傅輩咧就話：點樣帶遮啊？我哋有雨褸啊，有防水風褸啊，甚至乎即係我哋內地嘅名稱叫衝鋒衣啊咁樣。
2: 焗住係咪因為啲焗住咧？係咪焗住啊？
3: 啊，因為有樣嘢，你件衝鋒衣，你件風褸咧，就防水褸就做唔到個遮陰嘅地方，萬一你同佢隊友晒住唔舒服，開把遮遮住佢，可以增加做嗰個叫做陰間嘅地方噶嘛。
2: 哦，
3: 咁你變咗你件風褸就做唔到啦。咁同埋落微微雨咧，件風褸都係熱噶嘛。
2: 係，
3: 咁啊香港天氣咧有把遮咧就最穩陣，甚至乎你話有啲野生動物。咁你可以開把遮嚟擋一擋佢啦，
2: 係擋住佢個視線咧，佢都唔敢過嚟噶啦。因為其實動物都好單純嘅，佢見到你有嚿嘢，佢見唔到你嘅話咧，佢就走噶啦。
3: 啊，同埋一樣嘢嘅，你可以一開把遮，由細會變大啊嘛。即係喺個動物世界裏邊咧，冇呢樣嘢噶嘛。哇，點解呢個人無端端一啲竹咁嘅，哇，闊到成個大石咁嘅咧？咁佢就又有啲驚啊。
2: 係係，同埋而家
3: 係違反嘅。
2: 而家坊間嗰啲遮咧，其實好多都好平。唔係平，係好細，好細先啱，因為越細就越唔平，應該係咁講。咁嗰啲遮細到咧，其實或者輕到咧，你放咗入去咧就唔係好覺，但你要用嘅時候就真係都好幫到手。我以前咧咪玩嗰啲咩100公里嗰啲比賽咧，其實有陣時都會聽到好多師傅輩咧就都同我講話嘅擔遮有咩好處咧，因為你長期咁樣曬住，其實消耗你嘅體能啊。咁你有把遮咧，就一路都係擋住嗰個陽光，唔需要直接曬住咧。其實個人嗰個精神啲啊，即係個狀態會好啲啊。
3: 係啊，先嗰輪咪好似好曬嘅香港嚇。
2: 係啊，
3: 咁我哋啊帶啲即係同軍仔啦，就行呢個墨徑一段逆走咁。因為係好熱好曬。個石屎地咧就反而將啲熱氣蒸翻上嚟。好辛苦。咁我帶水就真係越帶多少少，咁提翻大家帶翻多少少。
2: 知道。
3: 咁另外啲人就攞電風扇啊嘛，
2: 係。
3: 咁但係電會冇電噶嘛，咁油紙遮咧，又油紙線咧，就點樣撥都唔怕冇電啊。
2: 同埋咧啲電咧，即係除咗冇電之外，嗰啲電風扇咧會跌爛，即係喺山上邊咧，其實跌爛又有咩壞咧？你反而嗰啲線咧跌咗落地，你就執翻佢上嚟，又繼續撥啦，搞掂。我都中意用線呢、這個，真心
3: 係方便嘅。咁但係有幾隻線咧，就即係其實唔係幾好用嘅，太重嗰啲竹線啦。咁另一隻咧就係嗰啲膠嗰啲咧，一個半圓、一個圓形咁樣。
2: 唔得㗎，嗰啲唔良㗎、又
3: 真係嘥力嘅，
2: 係
3: 唔環保啊，嘥力嘅，所以。我哋用翻啲油紙線咧，輕輕撥就好力啦。
2: 農曆新年啊，舞獅啊，嗰啲大頭髮嗰把大葵扇嗰啲得唔得啊？嗰啲都好涼嘅喎，師傅。
3: 係涼嘅，即係同我一樣都係姓梁嘅嚇。咁但係咧就大佬，咪要搞個 get 啊？係咪啲聽眾唔覺得我哋存在啊嘛？
2: 爛曬啊！啲 get 俾你搞。
3: 我啲同學仔，我想同開陣時，佢哋打分噶，呢個 get 咧就兩分，呢個 get 咧就零分，咁樣嚟到即
2: 係
3: 舒緩個環境。咁嗰把大葵扇，你都知啦，大啊嘛。
2: 係啊係啊，
3: 行山唔方便啊，遮唔到落個背囊裏邊啊嘛。
2: 哦，我常諗住好似學古人咁樣，又可以撥下扇，又可以遮埋太陽嘛。
3: 咁你嗰把油紙扇都得嘅，
2: 都得嘅，都得嘅，都得，
3: 都可以嘅。
2: 真
3: 嘅。呢三樣嘢咧就係、是夏天啦、啊。即另外三寶啦，咁係咪淨係第三樣啊？咁當然唔係啦。
2: 哦，仲有其他嘢要帶嘅話咧，今日下次下山之後啊，上嚟同我哋傾下啦。
3: 要啦，掛死我啊！真係，
2: 唔係咯，
3: 真係唔舒服啊。
2: 衰豬嚟嘅。好啦，下個禮拜再見，唔該曬你曬，拜拜。
0: 系，除咗大扇之外咧，带埋把遮就啱晒啦。跟住落嚟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二台就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咪而家嘅天气咧系29度噶，相对湿度系8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过主权的片面做法，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限制，伊朗亦都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协议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的批准。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仲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亦都说，双方仍然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仲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个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个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个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个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说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8.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话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话你知，
8: 咦？你个样好攰，寻晚好夜瞓啊？
9: 都唔止系寻晚啦，最近咧公司好忙，差唔多咧日日都要 OT， 成日咧都唔够瞓，唔止冇嚟精神啊，连胃口咧都冇埋啊！
8: 不如我整个凉拌菜你食啊！
9: 即系沙律，净系得菜杂，好寡、啊。
8: 我系想整越南嘅凉拌鸡丝，即系牙车快啊！
9: 咁又唔同喎，呢一道凉拌菜嘅主角呢係爽脆嘅椰菜加埋手撕鸡肉，重点呢在于嗰个灵魂酱汁啊，有鱼露、柠檬汁、糖、辣椒混合出嚟嘅酸甜味啊。
8: 唔止啊，里面仲会加埋九层塔、薄荷叶、油葱酥，最后仲会撒满花生碎一齐食。你谂下，一啖里面有花生嘅香、蔬菜嘅爽脆、嫩滑嘅鸡肉、酸甜野味嘅酱汁，乜嘢胃口都翻晒嚟啦！
9: 你都系唔好净系讲啦，快啲去整俾我食啊！
8: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0: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7: 二台话你知，
11: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12: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1: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5: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6: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7: 买咗俾咗一啲原住民佢哋使用嘅语言叫做 Quechua， 其实喺今时今日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嘅西班牙文咧，尤其是喺秘鲁啦，都系源自于 Quechua。
16: 星期日晚。

0: 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7:09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咁啊都已经齐人啦。其实六点钟我哋都已经齐人噶啦，系啦。咁啊，有 Vicky 六点钟喺度啦，六点半钟嘅时间 ，Yana 都喺度啦。Hello Yana，
5: 系我喺度
4: 嘅，系啦，佢喺度嘅，系啦。其实六点钟嘅时候，我哋可能如果我哋原本都已经齐晒人，应该都两两上。
5: 哦，
4: 系啊，等啲听众咧就以为我哋其实系咪轮住翻？其实我哋好多时全部都翻晒。
5: 其实好多时候，譬如有啲翻六点半咧，我哋都已经六点几已经喺度
4: 嘅。系啦，即系好似今日咁，我六点钟都喺度啦。
5: 系
4: 啦，咁啊，但系互相准备嘛，咁啊，四小时嘅节目需要多啲嘢去到准备。
5: 系啊，
4: 系啦，即系攞多啲唔同嘅观点同埋角度啊，系啦，
5: 嗯，
4: 即系报纸都要系咁跑啦。朝头早如果唔系，边度会揾到咁多资讯啦？
5: 系
4: 咪先？咁嗱，交通方面嘅资讯咧，就唔系净系睇报纸啊有嘅，咁啊，梗系要金睛火眼去到睇实咁多个唔同嘅monitor 啦，
5: 冇错，就靠我哋嘅交通组啦。
4: 仲有就系运输处俾好多消息我哋嘅交通组嘅同事。今日咧好荣幸，我哋邀请到我哋嘅交通女王，系啦，有。
6: 早晨，
4: 早晨 ，Lily。
6: 系啊，我都六点半翻到嚟噶，不过冇嚟你哋直播室。
4: 系啊，系啊，都见到啊，六点半嘅时候都见到你哋已经开门啊。
6: 系啊，系啊，因为要预备咧7:00啊嘅交通嘛，所以我哋就早啲准备啦。
4: 吓，咁啊，所以就要即刻睇睇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系点先 ，Lily。
6: 咁今朝早都系阳光普照啦，咁暂时天气咧就几好啦，交通都几好噶，即系恒常车多嘅地方咧，嗱，见到咧隧道方面咧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少少啦，咁狮隧出九龙就開始咧，今朝早早咗少少咧，有車龍喺仁安醫院嘅。咁另外好啦，咁另外咧，依個將軍澳隧道啦，出翻觀塘咧都開始咧就係入口位咧就慢車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啦，咁近住依一個紅橋對出嗰段咧比較車多，龍尾咧有龍尾啦，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富泰村嘅。咁另外同大家講一講啦，水管緊急維修工程需要封路嘅，喺竹園道近住雅竹街啦，而家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主要揸车朋友要留意咩呢？就是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雅竹街啊！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雅竹街噶。咁另外土瓜湾咧都系有水管爆裂啦。咁介乎依一个美光街同埋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咧，唯一行车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去乐山道，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去乐山道啦。封咗嗰段咧就系美景街嘅。咁啊，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啊。美景街嗰段仔咧就系美景楼一期对出，但系主要影响到咧就车辆不能够沿美景街咧去翻。落山道嘅就系咁啦，
4: 系啦，咁如果见到有一啲譬如道路改道嘅话啦，咁都已经系路远就会有牌咧，告示牌话俾大家听噶啦，系啦，同埋有个 sorry 嗰个嘅，通常都系系啦，咁见到 sorry 咧就要多加留意啦。
5: 嗰 sorry 系咩咧？就系、是、小白喺咪后都有做嘅啫，两只手
4: 系啊，
5: 喺个头上面，然之后个头咧向下耷少少，有呢一个人形图案咁样。
4: 其实系香港人就应该会见过嘅呢、這个真系，
6: 系啊
4: ，sorry 嗰个
6: 系咧，有时啲嘢睇漏咗咧就真系好麻烦，好似我。睇少啲嘢啫嘛，唔小心講咗出嚟又係好麻煩，
4: 哦、
6: 所以真係要好小心。
4: 係唔緊要，唔緊要，係所有嘢冇麻煩，冇辦法煩。星期五嘅時間咧，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緊啊！咁、有啲咩交通資訊同我哋分享下咧？
6: 提提大家啦，飛機，
4: 飛機，
6: 講關於飛機，
4: 哦、好
6: 搭飛機啊！我相信咧，都係大家都有依排有睇新聞都熱熱啦，知道咧一個地方咧就爆出咗呢個好驚人嘅新聞啦、就係依個機場裏邊有內鬼咧，就係、大家兩位係咪知道啊？係啦，新聞有講㗎嚇。咁、過去咧依一年。至少有17名咧喺呢个地方嘅乘客，加拿大啦，唔怕讲埋啦吓，系毫不知情之下咧，俾人哋调包咗行李嘅标签。
4: 系啊，呢、這个
6: 真系咧好惊啊！即系原本属于自己名嘅标签咧，就俾人哋咧贴咗去另外一个行李度咯，咁真好危险啊！
4: 系啊，即系嗰啲贴纸定系个名啊，
6: 标签贴咗落第二个行李箱。
4: 系啊，其实真系唔啱。第一呢样嘢系严重啦、啊。
6: 哇，梗系严重啦、啊，贩毒、啊。
4: 系啦、啊，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啊，就话你出门口之前咧，先喺屋企。你同你自己嗰个行李影咗相先。
6: 哦，你喺屋企，我就唔系上到机场先影。
4: 即系屋企已经影，去到机场再影。
6: 系啦，咁而家咧就大家咧就系啲人咧知道咁样，即系教大家点样去预防，即系你知预防胜于治疗嘛，咩都系啦，同病一样啦。嗱，好似你咁讲影相，但系咧可以录影埋嘅，拍照同埋录影啦。喺柜台托运行李嗰阵时咧，就拍低行李嘅外观同埋地勤上边嘅标签，需要清楚拍到佢咩有目的地同埋个名嘅，甚至录低咗行李。

0: 输送带输入嗰阵时嘅过程，
1: 系
0: 系咪先？第一啦，第二就指定使用指定嘅行李追踪器，可以咁样将行李箱放入一个嗰啲嘅叫做追踪器啦吓，咁、样就可以帮助你第一时间确认到真正嘅行李其实咧系咪喺原机场上或者未上机啦，咁、而非海关手中嘅，即系总之就系、安全啦，
2: 系
0: 啦，可以 check 到一嘟嘟
2: 咁嘅，
0: 系啦，知唔知系咪安全咧？第三，增加嘅行李嘅辨识度，哇！呢、一个咧就叫大家用啲颜色鲜艳嘅行李带，咁啊独特咁样贴上去啦，即系或者系绑上一啲嘅容易型嘅丝带颜色，咁你咪一眼关切咯。
1: 我都谂住买一个新嘅嗰啲行李套啊，
0: 系啊，有
1: 谂
0: 住
1: 谂
0: 住
1: 用 Vicky 个样，唔好用 Didi 个样，
0: 咁搞
2: 交通女王嘅样，边个咁搞？
1: 喺个运输带嗰度见到 Didi 个头，
0: 咁好笑啊！咁你见到我会唔会？开心啲噶，
1: 开心！你而家讲起都开心啦，
0: 第三啦，
1: 见到都开心。
0: 好啦，第四就检查呢个标签嘅平整度，即系话咧，当你领取行李嗰阵时咧，顺手咧都检查埋呢个标签系咪，有冇俾人搣过啊？有冇俾人哋撕过嘅痕迹咯？
2: 有冇重贴啊？
0: 冇错啦，呢啲都好紧要嘅。第五啦，就系确认呢个行李嘅收据啦。当你拎到行李收据贴纸嘅时咧，都确认上面嘅目的地同埋收件系咪正确咯？咁、可以妥善咁样保管，直至到离开呢一个目的地机场为止咯。咁我同埋咧睇到行李呢样嘢咧，前日你哋有冇睇香港嘅电视啊？
2: 系
0: 香港个媒体咧都讲，有个旅客咧翻嚟香港啦，就唔见咗个行李，咁、但系咧攞得翻嘅时候咧，成个行李箧已经俾人戒烂晒。
2: 哎呀，
0: 系啊，所以我相信呢排咧，大家都系行李嗰方面，因为暑假去旅行啊嘛，所以大家要留意。我话香港有个媒体咧就系讲个行李咧就系俾人哋戒烂咗，
1: 系啊，
0: 你都有睇系嘛，
1: 系啊，
0: 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同埋有啲小心点咧，大家提一提，大家咧都会好啲嘅。所以大家做紧啲咩？安全
2: 去旅行为了开心
1: 的嘛，做多些事保障自己，
0: 是啊，只是提一提，我以前没有、我以前又没有影相又没有录影的，我自己
1: 的年代不同啦，
0: 是啊，但是
1: 以前我小个的时候不通拿菲林机影相咩、
0: 那是，所以年代不同呢，大家都是要进步的，是啊，提一提，有时你知啦，你可能啲老友记老友记而家会成去旅行的嘛，是不是，所以都提一提去搭飞机有时
1: 啱啱啱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啊 ,Yana 就出咗出去同我哋倾喎， Yana 你喺边啊？
3: Hello， 大家好啊！
1: 系你而家位置喺边度啊？
3: 嗱，我依家咧就上咗嚟我哋嘅天台上面啦，第一次上嚟。
1: 哇！广播大楼嘅天台，哎呀，真系想当年啦，我都喺呢个天台嗰度报天气嘅，谂起都开心啊！
2: 睇到好远噶，
1: 好
3: 正啊，
1: 好好 view 啊！吓，
3: 首先一入到嚟咧，个风景系超级之靓咯，
1: 系咪啊？
2: 睇到啲咩？系咪睇到对面海咧？
3: 系啊，嗱，我前面咧就望住港岛啦，而港岛啲楼咧基本上全部一览无遗啊，好清楚，仲望到山顶添噶。
2: 咁所以证明今日天气
3: 跟住后方嘅位置咧就望到狮子山啊。
1: 哦，咁所以即系 Vicky 都讲得啱啊，证明嗰个能见度高啦。吓，有阵时如果能见度低咧就咩都睇唔到。如果你唔教啱，譬如冬天嘅时间上去咧就睇到金碧辉煌嘅日出啊，啱啱晒到落去嗰啲金碧辉煌嘅大厦嗰度啊。
2: 系，
3: 冇错。其實剛才都講得啱啦，能見到咧係極高嘅，而天空咧係有少少嘅雲，不過有一大片嘅藍天，咁所以天氣都不錯噶。另外就係有少少風添喎呢度，所以我哋而家應該三四樓同埋三四樓嘅位置，但係都有一陣陣嘅涼風。呢、這個時間嚟講咧，7:20到啦，都唔算太熱嘅，我係接受到嘅。係
1: 少少風就唔緊要啦，咁啊即係唔好似天文台所講嗰啲話，今年又唔知道會唔會多啲風暴，遲啲再同大家睇。好，唔該曬。唔該曬，
3: 唔該曬，
2: 同大家睇埋咧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咧係大致天晴嘅，日間極端酷熱啊。市區最高氣温咧係大概35度嘅，新界會再高1-2度。咁稍後咧就會漸轉多雲噶啦，有幾陣嘅驟雨，而局部地區咧有狂風雷暴，所以大家要注意啦。會吹輕微至到和緩嘅西至到西南風，而展望聽日初時驟雨就會較多，高温天氣咧就會緩解噶啦。星期日部分時間咧就會有陽光。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咧就会渐转酷热嘅。咁而家出面嘅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咧系81%，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啊，就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嘅。
1: 天文台都觉得好白噶啦，即系听日咧就会落下雨啦，跟住气温咧就会凉翻啲啦，就唔使好似而家咁样热辣辣啊。酷热天气警告，仲要今日系即系有机会极端天气热啊吓，所以即系大家都
2: 注意补水，
1: 注意物理防晒都好重要噶，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啊！
4: 晨光大学，
1: 好啦，到神光大学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5: 喂，早晨各位。
1: 吉澳呢个地方咧，咁啊就唔系好多人咧了解嘅，有阵时讲嘅时候讲大澳啊，梗系比较上多啦，大家都识佢啦。吉澳本身嗰个位置喺边一度，又有好多民间风俗屋噶，我哋以前咧。神光大学曾经都有讲过吉澳呢个地方嘅，不过我哋今日咧就先再重温下吉澳个 location 啦，佢个位置喺边度，同埋大致上又有啲乜嘢唔同嘅民间风俗嘅咧，佳哥。
5: 吉澳其实真系冇雷公咁远啊，
1: 系啊，
5: 喺咩沙头角海，
1: 系
5: 沙头角海，
1: 另外再坐船。
5: 咁咧系啊，但系由于佢真系由远冇雷公咁远，所以咧佢到咗今时今日咧。哇，仍然是保留住咧非常之美丽嘅乡村景色，
1: 真啊，
5: 同埋咧个自然风光。
1: 系啊，你谂阿佳哥，我都系行山人士啊。其实吉澳咧、因为行山都去唔到，所以我都冇去过。
5: 吉澳点解？因为佢一个岛嚟噶嘛。
1: 系
5: 呢个岛咧，佢形状咧就好似一个支符者一个之字倒转写，即系左右倒转。
1: 系
5: 一个支符者一个之字咁样。
1: 系
5: 咁入边咧好多好靓嘅沙滩同埋内湾。
1: 嗯，
5: 咁咧呢个岛咧其实咧嗱，讲真唔细噶。
1: 系，
5: 实际上嘅面积我讲唔到俾你听，但系我话俾你听，其实咧佢最高喺五六上世纪嘅五六十年代啊，系在住咗成五六千人
1: 嘅，哇，都好多、啊，
5: 系啊，所以上面系有小学噶，个小学有运动场嘅、
1: 啊，哇，自立一方咁样、
5: 啊，系啊，所以如果佢唔系因为有咁多人住，都唔会起个咁大嘅学咁一间咁嘅乡村学校，有自己独立嘅运动场咁犀利啦，咁样，个运动场好似跑步嘅，有一圈嘅，好得意嘅，所以而家咧佢。做打造就做大戏咧，就系喺个运动场嗰度搭棚噶啦。
1: 哦，嗱吉澳咧，我补充翻少少资料先。嗱，根据资料显示，面积咧就2.35平方公里。咁啊，我哋冇呢个平方公里 concept 唔紧要，咁啊都系补充翻啲资料啫。咁佢咧就有一个咧，哇！嗱，而家系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嘅一部分。
5: 哇！
1: 嗱，岛上面主要都系保留咗客家村落。同埋漁民嘅文化喺度，系啦。喂，佢仲有一個咧，吉澳文化徑、哦，串聯咗百年嘅姻緣樹，同埋呢個天后宮，真係好多嘢睇。喂，呢、這個我最有興趣，唔係都唔可以咁講，我所有嘢都有興趣，暴露咗我自己嘢添。因為佢有手打墨魚丸啊，佳哥，
5: 講食你最精神啦。喂，講真，呢條徑咧搞咗好多年啦，一次成功搞成咗，咁啊呢樣嘢就咁啊，即係全靠咧，真係。當地嗰啲村民啦，同埋政府啦，大家努力啦，
1: 齊心合力，
5: 咁出資啊搞成咗。其實我知可以仲開始仲做緊嘅，即係仲有啲繼續緊嘅係。嗱，吉澳咧，其實咧佢哋又叫做大鵬明珠，大鵬灣嘅明珠。
1: 哦，因為即係喺而家就深圳啦，叫做以前咪一樣嘅地方嚟嘅、啊，以前嗰度。
5: 係啊，大鵬嘅明珠點解咧？因為第一佢嗰度人多啊嘛。以前咧吉澳一個好重要嘅漁港，好多漁船嘅。咁但係知啦，香港漁業式微啊嘛，冇辦法啦。加上咩嘅咩？加上先我咪講過嘅，吉澳原本有幾千人住，五六千人住嘅。
1: 係 啊。
5: 大部分人都因為揾食嘅關係咧，移民曬去外國。係、
1: 啊。
5: 咁咪搞到咧，而家其實。平日喺吉澳住咧，都冇我應該大約都冇50人。咁啊變咗個島咧，咪荒廢咗好多嘢，荒廢咗。咁但係嗰班留喺香港嗰班鄉民啊、村長啊或者父老咧，佢哋都覺得好可惜嘅，因為咧實在嗰個地方文化啦，那個地方環境都咁靚，其實好適合咧，即係去旅行啊嘛，即係一日半日嗰個交遊噶嘛。咁所以佢就好努力咧，就希望能夠復興喺呢方面咧復興咯。咁既搞交遊徑，又搞啲民間美食，吸引下大家咁樣。咁希望能夠咧令到嗰個吉澳島咧吸引翻多啲人去，就唔好令佢成為一個荒島咯咁樣。
1: 咁嗱，傳統文化風俗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瑰寶嚟嘅。咁如果你話當然啦，除咗係手打墨魚丸吸引到人之外，咁佢梗係仲有譬如客家菜啊，咁你仲有其他民間風俗都會做噶嘛？咁你有民間風俗吸引到人流，有文化先至會有人噶嘛？咁佢哋最出名嗰、那個文化有冇啲慶典啊，各樣嘢咁又真係會翻去咧？
5: 嗱咁嘅，首先每年都有天后誕啦，三年有三天后誕啦，咁但係由於佢哋大部分嘅人都喺外國住咁樣，所以都係一般嚟講都係得。佢哋啲村民真係留喺香港嘅村民自己拜神嘅啫咁樣啦。但係有一個民間風俗咧，就不得不提。但係咧就冇話，好似天后誕每年都做啦，要10年先一次。 就係咧佢哋咧吉澳嘅安龍星照。
1: 哇！又係照啊！香港最出名真係照啊！呢樣嘢係
5: 安龍星照，而且係今年做啦。
1: 今年啊？
5: 嗱，
1: 已經過咗啦。
5: 未，你放心，打親照都係基本上都係冬天㗎啦。嗱，今年嘅新曆嘅十月，
1: 係
5: 新曆嘅十月初咁咧，佢哋咧就係沒在佢哋嘅十年一屆嘅安龍星照。
1: 嗯，
5: 咁我記憶所及，今年就應該係第27屆。咁你話佢做咗27屆，即係做咗幾多百年？200幾年㗎啦。
1: 哇！
5: 系咪啊？
1: 咁咪
5: 十年一届啊嘛，做咗200幾年咯，
1: 留到而家27屆，哇，犀利喎呢个。
5: 系啊，咁啊起码260年啦，头尾啊嘛。啊好啦，咁样呢个照嘅特色嘅就第系乜嘢咧？嗱，第一件事咧，平日冇人嗰个岛，所有喺欧洲啊，或者喺英国啊，或者其他
1: 美加啊嗰啲
5: 地方，系啊，或者其他地方佢移民咗咧，都尽量会翻嚟。
1: 系，因为十年一次啊嘛。
5: 参与呢个系、啊，虽然有好多。好多已經好年紀大，但係佢都帶翻啲後生嘅翻過嚟，
1: 嗯，
5: 因為呢個係佢家鄉嚟噶嘛，
1: 係，
5: 咁啊翻嚟參加呢個拜神儀式，
1: 嗯，
5: 咁第二，因為佢哋第二咧，佢呢個叫個安龍星照，嗯、安龍星照咧其實就亦都係大約類似係太平星照咁嘅儀式嘅啫，不過裏邊咧多咗一個即係特別嘅科儀咧，就叫做安龍，即係咧，佢哋會安即係安撫一條龍啊。
1: 嗯、
5: 或者安系啦，因为佢哋个传说就话咧喺吉澳岛上边个山上边有一个龙脉，
1: 嗯，
5: 有一条龙脉里边有一个龙位，一个龙穴啦，
1: 系，
5: 咁咧你要到咁上下咧，你要安一壶龙水落去，
1: 啊，
5: 咁咧真系好似俾啲补药落去打补针咁样，
1: 龙水啊，
5: 令到嗰条龙咧重新活跃翻，因为咧你过咗十年咧，嗰条龙可能已经谢谢地啦嘛，谢谢地啊，个岛运系啦。那個賭運咪弱咗咯，佢弱咗啦，咁嗰啲村民咧，佢話：喂，我生醫師長醫師，呢度我根苗嚟噶嘛，
1: 係啊係啊，
5: 如果你弱，等於我都弱埋嘅喎，
1: 唔得喎。
5: 於是乎咧，要幫條龍冇錯啦，俾啲活力佢，做一個安龍儀式，
1: 係
5: 安龍儀式，做緊師傅念下經，啊換一缸新嘅龍水埋落去，咁啊令佢咧重新就活潑起嚟，咁啊賭運咧喺出邊咧，雖然越離鄉別井，雖然咧啊遠隔是。即係遠隔重洋，但係咧都可以能夠咩啊，即係揾到食啦，仔女聰明啦，讀書好啦，大家身體健康咁、樣啊嘛。
1: 所以睇啲後人啊，幾好係咪？民間風俗講到係咪？
5: 係啊，咁所以佢哋就全部翻曬嚟，就要做呢個安龍星照。咁、安龍星照其實主要就係以前嘅客家人做嘅，客家人做嘅。咁但係你知啦，頭先講過啦，佢吉澳裏面除咗客家人，仲有水上人噶嘛。
1: 係啊。
5: 咁所以今時今日咧，就是、兩邊嘅人都一齊參與啦。
1: 哦、
5: 即系咧，客家人又參與，水上人又參與，所以嗰個人多，即系個人嗰個參與嘅數量咧，亦都係增加咗好多。
1: 系
5: 就咁樣咯。
1: 系哦，安龍咧就因為龍咧有陣時係咁樣嘅，有陣時亦都話到係要降龍嘅，唔係安龍，就睇嗰條龍係做咩啦。即係呢條龍咧係我哋守護住吉澳嘅，所以就要安佢啦。
5: 系啦，系啦，冇错啦，安抚佢啦，系啦，要帮下佢啦，
1: 系啦，要帮佢，帮佢又帮自己咁样啦。咁如果吉澳十月初嘅时间咧，就有呢一个就系安龙清照。咁啊，到时睇下又尽量提一提大家啦。不过唔系净系我哋噶啦，而家都各大传媒咧都会见到好多有关于民间风俗嘅消息咧，都会提一提大家。咁啊，不过到时睇下会唔会要加船、啊。如果咁多人去
5: 佢係啊，喂要申請咩？要申請禁區紙喎、
1: 啊。哦，呢、這個吉澳要申請禁區紙啊？好彩你提一提啫。
5: 嗱，點解咧？因為佢個船喺沙頭角碼頭開噶嘛。
1: 係。
5: 咁你入沙頭角禁區先至去到碼頭噶嘛？
1: 哦，我見到禁區紙咯。我見到佢有一個咧，馬料水去吉澳鴨洲就假日嘅時間嘅。
5: 咁嗰個咧假日啫嘛。
1: 嗰、那個就假日。
5: 平日就唔得噶啦。
1: 平日就要日就要喺沙頭角就禁區紙嚟咗沙頭角，跟住先去到吉澳。
5: 係啦。
1: 假日嘅話咧，就可以喺馬料水。不過馬料水嗰度其實好遠嘅，即係要個半鐘先至去到呢個吉澳，即係坐船仔坐個半鐘，來回就3個鐘咁樣。咁大家去欣賞一下啲風光，就係因為佢比較上偏僻啊，所以更加能夠咧就保存到一啲我哋好少見嘅一啲嘅民間風俗，咁更加應該去欣賞一下啦。
5: 係啊，咁啊，當係咩咧？開下眼界睇下，哇！我哋呢個大呢、這個咩叫做大鵬明珠啊？
1: 係咯，
5: 喺呢幾年佢其實真係搞唔錯喎，因為佢搞翻 以前咧，我早廿幾年去嗰時候咧，地啊爛啊，泥地啊，仲未修好。但係呢廿幾年過去咧，哇，已經執得好企地㗎啦。
1: 石屎地啊，咁樣嗬，有啲又加埋
5: 鋪曬，起碼個廣場啦。天后廟佢哋年，佢哋間天后廟隔幾年佢哋又重修一次啊，咁樣咁啊，執得好乾淨，好企地。仲有個展覽廳嘅一個新，而且而家仲辦咗個細細。辦個展覽廳喺天后廟嘅，
1: 哦，咁幾好，即係有啲似荔枝窩嗰邊咁樣嘅咯喎，發展。
5: 係啊係啊係啊，而家佢哋個都搞展覽廳咁樣咯，咁啊令到啲遊人多啲地方行啦，多啲機會了解地方，係
1: 咯，
5: 多啲了解地方，你大家都會愛惜呢個地方。
1: 啱，講翻歷史啊嘛，好，同阿佳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朝早七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屯門湖景路一個建築地盤有水管受損導致滲漏，港鐵話屯門南延線承建商昨日下午在屯門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塊石屎的時候，發現地面有滲水情況，水務處人員到場之後，承建商按需要進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狀況，及後確認一處水管接駁位置正是滲水，狀況隨後由水務處人員處理，承建商期間一直協助。港鐵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处话，屯门食水供应已经在朝早六点半陆续恢复正常。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话，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過副總統曼斯在當地星期四說，美伊談判還未達成協議，但是已經接近達成，美方目前具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蘭核計劃的能力。財長貝森特亦都說，雙方仍然持續磋商，特朗普不會接受差的協議。伊朗谈判代表团话，伊朗目前仲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话，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羞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话，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架，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豪景花园。而另外，青山公路洪水桥段，近住是同洪天路的交界亦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开始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嘅交界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咁仲有土瓜湾咧，由于有爆水管，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之间嘅一段美景街，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咧车辆唔能够沿住美景街前往乐山道，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咁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榄隧道入口快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排到锦上路港铁站。仲有之前咧竹园道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 近住雅竹街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万公屋，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话你知，
8: 探讨资讯保安机构谂配套嗰阵，冇得唔重视员工培训呢一环噶。
9: 真啊，一个机构发生资讯保安事故，好多时都离唔开员工意识不足，所以机构需要恒常为员工提供适切培训，培养佢哋对电邮、人工智能等日常用具嘅资料外泄风险，以及正确使用最新同埋啱嘅认知。
8: 机构仲应该定期向员工展述机构嘅资讯保安政策同埋指引，提升佢哋嘅了解同重视，咁先确保到员工嘅執行水平，发挥资讯保安政策同指引嘅作用。
9: 除咗日常培训，机构想提供员工意识同埋警觉性，就应该定期安排资讯保安事故演习，睇下机构整体面对资讯保安事故嘅应变能力同埋持续运作能力。
8: 以上资讯由数字侦察办公室提供。
10: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摄。
7: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9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7:30已经生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81%啦，热辣辣啊，日间系极端酷热啊吓，收音机旁边你如果户外工作记得注意补水啊。早晨小白，
2: 早晨阿欧，
1: 喂，今日同你讲足球之前咧，我先俾一样令到你有怀念价值嘅嘢俾你睇下先，噔噔，
2: 怀念价值。
1: 记唔记得佢啊？
2: 呢个世界杯嗰个咯，
1: 世界杯嘅乜嘢？贴纸图
2: 贴纸嚟噶，哦，
1: 即系本书仔咧就嗱，价钱我唔讲啦，都系几十蚊嘅事。
2: 就系要讲呢个书仔咧，我之前咧我喺边度讲过，边度环节讲过咧，就系
1: 98世界杯已经有噶啦呢本书仔。
2: 我以前咧真系有
1: 94都有啊，其实美国世界杯已经有啊，印象之中。
2: 啊！我懷疑我嗰本係94，
1: 94美國世界盃咯，98係法國世界盃嘛。
2: 我抌咗你知唔知嗰陣時嗰本？
1: 唔緊要，人生好多嘢都萬般帶不走。
2: 所以我而家有嗰啲即係叫抽卡啦，跟住咪貼你咪係咁貼落去嘅。
1: 係啊係啊。
2: 呢本書咧，我以前就有兩本嘅，一本就世界盃，
1: 係
2: 另外嗰本咧就足球金四隊。
1: 係啦
2: 係啦，足球金四隊嗰本仲喺度。
1: 係啦，咁但係世界盃嗰本咧就已經唔在啦。
2: 係啊，
1: 咁但係
2: 填咗海啊應該。
1: 估唔到2026年啊，世界盃咧依然有呢啲貼紙嘅圖冊。咁啊，即系喺便利店你会见到啦。咁，其实最紧要就系我睇社交平台咧，见到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喂，有冇兴趣一齐玩翻？咁我就喺下边再留言话，喂，有咁样，因为佢其实都系粘翻啲贴纸落去啊，或者搣翻个纸包装，跟住就
2: 連有冇嗰啲叫咩闪卡啊？
1: 嗱，我就未玩啊吓，暂时
2: 我未啊，我都未啊。
1: 不过我觉得呢个真系我哋成长嘅时候嘅儿时十趣啦。
2: 同埋，我觉得呢个回忆最好系咩咧？
1: 系。
2: 佢系要落手落脚，你要去贴落去，
1: 是啊，
2: 而唔系喺网上面有啲嘢 download 啊，跟住可能整下 PowerPoint 就唔系呢啲，
1: 好实体啊，
2: 好实体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嗱，正如我咁样啦，我以前嗰本就冇咗啦，但系仲有本足金四对嘛，好啦，咁嗰本实体嘅咧，仲喺我间房嗰度，咁可能如果我而家我譬如我仔仔都中意踢波嘅，咁佢又有兴趣嘅，咁呢个系佢一个好实在攞起手嘅一个回忆嘅产品嚟，
1: 系啊，同埋即系头先都回忆到去94世界杯啦，我记得94世界杯、就是、
2: 美国啊系嘛，
1: 系美国世界杯就巴西最风光嘅，
2: 系
1: 嗰阵时就
2: 巴比图，
1: 系啊，罗马里奥，系啊。
2: 市长都做咗啦，马罗罗马利
1: 犀利，记得嗰阵时有个入波庆祝嘅抱住
2: B B， 因为佢个阿巴比图个女出世嘛，
1: 系啊，
2: 咁啊送俾佢咁啊，哇呢、這个经典动作咧就去到而家都有喺度，
1: 系嗰阵时就啱啱转咗，唔系叫西德嘅德国队啦，
2: 系
1: 哇几型啊呢啲，
2: 以前系西德，你谂下，譬如嗰、那个足球小将都系啦，以前嗰个咩史莱特
1: 系啊，
2: 系叫以前嘅日本就叫西德球王，
1: 系
2: 而家就叫德国年轻球王。
1: 咁
2: 用曬啊！
1: 即係史萊特舊時有碧金巴華嘅年代啦，足球真係有好多老好嘅時光啊！咁啊，轉個角度同小白都跟進下啲足球啦。咁啊，講緊歐協聯嘅決賽1-0搞掂咗華力簡奴，佢哋係水晶宮，創咗佢哋球會嘅歷史啦。喺歐洲嘅賽事嗰度咧，成功捧杯咁啊！計埋維拉嗰隻杯咧，就英超啊，暫時捧咗兩隻歐洲杯噶咯，
2: 吊壺噶咯，
1: 有冇機會阿仙奴都真係搞掂埋大巴黎，跟住再攞埋歐冠咧？
2: 係啦，有段時間係咪英超嘅球隊都冇攞過呢一個嘅歐聯嘅冠軍啊？
1: 係啊，
2: 同埋多數都係見到係西班牙嘅球隊啦，跟住亦都有巴黎啦，
1: 係啊，
2: 係啦，係啦，係。
1: 喂，原來都誇張過呢個歷史。嗱，複製36年前咧意甲嘅壯舉，原來咧意大利咧有一個年頭36年前咧就真係喺歐洲賽事嗰度咧搞掂曬。嗱，歷史上面只係出現過一次嘅啫，相同聯賽同一季贏曬歐洲三大杯賽嘅冠軍，就係1989年至90年嘅球季啦。當時意甲嘅勁旅咧 ，AC 米蘭啊，喺歐冠咧就決賽就贏咗啦。跟住咧同年咧足協啊，即係歐洲足協杯咧。亦都叫歐霸杯嘅前身咧，早嘅3-1咧就贏咗另一支意甲嘅球隊費倫天拿啦，再加上咧森多利亞森仔咧就捧埋咧歐洲杯嘅冠軍啦。
2: 喂，森多利亞呢個名字都好
1: 耐啦，係嘛？
2: 真係有段長時間冇聽喎。而家森多利亞都係喺意甲㗎，係嘛？
1: 唔係㗎，森仔好似落咗2月定二丙㗎。系啊，定
2: 即刻揾下先。
1: 系你揾下
2: 意甲咧，就唔见有森多利亚嘅。睇下佢
1: 可能真系，你可以问下 AI。我记得二月定二丙噶啦，好似落咗去咁啊。
2: 暂时呢个网站未揾到二月，
1: 二月都未有系嘛？ 又冇辦法啦，係咪因為冇受注啊？係
2: 啦，但係仲有其他球隊都令人哋即係回憶殺嘅，費倫天拿其實都係我哋細個經常都會聽嘅名字。
1: 唔係費倫天拿，我印象
2: 而家都喺度
1: 意甲嘅，
2: 而家都喺意甲嘅。
1: 咁但係深仔就降咗班好多年㗎啦。我都幾中意深多利亞，有時覺得即係個名幾型㗎嘛。
2: 係啊，
1: 同埋細個我哋睇意甲睇得多，可能大台都有播意甲咧。有時
2: 馬甸尼咁樣啦，細個會睇。其實而家淨係講翻，譬如英超喺歐協聯贏咗嘅水晶宮啦，水晶宮係我細個嘅時候咧，英超都係常客嚟嘅、水晶宮咁啊，而家亦都即係佢有段時間就都頗長嘅時間添，就沉沉寂寂咁啊，唔知去咗邊啦。咁啊，但係呢一兩年咧，水晶宮其實都越做越好啊。而家連歐協聯咧都贏埋，
1: 係
2: 捧杯咁啊，所以真係值得可喜可賀啊。
1: 咁啊，倫敦球會始終有佢嘅實力喺當中嘅。轉個角度同小華講下啦，FIFA 嘅博物館咧就正式喺香港成立啦。咁啊，大會咧琴日就舉行開幕式啦。咁啊，特別邀請咗2006年啊世界杯嘅冠军咧，意大利名宿啊麦特拉斯咧嚟做展赛嘉宾。哇！呢段时间咧，啲球星都嚟到香港嗰度。叫做參觀下咁啊、早兩日啊，亨利啊入咗馬場啦，
2: 係啊，又見到佢啦，
1: 係啦，跟住咧馬特拉斯咧就去到啊呢個咧已經展期啊會長達6个月嘅 FIFA 博物館香港站啊，咁啊係計咧蘇黎世啦，即係 Suarez 啦，喺馬爾密啦、紐約啦、溫哥華啦、卡塔爾之後咧，首個位於東亞地區嘅展覽啊，咁啊，琴日咧就馬特拉斯咧就以特別嘉賓嘅方式咧嚟做個開幕儀式啊，呢位傳奇嘅後衛就表示啦。FIFA 博物館咧對年輕一代咧意義重大，如果你嚟到呢度咧，可以向住孩子咧解釋足球歷史。咁我覺得馬拉斯梗係勁啦，但係最慘係咩咧？意大利無緣世界盃啊！
2: 係啊，咁佢自己其實亦都講翻喺今屆嘅世界盃嚟講咧，佢覺得阿根廷、西班牙同埋法國就係最熱嘅熱門嘅球隊嚟嘅。喂，不過講翻呢個展覽，亦都相當有趣，因為佢入邊有啲叫做球衣廊啊。
1: 哦
2: 咁嗰個走廊入邊就會見到，譬如以前咧就係譬如馬拉多納。着嗰个球衣嘅款式啦，
1: 10号
2: 系啦，即系以前嘅款式同而家都好唔同啦。你而家行过嗰啲运动铺，你都见到而家最新、今届世界杯各队嘅个衫系点样啦？
1: 有几件都几靓嘅，其实都
2: 系啊，
1: 真系每年世界杯咧，好多朋友仔平时都唔系好买波衫或者着波衫嘅咁啊。今年可能有啲朋友都整翻一件，因为好 fashion 啊。其实今年世界杯啲波衫，我早一日见到有个时装展都将今季其中一个足球品牌嘅波衫就啲女仔着晒上身，咁、全部都系靓得好紧要噶。
2: 系啊，咁阿海即系我哋 KOL 阿海咧，都会讲下
1: 点样搭配，
2: 点样球衣
1: 系，
2: 同埋即系我哋自己嘅衫啊搭得时尚啲，大家都可以留意啦。
1: 阿海有阵时睇佢免费电视台讲女足噶嘛，
2: 系啊，
1: 系几好啊，系啊，陈海婷啊，系嘛。
2: 海婷
1: 啊，
2: 系啦，喂，仲有咧呢一个展览，样嘢都有趣嘅，佢咧就场内设有专区介绍香港足球嘅历史，
1: 要啦，
2: 系啦，另外仲有咧就系第一代世界杯冠军奖杯雷米金杯啊，系第一代嗰只，唔系而家见到圆形嗰、那个，
1: 哦，
2: 呢、這个咧就系好典型嘅奖杯嘅样嘅，系啦，咁呢个第一代嘅世界杯，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到呢一个即系香港站嘅FIFA博物馆嗰度就观摩一下，
1: 要及及佢啊，
2: 有趣啊！
1: 嗱，成季都冇乜点样讲过 NBA， 用多两三分钟时间同阿小白讲下 NBA 啦。嗱，而家 NBA 咧叫做西岸嘅决赛咧，就系圣安东尼奥马刺对呢个咧雷霆队。咁啊，今年咧好多非议嘅声音就话雷霆嘅 SGA 咧就经常假摔啊，包括一场赛事咧超过三四十次咧就扮跌倒，咁就sell foul 啦，即系叫做买犯规啦。其实咧呢一样嘢。就直接令到 NBA 賽會咧，佢哋嘅主席即係蕭華就出嚟啦，即係 Silver 就出嚟啦，講啊講乜嘢咧？就話下季開始咧，有機會就引入 AI 嘅系統咧，啲球證咧就冇咁多爭議嘅雞聲啦，即全部。全体AI 嘅判决同埋全体VAR 嘅一啲判决咁样咯，你觉得点样咯？
2: 有 VAR 其实都系大势所趋嚟噶啦，咁有 VAR 咁大家就唔使烦啦。其实亦都某程度上减轻咗球证喺球场上嗰个负担嘅。如果俾我嚟讲咧，我都几支持嘅。
1: 系啊，同埋即系我觉得。因為早呢一兩場波，譬如馬刺對雷霆咧，好老實講，太多爭議嘅雞聲啦，咁令到即係好多名宿都有出嚟講話，哇，
2: 啊、
1: 即係基本上，哇呢種吹波嘅方法係咪黑哨嚟㗎？係咪收咗錢？即係直情不諱言咁樣講，即係有好多。明叔平时都唔系好讲，亦都唔够胆攻击翻个联盟啦，因为自己都系生于斯，长于斯，都系品评两句，啲人系 狂出嚟闹，咁更加多就系、是、因为入面牵涉唔系公平竞技，即系好多波，譬如啊明明个波揼到小白只脚出界嘅，咁啲球证都睇唔到，睇唔到唔紧要，但系个球权个又唔睇回放，你可以睇回放啊嘛，又唔睇回放，咁点解咁单纯就系个波碌咗落你只脚？都是你的波呢，冇可能㗎嘛呢件事啊。
2: 咁如果有咗呢啲鹰眼系统啦，或者 VAR 嘅系统呢，就可以令到呢啲嘅情况少啲啦。咁有啲人就唔鍾意嘅。咁、但我又觉得即係无论係咩时间嘅規例又好啦，或者方即係叫做裁判嘅方式都好啦。只要你醒目嘅话呢、你应该好快去适应得到。
1: 希望啦，同埋希望都系嗰句啦，维持赛事嘅公平性啦。咁一阵间八点半啊，八点零钟到啦，咁就会进行同埋咧，接近最後 round 嘅呢個西部嘅決賽，就係、是、咧 OKC 即係雷霆隊咧，就對啊傳統勁旅啦，聖安東尼奧馬刺啦，咁我自己最喜歡嘅普波維茨教練啦，教咗好多年波啦嚇，咁依家今時今日仲有阿添登勤啊，即係鄧肯咧，仲會陪住喺度睇，因為早排普波維茨教練因為年老啦，咁身體都唔係咁好，印象之中好似中咗風添啊，咁、但係咧見到球員爭氣咧，都衝入直播室。发嬲啊！放下狠话，放下狠话，即系话
2: 讲低一两句有分量嘅说话，
1: 就系、是、类似讲波并唔系咁打嘅、kiss 咁样，即系小朋友波并唔系咁打嘅，咁啊就激活咗啊成队嘅马刺队啦。咁睇下今一场赛事可唔可以系圣安东尼奥马刺攀回一城啦？喜欢篮球嘅你，八点零钟应该开住部手机喺度睇紧嘅。

0: 亮代表誰呢？代表他，他是 Moontan 全新作品《月亮代表我》。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早晨，早晨。讲起艺术咧，尤其系中华文化方面啦，唔知道大家中意边一类型咧？
0: 书画、
3: 粤剧
4: 、
3: 画我都中意啊。
0: 昆曲咁样。
2: 哇！我啲拍档们都好有呢一个文化气息啊。
4: 我哋有中华文化节噶嘛，稍微沾染一下咧，都搞掂啦。
3: 其实服饰好多时都好靓啊，即系你见好多唔同表演嘅时候，都将嗰种中华嘅感觉咧就尽善尽美。同埋而家咧，内地有好多唔同嗰啲咩宫廷。宫廷宴
2: 啊，或者系食饭嘅时候就睇一睇《红楼梦》，
3: 直头俾大家可以 cosplay 咁啊，喺个即系个仿宫廷嘅餐厅入边咧食嘢，所以呢啲热潮咧真系犀利啊，犀利啊！
2: 冇错，甚至咧行喺街道都见到啲着住汉服嘅美女或者美男子。
3: 你有冇着过啊？
2: 我就试过着一啲
3: 热唔热够，想问下。
2: 我冇着过汉服嘅，但我去北京嘅时候着过清朝嘅格格服装，
3: 同阮颂扬一齐去噶嘛。你好啦，可以扮格格，
4: 叫咩名啊？经过。讲话你知啊，嗰、那个节目系嘛？
2: 广东话去旅行
4: 哦，广东话去旅行，系。成日都唔知道，
3: 阮朝阳又有扮大侠噶嘛？好似系嘛？
2: 就扮咗第二个朝代，佢明朝锦衣卫咯。
4: 哦，
3: 佢知啊，
4: 佢真系锦衣卫啊，
3: 系啊，
4: 锦衣卫啊，锦衣卫甄子丹嚟噶，喺电影世界入边。
3: 唔系，
0: 题外话，其实如果你有去到北京故宫咧，好多朋友仔其实去到都好中意自己着到宫女咁样咁就打卡啦。咁就系最得意咧，
3: 要扮一扮格格啦，唔好扮宫女嘛。
0: 我估佢哋系扮格格嘅，但系佢哋咧个格咧个格咧。
2: 个
0: 格变咗宫女啊！
3: 格格，
0: 因为咧佢围埋一边咧，喺度无端端充电揿手机咧，你成件事咧觉得好穿越噶。
3: 嗱，首先即故宫啊，
4: 如果我去故宫扮咩，我咪扮宦官啦。
0: 系啊，
2: 搞笑都 OK 喎，争过你，
3: 都 OK， 都 OK。你竟然附和我呢个，
2: 咁
3: 又是
2: 你自己话想中意噶嘛？你喜欢就可以噶啦。
3: 扮咩都好啦，有乜所谓啊？
0: 系啊，
2: 系啊，所以都几好啊！我哋中华文化，但原来中华文化节咧都举办咗两届噶啦。今年咧由六月开始到九月啦，但系第三届，而上两年咧都吸引咗几多人次去参与，有180万人次，
3: 哇，
2: 就系由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咧系去举办嘅一啲唔同嘅活动啦。咁入面有啲咩咧？我睇翻咧，头先都有大家想睇嘅，譬如 Vicky 嘅昆剧啦，或者诗画都有，
3: 诗画都有吓。
2: 咁因为剧咧，原来都有分好多种嘅。一来我咧就中意睇川剧嘅，因为川剧有变脸，系好出名嘅一个艺术。
3: 系啊系啊系啊。
2: 而变脸咧，
3: 我如果系食火锅，我都中意睇。
2: 都有。
0: 一秒变脸系嘛？
3: 系啊，
0: 老板系最
3: 嗰个第二个套路啦，嗰个
0: 一秒变脸。如果你想
5: 讲开呢一个非遗月。我上年就是第一屆，咁我都有去參加嘅，即係我都有睇到，哇！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活動㗎，會有好多同大家觀眾一齊去互動，譬如你想學下太極嘅，又會有一啲嘅學好文化，又會教你唱下山歌，好開心㗎。
2: 咁啊，推介下大家。
3: 學完山歌咪幫廣播嘅咧，幫到手。
5: 唔知喎，
2: 都有機喎。我見你哋都有學唱歌，
0: 運氣好啲係嘛？運氣好啲，
3: 個人運氣都好緊要，
0: 氣
3: 好
0: 最分氣。
2: 好啦，同大家推介一下一啲嘅首播嘅节目啦。其中一个咧系舞剧嚟嘅，就系好出名嘅《白蛇传》。
3: 嗯，
2: 《白蛇传》咧就系川剧嚟噶，都系，但系佢就将入面嘅中国舞同埋芭蕾舞咧融合埋一齐，张许仙啦、白素贞啦同埋法海嘅故事咧栩栩如生咁样呈现喺大家嘅眼前。咁第二个咧就七月尾都好推介大家去睇嘅，就系京剧《大武生》嘅艺术展演啊！唔知京剧你哋又中唔中意咧？
3: 中意
0: 京剧，你头先话有变脸嘅元素系咪
2: 啊？其实京剧都有变脸噶。
3: 系啊，
2: 系啊，我觉得
3: 中意就中意睇，系啊，
2: 都可以去睇下，因为佢入面咧都强强联手啊，系由四大京剧院嘅顶尖武生咧去表演俾大家睇，就嚟到香港嘅舞台嘛。如果大家中意艺术嘅话咧，都可以睇下啦。除此之外咧，入面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讲座啦、教育嘅活动啦，甚至系社区嘅节目咧。都可以带俾大家。另外我觉得都几值得留意，佢係融入咗现代嘅元素添啊。咁依家好多都係有 VR AR 啦，沉浸式嘅体验啊，非常之好啦。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
7: 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的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亦都已经在朝早6:30开始陆续回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署、区议员和关爱队的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昨日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5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过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3个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